0: 要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青又说，各国应该强化军控共识，维护核不扩散与核裁军体系。他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孟祥青出席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提到中美元首近期会晤，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同场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回答中方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的提问时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卢晓山另一节报道。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他在公共卫生部长坎巴的陪同下，去到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利省，在首府布尼亚与当地世卫人员交流。当地早前有民众袭击收治伊波拉患者的医院，企图强行领回疑似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亲人遗体。谭德赛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过去已经16次成功应对伊波拉疫情，有信心当局有充足经验。坎巴亦都表示，当地有应对疫情的经验，提到国家成功抵抗猴痘疫情，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新政策。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嗰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嗰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话，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话，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

0: 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凭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梁正涛报道。
2: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六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十二码，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骗过门将拉也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1-1，要互射十二码决胜负。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也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0000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话，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不过星期日亦都会举行胜利游行，庆祝球队时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兵工厂在今仗欧联决赛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赛后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4: 系啊，
3: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4: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是、我系第一个啦。
3: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3: 早晨，今日是5月31号，5月份就咁就过咗啦。听日就是6月，6月咧亦都会迎嚟父亲节啊。对于今日我嘅嘉宾嚟讲咧，爸爸对佢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特别喺佢嘅舞台艺术追求上边啊。佢入行28年，冇错，欢迎我哋嘅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4: Hello， 大家好，淑梅姐你好。
3: 早晨、啊，
4: 早晨，
3: 早晨。哇，首先都要恭喜你啊！因为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4: 系啊，
3: 系咪啊？十

0: 位嘅主角奖嘅得主之中咧，除咗话有我哋嘅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媛，招媛亦都系唯一一位获得呢个殊荣嘅香港女演员。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1: 据我所知就系20几年前啦，咁咧就系梁家辉先生。傾城之戀，咁啊毛俊輝老師做導演嘅，咁佢攞過白玉蘭嘅主角獎，
0: 係
1: 啦。咁咧，但係女演員咧，好似就我係第一個啦。咁以前咧，香港話劇團嘅演員，馮慧恆。系啦，我师姐阿宝同埋刘雅丽，系啊 ，Alice 师姐吓，大师姐呢啲都系攞过，不过就系配角奖，
0: 哇，
1: 就唔系主角奖。
0: 系咁，哇，今次真系你真系犀利啊，零的突破吓。咁系边一套剧而令到你得到呢个奖啊？
1: 彩虹的尽头。
0: 哦，
1: 系啦，咁呢一套剧咧系旧年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邀请我去参演呢个角色。咁呢个剧本系讲咩咧？就系 Judy Garland。
0: 哦，
1: 系啦，
0: 朱莉格兰，
1: 冇错，佢嘅一生又系一个音乐剧，唱 jazz 嘅，排练嘅过程都几刻苦噶，嗰几个月即系自己喺上海同佢哋上海嘅话剧演员合作咁，咁我哋嘅导演咧系英国人嚟嘅，个剧本非常之好，喺 Broadway 已经系做过好多次噶啦，
0: 系普通话定系
1: 普通话版本
0: ？OK，
1: 系啦，咁唱歌咧就系英文嘅咁，
0: 咁亦都真系为你带嚟呢一个嘅奖项。
1: 系啊，我谂都冇谂。
0: 多谢你，我代表香港嘅所有朋友，多谢你同我哋争光先啊！
1: 多谢多谢。
0: 嗱，咁啊，其实咧招媛咧，你亦都真系冇问题嘅，因为你系我哋嘅香港舞台剧女王啊嘛，冇嘢可以难得到你嘅。咁喂，其实呢个美誉系几时开始噶？
1: 其实咧系一个开玩笑嚟嘅，系啦，好多好多年前嗰阵时，我仲喺上环文娱中心驻场嘅一个剧团。咁然之后咧，就有个啱啱演艺学院毕业嘅工作人员，咁啊帮我做音响嘅，咁跟住佢就好有礼貌啦，又惊惊青青咁样咧，就话啊，招小姐，其实我可以点样称呼你咧？咁我就开一个玩笑，就话你叫我 Queen 啦，咁女王啦，咁其实系玩嘅。咁咧，但系嗰、那个僆仔咧就好认真，佢哦好啊，女王咁样。咁於是乎，大家身邊嘅工作人員啊，我啲即係其他演員啊，咁就一齊 Queen Queen 咁樣叫啦。咁於是乎，可能有一次嘅專訪，又或者提名啊，即係咁，跟住嗰個報紙就開始寫話香港舞台劇女王，咁、
0: 哦、
1: 就開始咗啦。
0: 係咁啊，從此之後咧，就你更加唔可以即係鬆懈啦，要符合翻呢一個名。不過 OK 啊，嗱，其實點解？因為你啲血裏邊咧，可能都流轉呢啲舞台劇啊呢、這個嘅演藝嘅細胞噶嚇、北京出世嘅，
1: 係
0: 咁啊，即係你幾多歲開始咧，發覺自己哇，我同爸爸媽媽一樣，中意喺個台度咁咧。
1: 我諗我真係好細個，呢啲真係學即係宋梅姐講，即係喺血液。譬如話，我有一個家姐，我家姐就唔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唔係好中意唱歌跳舞嘅。但我咧真係4岁5岁開始咧，我就一聽到音樂咧，就個身體就喐噶啦。得呢個真係天生，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嘅基因咧，佢喺表演方面咧俾咗我多啲。
0: 係，
1: 我真係好細個已經好中意。
0: 係咪啊？咁啊，成日都喺度表演俾人睇啊！
1: 以前細個咧。那個年代咧，好多時譬如話親戚朋友嚟屋企咧，咁啊爸媽就好興嘅，你快啲表演一段俾啲朋友啊親戚睇啦，咁樣
0: 係㗎，
1: 係
0: 乜嘢啊？京劇，
1: 咁我冇咁叻，係啦，唱歌咯，嗰陣時好興 disco 嘅80年代，咁啊喺度跳舞咯，
0: 係
1: 啊，唱鄧麗君嘅歌咯，係啦、
0: yeah. ，
1: 因為我爸爸好中意鄧麗君嘅，咁、所以我第一個聽流行曲咧就係鄧麗君小姐嘅歌，就係、是、我心愛的小馬車，系啦，咁样，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咯，宋梅姐实知啦，系啦，咁所以就系咯，由嗰阵时开始就已经好中意唱歌跳舞。
0: 爸爸咧系即系一级演员嚟噶嘛，艺术家系咪戏剧艺术家？妈妈咧又芭蕾舞家，所以即系你哋嗰啲嘅细胞咧，即系唔使问噶啦吓。爸爸咧系招贵新先生，系咪70年代嘅国家一级嘅京剧演员啦、你话佢好传统嘅，
1: 系啊，
0: 重男轻女嘅，但系你妈妈就生咗你两个
1: 女，都系
0: 系咪啊？咁跟住将你哋啊俾咗阿婆去凑，
1: 系咪？婆婆凑，
0: 唔系唔锡你哋噶嘛？
1: 唔係唔識，不過嗰陣時喺北京就係、

0: 好興咁樣嘅，因為爸爸媽媽要工作要演出，咁同埋佢哋會係下鄉演出啊，去其他地方巡迴啦，所謂我哋而家講嘅，咁所以冇咩時間照顧，咁所以我咧就俾咗婆婆湊，我家姐咧就俾咗姑媽嗰邊湊。但係四歲咧，我爸爸媽媽就嚟咗香港嘅時候咧，先至舉家一齊團聚嚟香港。
1: 哇！好似話你話都唔係好熟嘅爸爸，係咪？
0: 係啊，
1: 四歲嗰時先，咦？呢個原來就係啦。係
0: 啊，我嚟到香港火車站，我真係第一眼見我爸爸。
1: 哦。
0: 咁但係咧，因為我婆婆成日就喺我面前講爸爸寄錢過嚟啊，爸爸好錫你啊咁樣，咁所以我就灌輸咗一個啊，爸爸係好錫我嘅，
1: 同埋你又真係又八口就得啦，唱歌又掂啦，爸爸中意嗰個你又中意嗰個啦，係咪鄧麗君咁樣，所以佢好得佢嘅歡喜。但爸爸好似話嚟到香港嘅時間咧，就唔係話咁如意啊，
0: 係啊，
1: 即係佢做唔翻佢嘅京劇嗰個嘅嚇，即係演員嘅身份啦，係咪？
0: 當時80年。代咧，香港嘅系冇京剧啊，基本上系咪？咁亦都人生路不熟，所以其实爸爸妈妈都改咗行噶。
1: 啊，做乜嘢咧？
0: 我妈妈就喺酒楼度做知客，即系 waitress 啊，等于
1: 系啦，接待。
0: 接待啦，系咯，咁我爸爸就喺一间，我仲记得个名叫 David's Shirt， 而家冇噶啦，即系专系卖恤衫。賣西裝，咁我爸爸就喺入邊即係燙衫啊、打雜啊，即係咁樣咯，送貨啊咁樣。所以我看在眼裏咧，就好細個有一個理想啦，所謂就係一定要繼續幫我爸爸媽媽完成佢哋唔可以完成嘅舞台夢。
1: 冇錯，
0: 因為我見到我爸爸係放咗工啦，雖然唔係做緊演員呢樣嘢，但係佢真係好愛京劇。佢一得閒嗰陣時仲係 VHS 啊，就攞嗰啲錄影帶喺度睇，係啦，每一晚都係食完飯咧就喺度睇錄影帶，咁所以我就會同埋曲不離口咯。我媽媽就比較樂觀啲嘅噃，我覺得我媽媽就話：誒唔緊要，我哋禮拜六日咧，你同你家姐早啲起身，唔使翻學練功。基本功壓腿啊，一字馬啊，咁樣倒立啊，咁就教我哋
1: 嗱。聽上嚟咧，就好似爸爸媽媽都好想啊，你哋兩個咧都可以行佢哋未行嘅路啦。咁但係點解佢好似反對你入行咧？招喚
0: 係啊，咁咧
1: 係咪講到明㗎？
0: 講到明㗎，哦，係啊，即係我爸爸成日掛在口邊嘅就係會吃的吃稀飯，不會吃的吃氣飯。即係佢哋嘅經歷可能唔係好順利啦，唔係佢哋理想中咁完美啦，行嘅路。咁所以佢哋會覺得咧，演藝呢一行咧，其實有一半咧都係靠運氣嘅。譬如話老天爺會唔會俾一個好嘅條件你咧？係嘛？你嘅外貌啊，你嘅聲線啊，你嘅身形啊咁。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啲人特別有觀眾緣嘅喎，係咪？係啦，有啲人特別係唔使點做，但係啲觀眾好中意佢嘅噃。咁呢啲全部都唔係自己可以控制。會吃的吃戲份。嗰、那個戲咧就係真係做戲個戲，不會吃的吃氣飯就係生氣個戲。你明唔明？有陣時即係你冇得，譬如話你好勤力，但可能未必個結果同另外一啲佢天生個條件好。你明啊？咁所以你冇你有陣時會好激氣噶嘛？即係點解佢得我唔得咧？咁樣咁所以呢、這個就係運氣咯。係，即係一個就係真係食戲行嘅飯，一個就係咩自己激氣啦。生氣個氣，咁所以我爸爸媽媽都會覺得不如俾心機讀書，揾一份好嘅工作，咁咪會開心啲、順利啲咯，條路行得。我咧就比較反叛嘅，爸爸越係咁講咧，我就唔認命嘅，將勤保拙係得嘅，堅持一樣嘢，最終都係得，同埋亦都係我諗我真係想為爸爸媽媽爭一口氣咯。
2: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所以中学毕业之后咧，就阿招焕咧就静静地咧就考香港演艺学院啦。即系你谂住出声讲俾爸爸妈妈听，佢哋会反对。
0: 系啊，所以唔系我谂住，你报啫，人哋未必收你噶嘛，系咪？收咗落，咁佢哋反对都唔得啦，系嘛？咁然之后，咦，佢真系收我，仲要寄信去屋企啊嘛？嗰阵时，咁然之后我爸爸就即系见到封信。先至知道

0: 诶、欸，点解你考咗影艺学院仲收咗你添？系啊，八月尾嘅时候，
1: 啊、
0: 其实都唔容易嗰、啊、阵时。咁跟住我话系啊，咁点啊？入唔入啊？梗系入啦，系嘛？咁所以爸爸就话咁梗系俾你入啦。
1: 系系
0: 系啊！
1: 但系入咗之后咧，招魂都好似就都
0: 系啊，终于领略到爸爸讲嗰啲说话咯。
1: 真系
0: 真系唔容易噶，
1: 有啲激气添。
0: 系啊，
1: 系咪啊？点
0: 即系唔系激气，而系我咧就另外一个谂法就系、是。覺得自己唔掂，冇信心。以前我中學咧，每一年都參加歌唱比賽，因為由細都係聽鄧麗君小姐嘅歌大嘛。咁所以唯一，因為屋企都其實家教嚴，兩個女啊嘛，八十年代其實嗰、那個即係都會擔心嘅，係嘛，即係治安唔好。咁同埋咧，因為我細個住唐樓嘅土瓜灣，係啦，唐八樓嘅。咁咧，咁所以咧，譬如話三點三。放學四點鐘屋企咧，嗰陣時仲係有條線嗰啲電話嚇，就一定準時打電話翻屋企，翻到屋企未兩個女咁，因為治安唔好嘛，又女仔係咪咁？咁所以咧，唯一我參加課外活動又可以準時翻屋企嘅咧，就係每年參加歌唱比賽，
1: 係
0: 因為可以自己喺屋企練歌嘛，我唔使即係遲翻屋企啊嘛，係咪？咁所以我每年咧中學都參加歌唱比賽，都係唱鄧麗君小姐嘅歌，咁都係咧攞到冠軍嘅噃。咁所以个自信心好都几强，所以我先至会有信心去考演艺学院。但系你唔知道原来入咗演艺学院，个个都攞冠军噶，你明唔明啊？咁哇，一入到去，哇咁嘅，原来个个都咁叻。然后咧就每一年有嗰啲演出嘅时候咧 audition 啊轮选，我就次次都轮选唔到。十八个同学啦，咁我永远咧都系嗰一两个冇得做嗰个。
1: 哎呀，
0: 咁所以读咗两年文凭之后咧，我就谂住，唉，不过算啦，我攞咗个文凭都系翻去读书啦，再考个 A level 啦，系、嘛？
1: 爸爸妈妈有冇鼓励你，定系话啊系咧，系咪呢？
0: 系啦，就系、是、咯，系咪咧？翻嚟读书啦，或者搵嘢做啦，
1: 真
0: 系
1: 好唔开心，翻去都有表露出嚟。
0: 有噶，有噶，有噶，系啊，因为班上譬如话音乐剧，我都轮选唔到、啊。
1: 咁啊点啊？即系谂住走啦，
0: 谂住真系退学噶啦。
1: 系
0: 系啦，八月放完暑假，九月系开 degree one 啊嘛。咁、其实我就系八月有一个戏。学校演艺学院嘅戏轮选就系、是、少女梦
1: 哦，
0: 咁我谂住轮选完应该都冇份噶啦，你唱一首歌、做一段戏就系咁简，人人都系咁噶啦吓，你冇得话啊自己唱两首歌咁啊，冇得咁样嘅，系呢个规矩嚟嘅咁，咁我就谂住唉算啦，轮选完唔得咁我就退学噶啦咁，唉所以真系有阵时都系要坚持到底咯，就系我好感谢好我嘅恩师啊，简直。就是李明森老师，当时他是少女梦的导演，我真的没有想过他就揀了我，都不是做配角，是一来就做女主角。
1: 哇，这个是古装的音乐剧，
0: 没错，其实真是牡丹亭惊梦。哇，好开心啦，系嘛？仲退咩学啊？梗系俾心机练歌练舞，系嘛？系咯，咁样咯。
1: 哇！即系你有冇问到即系阿恩师点解要拣到自己啊？
0: 恩师就话：第一，因为可能我有戏曲嘅底啊，或者跳舞嘅底，可能我嘅气质啊、身体语言啊、唱歌咁样唱开邓丽君小姐嘅歌啊嘛，咁可能又比较适合咯。咁所以呢个系个优势咯，咁啱得咁巧啱个戏嗰个女主角。
1: 哇！系啦，结果咧就真系呢个杜丽娘啊嘛，系咪咁
0: 啊？
1: 哇，飙咗出嚟，
0: 系啊，真系。
1: 当时系咩嘅情况咧？吓，啲同学老师都可能，咦，走漏眼喎。
0: 嗱，我哋咧系咁嘅，两年文凭咧，通常由配角啊，所谓 chorus 开始做起嘅。咁咧啲主角通常系俾啲师姐就嚟毕业。Degree one, degree two 可能先至開始擔戲，我哋所謂，但我係 degree one 就已經擔戲啦。嗰陣時我哋嘅院長係鐘景輝，係、啦 ，King Sir，
1: 係
0: 咁啊，導演直情同 King Sir 一齊去討論，因為我等於係破咗嗰個規矩啊 ，King Sir 都覺得好啱，咁所以咧就係、是、有一個咁樣，即、就、係、是、degree one 已經開始擔戲、女主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到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9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帖文话，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测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话船员拒绝听从指令，所以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達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腳達人啦，就係、是、Ryan 啦，梁禮恆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覺得，哇，你個枕頭真係唔得嘅喎，用唔到，
4: 係係
3: 一定會有嘅。無形嘅壓力有時候，即係自己會喺個腦度會諗。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4: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4: 有我梁禮勤
5: Daniel 陳浩源，
2: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2: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6: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8: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9: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12: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11: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1: 我仲記得咧，首演嘅時候咧，因為當時演藝學院即係每次演出咧，都會請香港話劇團啊、中英劇團啊，所有出面劇團嘅藝術總監嚟睇嘅咁。係啦，春天都係其中一個咯，就係、是、我認識杜 Sir 杜國威、高志森，就係喺《少女夢》。咁當時演出完咗之後咧，香港話劇團嘅藝術總監就已經話：哎呀！招焕，你几时毕业啊？就入团啦、啊，咁样。
12: 哇，
11: 然后亦都系嗰个戏，高生高志森先生同埋杜国威、杜 Sir 亦都系话，诶、就开始叫我帮佢哋春天做戏啦。
12: 哇！
11: 96年我已经帮佢哋做《南海十三郎》，
12: 系
11: 系啦。97年就《苗条淑女》，
12: 系
11: 我都未毕业，咁、就已经开始勾晒 job 啦。
12: 都呷醋咧吓，点解呢个妹妹突然间可以咁多嘢做？
11: 我相信有嘅，但系我当时嘅注意力已经唔喺其他人嘅身上，点样睇我？我当时全副嘅精力就系点样做好台戏，
12: 系。
11: 每一日都练歌、排戏、练舞咁样咯，系啦。
12: 咁点啊？爸爸妈妈见到你呢个嘅转变，
11: 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系啊系啊。但系咧，我爸爸妈妈就系一个咁样嘅，即系可能佢哋出身啊，嗰、那个训练就系佢嚟睇我首演嘅时候咧，亦都系我爸爸唯一一次睇到我演出。佢就俾 notes 我啊，佢唔係讚嘅，佢係話：誒、你對眼點解成日望地下㗎？你應該望遠方啊，望向出邊觀眾㗎嘛，人哋咁先睇到你個樣㗎嘛，即係俾好多意見我咯。
12: 係係
11: 係啦，係咁樣咯，
12: 係
11: 啦，
12: 就係嗰時咧，就係好多人咧都注意到啊，有呢一位嘅嚇新晉嘅女主角啊，就係招焕啊咁樣。咁1998年咧，呢個戲劇啊學院咧，你就攞咗個榮譽學士。畢業啦，咁跟住係咪真係哇，真係一帆風順呢？

0: 我覺得咁樣去解釋一帆風順啦。如果一帆風順係你做緊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絕對係一帆風順，因為一路都喺舞台上面工作。咁但係中間其實遇到好多經歷嘅，咁有高有低，有開心有唔開心，咁嗰啲就唔算係好一帆風順。亦都多謝呢啲經歷，令到我越嚟越強大，越嚟越知道自己原來係咁中意呢樣嘢。
1: 其實你真係好多機會啊，即係演出好多唔同嘅劇啦，咁樣先落飄飄處處聞啦。你正話所講嘅南海十三郎啊，劍雪浮生啊，阮玲玉咁啊，當然啦，仲有少女夢啊，呢個就係你嘅首本名作啦，
0: 原野啦，
1: 原野係啊係啊，仲有呢個嘅蝴蝶春情
0: 係啊，
1: 哇！講起呢個蝴蝶春情，
0: 呢個又係另外一套戲，令到我
1: 個心臟越嚟越強大。
0: 係啦，冇錯冇錯。
1: 冇錯，咁其實咧，你真係一路都有攞獎嘅嚇，咁啊，譬如話香港舞台劇獎，你又提名啦，被提名啦，就係最佳女主角啦，咁亦都係得過咧呢個傑出女演員獎啦，咁樣。不過講到話呢一個嘅蝴蝶春情咧，內地嘅名叫蝴蝶是自由的啊，哇，好犀利喎！演出咗幾多啊？158場，
0: 係啦。
1: 打破曬香港製作舞台劇場次嘅紀錄嘅呢個係咪？呢個係咪同阿高導演有關嘅？
0: 係，因為嗰陣時我已經簽咗春天舞台，咁所以呢個係春天舞台其中一個戲，同埋亦都有機會去大陸巡迴啦。咁咧去大陸巡迴咧就係我香港做完廣東話嘅版本，咁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嘅藝術總監當時啊嚇睇完之後就覺得哇好戲，係啦，咁啊得四個演員嘅啫，又係經典嘅劇目，係百老匯經典劇目，高替寒、高啲康都拍過電影嘅咁，咁同埋我哋讀書嘅時候呢個係一個名劇嚟嘅，即係好訓練到演員嘅演技。好熟悉呢個劇本，
1: 係咪啊？裏邊有啲咩嘢咁激動嘅咧？嚇，因為啲人就話：哇，唔得啊！呢個嚇挑戰舞台劇嘅底線啊，個尺係啦。
0: 呢個戲嘅嗰個尺度係咩咧？唯一大膽嘅咧，因為講緊一個 hippies 啊，60年代嘅一個嬉皮士嘅女仔，好 carefree， 好追求自由啊咁樣。然之後咧，同一個盲人相戀。咁然後佢哋發生戀愛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啊，不如你摸下我嘅身體。佢一呢個男仔從來除咗媽媽嘅照顧之下咧，冇接觸過其他人。於是個男仔決定獨立，自己搬咗出嚟住。隔離嗰個鄰居咧就係呢一個女主角阿 Jill， 就係一個嬉皮士嚟嘅。咁所以同佢相處嘅時候咧，就有啲大膽嘅處理演出。
1: 咁初時喺香港上演嘅時候就冇問題嘅。
0: 係啊，我其實香港嘅尺度已經比起百老匯咧保守咗好多噶啦。人哋百老匯舞台劇做嘅時候係真係全裸噶。
1: 但你接受唔到，
0: 唔係我接受唔到，我係一個演員嚟嘅，即係我哋演藝學院或者我爸爸一路俾嘅嗰個訓練就係話，我哋係服務於角色，冇自己嘅。如果你要一個專業演員，咁所以我係冇所謂嘅，反而監製
1: 阿高生
0: 係啦，就會覺得香港嘅市場未必咁快可以接受到，我哋揾個中間點啦，慢慢嚟啦咁。咁所以我淨係背部攞啫嘛，係啦，前面係冇嘅，而且仲要係李老師做導演，李銘森我嘅恩師做導演。咁所以佢係一個真係好靚嘅燈光啊！喺美感之下，淨係我背對住觀眾解開個上衣啫，咁樣係啦。就係咁啫嘛，
1: 香港 OK， 即係呢一個。
0: 但香港已經係當時係個尺度已經好大嘅啦。
1: 那個反響係
0: 嗰個反響都好大嘅。
1: 哦，
0: 係啦。
1: 有冇諗過係咪你哋想象中嗰種嘅反響呢？
0: 我就好單純嘅，真係。我就係咧，我永遠都係覺得啊，個戲咁經典，有機會做，梗係做啦。入嚟睇嘅觀眾係好受落，因為個劇本好啊。但係問題宣傳嘅手法咧？就會比較誇張啲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喺大陸做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記者咧，根本就冇睇過個戲，就諗住宣傳個揭秘啫，咁就宣傳到好誇張，咁所以有幾站咧係被禁演嘅。
1: 咁點搞啊？
0: 冇啊，咁啊跟住，但係我哋個戲唔係啲唔正經嘅戲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咁咪藝術總監加香港嘅高生，咪喺大陸開咗一個記者招待會咯。
1: 係，
0: 咁咪澄清呢件事咯，然後就叫啲記者入去睇呢出戲咯，係咪你哋講到咁先？
2: 咁你哋係咪即刻收集曬所有嗰啲嘅尺度啊？
0: 冇，同香港嘅處理係一樣。係啊，其實都影響心情嘅，唔係淨係我啦，唔係淨係個男主角啦。因為咧，其實中間有啲站數咧，比較唔係好文明嘅地方啦。當時2000年嘅時候，咁大家就衝著嗰、那個哇性感啊嗰啲標題、去買飛入去劇場睇。咁咧就話，咦？就大家期待嗰場啊！咁嗰場係點咧？
2: 拎埋個望遠鏡。
0: Yes。
2: 哦。
0: 因為其實我嗰個處理咧係一同個男仔一 kiss 咗一啖，係啦，好美麗地咁樣輕輕咁樣 kiss 咗一啖咧，我就解開我個 bra 我個胸圍，但係我個背脊向住觀眾嘅啫。
2: 嗯。
0: 咁然後就會好慢慢個 light fade out， 即係個燈光就慢慢柔弱，跟住黑燈，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咁黑燈嘅時候咧，嗰啲觀眾有啲觀眾啦嚇，就會開電筒喺度照，
2: 係
0: 咪攞望遠鏡？咁個男主角咧就好嬲，佢就話咩狗看星星。狗看星星，即係天上面嘅星星啊，邊度會識睇啊？係嘛？即係佢咁樣形容啦，咁佢好嬲。
2: 但係呢套劇都做咗150，
0: 咪證明係好戲啊！證明係值得即係做嘅戲咯，真係一出好戲嘛。咁所以咪可以繼續再巡演咯。
2: 係，
0: 同埋我哋唔單止巡演廣東話啦，仲有巡演普通話版本咯。
2: 哇，
0: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我舊年《彩虹的盡頭》就係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啦。系啦，即系20多年前嘅缘分，系啦，跟住之后20多年之后嘅旧年，佢又邀请我咯，
2: 系啦，就做另外一套剧，
0: 系啦，
2: 会唔会有机会又再重演啊？呢一个嘅蝴蝶再飞翻嚟啊？
0: 啊，蝴蝶就唔会啦，而家
2: 因
0: 为
2: 你个尺度已经系收窄咗好多，
0: 唔系尺度都唔关事嘅，系我觉得而家我再做嗰套戏嘅话咧，就做妈妈个角色啦。年纪唔同咗，冇得再做，即系16岁 hippies 啦，系啦。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不过真系好好恭喜啊！你呢套剧咧，虽然话哇引嚟咗咁多嘅批评啊，咁多嘅不同嘅即系意见之后咧，你攞咗咧亦好多唔同嘅咩艺术成就奖啊，香港舞台剧界嘅专业精神奖啊，系嘛，亦都成为第一位进军长安大剧院同埋保利剧院嘅香港演员。咁特別嘅咩？入呢啲嘅劇院
0: 是，北京、長安大戲院、以前戲曲界真係拔尖嘅，先至可以喺長安大戲院度演出嘅。係啊，即係佢唔係一般劇團一般就可以哦，我 book 場就做啦，唔係嘅，係嗰個藝術嘅水平要到咁上下，你先至可以去即係嗰個劇院度做嘅。咁當時係2004，係啦係啦咁上下，我一個即係香港嘅女演員去到，咁其實係一個即係好難得咯。其實
2: 有冇話我爸爸
0: 啊？你真係
2: 一級演員嚟噶，佢有冇去過呢個嘅地方演出？
0: 我爸爸有幸地有去過，所以我第一晚首演《蝴蝶是自由的》嘅時候咧，我係見到一個飛蛾喺個舞台度，一路跟住我。我係由一道門一打開咁樣衝入去，即係嗰個舞台度同個男主角開始做戲嘅，一路跟住我，跟到差唔多一半啦，咁先至冇咗嗰隻飛蛾。我留意到啊，系啊，所以嗰晚系好特别、好特别嘅一晚咯。即系我自己本能上，我觉得爸爸系化为一只系啦飞蛾，即系同我一齐，系啊，
2: 好难忘嘅，
0: 好难忘，好难忘，
2: 系咪？
0: 系啊，系、啊。
2: 其实咧，即系对于啲观众嚟讲咧，应该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印象啊，喺佢哋嘅心里边啦。因为咧，招焕咧系多元化嘅，你好多唔同嘅角色你都扮演过啦。咁但系佢哋总系咧聚焦喺你，好性感嘅，好豪放嘅啊咁样。其实你介唔介意？
0: 我唔介意。
2: Okay.
0: 人嚟噶嘛，我都中意睇啲靓嘅嘢啦。最惊佢哋觉得有美感啫，系咪？系啦，我唔介意嘅。同埋，因为我嘅出发点。

0: 点系角色。我唔系自己平时哇好多裸露啊，你明唔明啊？我嘅裸露或者我嘅性感都系因为个角色啫，全部都系角色需要，系啊，所以我唔介意噶。
1: 其实即系会唔会其实尽量避免咧，都费事吓，即系俾啲人再继续用呢个做话题啦。
0: 我又唔会，我又唔会，系啊。我点解要成立自己嘅剧团？就系因为我有好多戏好嘅作品，我好想尝试，好想带俾观众。咁所以我既然喺呢个出发。我更加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做啦，系啊，唔会唔会。
1: 其实你系咪即系一个都几反叛嘅？
0: 我反叛噶，我内里其实有啲反叛。
1: 嗱，你做过阮玲玉啦，人言可畏嗱呢四个字，咁啊好多人咧都即系好似一嚿大石咁样噶嘛，你就唔在意？
0: 我唔会噶，人言可畏，我系当系一种动力。你越系咁讲我就越系要成功俾你睇咯，做到俾你睇咯，系啦。我好记得詹叔啊，黄詹先生，因为嗰阵时即系高生同佢好熟啦，咁因为高生嘅关系，我都有幸同詹叔成日食宵夜啊，倾即系艺术啊，咁同埋我嘅演出都会请詹叔嚟睇。我记得嗰阵时我系做爱情敏感地带，咁、那个剧、那个。劇本咧就係李敏小姐嘅書翻譯改編成為舞台劇。咁一開頭咧，我做兩個角色嘅，一個角色一開頭就係跳 jazz 啊 ，modern jazz 嘅咁。咁咧，我好記得詹叔睇完之後咧，去食宵夜，佢就誒、哎、招魂，你唔好跳舞啦，你唱歌啦，你跳舞唔得嘅咁樣。
1: 哇，
0: 係啦，哇！當時我都未夠30歲，咁咧，哇，覺得好 hurt 啊！我好中意跳舞噶，我媽媽係跳舞噶嘛，我覺得幾好啊！點解你詹叔你會話我唔使諗咧？係嘛？你知詹叔哇，好鬼識睇人噶嘛，眼光好獨到，好準確噶嘛。咁我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俾心机钻研跳舞呢方面。我一定要有一日詹叔话我，哇，进步咗，掂喎、啊、你，能歌善舞喎、啊、咁样。
1: 系系，
0: 所以我系一个咁样嘅性格。
1: 结果你点样去即系达成你呢一个嘅要求啊？
0: 咁咪自己练咯，不停喺度上堂又好，即系喺度钻研咯。终于 OK， 点会唔 OK 咧？
1: 终于有冇系边套剧嘅？请啊詹叔嚟再观摩一下。
0: 冇几耐之后，詹叔就离开咗。哦，系啦，系啦。所以我唔怕人言可畏，
1: 所以特別喺感情生活，因為咧嗱呢個人咧嚇，即係招換咧，你未畢業啊，就已經俾好多唔同嘅劇團咧招手啊，希望你加入啦。但係嗰陣時咧，你未畢業咧，就已經傳出咗你同個高導演高志森導演嘅绯闻啦。
0: 係
1: 點解會開始？
0: 就係少女夢咯，咁佢嚟睇啦，咁然之後佢同賭 Sir 都邀請我，即係加入春天舞台，就開始演出啦，咁演下就有咗個感情喺度咯，係啦，係咁樣咯。咁我覺得嗰陣時適逢係我爸爸離開我，咁所以而且高生即係我好中意啲好叻嘅人。我其實有一樣嘢，我覺得我點解咁唔捨得我爸爸離開，係我好崇拜我爸爸，因為我覺得我爸爸好叻啊，係啦，喺藝術上，我喺佢身上面學到好多嘢啊。咁我諗呢個咧就係我由細到大都我中意同一啲前輩一齊嘅，我特別有前輩緣噶，係啊，好多前輩都好錫我，而我又好中意同前輩相處，因為我可以學到嘢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嗰陣時排戲就係、是、高生會有俾好多意見我，教到我好多嘢，即係當然除咗導演之外，咁所以我就覺得哎呀好崇拜高生，咁我諗嗰個感情嘅建基好大部分係崇拜。
1: 系
0: 啦，咁就开始咗咯。
1: 系、但系嗰阵时啲人咧就误会咗啦，你系第三者啊嘛，因为佢系即系结咗婚嘅人啦，咁样。其实当时你有冇即系都留意到咧？
0: 当然我哋两个知道咩事啦，系咪？即系当时佢已经系离咗婚噶啦，但系唔会咁样开忌招话俾大家听噶嘛。你埋呢啲系属于私事啊嘛。咁所以我亦都冇刻意去澄清。
1: 但系俾人误解你、啊。
0: 哎呀，我嗰阵时都真系，可能我个性格就系咁，我知道我自己做紧啲咩唔系得咯，我唔需要同你哋解释咯。
1: 系，
0: 同埋我亦都好尊重高生，因为佢一定有佢自己嘅谂法噶嘛。 係咪？

0: 是是非非啊，即係特別係我同高生嘅關係，一定會咁諗嘅，即係我唔會怪佢哋。大家一定人嚟噶嘛，人性就係咁啦。即係點解你一出嚟做女主角啫？啊，就係因為想博出位啦，即係用即係用感情嘅關係去攞到個女主角啦。咁我咪用作品去證明我嘅實力咯，即係同我排戲或者識我人都知道我係非常之勤力，非常之努力。我諗就係要話俾唔相信我有實力嘅人聽，我係得噶，係啦，我嘅女主角攞翻嚟係有底氣地攞翻嚟，唔係靠啲咩關係咯。
1: 屋企人點睇咧？
0: 屋企人好擔心噶，好擔心噶。我爸爸媽媽當時
1: 係，
0: 但係我就一意孤行咯，係啊，
1: 一定要同
0: 一齊，係啊，冇嘢阻止到。但青春啊，呢啲系，同埋咧有阵时好得意嘅，有啲人就话共患难反而容易啊，因为就系嗰阵时我同高生两个人啦，就系觉得越系出边啲人咁讲，我哋越系做自己要做嘅嘢咯，
1: 系
0: 去说明咁咯，
1: 你哋系吓，
0: 反而系好好啊个关系，多谢佢哋，
1: 嗯，
0: 系啊，
1: 咁你哋后嚟有冇真系结婚呢？
0: 冇，我自己不嬲都唔系好向往婚姻嘅。
1: 有冇向你求过婚呢？
0: 冇，
1: 哦，
0: 系啊，
1: 即系你哋系谂住就即系嗰个感情就系咁样嘅啫。
0: 系啊系啊，
1: 唔会话进一步成为夫妇。
0: 需要一张婚纸去证明我哋嘅关系好好咯，唔需要。我同埋我自己不嬲都唔，我唔知啊，我都唔知点解咩原因，就系觉得唔需要结婚咯，因为可能我冇谂住要生小朋友，系啦。咁就唔需要结婚咯。
1: 嗯，系咁，但系即系你哋嘅感情一路系 keep 得好好啦。
0: 嗰几年我哋系做好多作品出嚟嘅，
1: 系
0: 好重要嘅作品都系嗰十几年，系啊，系咯。
1: 但系你哋嘅感情呢个嘅情缘咧，系21年啊，
0: 廿几年系。好似唔止21，差唔多啦，系啦，廿几年，
1: 系点解去到2020年嘅时候宣布分手咧？
0: 最衰都系疫情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融合是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是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的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圈，争取卫冕的美国球手高芙以盘数6-4、6-7和4-6不敌奥地利球手保达高娃出局。这位22岁的四号种子在决胜盘一度领先，但是保达高娃随后连胜5局，最终逆转取胜。今次是高芙自6年前第一次亮相法网以来在法网的最早出局。这位两届大满贯冠军说，卫冕冠军的身份并没有影响他的发挥，他并不紧张。保达高娃将会同俄罗斯球手加连斯卡娅争入8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新界西北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

喺冲绳岛以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7: 我其实有一样嘢，我觉得我点解咁唔舍得我爸爸离开，系我好崇拜我爸爸。嗰阵时排戏就系高生会有俾好多意见我，教到我好多嘢。嗰个感情嘅建基好大部分系崇拜。
8: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7: 同我排戏或者识我人都知道我系非常之勤力。我谂就系要话俾唔相信我有实力嘅人听，我系得噶。
6: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就係以前嗰20多年就係、是，哇好啊，有咩戲快啲做，係啦，點樣排戲，點樣將個角色做好，點樣宣傳個戲，係嘛，一路都係工作。疫情停咗啦，冇演出啦，唔使排戲啦，就開始咧，身體上面有啲唔舒服啦，濕疹開始出嚟啦，鼻敏感出嚟啦，跟住唔知點解個人突然間停咗，就一啲哀傷出咗嚟。是啊，即是好 sad 咁样嘅。唔知自己突然间冇咗着落啊，可能。
8: 是。
7: 冇咗工作啊嘛，因为。
8: 但係都高导演都好正能量嘅人嚟喎，应该会系鼓动到你嘅。
7: 所以其实我哋嘅分开呢，我想话绝对唔关高生事。係我自己进入咗另外一个阶段。是啊，唔知咩又突然之间对爸爸嘅一种所有遗憾啊，就走晒出嚟囉。
8: 是。
7: 是啊，咁跟住突然之间觉得咦，我是不是要继续这样下去呢？然后很想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是啦，咁当时亦都高生好忙，即是虽然疫情，但他都是好忙，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我都说我是自己一个女人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很想跟人沟通。是。倾偈不是只是工作，不是只是舞台艺术。而是真的人生的、无啦好想探讨人生的命题。
8: 但他就不得閒。
7: Yes!
8: 做到这件事。
7: 我们两个的步伐有些不同了。是啊，跟住我有提出过，就算没有说都是你明白吗？
8: 是在
7: feel 紧对方，感受紧对方。但高生呢，就他是很当下吃饭就吃饭咯。是啦，即是男人嘛，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做嘢就做嘢，关心你就食咗饭未，你要食乜嘢，乜嘢有营养，即是一种即是好男人咯，我只可以讲。但是开始我唔得啦，我要一啲灵性上嘅嘢，柔软性上嘅嘢咯。佢唔好知道我諗緊啲乜嘢，而我又唔係好想继续咁样生活落去咯。咁所以我就提出咗分开咯。其实都挺任性的，我觉得我自己。
8: 好，其实都不容易喎，
7: 不容易。
8: 20多年。
7: 是啊，是啊。
8: 是不是啊？分开了会不会觉得又有

0: 有啲不捨咁樣。
1: 分開咗，其實我哋唔係真係一般嘅情侶，即係唔見面啊，真係分開。我哋最衰咧就係仍然有工作上嘅關聯，所以其實都係會見面，只不過係生活上冇一齊生活咯。咁你話唔捨得都有過嘅，都有過嘅，即係我都會成日都諗緊啊。佢唔知道自己喺屋企識唔識得整嘢食啊，又或者你明唔明啊？即係慣咗兩個人一起生活啊嘛，咁咯，都有一段時期會咁樣嘅。
0: 嗯，
1: 但係我又突然之間發現咗另外一種我自己獨立嘅生活咯。我原來係咁中意自己一個人咯。
0: 你點樣形容你嗰廿幾年嘅情緣呢？嚇，招換，
1: 我好慶幸我哋嘅感情关系唔系净系男女嘅关系咯，我哋建基于舞台艺术，咁所以点解到而家我哋嘅关系仍然系咁好？就系、是、我觉得佢反而唔系我嘅男朋友咁简单咯，佢系我嘅老师，佢系我工作嘅伙伴，佢甚至系我嘅爸爸，而家直情一个亲人，
0: 嗯。会唔会有一日你哋会复合噶？
1: 唔会，
0: 谂咗好耐呢个问题，
1: 都唔系，即系证明个本能就系唔需要。而家我哋好好，好过以前啊，几好啊！我又成长咗，系咪？咁但系大家亦都冇遗失到大家对工作嗰种热诚，仍然系一个好好嘅 partner。反而佢有啲咩问题？同我傾到偈，我有啲咩問題，我需要同佢傾訴嘅，反而傾到偈，反而咯，好得意。
0: 會唔會咧？第時你有個男朋友，或者佢有個女伴
1: 啊？我祝福佢有女伴，如果有嘅話，可以照顧佢啊嘛，係、哦、咪？
0: 其實真係嚇，招換你一路都講啦，高導演有啲爸爸 feel
1: 啊，係咪？
0: 大你幾多年啊？
1: 17，
0: 係咪有種個戀父嘅情意結喺中間咧？嗬！
1: 我不嬲都話，我頭先都講，我係對於前輩咧係特別有緣分嘅，我中意同前輩一齊，係冇辦法，因為我中意學嘢啊。
0: 係初時你哋係點樣開始先嘅呢？
1: 初時都係排戲咯，排戲咁跟住佢會借啲嘢送我翻屋企啊，咁樣咯，都係其實一般即係男仔追女仔啊，即係嗰種咁樣開始咯，係啊係。
0: 冇抗拒，
1: 冇抗拒啊！我諗呢個就係、是、即係細個你中意一個人，你嘅身心靈都會有反應噶嘛，係咯，咁你就係中意呢個人咯，你就係想日日同佢一齊咯，就係、是、咁簡單咯，係啊係。
0: 其實即係到而家為止咧。是不是仲好挂住爸爸？
1: 挂住，我想到我真的离开这个人间的时候，我爸爸都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是啊，但那种挂住不同咯。以前讲爸爸呢，我已经一盒纸巾的了，流紧的了，即是抹紧眼泪的了。但现在就会觉得，他升华了咯，对他的挂住是升华了咯。以前呢，我觉得我那种挂住是，即是贪图有一个身体，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可以嗲我爸爸，或者跟爸爸讲，或者即系翘住爸爸只手臂，即系嗰种嘅安慰咯。咁但系人死咗，佢嘅身体冇咗，你会好依恋嗰个相处咯。但系而家嘅挂住就系、是，佢一种精神上嘅挂住咯。
0: 系，但系咪喺阿导演嘅身上面你可以嗲到咧？都
1: 以前有咯，以前真系一齐生活嘅时候有一种嗲嘅感觉咯。
0: 系，
1: 佢都当我女咁嘅，我觉得。系啊，
0: 但呢个女女咧就真系啦，好遗憾啊！爸爸冇见到你以后做咁多咁多嘅即系出色嘅话剧啊，做主角咁样。仲记得嗰年你啱啱毕业系咪？香港演艺学院毕业，你做你话你系佢睇你唯一嘅一次，
1: 唯一一次
0: 少女梦，
1: 跟住就冇啦，
0: 系咪？
1: 佢系嚟睇咗首演啦。其实我爸爸睇首演嘅时候已经系有病噶啦，即系我爸爸系肺 cancer。然后睇完我嘅演出之后冇几耐呢佢就翻发。咁就好短时间之内呢就离开咗啦。咁所以我就一个好大嚿嘅石头。就会觉得我入演艺学院或者我咁努力都系因为想以后我所有嘅作品 爸爸你會在台下面做觀眾，給我意見，

0: 或者甚至俾我掌声。但系就点解就睇咗一晚嘅演出就离开咗咧？咁我系觉得好大嘅缺口啊！跟住我就有一大段时间好努力，就系2020疫情嘅时候，我就开始要整理我同我爸爸嘅关
1: 系。是不是因为爸爸不嬲以嚟对你都有好多嘅要求啊，甚至乎好似话佢写过封信俾你。
0: 是啊。
1: 是咪啊，
0: 是啊，是。因为我读演艺学院呢都几反叛，成日呢就留喺学校排戏，好鍾意嗰种生活，咁就好夜先返屋企。咁呢跟住我爸爸就会觉得哇点解我个女变咗嘅，以前好乖㗎嘛，係咪又帮手屋企煮饭啊，即係做家务啊，好黐我㗎嘛。但係入咗演艺学院之后，哇半夜两三点先返屋企。係啦。咁嗰时又青春期囉，我估反叛啦，即係突然间有个新嘅世界。又开始即係咩会去嗰啲咩飲下嘢啦，同啲同學傾下偈啦，咁兩三點先翻屋企。然後爸爸問你發生咩事，點解咁夜呢，又唔鍾意答我爸爸㗎喎。即係覺得佢你唔明㗎啦，我哋呢啲生活。咁所以呢變咗一個好大嘅溝通問題。然後我爸爸呢就係寫咗封信俾我囉。即係覺得點解你而家變成咁樣。即係父母始終都係你嘅父母，你有啲咩要同父母講，我哋好擔心你，千祈唔好學壞。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媛，
0: 但係都已經太遲了，即係係爸爸已經病咗啦，咁樣咯，
1: 係
0: 係啊。
1: 知道你那段时间呢其实都很难接受爸爸离开。
0: 是啊，我
1: 不能够经过那间医院。
0: 是啊，沙田医院最后的日子。我以前住马鞍山的。我一经过沙田医院呢我就崩溃了。我就崩溃了。特别是每一次演出一个戏完了之后的庆功宴。是啊，因为呢譬如说每一套戏完咗之后呢我哋会成班嘅前后台庆功宴嘛，是庆功宴咁梗係会飲下酒㗎啦。咁我就借住酒精，咁情绪更加释放。咁又有返去马鞍山屋企嘅时候经过沙田医院，咁我就会崩溃，一路喊一路喊。係咁样囉。好挂住爸爸，真係。
1: 就
0: 好想佢，如果佢可以睇到我演出，你话几好呢？即係因为我前半生大部分嘅时间都觉得演出系为咗父母，特别系我爸爸。咁突然间佢离开咗，我嘅演出做俾边个睇啊？我突然间
1: 失落。
0: 系啊，2020即系疫情期间，我就突然之间系问紧自己呢啲问题咯。其实我而家做咗咁多作品，做咗咁多演出。其实我为咩呢？爸爸都唔喺度咯，佢都睇唔到。
1: 仲有妈妈呢？
0: 系，但系因为我对我爸爸嘅感情系特别啲嘅，同埋我好内疚，即系嗰个内疚感其实冇消失到嘅。
1: 咩事咧？
0: 就系觉得我爸爸有病，我演出我都冇好地照顾佢咯。最后边嗰个阶段，系我都系坚持排戏，当然有即系有见最后一面，但系点样照顾系我家姐会照顾得多啲咯。我仍然系嗰阵时就系演出紧啊嘛，咁所以我仍然系觉得演好咗个戏，爸爸咪会开心咯。
1: 系，
0: 但系
1: 你觉得咧？你觉得你爸爸想你去照顾佢啊，定系去排好嗰套戏咧？
0: 我觉得我爸爸系希望我排好套戏。
1: 就系啦，
0: 即系，但系嗰阵时细个，当佢真系离开嘅时候，我就会好内疚咯。系啦，即系觉得对爸爸一个亏欠，咁所以我就有咗《约定香奈儿》呢个剧本。
1: 嗯，
0: 就系疫情嘅时间，
1: 亦都系你哋分手嗰年。
0: 系。
1: 系咪啊？
0: 系咪
1: 因为咁样撞埋一齐？
0: 系咯，即系突然间个人咧唔使做嘢，咁又有好多嘢谂法走咗出嚟，咁咪一条一条咁样梳理咯，梳理我爸爸同我之间嘅关系，咁写咗个剧本，
1: 你一个人嘅啫，
0: 系啊，读个戏，
1: 讲成个几钟头
0: ，个半钟头，系啦，咁我就唱咗王菲嘅歌，好多歌啊，成20多首歌，咩约定啦，约定系我一个好重要嘅歌，因为就讲紧我同我爸爸嘅约定，系啦，即系今生个约定，可能延至到如果有机会有下世，我都希望再见翻我爸爸，
1: 会唔会系好

0: 好难嘅咧。其实即系写剧本嘅时候，写剧
1: 本就哇，重新由细个回忆同我爸爸嘅关系，咁所以都系痛苦嘅。但系咧系一种疗愈。我觉得我呢一套戏对于我嚟讲好重要。做完即系当然香港做完一 round 之后咧，就有机会去其他即系北京啊、上海又、啊、去巡回。咁同埋呢个戏喺北京做嘅时候特别有意义，因为。是吗回去北京
0: 爸爸
1: 我们即是
0: 家乡
1: 家乡去做。而且呢我真的很幸运。我在那个独角戏的戏剧节拿了最佳女主角这个戏。
0: 哦。
1: Yes。所以我觉得冥冥中是我的选择是啱咯。
0: 嗯嗯。
1: 更加我可以将爸爸那种挂念升华了。
0: 是。
1: 是啦。即我有个交代啦。
0: 其实即是约定香奈儿的时候台下同埋台上会唔会真系同声一哭嘅咧？
1: 会啊会啊会啊，
0: 系
1: 啊，好多人都系唔系睇一次，系睇几次，因为大家一讲父母咧，好有共鸣嘅，系啊。咁我台上面讲嘅系我父亲啊爸爸，但系台下边佢哋可以有佢妈妈之间嘅经历啦，系咪？有失去妈妈嘅，佢哋都会有一种内疚或者遗憾啦，甚至有啲系宠物啊。都是一份都是那份感情来的嘛。咁有啲就是好朋友都有嘅咁。咁所以亦都是有啲就是觉得佢会检视返自己究竟是想点样呢未来嘅路。係呀即係所以好多唔同嘅讯息係啦爱自己啦係咪因为其实我入面都有讲到话其实父母未必想我哋諗到自己咁复杂㗎。父母最终都係希望我哋快乐。就好似王菲嗰首歌都係你快乐所以我快乐。即係我入面都有唱呢隻歌，我哋成日都覺得我哋要成功啊，哇！要繼承父母啲乜嘢？其實父母可能好簡單嘅啫，只係希望仔女開心、快樂、幸福，就係咁簡單啫。咁所以如果我哋仲帶緊一種遺憾或者內疚嘅話咧，其實好影響我哋情緒噶嘛。其實我哋唔快樂，但其實呢個唔係爸爸媽媽要嘅，所以我哋要將啲嘢開始慢慢梳理，要放下，然後令到自己點樣生活快樂，就係對佢哋最好嘅回報。同埋我寫呢個戲嘅時候咧，我都唔係當佢一個戲劇咁寫，我當一個療愈自己嘅過程。
0: 嗯嗯嗯。
1: 不過係喺舞台上面呈現啫嘛。每一晚你都似揭緊你嘅瘡疤，但係揭下咧，誒佢又會好啲喎，會好啲好啲好啲咁。
0: 有冇啲開心嘅回憶啊？同爸爸
1: 有好多。我细个好多噶，
0: 喺个剧里边系点样讲？
1: 譬如我爸爸煮嘢食好好食噶，系因为我爸爸12岁自己即系喺北京考京剧院咧，好独立嘅个生活，所以自己整嘢食啊，自己做家务，我爸爸系好叻嘅，自己照顾自己。咁所以因为我嚟咗香港之后咧，我妈妈反而咧。搵多啲錢養家嘅，係啊，咁
0: 佢做招待啊嘛，
1: 係啦係啦，咁同埋佢翻 shift 嘅，好多時咧都會夜晚先至放工。你知道酒樓一定開到10点、11点噶嘛，夜晚。
0: 啊，以前
1: 係啦，以前
0: 而家9点几。
1: 係啦，咁所以我同爸爸放工係7、8点就放工，咁所以我同我爸爸相處嘅時間係多啲，咁所以爸爸就會翻嚟煮飯啊。讲古仔揞我瞓觉啊！咁呢啲点点滴滴，其实都系我印象深刻，同埋好好 sweet 咯。
0: 最中意食爸爸啲咩？
1: 我爸爸其实木须肉啊，北京嘅一个餸嚟嘅，
0: 系
1: 有云耳啦，有金针啦，有猪肉啦，咁样炒，有鸡蛋啦，咁
0: 样
1: 系啦。咁其实我爸爸炒好多餸都系好好食嘅。
0: 咁啊，招魂自己煮餸又得唔得嘅咧？
1: 我唔得噶。我唔得嘅，我冇呢個耐性，所以我好欣賞我爸爸好多方面咯，係啦，即係藝術上嘅造詣啦，個人好有耐性，好有愛心，係啦，即係我爸爸對於小動物啊、花草樹木啊、行公園嘅，我爸爸每個禮拜日咧都帶住我去行公園嘅，海心公園啊，土瓜灣以前有一個。咁呢啲都係一啲啊，好識得生活嘅。其實我爸爸，
0: 所以真係喺個心裏面啊，永遠都係最重要嘅位置就擺咗喺度啊。咁
1: 冇錯。
0: 咁其實嗱，你唔識得炒餸啦，但你識得將成套戲炒埋一碟，真因為咧，你就係招魂實驗劇團嘅藝術總監啦，係嘛？你其實你曾經講過個舞台劇嘅吸引咧，唔係一份工嚟㗎，係裏邊嗰啲係辛苦錢嚟嘅，係咪？但你都咁中意喎。
1: 是啊，真的。

0: 系、那个吸引力喺边度？
1: 舞台咧，或者所有艺术嘅行业啊，吓、嗯，其实佢唔系用金钱名利去衡量。如果你系咁样咧，个时间好短暂，系咪？如果你用金钱，诶、哎，我搵够钱咪得咯，系咪？咁名利都系我成功咗，攞咗一个奖咪够咯。但系嗰种热爱咧，系一世嘅。你唔会因为你攞唔到奖。而失去咗對嗰行嘅熱誠熱愛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我對舞台係我中意排戲，唔係好中意演出嘅，就係嗰種熱愛係我中意個過程，我點樣由零去到揾到個角色，我點樣由一個完全淨係食宵夜傾緊個戲，然後到兩個月之後喺舞台度呈現到變成一個作品。我好中意呢個過程。
0: 其實最大嘅目標係咩咧？點解要自己要即係成立一個嘅劇團咧？
1: 因為好多戲想自己做。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合約嘅演員咧，係被動嘅，公司派你做咩戲，你就做咩角色。但如果你自己做老闆嘅話咧，就我中意做咩戲，我中意同咩導演合作，我中意揾咩演員同我困。我有控制能力、自主權，所以我一定好快。我其實我幾年之後我就自己成立咗，自己嘅支援神。
0: 你1998年畢業，
1: 係啊，
0: 咁你2003年就已經係有自己嘅劇團，哇！但你嘅實力咁咪好強勁。
1: 咁當然需要好多人幫手啦，係啦。咁但係我嗰個 passion 啊，就大到咁樣。即係其實我身邊好多前輩好幫我，係我嘅貴人嚟嘅。譬如話《陰道獨白》呢個戲係詹叔介紹俾我嘅。夏之換做呢個戲啦，我啱啱喺 New York 度睇完啦，講女人㗎，啱曬你做啊咁樣。咁我就即刻去揾個劇本，攞咗個版權，就喺香港做咯。
0: 羅冠蘭
1: ，yes。罗兰姐系罗冠兰老师，郭锦恩同我，仲有罗乃新帮我弹 live 钢琴，做到好好个成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若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就话，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同埋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同经验，寻找商机。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喺1月25号或之前。

0: 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港式生活馆，
2: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3: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4: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2: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4: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3: 抽湿机有用噶，
4: 抽湿机有用嘅。
3: 哦，
4: 系啦，
1: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7: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6: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但呢套戏嗰个名字都已经够晒出位啦，可以
6: 话。以前咧，佢原本叫《阴道独白》，
8: 系，
6: 但一开头嘅时候咧，我哋唔够胆，怕丑啊。
8: 嗯，
6: 我哋从市场上去谂下，唔该俾两张《阴道独白》嘅飞啊，咁好难讲出口嘅。当时吓唔系而家啦咁，咁、所以我哋改咗咩英文 V V 日记、，Vagina Monologue 啊嘛，用咗 V 咁样咯。
8: 系，
6: 咁跟住开始觉得咦啲。觀眾入嚟睇第一陣做嘅時候好受落，於是乎我哋開始慢慢改翻做陰道獨白咯，用翻佢嘅原名咯。其實講真啦，我哋女性對於女性自己嘅身體都唔認識，我哋係由嗰度出嚟嘅，但係就係因為社會好多嘅規條禁忌，令到我哋自己都唔接納自己嘅身份。咁呢個好重要喎，呢個課題，其實係一生嘅課題喎。咁所以當時我哋係2006年就已經做啦，好似，係啊，
8: 會唔會再做？
6: 希望咯，希望咯，希望真係好值得做嘅呢個戲。
8: 哇，其實你都有好多寶藏嘅，好多好多嚇啲戲都啲朋友咧都會係津津樂道啊咁樣。咁啊，其實除咗呢一套之外，仲有冇多一套？你覺得？
6: 即係
8: 值得同大家講，
6: 我一定要講金鎖嘅。金鎖嘅亦都係2009年喺上環文娛中心首演。咁我覺得我自己好大膽，就係我邀請咗許鞍華做我嘅舞台劇呢個導演咯，因為佢電影導演嚟噶嘛。我覺得嗰個火花嗰、那個 crossover 非常之美麗，因為電影導演咧好注重燈光係嘛，好注重啲好細微嘅嘢。我哋舞台其實係大塊嘅嘢，因為我哋距離遠啊。其實我哋啲衫啊，或者某一啲嘢，我哋唔會太過精緻。但係電影導演唔得，佢有 close up。你一對耳環係咪嗰個年代？你嘅燈光點樣處理？其實係好注重嘅。咁呢樣嘢咧，加入咗我《金鎖記》呢個舞台劇入面。係啦。咁譬如話。传统上的处理，哇！男女主角一出场，梗系面对观众噶啦，但系唔系电影导演系咩？我《金锁记》曹七巧呢个角色一出场系背住观众，佢营造咗咩啊？对呢个女主角嘅神秘感，系咪？同埋譬如我同三爷，我同男主角有一段偷情嘅处理系咩咧？我哋喺一张。台嘅后边，即系观众系要咩？某程度上加入咗
8: 幻想
6: ，yes， 同埋佢一定要，咦？佢哋你咪偷情，好活生生地就喺舞台度处理咗出嚟。因为点解电影系咩？楞前景有味道啊嘛，多咗个层次啊嘛。咁当然啦，有张爱玲嘅原著，黄安益老师嘅改编，然后许鞍华导演嘅处理。加上我女主角四个女人一台戏，咁所以《金锁记》亦都系另外一套由2009、2010开始喺大陆巡回到而家，今年下半年又继续巡回啦。我哋就开发咗一个广东话市场嘅舞台剧喺大陆睇字幕咯，同埋咧大陆嘅观众好中意听广东话噶。哇！嗰啲观众嘅评语就话：哇，广东话闹人都闹得好听啲。
8: 可唔可以示范下？
6: 等我諗下先，等我諗下先，等之間，等之間，係啦，係啦，係啦，我唔瞞你哋啊，

0: 我都是啱啱先，只不过都一段日子啦。我一向身体唔好，睇极医生都唔好。不过我就听个人同我讲话，见到我个女同一个男人喺咩公园度散步，即系类似咁咧，你会有好多唔同嘅演绎。
1: 耶、yeah, ！哇，真系抑扬顿挫，
0: 因为佢真系九星。
1: 系啊，好听。
0: 咁同埋咧，好多舞台而家就系咩？系 AI 取替唔到、
1: 啊，所以呢个宝贵就系咁样样。咁啊，舞台呢一个嘅未来，咁啊，应该系啊，会唔会系更加璀璨呢？
0: 我希望，
1: 嗯、
0: 所以我而家咧，另外一个嚟紧，我自己俾自己嘅使命咧，都系继续推广舞台，好需要观众咯。因为观众唔入场咧，我哋冇得继续做落去嘅。所以我每一次无论喺咩地方都好，做完戏谢幕嘅时候，我都会讲一句话。欢迎，即系好希望观众支持舞台艺术，唔系净系话剧，音乐又好，舞蹈又好，因为冇你哋嘅入场咧，我哋系冇办法继续行落去。
1: 但有啲人咧就话嗰啲嘅舞台剧因时都几啊唔明嘅。咁、
0: 啊
1: 啊、其实即系有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觉得系好容易接受到嘅咧？
0: 其实咧，我而家。因为 King Sir 教导啊吓，我哋入演艺学院，佢第一句说话就系讲话，我哋做戏咧唔系做俾自己睇，其实我哋系做俾观众睇嘅，我哋一定要观众明咁先得噶嘛，系咪？咁所以我所有嘅戏咧都系老百姓为主，但我可以轻轻有少少引导，
1: 嗯，
0: 但系唔可以我嘅老百姓，我嘅观众系唔明，呢、这个我唔支持嘅。系啦，咁样咯，呢个系我不嬲做作品或者做戏嘅一个准则。
1: 系咪有好多礼仪嘅咧？因为咧，好似做完一幕之后咧，大家好静嘅，佢想拍手又唔敢拍。其实几时可以咧？咁
0: 即系就算观众佢想唔想拍手掌，呢个系冇问题嘅。
1: 哦，
0: 其实你拍手掌，仲对于我哋舞台上面嘅演员系一种支持。特别喜剧、喜闹剧，你想笑你咪笑咯，因为完全
1: 就唔好树人哋，
0: 唔需要，每个人佢入嚟睇戏，佢有感受噶嘛。但系唯一一个我唔可以接受就系电话响，
1: 嗯，
0: 或者你睇电话，因为佢有光啊。
1: 嗯，
0: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我自己去睇戏，前面嗰行有个人咧就校咗阵机嘅，不过佢就打开个电话，咁有光，隔篱一个观众啊就攞住佢电话出咗去，俾嗰个系啦工作人员，佢觉得好 annoying 啊，系啦，即系我哋睇戏要谂下其他观众，如果你自己忙嘅话，咁我宁愿你选择唔好嚟睇咯，同埋都系两个钟啫，系咪？你咪有自己安静咁样去沉浸喺另外一个空间度咯。
1: 但系咧，形容啊，招魂咧，有啲人话佢系惹火嘅
0: 啊，咁好啊，
1: 佢系倾情嘅，
0: 咁好啊，
1: 佢系坚持嘅咁样吓。咁、啊、你觉得用咩形容词形容你系最啱咧？
0: 我自己追求咧都系好老土嗰句，就系、是、水。我希望自己即系喺舞台上面做咩角色都可以成为嗰个角色。我自己觉得咧。是没有我自己的。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出现在这个世界，我就唯一得一个使命而已，就是做戏。我越来越坚定这件事。是啊。咁所以任何的形容词形容自己都可以。
1: 是
0: 但是总之就是在戏剧方面大家记住我得的了。
1: 其实真会唔会想话，即系抹走咗，即系以前啲人对你嗰种嘅，
0: 唔会，唔、啊、会，
1: 嗯嗯，
0: 你估性感咁容易俾人话性感咩？系咪啊？可以话肉酸噶嘛？其实啲性感啊，譬如头先宋梅姐讲咩野火啊嗰啲。倾情啊！哇，呢啲好难得嘅形容词嚟嘅，系好嘢嚟嘅噃。
1: 系
0: 系啊，我点解要抹走啫？冇咗以前嗰啲嘅经历。做戏又唔会做得咁有层次咯，系咪？嗰阵时毛老师又好，King Sir又好，李老师又好，啲老师都系教，做戏好演员都系要经历多啲先至得噶，系啊，
1: 会唔会再经历多一次嘅情感嘅世界第二春咧？
0: 冇谂过，
1: 会唔会即系你唔愿意啊？定系
0: 我冇时间，冇机会，好少人追我嘅，其实冇人追噶。真噶，我讲真噶，或者我感觉唔到咯，
1: 净系感觉到阿高生啫。
0: 以前啫，真系好少人追我嘅。
1: 哦，
0: 系啊，

0: 我想我个人都真的专注力不在情感度，即我觉得一生有过一段这么好的恋爱那已经很够了。即我成日都觉得我一生人对我爸爸有一个即令到我一世挂念的好好啊，然后有一段关系感情关系亦都是很深刻的，俾到好豐富嘅嘢我，好好啊，係咪？即係無需要要求太多嘢咯。咁即係等於林黛玉永遠都係鍾情於贾寶玉，係咪？咁已經好夠，好難得噶。
1: 係真係決定嫁俾舞台。
0: 係啊，幾好啊！係啊，
1: 你媽媽應贊唔贊成先？
0: 冇得，我媽媽其實好 positive、好樂觀、好開放嘅一個女人。
1: 嗯，
0: 佢跳舞噶嘛，因為咁所以，譬如有陣時頭先講話大膽嘅演出啊，我阿媽覺得冇問題啊。
1: 佢有去睇？
0: 有去睇，我出出戲我媽媽都睇，佢覺得有咩問題啫？我哋以前跳舞啊，啲衫都係 see through 噶啦，有啲最緊要有美感。咁樣咯，咁所以我可能我爸爸媽媽對於我嘅教育，即係對於藝術唔拘謹咯。
1: 咁啊，點解嘅藝術方面淨係舞台劇咧、電影啊、電視啊、出唱片啊呢啲，就好似冇你嘅影啊？你唔中意？
0: 我唔係唔中意，我中意睇電影嘅，好中意睇電影。不過我諗個緣分未到。但是遲啲
1: 有冇咧？有冇人約你去？
0: 我細個廿幾歲嗰陣時都有啲，即係我記得啊，郭富城有一套戲係揾我做嘅，但係當時因為我撞咗舞台劇嘅演出，係啊，係咪父子啊？係啦，所以我就推咗咯。
1: 嗯，
0: 同埋我自己咧都唔係好習慣電影電視嘅拍攝，因為我習慣咗咩咧？舞台劇每一晚咧，哇，好專注。你又唔得道德，你有時間，即當然有啲人會話你要付出時間啦。但我真係有時間慢慢慢慢咁樣去做到個角色。但係電影唔得，飛子仔你即嚟啊！啊，咁我有試過拍電視劇啦，電影，但我唔係好習慣啊。譬如話對手今日唔得閒，你望住拳頭啊，副導演嘅拳頭，你當係望住佢啊咁。哎呀，我
1: 經常係咁。
0: 係啊，我慣咗咧，舞台訓練係真係。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真實的真聽真講真感受，所以我不好習慣，我會表現得不好，所以我就冇花時間在電視電影咯。
1: 係，
0: 我就一路專注在舞台。
1: 係，所以啲人就專注舞台就見到召喚啦。
0: 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意電影電視。而家因為我都覺得人年紀大咗啦，好多時你想嘗試。就去嘗試咯，所以我都希望有機會即係再試下拍電影或者即係幕前電影電視劇嘅演出，即係我唔抗拒嘅。係啊，而家我都有陣時對住個電話錄一啲自己感恩日記咯。係啊係啊，咁樣咯。
2: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香港電台第一台車淑梅《舊日的足跡》。
1: 入行28年，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召喚。其实即系会唔会初嘅时间咧，召唤都有啲担心咧，即系譬如话啲评语嚟辣嘅时候咧、觉得自己嘅观众缘会系
0: 哦，我不嬲觉得自己冇观众缘嘅，
1: 但系你系做舞台剧、啊，
0: 所以我点解选择我自己咯？可能嗰个观念唔知啱定错吓，我自己就好执着于我觉得电视电影要靓嘅，系啊。即係真係睇樣嘅，係咪？我自己即係中意啲人，我都係希望悦目嘅。但舞台因為咩？我哋成日都話十尺美人啊，遠啊嘛。同埋我自己追求嘅舞台藝術係肢體語言、身體語言，因為遠啊。
1: 係。
0: 咁我哋嘅能量唔係淨係塊面嘅表情，而係通過全身去釋放嗰種氣場。咁身體語言好重要，咁所以我就會選擇舞台啱我多啲咯。
1: 即係啲觀眾員都可以喺個即係整體，係
0: 身體整體上冇錯，整體上
1: 嗱嚟緊咧就係6月有父親節啦，
0: 係
1: 有啲咩好想同爸爸媽媽講啊？
0: 我覺得以前爸爸媽媽啦，特別爸爸都會好擔心我嘅，咁因為佢始終冇見到我。成長啊嘛，係啦。咁但係我而家咧，如果有機會真係同我爸爸啦，特別父親節，我就會話爸爸你放心啦，我好好。

0: 我好好，系啦，你放心。
1: 佢个封信里边都系叫你要好好，
0: 要好好，系啦，系啦，系咪？即系要唔好学坏，系啦，即系你知老派人啦，系啦，即系最紧要就系唔好学坏，唔好走歪咗条路。咁所以我就觉得而家就觉得我好好，我冇走歪到，爸爸，你可以放心，系啊，咁样。妈妈呢就是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咯，因为妈妈八十几岁，即系开始身体有啲退化，即系啲脚啊、膝头啊，即系都有啲老人病会出现咯。咁所以我好希望我妈妈爱惜自己多啲得噶啦，系啦，因为我妈妈成个人生都系为咗我爸爸啦付出，两个女付出。咁所以我好希望佢而家咧开始真系要锡自己多啲，谂自己多啲，唔使谂其他人啦，谂自己。
1: 嗯，
0: 所以我都好感激我家 姐，即系我唔喺香港。
1: 佢买咗啲楼啊，系咪？
0: 哎呀，
1: 我睇嗰时
0: 系啦，系啦，
1: 买楼都可以成为新闻。
0: 咁跟住我家 姐大部分嘅时候就幫我做咗照顧媽媽嘅工作，咁所以我都好感激我家 姐。咁同埋我喺香港嘅時候就會多啲時間陪伴我媽媽咯。但我媽媽佢唔知係咪因為都係跳舞出身咧，佢都係會覺得，你做到你中意做嘅戲咧，其實佢都戥我好開心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對於我嚟講係一種無條件嘅愛。就是他成全緊佢個女中意做嘅嘢，而佢唔係要求個女要為佢做啲乜嘢咯。咁而家其實對於我媽媽嚟講，佢會覺得幾開心，就係佢仍然喺呢個世界上咯。身體只不過係即係弱啲，但係佢仍然係我每一次嘅演出，佢都會嚟睇，會支持我咯。我覺得而家呢個社會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太亂啦，即係混亂個亂啦，即係我哋好多慾望，好多好多嘢諗啊！但係咧，劇院咧、劇場咧真係唔同，你真係入去嗰兩個鐘頭咧，俾自己安靜落嚟，去沉浸喺藝術精神上，係啊，你會有得著噶，無論咩戲都好。真系唔同，真系同你睇个手机短视频咧系唔同嘅。
1: 咁其实即系舞台剧演员嘅出路又点样咧？你有啲咩好想同佢哋讲咧？
0: 好艰难，即系舞台剧演员，因为而家一个网络时代出现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演员，但系真真正正受过戏剧训练嘅演员咧，其实系好难得。因为我哋都真系演艺学院五年，系会有啲唔同咯。咁但系嗰个饼就得咁多，个市场就得咁多，所以系艰难嘅。但系我仍然系嗰句就系坚持咯。如果你真系中意呢样嘢嘅话，
1: 但
0: 系长跑嚟嘅，唔系短跑嚟。
1: 冇错，
0: 呢一行。
1: 但系而家好多嗰啲幕前人咧，都唔觉意就踩上去呢、這个
0: 吓、
1: 舞台上边咯。咁、会唔会即系对你哋嚟讲系一个影响咧？
0: 我就希望百花齐放，明星嘅去睇冇问题，唔系明星嘅，不如都试下去睇啊！
1: 啱嘅，啱嘅，啱嘅。其实你追求一个点样嘅人生嘅咧？
0: 有贡献，譬如我而家咧开始。教班，我教嗰啲學生啦、同學啦，我成日叫佢哋同學，因為其實佢哋都係我嘅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啊嘛，就係啦。佢哋只不過係喺演戲方面冇技巧、冇經驗啫，但其實佢哋人生方面好多經歷嘅。咁所以我啲同學、我啲學生咧，全部都係好成熟嘅，有啲係五十幾歲、六十幾歲都有，然後有啲當然有三十幾歲啊、廿幾歲。咁咧，佢哋都係追夢。咁所以我其实以前好多人都叫我开班，我都唔开班，因为我觉得自己未够班，系咪？即系教演戏，系咪？要倾 Sir 嗰啲先至系嘛？即系李老师嗰啲先得。咁但后屘我就觉得，咦，原来有一班人佢好想追寻翻佢以前细个，可能曾经喺中学度上过戏剧班。佢好鍾意，不過後屘即係家庭啊、揾嘢做啊、工作啊，咁就要擺低咗。但係而家退咗休啦，有時間啦，我可唔可以嗰個種子有少少發芽呢？都可以呢咁。

0: 我希望邀請到佢嚟睇，係啦，咁啊學生版本嘅《男女十三郎》，咁我而家就幫佢哋上堂。
1: 好啦，咁啊嚟到呢個時間咧，咁啊你即係咁中意唱歌，咁中意聽歌，如果要你揀一首歌，做點唱？點樣揀？
0: 我會揀鄧麗君嘅《我心愛的小馬車》。
1: 啊，滴得滴嘅，
0: 係啊，
1: 點解？
0: 我覺得嗰個歌詞好好啦，好簡單，但其實佢都係講緊我哋會遇到好多經歷，但我哋都係可以繼續行落去嘅咁樣。咁另外呢，就呢首歌對於我個意義好大，因為我第一次聽流行歌曲就係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係邊個俾我聽呢？就係、是、我爸爸。係啦，咁同埋我基本上覺得我嘅童年係快樂嘅。咁亦都係好似呢一首歌咁，呢一首歌我當佢係兒歌咁樣聽，送俾身邊所有嘅人，係啊，係啊，同埋我覺得父母真係好重要，即係好多時都會有人啦會話，我都冇話要嚟呢個世界，係你哋帶我嚟呢個世界，你有冇問準我嚟唔嚟？但我真係覺得你亦都可以咁樣就冇父母就唔會有我哋咯，所以父母係偉大嘅，都係要感激父母。
1: 带到你嚟感受呢个世界，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OK，
0: 咁样咯，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多谢，
1: 我哋一齐欣赏你嘅儿歌，希望有一次可以听到你唱，
0: 好啊，
1: 好唔
0: 好
1: 啊？都有唱噶系咪？
0: 希望我再有机会重演《约定香奈儿》嘅时候，加落去呢只歌
1: ，Yes， 多谢你，
0: 多谢你，
1: 多谢召唤女王。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召唤。

邓丽君《心爱的小马车》再次恭喜招媛荣获本年度国家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主角奖啊！系啊，佢系有史以嚟啊唯一获得呢一个含金量咁高嘅奖项嘅香港女演员。啊，当年啦，一个开玩笑嘅称号，今日已经成为佢嘅冠冕啦！香港舞台剧女王。这个是他最深舞台28年来的努力成果。是啊，为成果而努力，不单止成长了，更加在成长路上树立起一个个更远大的目标。香港人呢可以上到太空了，这个就是我们实力的证明咯。恭喜晒招媛，爸爸一定好开心。另外亦都多谢高导演啊，为呢一次嘅访问穿针引线。啊，同时咧，我都要恭喜啊，香港话剧团嘅大壮王刘守正啊，佢同样系获得主角奖嘅，实至名归。希望各位香港演员努力，继续为港争光。好啦。下个星期踏入六月份了，香港将会举行一场哇超级论坛，是庆祝香港贸易发展局 TDC 60周年的。未来六

十论坛，主席好犀利啊！一次过请嚟五位嘅前主席，包括远在英国嘅邓连元女男爵嘅。到底主席啊，点样可以一次过请到咁多位重量级嘅嘉宾啊？冇错，下个礼拜我请咗佢啊！啱啱上任香港贸易发展局一年嘅马士亨主席，我哋到时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凌晨2:07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经过加时仍然未能够同阿仙奴分出胜负，最终凭互射12码以4-3击败对手，连续两届捧杯。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赛后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好复杂，既兴奋又疲倦，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阿仙奴继2006年欧联决赛不敌巴塞罗那之后再度屈居亚军，金像控球率不够2.5，领队阿迪达形容感到痛苦，承认球队实力和对手有差距，祝贺圣日耳门获胜，形容对方是世界上最好的球队。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善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经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0: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大即广博，
9: 探寻知识，视为学问。
8: 盛载容纳，累积融汇一堂。
9: 文教组制作，
8: 大学堂精选公开讲座，陪你边听边学。
9: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由我黄淑仪带你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不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2: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边区？
12: 喺我住嗰区。
11: 系咁样个排名。
12: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1: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
13: 你以前是冠军。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喂，醒啦！

0: 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0: 欢迎来到星期日5月31号的广东广西。现在室内气温29度，湿度 73%。哇，今日呢个题目真系犀利啊！首先介绍下我哋先，咁咧就今日有啊邱日邱教授，有啊马玉伦，
1: 系
0: 我海林。今日我哋讲咩咧？因为上个礼拜啱啱我系佛诞啊嘛，
2: 系
0: 咪？系。咁所以我哋佢可能就因为咁样样咧，听众今日嘅点题咧就系贪真痴。贪真痴呢个题目啊，其实平时即系贪真痴就佛教入边。经常讲嘅五毒啦，三毒啦，仲有个五毒噶嘛，贪嗔痴慢疑。咁但系可能其实净系讲贪嗔痴咧，呢两个钟啊，我谂都讲唔晒啊，
1: 应该唔够
0: 啊。系啦，咁其实大家即系经常已经即系应该理论上历史上系有一个人系一个人叫佛祖嘅，系有一个人 Gautama 系咪？咁佢。他曾經在樹下面坐，就想想想想就覺得這個世界上有幾樣東西是人一定逃脫不到的。其中他說的，即是他應該佛祖

0: 第一次出嚟講道嗰陣，佢就係講渴愛。其實渴愛即係渴愛呢個 terms， 即係他係其實都係同貪好有關係。
1: 係。
0: 咁我哋係，但係阿邱教授，你點樣睇呢樣嘢？
2: 首先讲历史先啦，我第一次听到呢个名咧，即系贪嗔痴呢三个概念咧，就睇《天龙八部》嘅。
0: 哦，正常正常。
2: 哇，我觉得哇咩嚟噶吓，尤其贪你明啦吓，嗔痴就唔系好明。
0: 真嗰个字我直头好少，都唔知有呢个字存在。
2: 咁但系你知道呢啲但首先讲一样嘢先，我唔系佛教徒啦，我佛教徒，但系对呢啲有啲兴趣。咁啊，事實上我一直會有呢個概念嘅，就係、是、所有嘅宗教咧，大部分宗教咧，都喺農業社會嗰陣時咧確立咗佢個信仰嘅。咁啊，所以咧亦都係一種咧係解釋人生啊、解釋宇宙啊、解釋世界嘅方法。咁啊，佛教就將呢樣嘢變成三讀啦，跟住咩五讀啦，跟住落去。咁你當然你可以講係一個概念啦。咁但係呢個概念咧就你覺得？即係同所有宗教都一樣嘅，你覺得有就有，你覺得冇就冇嘅。
1: 係，
2: 因為點解呢？譬如貪咁樣，你貪即係一種貪婪啦，一種慾望啦，一種即係對喜歡嘅一種即係過多渴求啦。但係條線點劃先？係咪？即係話你如果係成功嘅，咁叫做進取；咁唔成功就叫貪。咁呢個就一個有趣嘅地方咯，即係話呢個好多時貪嗔痴係你失敗咗之後一種回想嚟嘅。哎呀，我衰呢樣嘢啊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咁如果冇呢樣嘢，人類又唔會進步嘅喎，係咪？所以我覺得某程度呢個其實係一個循環概念嚟嘅，即係先有痴，後有貪，再有嗔咁樣。但係三者之間咧，其實你話好嚴格嘅邏輯關係，我又唔係好覺。咁但係呢個咧係好值得討論嘅，因為一個行為究竟叫貪定係唔貪咧，其實就好值得討論嘅。
1: 係，邱教授好即係用呢個角度去睇幾好有趣，我覺得。但係貪咧喺我咧本身我都要聲明啊，我未係佛教徒啊，不過我係可以講我都傾向信佛嘅。咁我就其實我就係上佛學班啊嗰啲同學去探討，主要探討。而咧當時老師亦都講過咧，貪咧都有正面，同你正話講嗰個，不過唔可以過量。即係譬如話，我哋要有個動力去做嘢噶嘛，譬如要食飯噶嘛，人世上咁我去打獵，咁係咪貪咧？我係渴求捉到只兔仔，渴求捉到啲嘢，咁但係就唔可以話咧過多。即係你譬如話，我食一隻兔仔喂，咁我生出係真係一日食一隻兔仔嘅咁，咩算咯？咁點解你捉十隻翻嚟？有啲又攞嚟玩嘛，有啲整死佢啊，有啲咁。非法處理啊，咁就唔好咯，係嘛？咁但係喺即時從一個角度，我本身中意睇嘢咧，有時就係同你個可能都會近少少咧，就係解釋人類個行為，即係思想行為帶出啲乜嘢咧咁嚇。咁而譬如話，我好欣賞，我好中意讀就係儒家孟子講個四端心，喂四個所謂四個 parameter 啊，四樣嘢，就已經解釋咗好多行為。而我哋喺佛學裏面學到嘅，譬如五讀或者三讀，而家講嘅今日講嘅貪嗔痴，解釋好多嘢喎。而且阿海林一早講，可能兩個鐘講唔曬，真係講唔曬。
0: 我覺得嗰個問題係，其實所有嘢嘅 definition 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當你去深入去睇，乜嘢叫成功先？係咪先？我賺好多錢係咪好成功？我覺得是的，即是邱教授講的是啱的，就是話好多前人其實可能他總結了一些心訣的。跟住呢些心訣可能是我覺得有參考價值。即是他是比你話應該理論上前人得出嚟的一些道理是比我哋慳時間。理論上是比我哋慳時間咋。啊佢有一啲咁樣嘅總結，即係總結咗嘅一啲學到嘅嘢，對於我嚟講有冇用？當然佢嗰個可能係農業社會，我而家呢個係 AI 嘅時代，但係其實有一啲嘢係差唔多嘅嘛。即係我貪係最容易解決，即係解釋嘅。貪係啊，係一個好好嘅 motivator 嚟嘅，尤其是對於好多企業家嚟講，佢點解即係要創業啊？要去做一样嘢，由即系 entrepreneurship 真係係無日無天地工作。咁當然呢個係入心入邊就係一直講佢嗰個 drive 啊嘛，你要有呢個 drive， 我先會做嘢。
1: 個動力啊！
0: 但係好多時候呢個 drive 係一把雙刃刀嚟嘅。
1: 嗯，
0: 係啊，就係、是、嗰個當到我哋成功啦，係咪？我哋成功咗之後，其實即係賺到夠錢啦，發達啦，係咪？你就會見到佢突然間發覺，佢要去去享受佢呢個成功嘅成果，咩咧？買屋啦，買車啦，買乜嘢？我哋成日身邊周圍梗有個咁嘅朋友噶，依頭買完一架跑車，企喺個跑車個 dealership 就喺度買緊，就都未攞個跑車嘅鎖匙，就買緊下一部車，或者依度買完一架船，睇緊嗰隻船上面可能就係講緊，我下一部船要再大啲。依部已經唔夠，依啲咪好明顯係已經出咗事嘅。
1: 係，
0: 因為佢嗰個當初令到佢成功嗰個 drive， 到依度係佢令到佢覺得唔夠，這個宇宙都對於我嚟講都唔夠大。咁所以我覺得依啲前人嘅總結出嚟嘅一啲概念咧，如果我哋只係挂喺口边，即系揸喺，即系只系讲学嗰一堆字，跟住挂喺口边喺度批评，或者甚至乎系喺度解释点解我哋嘅人生咁失败咧？咁系嘅，我觉得邱教授讲得好啱，
1: 系啱，
0: 一啲用都冇。
1: 同意，我觉得咧就系、是，我中意儒家，又中意向佛探讨。我觉得一个好重要，正话你讲嘅嘢就系、是、中间系要一个反思过程。思考過程，你接唔接受呢樣嘢咧？嗱，接受咗，咁唔多唔少，你會唔會跟佢行咧？
0: 唔係，我覺得係幫唔幫到你手
1: 啊？幫到，即係我嚟講，
0: 同埋我覺得係我對於我嚟講，我望住嗰啲朋友，即係當我見到佢，喂，永遠都唔夠嗰陣，我咪覺得啊，可能佢真係要反思一下，因為佢真係好唔開心啊嘛。
2: 嗱，講正常，我冇話冇用嘅，我即係話咧，呢種係一種概念。對某啲人嚟講咧，覺得哇得咗；對某啲人覺得咧就，咁啊，即係過去。最難咧，人生我覺得人生最難地方邊度咧，就係、是、就算呢啲概念啊、呢啲準則，每個人都唔同嘅。嗱，譬如阿孟慶可能咁樣做佢成功，我跟佢咁做我失敗。呢個係個好複雜嘅因素，就係、是、有啲線你成功啦。我講簡單例子啦，唔好講孟慶啦。譬如你睇《笑傲江湖》，咁啊，阿令狐沖。我覺得是胡作非為的了，即係好多胡作非為。佢冇事喎，佢嗰個師弟一嚟就俾人打低咗，死咗。咁呢個簡單嚟講，因為令狐沖係主角光環啊嘛，係咪？佢冇事嘛。即係話咩意思呢？就係、是、人類好特別嘅地方，就係話有啲情況咧，哇！這個行為去到咁極端，但佢成功咗。嗱、最簡單，我諗起兩本書啊，一本咧就是、Intel 以前有個 CEO 寫嘅嚇，為天執者幸存，係咪？天執，哇！真係離曬譜。天執邊個天執呢？有個 Jobs 係嘛 ？Steve Jobs 佢個回憶錄入邊，我呢本書我睇到好多年之後咧，我仲記得一個詞彙叫扭曲力場啊！即係話佢已經好偏執，偏執嘅地方咩咧？佢連直都拗橫咗。咁啊，問題就呢度啦，就係、是、好多譬如話去到好大嘅一種發明啊、創造啊，一定要呢種性格向前衝衝衝衝衝衝成功。但係啊，你學佢你會輸嘅喎。即係得意嘅地方喺呢度嘛，即係你根本就係千軍萬馬跟住向前衝，有啲成功，有啲失敗，有成功失敗。
0: 我通常做 consultant 時咧，一見到阿老細同我講，佢話：你喺嗰間公司度做過嘢，其實佢調翻轉頭，佢好想我話俾佢聽就話，你其實都有啲似阿 Steve Jobs 嘅喎，咁我就知道呢個人唔幫得，幫唔嚟，真係。因為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嗰、那個一個係一個。喺個 to start with， 佢已經係一個怪人，同埋佢喺嗰個時空做到嘅嘢，冇一個人之後可以做得嚟。
1: 唔係個咁清醒噶嘛，佢話最威佢，我係向嗰個進發啊嘛。
2: 我覺得嗱，所有宗教啦，其實都係同生命嘅一種對話嚟嘅，就睇你自己相信。即係話自己覺得啊呢度係有用，所以就特點喺呢度嘛。就譬如話呢度三個字，我對我嚟講，就係三個哲學概念。但係對好多人嚟講就哇，人生有好重嘅體會，所以係一個好獨特嘅一種。点讲？好似罗生门咁啊！你话有，我话冇；你话有啦，冇等等等等，认错。但系我觉得佛教 總結呢三個概念，總結得好嘅，因為佛教一直我俾人感覺係一個循環邏輯嚟嘅，即係總之就係、是。

0: 一个 A 一个 B 一个 C 一个 A B C D 之间互相创咗个万千嘅世界，咁啊事实上某程度解释好多嘢系啱嘅，即系点解因为你对唔了解，然后你太贪心，又最后一种愤怒等等等等等等。咁当然啦，你可以话佢呢个逻辑入边用而家呢个世界观咧做法，已经仲好多嘢未加落去，但系事实上亦都系一个源头嘅三样嘢，所以我都有趣嘅。
1: 我觉得系好似即系。练如来神掌咁样，你都要有啲心诀噶嘛。但系你记咗啲心诀，亦都唔代表你一定可以练到万佛朝宗嘅。
2: 当然啦，
0: 对啦，
1: 我觉得就系咁样。我觉得呢啲系一啲心诀嚟嘅。
2: 即系佢好紧要就系我学佢咧，我就觉得我可以讲 buy 啦，系嘛？即系可以用个 buy 字，即系我接受呢套嘢咧。佢因为解释到个行为，即系我嘅经验或者我睇到人哋犯嘅问题或者自己犯嘅问题。咦？點解出咁多煩惱？出咁多呢啲問題咧？呢三個就係最毒嘅源頭。即係佢解釋到啊！即係我意思。
1: 我覺得係佢覺得，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都係幫自己慳時間啊嘛。即係我而家
2: 唔該咯，咁學習係揾啲方法㗎啦。係
1: 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啲 cliff dog 咁樣幫我慳時間嘅一啲。
0: 我會覺得宗教概念咯，係一種同自己諒解嘅概念。譬如话呢件事你失败咗，然后回想，哎呀，我太贪啦咁样，即系话你揾个解释你自己，令自己好过啲。我系咁睇呢件事嘅。有啲人会沉迷咗好多嘅概念上，一个概念嘅概念。我理解就系、是，我始终系咁谂，就系、是、有啲嘢咧就系失败或者系唔成功之后一种自我解释嚟嘅。我认为呢个角度。
2: 都啱嘅，都啱。咁我掉转翻邱教授讲就，我唔成功又我唔够贪，
0: 都系噶，
2: 可以可能
0: 唔系、啊、
2: 我
0: 金融界大把，
2: 我唔系讲笑嘅、
0: 啊，金融界大把
2: 就系话，如果我知足安贫吓、啊，行翻一个系够啦，我用翻我头先嘅例子，我捉一只兔仔，我有农夫捉一只兔子，我已经够啦咁。咁咧就系话，喂，听朝嗰餐冇嘅，听晚嗰餐冇，你听日捉唔到。分分钟饿到软奶奶嘅，系咪？咁到时我饿嘅时候，哎呀，自衰啦！前面有三只，我又唔捉埋佢，捉埋咪而家唔使挨肚饿啦。咁即系嗰个动力，头先讲嘅，你有冇过到分咧？嗱，呢度海林讲得啱，你冇条间尺喺画边一点，
1: 呢个先系人生最麻烦嘅地方，系最吊诡嘅地方。
0: 我就系你做得，我做唔得啦，系咪？或者你做又成功，我做唔成功咯？
1: 系啊，
0: 人生就系咁啦。即系我譬如话，我细个好想发达噶嘛。所以我睇兩種書，一種咧就係美國嘅，譬如叫 Jack Welch 啦，係講緊一個即係點樣經營通用電器；一個就係巴菲特。後來你學極都唔識嘅，第一可能我悟性啊能力差啦，但係後來發現就係根本個根基又唔同嘅，佢投資嘅美股同我哋投資係另一個世界。咁啊，所以有時某程度就係你到你好後期，你先知道原來你開始就錯咗。一開始已經錯咗，咁啊，所以就去翻頭先嗰個概念就係咩咧？就係、是、我覺得呢三個概念咧解釋人生好多嘅根源問題啱嘅，但係有時你會回想咧，就係因為你唔成功之後，你俾自己一個解釋，我覺得係，但係好重要嘅，其實呢個好重要嘅，因為咁樣先會有辦法咧超脱咧，就係、是、平常世界變嗰種痛苦啊，即係你人世間原來咁樣嘅一個輪迴世界咁啊 ，OK 得我嚟就咁、是、啦。
1: 我覺得佛教经常讲嘅系破执，因为其实你之前发生啲咩事，我哋就由呢啲咁样，即系我哋好现实咁样讲，你之前发生嗰啲嘢，同你之后发生嘅有冇关系？应该冇，一啲都冇。你由而家开始，你想做乜嘢嘢？你由依一刻开始，你可以有选择。但系你之前嘅嘢其实已经发生咗，其实系冇得再去改变噶嘛。
2: 我哋佢
1: 但系
2: 要回顾一下啊嘛。
1: 唔系，但系
2: 总结下经验啊嘛。
1: 回顾总结系可能好，可能未必有用噶。
2: 啊，可能冇。
1: 同埋我哋大部分时间，我哋其实好多时候都系生存喺过去同将来，而唔系喺现在嘅。我哋大部分嘅时候都系喺生存喺。成日喺度话，点解当时我唔敢做呢？点解以前我唔敢做呢？点解我以前嘥咁多时间喺呢啲地方呢？可能呢一啲就系喺度折磨紧你自己，系 unnecessary 嘅，系浪费咗你嘅精力嘅。你而家嘅精力应该就系睇下你听日或者而家应该做紧啲乜嘢嘢。咁所以喺佛教嚟讲，可能佢啲呢一啲咁嘅心诀。是可以帮你破咗呢啲咁样嘅执咧，
2: 系
1: 啦。
0: 但咧就應該咁講啦，就形成兩個獨特嘅即係正反兩面嘅解釋嘅。即係譬如話某啲呢三毒咧，你可以叫三毒嘅，亦都係三種人生必然嘅一種經歷嚟嘅。即係你想要一樣嘢，你做唔到，然後你發嬲，然後原來你對成個世界原來唔清晰等等等等。咁但係問題就得意就係其實係一個點講咧，就係一個你係一個小局嚇。譬如以前咧莊子有故事嘛，兩個國家打交，原來蝸牛隨便兩個講嘛，但你唔會知噶嘛。
2: 系，
0: 系嘛？壯志先至，因為宇宙上邊先，即某程度人類就係咁嘅，就係、是、我哋冇一個更高更遠嘅世界觀，有都冇用啊！咁所以我哋只能夠係營營役役咁做每日要做嘅嘢。咁好啦，咁有一日有啲人譬如兩位睇完之後，佛教呢個觀點對我人生好大衝擊，好大幫助咁啊！咁有啲人，譬如有啲人睇咗，原來咁樣嘅。咁所以就有趣地方邊度咧？就係、是、就算你相信呢套嘢。但你人生做嘅另一套可能就是另一套嚟嘅，譬如话简单嚟讲啦，好多人会直接讲股票市场就系贪嗔痴，系咪？股票市场好明显就系一个贪啦，贪啦，咁你唔掂就嬲啊嘛，系咪？系咪？或者你根本就唔识乱买股票，痴啊，痴啊，系冇错，但问题就系、是，就算你要知道股票市场有个百二嘅分野噶嘛，八成人蚀钱，两成人赚钱噶嘛，甚至少过两成。咁但系八成嘅炮灰其实令到股票市场更加丰盛噶嘛，对整个香港人有益噶嘛，系咪？我哋每日3000亿嘅交投，3000亿入边已经有八成嘅炮灰啦。咁其中3亿就袋到香港政府袋啊嘛。咁呢个亦都系一种，即系我有时会觉得
1: 唔单止嘅，当炮灰唔知道自己系炮灰嗰阵咧，个市场气氛一片大好咧，嗰种乐也融融咧，亦都系一个
0: 系啊系啊，成、啊、个社会欣欣向荣噶。
2: 知自己系炮灰嘅，
0: 因为
1: 未灰嗰阵，
2: 未灰之前，
0: 我举个例啦吓，就系、是、我今年咧啲韩国朋友系好快乐嘅，因为韩国股票升咗3倍，
2: 系
0: 好快乐3倍，尤其买呢、這个。即系买两只芯片股嗰啲，哇！佢哋觉得人世间终于揾到最重要嘅，所以我有时会谂一个问题、就是，就系嗱，冇错，即系你明白佢将来一定出事嘅，系咪？一定出事，但喺呢个过程入边，人生唔系就喺啲出事同唔出事之间不断咁样轮回咩？
2: 系咪？正正佛咪解释呢样
0: 嘢。冇错冇错冇错。
2: 你呢个犯嘅问题系无明啊嘛，即系无知啦，无明就系无知。你冇去探究或者冇去认识佢。
1: 呢样嘢唔系净系小股民嘅，其实大嘅，譬如话 central bank 咁样，其实好多 central bank 亦都过去嗰20年，其实根本唔系佢哋做得好噶嘛。而是嗰個社會個大環境，因為中國製造咗好多平嘅貨品輸出去，樣樣嘅嗰個成本低啊。
2: 係。
1: 咁所以 central bank 咪好似哇，佢個量化寬鬆政策好成功咯。咁但係而家調翻轉頭，而家個世界嘅局勢係調翻轉，而家 central bank 咪好似冇運行咁咯。即所以唔係淨係話小股民。自己即係可能啊，係咪我喺呢方面才疏學淺，所以俾人呃咧？唔係㗎。
2: 即係我諗各個學科係嘛，研究思想好，研究行為好。譬如邱教授讀經濟嘅，我又讀經濟嘅，我哋成日要睇 real sector。
0: 冇錯冇錯。
2: 即係睇或者如果宗教或者我哋哲學嘅睇真理嗰面，我哋睇 real sector 就係、是、喂你呢啲。即係啲錢搬嚟搬去啫，我搬5蚊俾你，你又5蚊俾我，咁啊5.1就一毫子水腳咁 commission 咁叫賺錢咁。但係 real sector 冇實質生產啊嘛，係咪啊？國民冇實質生產，只不過係啲數字推啊嘛。咁而呢啲數字可以講數字本身係幻化嚟咁。
0: 但係嗱，我呢個就要講大係啦，就係、是、你要諗一諗就係、是，就算幻化咧喺呢個過程入邊，有啲人真係得益，即係錢嘅得益啦，
2: 短暫
0: 係啦。有啲人就真係快樂嘅，係咪？即係魚翅撈飯就快樂啦，係咪？咁但係嗱，所以我點樣話失敗咗之後個種自我安慰咧，就係、是、好啦，有一日啦，終於都冧咗啦，失敗啦咁樣。咁佢就哎呀，當年太貪啦咁樣。咁但係你生活都要繼續㗎，係咪？咁生活繼續嘅話，咁可能兜個圈又另一方面又繼續喺貪嗔痴嘅局裏面轉嚟轉去。所以我覺得佛教聰明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佢俾咗個輪迴嘅一個旋轉觀入面，你永遠喺個旋轉觀走唔翻出嚟嘅，係咪？呢個係比較聰明嘅方法。
1: 係咪咁咧？咁咧，我哋 因间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嗱，十一点之后咧，广东广西一二线会开放嘅，1872311，同大家讲定先，1872311。咁我哋因间再讲下，到底系咪贪真痴，净系喺上面，我哋话啊，有呢样几样嘢，系咪冇得收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草擬合同的時候以普通法作為管轄法律，如果遇到商業爭拗亦都可以在香港仲裁或者調解。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各國近年紛紛提升物流設施和數碼轉型，過程中香港物流企業可以貢獻技術和經驗，尋找商機。在北京，商务部说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在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说，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是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全国出动22000个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港式生活馆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4: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5: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6: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7: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10:35。咁今日翻嚟，今日第二节嘅广东讲西喺直播室有邱日教授、有万玉云同埋有海林。今日我哋讲嘅系贪嗔痴。啊，头先好精彩，系啦。咁贪嗔痴三个呢三个字其实就代表咗好多嘢啦。
1: 系
0: 咁，佢系佛教入边嘅叫三毒啦。咁头先啊，邱教授就话呢啲其实好难。其实都是 可以是一种、解释自己人生为什么不如意的一种
1: 方法。这种解释呢，有些人会觉得哇，好像突然间醒一醒，有些人觉得哦是这样的。我始终有一种解释，就是说事实上、人生的复杂就是在于不同的线有不同的结果嘛。所以你很难完全是一两个解释解释得完嘅，甚至系一个情况就系贪嗔痴，正正系资本主义社会最需要嘅嘢，系咪一种欲望啊、争取啊、动力啊？咁啊，你话佢错咧，我哋社会又唔会咁快推进。咁你可以调翻转问嘅，咁快有咩用咧？吓，咁又另一个问题啦，系另一个问题啦。
0: 古代嘅译法咧，有译个叫淫怒痴，
2: 淫
0: 系，
1: 即系冇错，
0: 系啦，
1: 冇错，
0: 即系其实佢渴爱啊嘛，
1: 淫系过多嘛，
2: 过多
1: 嘛，淫就系过多。
0: 淫怒痴佢会咁样译，
2: 怒即系愤怒
1: 嘅，系啦系啦，
0: 系啦，咁即系三毒嘅反义词就三善根啦，就系无贪无嗔。无痴，
1: 即系话呢个呢、這个咧系一个，我觉得即系如果就咁呢三个字咧，系对好多问题一个好清晰而且系好容易记嘅概念。
2: 系
1: 嗱，点解咧？有时我觉得咧，好多嘅宗教啊，唔讲边啲啦，宗教大部分因为概念太多。
2: 系，
1: 概念太多嘅时候咧，你记住啲概念咧，哇，你好似直接要攞个表出嚟列一列嘅。
2: 系，
1: 但系贪嗔痴作为一个循环嘅解释咧，我觉得好正嘅，即系从一个哲学嘅睇啊，即系话又简单又易明，
2: 系
1: 同一时间咧又真系好似一个咧系一个动态嘅一个循环观嚟嘅，哦又得吓，咁但系呢个咧我就停留喺哲学嘅分析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如果呢三个字系直情系一个人生嘅好大启发咧，呢、這个就要另一个种解释嘅，
2: 即系佢我好同意啊，佢三样嘢个关系就话无明，即系痴咧，就系负嚟嘅，
1: 冇错，
2: 啊贪就系冇，親即係你發嬲啊，發情緒嗰個就係仔咁樣。
1: 冇錯，冇錯，冇錯。
2: 咁父母其實最重要噶嘛。但係喺修行過程或者喺個人個煩惱產生煩惱痛苦嘅時候咧，親係最難搞的。
1: 冇錯，冇錯。
2: 呢個咧，我自己生活上都有體驗。
1: 冇錯。
2: 嗱，譬如話我一路學一路去修咁去戒貪咧。是可以的，譬如說講真的，大家都會關注健康要減肥，喂真的醫生或者那個金字塔叫你吃少些或者叫你吃邊些多些balance 翻啲，如果我去做呢其實是戒緊貪的嘛，日子有功是做可以說呢是有機會成功的，但是親呢我自己發覺有時就點解突然間啲嘢會爆火會撞火呢，是控制不到，是情緒啊，這個呢是难搞的，我同一位老师啊，咁又屋企人亦都批评过我，喂，你好似平时抑压得好紧要，突然间一爆，你小心、啊，因住。

0: 跟住爆血管嘛，咁咁、
1: 哎、
0: 有時我就答到一句啦，無名火起三千丈，其實好小事，點解咁咧？咁、我自己解釋就係收入唔夠啦，未到夠，未到火候，未到家，要繼續進修，而係難搞嘅。譬如話、喂，隔離位嗰、那個頭先阿邱教授都舉出過，人哋做就好成功，你埋位唔掂，咁、就。嗱，如果承認呢樣嘢，我再去揾其他方法改進咧，就好事嚟嘅。但好多人就行咗一邊，就係，誒，佢係識擦鞋，佢係乜乜乜，就發咗一種怨氣、一種怒火出嚟咧、就害得好緊要。
1: 不過嗱，複雜地方邊度咧？就係而家譬如而家社會啦，咁我有啲人聚埋一齊就會講啊是是非非啦。咁譬如我以前喺一間學校教書啦，我發現咧就老師係集中講三種是非嘅，一種就係學校，一種就係校長，一種就係家長。但係你喺呢個過程入邊咧，聽佢哋講嘢啦，你就會發現咧，就咦佢哋其實就係揾個地方發泄下啫，宣泄下。其實佢嗰嚿是非究竟係咪真係咪假，係冇人在乎。在乎就講完就算啦，
0: 肯佢講。
1: 嗱、我退翻頭先嘅角度咧，如果貪嚟講咧，呢個又另一個問題咧，就係、譬如話你頭先講到健身嘅問題啊，但我好多朋友係過咗龍嘅、過咗龍
0: 又係貪，
1: 又係貪嘅，
0: 又
1: 係
0: 貪，
1: 即係呢個局就好有趣嘅，就係、佢變成一種咧，係哇，我心諗就係佢根本就係一種已經係投入到去一個咧係身體嘅超過分嘅管理。嗱，我講翻發嬲呢樣嘢咧，其實就尤其親人係更加難免嘅，親人因為太親啦。反而我同我啲同事咧，我可以表示咧係温文又禮。我舉琴日嘅故事，我仔讀緊書，我仔十歲啦，讀書。咁啊，佢唔係好聽話啦，但係佢好中畫漫畫嘅。
0: 系
1: 两件事其实冇关系嘅，完全冇关系嘅、但我只眼就望到佢嗰啲漫画摆喺张台度，然后佢读唔读书，跟住我就好唔开心咁将个漫画抌落地下。其实两件事系冇关噶嘛，两件事冇关。
0: 但系你串联咗，
1: 串联咗佢，即系话呢样嘢咧就系、嗱，你话我个谂法就咩？你当然你可以收养啦吓，但系调翻转谂，唔系因为我在乎咩？系咪？我在乎佢成长，我在乎佢乜乜在乎，咁所以个难处喺边度咧？就系、我哋呢个行为系一个愤怒嘅行为，
2: 系，
1: 但背后原因，
2: 你认真你就输啊嘛。
1: 原因又系爱同埋咩嘛，系咪？
2: 系啊。
1: 譬如我老婆成日问我啊，点解你即系成日都会咁样咁猛震啊？咁我，因为我在乎呢个问题嘛。
0: 啊，邱教授，你呢度咧，我即刻抛下书包。
1: 你请讲。
0: 你呢个问题咧、就系正正佛咧讲嘅咧不。取善不捨惡，即係不執兩邊、我哋 中道思想或者其實孔夫子都有講中庸啦，係嘛？不取善不捨惡，其實係好吊鬼嘅。咩叫不取善咧？咁我嗰時問過老師，佢話個取字咧就係、你唔好去貪啊，唔好去追求啊。即係善都係，譬如健身係善噶嘛。你追求過分嘅時候咧，就勞損啦，疲勞啦。不取不捨惡咧，就係話你唔好成日個心執著住呢啲係惡。譬如話個仔啊，即係好似擺埋啲功課擺低，可能有人做咧，佢唔係完全唔做啊嘛。咁你覺得呢個時刻佢唔做咧就係惡，咁你就執著佢。所以你正話你呢個小故事咧，正好就係不取善不捨惡。
1: 冇錯，但係亦都係個問題就係、好多時係你。做咗呢件事之後，你先發現，哎呀，我唔應該咁做。所以人生嘅難搞嘅地方咧，就係呢啲概念其實係好多呈現曬出嚟。咁但係你譬如話 ，OK， 我真係唔鬧佢啦，嚇，我唔講嘅，即係我仔啦。咁但係可能佢就撇咗喺度咯。
0: 會，
1: 所以就一個情況就係、所以頭先講，你去將佢變成一個叫貪嗔痴嘅一個行為，但亦都可以調翻轉諗咧，就係呢個行為可以即係概念就係在於呢樣嘢嘛，就係、你換一個角度視乎呢種行為咧，你可以賺亦都可以彈噶嘛，係咪？
0: 咁但係如果你下譬如話今日下晝再去見到個仔、又係一幅漫畫，啲功課喺 put it aside 又係
1: 冇錯。
0: 你下一次你會嗱，我想問啦，你下一次你會點做？嗱，經歷咗尋日咯，
1: 經歷琴日就兩件事，我調翻轉台講咧，你想畫咧，你就讀好啲書啦嚇。
0: 唔係嗱，改進咗啦喎。
1: 係啊係啊，但係問題亦都喺呢度嘅。下一次佢係唔讀書，你都會發嬲嘅。
0: 咁
1: 你發嬲，但可能會另一樣嘢嚟。
0: 你唔會掟佢本嘢，
1: 我唔會掟佢本嘢。
0: 你尋日已經覺得掟本嘢唔
1: 係冇錯。你可以咁講嘅，就係我哋喺成長入邊係不斷喺教訓同埋錯誤中學習噶嘛。
0: 對。
2: 你如果由一個即係由生理嘅角度去睇啊，其實劈真就係即係話呢種真，佢個意思係一種毀滅性嘅烈火啊嘛。即係

0: 佢系即系对于唔顺自己意思嘅人啊事情啊，会产生愤怒。
1: 对，
0: 咁佢有人经。有个讲法就话佢系三毒入面最恶嘅，因为佢系最激烈嘅，咁佢会佢个破坏力最大。如果有生理嘅角度睇，我哋其实点解会发嬲咧？就系因为我哋平时我哋用前额叶去谂嘢，咁嗰阵我哋就会比较心平气和啦。但系喺个脑入边，我哋如果建立咗呢种咁样，即系通常喺脑入边，佢会有一个。你經常用到的地方，它會建立了一個比較強烈的連結嘛。所以可能就是有些時候你之前發嬲過之後，你每一次都發嬲，它咪永遠都是跳掣一跳、啊、見到火遮眼一跳跳到去那裡。是是，所以去當佛教去講出話貪嗔痴啊，你話啊嗔原來就是原來是一種毀滅性的烈火嚟嘅，我有冇辦法去改進呢？我有冇辦法去唔行呢條呢個咁樣一跳跳就去發嬲咧？呢個咁嘅 short， 即係呢個咁樣 connection， 慢慢即係喺生理上，你係可以慢慢地去等呢個 neuron path 唔好咁強啊，慢慢淡化咗呢樣嘢。咁等你冇喺呢一方面覺或者慢慢。長期嚟改各方面都唔會即刻跳掣跳咗去你嘅行人核嗰度，跟住就即刻嬲。咁所以可以等你可以退一步海闊天空。
2: 嗱，咁最難搞嘅地方咧，就係人嘅性格咧，好多時係先天嘅，即係後天會做將呢個性格放大或者放小，係嘛？但是正正係有趣嘅地方邊度咧？就係你嘅性格嘅優點同埋缺點係並列嘅。是吗？即是说譬如你个人冲动，但你是热血的。你个人是谨慎，即是你怕死。是吗？即是说我们难处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一个很难，我们很难一个完美的性格，一个所谓完美性格。咁啊，就正正在这里就是每个人都会在同一块地跌几次的，因为你的性格嘛，是咪？好啦，咁啊，呢个就会去翻最原始嘅问题，就是贪嗔痴呢三个概念咧，正正就是每个人唔同嘅性格，然后佢做出嚟结果，啲系贪啲，有啲系发嬲劲啲，有啲系痴啲，系咪咁样？咁我嘅解释就系、是、呢、这个系无解嘅，系无解嘅，无法改变，无法改变。咁好啦，无改解有咩用咧？就系、是、当你真系出咗事啦，吓哇衰咗啦，投资完全失败啦，咁你就会系觉得哎呀，自己贪啦咁啊。但系因为你性格关系咧，你下次又再走一次，再走一条咁嘅路，循环不息。去到几时咧？去到可能你年纪大啦，或者可能你个教训真系足够多到你去改变呢样嘢吓。但系我会咁谂嘅就系、是、有好多时候咧，你系局中人咧，系永远唔知道发生咩事嘅。
3: 会系。所以有陣時就有啲經歷，浮咗佢出嚟，
2: 冇錯，
3: 再去思考，再去回顧下，反省下。咁最好就係真係有陣時嗱，譬如講我哋講貪嗔痴，親嗰樣嘢最破壞性嘛。海林正話講係真嘅，譬如話有陣時啲人打交，甚至斬傷人、斬死人咧，其實一時之氣啫嘛，
2: 絕對
3: 唔係話因為佢哋深仇大恨㗎，冇必要㗎。咁佢但係嗰一刹那嘅冲动同埋嗰刹那嘅怒火咧，就做咗一啲不可挽回嘅错误，系嘛？斩死人好大件事嘅，系嘛？即系呢样嘢。咁如果我哋喺修养，譬如话将嗰个即系用翻佛嘅理论咧，你将个无明，你喂解释晒咧，其实唔需要嬲噶啲嘢，解释晒冇稀奇噶。哦，赚钱蚀钱嗰啲每日都有嘅，系嘛？经济周期使乜咁兴啊？使乜落街闹人啊？使乜打人啊？咁。咁而我哋睇到就话你嗰个失言啊、行为失当啊，或者诸如此类发无谓嘅脾气嗰啲咧，做嘅祸害性大。所以喺即系话要约束人嘅行为，即系避免犯错咧，系应该要压止。
2: 但系亦都有另一种睇法系咩咧？就系、是、譬如嗱，我好简单，譬如我面对一个好大嘅压迫，我有两种方法应对，第一就反抗。第二个就是随缘啦，系嘛？有时候你不反抗，可能仲压得仲更犀利。即系话最难处的地方咧，就系去翻头先我的睇法，就是同一件事，你用不同的方法产生不同的互动关系，形成另一件事。你很难判定你之前那个究竟是一个啱定错的行为。 係嘛？即係譬如話你譬如我舉個例，我譬如我打 Ken 去。

0: 循环啦，然后突然间有一个人对我哋辱骂啦，系嘛辱骂，咁有两种解决方法噶嘛，第一种解决方法就还击啦，第二种解决方法就当睇唔到啦吓，咁两种解决方法你好难判定佢究竟叫啱定唔啱嘅，
1: 系
0: 好难判定，亦都好难，因为你唔知道对方究竟咩人，
1: 系
0: 如果你嘅反定方法系哇突然间发现哇原来对方系一嚟就成把刀斩过嚟嘅，咁你反击系错嘅。但呢個係之後先知道，
1: 係，
0: 所以個重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哇，好好啦。咁如果我對每件事都唔理嘅話，咁可能佢嚟就吐你兩啖口水啊，又仲誇張。所以我中間嗰個道就喺呢度，就係、是、我知道都有道理，但去到現實人生實行嘅時候咧，我發現喂呢、這個道理碰壁嘅，撞牆嘅、如果我調翻轉行，我有成功嘅，咁就好難搞啦呢樣嘢。
1: 係，
2: 咪呢個先至係最最佛教，如果你会睇某一啲宗派嘅话，佢会话呢一个先至系最好嘅。
0: 嗯，
2: 点解咧？因为呢一个先系最好嘅检验嘅地方。
1: 系
2: 系系，呢个地方先至可以俾你睇到底你所讲嘅一套一套理论喺、现实嘅世界，你到底做唔做得到？
1: 系，
2: 如果你只系口上面讲一套一套嘅理论，而喺你现实嘅生活上，你系做唔到嘅。例如好似阿邱教授讲，嗱喺美国嘅话，如果有人闹我啦，我一定好善良嘅。点解？因为我唔知佢有冇立架撑噶嘛，系咪先？咁呢啲嘢即系呢个后果就好离谱嘅。咁喺香港我胆就比较大啲啦，系咪先？我有时候人哋闹我嘅话，我都系闹翻转头嘅啫。即系其实佢喺有一啲喺佛教入面的派系，他会讲的是即烦恼即菩提。什么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这些烦恼贪嗔痴亦都是你最好的、教即是老师。因为你尤其是你知道的、譬如我的人好容易、我炮仗颈来的、我很容易扯火的。那你见的其实是他就会说啊，那你不是去用你知道你自己有依一个问题噶嘛？你用依一样嘢，用依一样嘢亦都系一个能量嚟噶嘛？你可以去 desensitize，即系喺心理学入边，佢会话你去做 visualization，你去做 desensitization，你咪喺你即系其实冥想啊、静观啊，好多时候你去观嗰阵，你咪就喺度你个脑入边去模拟呢啲事件咯。点解我今日会咁嬲啊？点解我嗰阵完全我就已经跳掣去咗嗰个脑入边一片空白，我已经开始闹啊！你慢慢去睇下可唔可以去将你嗰、那个你平时呢个跳掣嘅情况去改善咯、所以其实佢个喺佛教嘅有个谂法就系个过程系你首先去睇，即系当然啦，贪嗔痴系三种，其实嗰种叫根本烦恼。佢甚至乎后来嘅分门别类，仲有二十种嘅呢种嘅除烦恼，系咪？咁呢啲你睇下呢啲烦恼入边有边几样嘢系你系种得好硬嘅？咁种得最硬嗰啲，其实任何嘢都系一种能量嚟噶嘛。咁调翻转头，我可以转佢嘅啫嘛。
1: 系呢、這个最紧要。
2: 我可以咁嬲，我亦都可以一样咁唔嬲。咁你就呢一样嘢就
1: 系
2: 你修炼嘅过程。当你去修炼呢个过程。
0: 但系咧，我就讲咧难处喺边度咧？跳掣有时都系解决问题嘅方法，系咪？
1: 未必好。
0: 唔系，嗱，我举例啦，我而家就已经祸事到多啦。十几年前咧，我喺大学系主管一个部门嘅，咁啊，当时年少气盛咧，乜都好啦。就我系非常之，我谂亦都系好难服侍嘅老板嚟嘅。因为我谂嘅嘢可能系两个礼拜或者两月啊两年后嘅嘢。咁啊，同事系做唔到我要求嘅，咁啊，我当然系会闹噶，真系会闹噶。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当然我觉得，哎哟，我哋修养真系差。但系佢件事系推动到
1: 喎，系
0: 即系佢要喐紧，我唔闹佢唔喐噶。咁就会牵涉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系可能犯晒呢啲咩贪嗔痴啦，犯晒所有嘢，但系件事系因为你呢样贪嗔痴而令到件事推动紧。推动紧，当然你可以调翻转咁，系咪好先推动咁？另一个问题，咁即系话嗱，因为点解咧？后来我就离开咗呢个部门，喺我嘅手上咧，呢个部门咧系做到咧系差唔多全香港最好嘅一个数字出嚟。我下一个部门咧就是、个佛系，即系代我嗰位就是、个佛系嘅人。咁啊神奇事嚟啦！ 俾我哋闹，俾我闹到飞起啲同事咧，全部怀念我。

0: 佢呢种性格先做到呢种机出嚟。
1: 嗯，
0: 换另一个咧，其实就做唔到啲呢啲。正正系社会系需要唔同嘅性格混喺一齐。
2: 呢度咧，邱教授，你讲咧，我有少少咧，以前都有啲咁嘅经验，又系讲翻我而家退咗休啦。我讲翻几廿年前嘅事咧，初初学佛嘅时候，咁啊。老師話：，即口德啊，唔好鬧人、傷害人啊咁。咁我又係啦，翻到去公司咁做嘢咧，就係啲同事做得唔企理嗰啲咧，我唔係話視而不見，我保底嘅，我幫你保咗，
0: 你好，
2: 冇出事，
0: 好老細嚟嘅喎。
2: 唔係好老細，即我保得就保，唔出事咁就，喂，下次唔該啊咁。咁啊，發覺真係冇乜改進啦。嗱呢個咧，其實就無傷大雅。但係我樓上嗰個睇到，就話我唔識管人。
0: 係冇錯。
2: 好啦，答翻正，我要正想答咧，就用翻我個老師嗰個解釋俾我。咁我翻去話好苦惱啊，老師，我話你叫我咁唔鬧人，即口得，我咪唔鬧咯。我話到最後我又俾人鬧喎，而家就搞到個煩惱嚟翻我自己度喎。咁我個老師佢話，首先佢話鬧人咧，佢話都分幾種嘅。你係發你嘅天威去，即係你個權力欲去鬧。或者有啲人就冇肉性，喂，你一劈泥咁嘅豬咁蠢，你點樣搞啊？咁佢啲冇肉性咧，一定唔得。佢話但係如果話俾佢聽，喂，你咁嘅態度唔得喎，人人三點鐘交，你五點都交唔到，我炒得你喎。咁我炒得都講得，佢話點解唔得？係公司賦予嘅權力喺個規章上得。呢、這個冇涉及道德嘅問題，唔係挖苦喎嚇。佢話當然你唔可以即係粗言餵語或者侮辱性，最緊要侮辱性，豬咁蠢啊，一劈泥咁差啊咁，呢啲字眼就唔得。所以頭先你話你如果係嗱，亦都如果講到佛教或者講修行時候，你出心嗰下係點？譬如我出心就係我掹緊嗰件事做得唔好。而唔係話我針對刻意針對個人，或者我想話俾人聽，我有呢個權去鬧你咧，呢、這個就唔得。
3: 佛教有好多派系嘅，我相信有好多人大部分都以為話，即係如果你學佛，你就應該係好慈悲，你就應該係打坐修練，你就應該冇曬情緒。起碼喺我角度睇咧，就係唔係嘅。譬如六祖慧能聽到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2: 其心，
3: 佢開悟之後，佢係指導人哋，佢咪話煩惱即菩提咯。佢唔係話我唔要有任何情緒，我唔要有任何憤怒，我唔要有任何嘢。佢唔係咁樣，佢叫你睇穿呢件事嘅本性啫嘛。
2: 佢叫你覺悟啊。
3: 所以如果我覺得，如果你覺得鬧係唯一可以喺依一刻，你唯喺依一件事上係最大嘅 benefit 嘅，係最好嘅。咁咪可能呢个系你唯一嘅选择咯。
2: 呢叫方便法。
0: 嗱，明达一样嘢咧，就系如果你嗱，你叫方便法，另一个态度就叫搬龙门。
2: 搬龙门最乞人憎。
0: 因为呢个咧，其实就系定义同埋一个概念问题啦。嗱，譬如抗战嘅时候啦，咁啊，有对和尚系做咗，真系加入军队。加入军队去，因为保家卫国嘛，即系佛教都保家卫国。咁所以难搞的地方就喺呢度嘅，就系、是。好多嘢咧，就係呢個概念。譬如話，你係上哦，譬如你認為貪嗔痴嘅定義去到呢度啦。你嘅貪嗔痴定義喺呢度，我貪嗔定義原來闊到不得了嘅，闊到原來根本就係貪嗔痴咁。咁但係我覺得嗱，我覺得最尾度咧，就係始終係一種咧，係對行為、對成果或者失敗嘅解釋。譬如話求得嘅痛苦，求不得嘅痛苦。我呢樣嘢係幾新穎嘅，即係你得到又痛苦，你得唔到又痛苦，咁你得嚟做咩咧？但係亦都會形成一個情況咧，就係、是、除非你完全係即係步入去佛門啦。如果唔係咧，你喺人世間生活咧，你基本上每日都係喺呢個漩渦入邊轉嘅，係嘛？然後你好難，冇錯，每日都你好難咧，係走出去咧，就覺得哎呀，我呢個行為啱定唔啱？譬如話我。我今日嚟做节目，我老婆就问嘅，点解又嚟做节目嘅？因为佢觉得我星期日已经休息，唔应该嘅。我话几好啊，我好中意玩呢样嘢。咁喺佢行为就，哇，你系咪太贪咧？系我行为就，我唔系咁样。
3: 新闻翻嚟，我哋继续讲贪嗔痴。新闻翻嚟咧，我哋继续电话开放咗，18723 1可以打电话入嚟同我哋一齐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的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两个月，直到7月30号夜晚11点59分。政府发言人话，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同埋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友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投诉，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佢形容反应是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苏友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为宏福苑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无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津贴。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拿到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而骤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上午10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报道。
1: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洲头村。而黄大仙嘅路面紧急维修工程系有更新噶，凤德道去横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封闭。同时，蒲岗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一同埋二线系封闭。受影響九巴第11C、224R 號線，以及係城巴第 A23、N26 號線係需要改道行駛。隧道情況，而家各區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九龍區，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蘭開下道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希福道。而喺新界區，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的交通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路线 9A 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4: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5: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6: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9: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8: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哇，咁快嚟到我哋今日第三节嘅广东广西啦！哇，出边慢慢开始热咯，室外气温30度，湿度73%。今日我哋嘅题目系贪真痴，喺直播室有我系林啦，有万玉伦啦，同埋邱日嘅。

0: 教授嘅，咁头先咧，我哋讲贪嗔痴，其实喺其他嘅宗教咧，譬如道教咧，都有类似嘅概念嘅。佢有个概念叫三思啊，上思就好华色，中思就好滋味，下思就好淫欲。咁都其实都。其實佢都有大概差唔多嘅一種咁嘅概念，或者譬如你再去睇下印度教更加似啦，即係佢會講無明啊嘛 ，Avidya， 咁佛教就中意講無我啦，咁喺基督教入邊，其實佢都即係佢都有七宗罪啊嘛，
1: 冇錯，
0: 即係其實好多而你喺現代心理學，其實佢痴佢咪會連結到譬如認知行為。治療入邊嗰個認知扭曲啊，即係情緒化推理啊，貪佢可能會連結到去大腦嘅依個獎勵迴路多巴胺成癮嘅機制啊，真咪其實咪就係即係依個杏仁核感覺到威脅而佢作出嘅依種過激嘅反應咯，所以其實。即我觉得后面是有些道理的。
2: 很多道理。
3: 应该这么讲，如果你一个分类呢，譬如刚才讲到基督教七宗罪，譬如你刚才什么贪婪啊、色欲啊、暴食啊，其实就是贪的一种，可以归类的。但是我要讲呢，就是我一个钟头前我都这么讲，就是一种概念之争，就是你要分析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你将归纳一些概念，然后希望概念解释很多人生的问题。譬如话，我觉得我哋人啦、啊，人啦、啊，其中一个最强烈嘅感觉一直存在嘅就系妒忌、嫉妒，
1: 系
3: 妒忌吓，即系点解佢有我冇，系嘛？我哋细个已经有呢个感觉噶啦，好强烈，好强烈嘅感觉。即系我举个例子，譬如我哋细个，我细个个屋企好穷，好穷。然后我又奇得一样嘢，我就望住隔篱嗰个即系同学，点解佢件衫咁白咁直嘅？然后我就问佢：你点解件衫咁白咁直？佢话因为我哋有烫衫，我唔知道有烫衫呢个概念。OK， 咁啊嗱呢个咁就我就觉得哇，系即系佢成个衣着啦，佢用嘅工具啦，都俾我呢种嫉妒其实横跨我哋一生嘅，
1: 系
3: 嘛？即系包含咗，譬如你就算我经常会同啲学生讲笑，就系隔篱阿路人甲中六合彩，你唔会有感觉。但系阿万兴或者阿海林你中六合彩咧，我系唔开心嘅，我系唔开心嘅。OK， 因为你好运，我唔好运，呢个系人性一个好独特嘅感觉。所以某程度就系、是即系呢啲就系概念啦。就咩、是、意思呢？就系、是、你可以归结啊呢样嘢，又可以归结呢样嘢，然后你就相信呢样嘢就系一个循环。所以后来你知啦，佛教有咩由三毒到五毒啦，系咪六根本啊？呢种傲慢啊，一大堆放落嚟，咁其实都系尝试去。解釋一個複雜的人生，我怎麼看？
2: 我覺得是，即是大家，即是每個學說，每個宗派都是嘗試解釋，而佛教，譬如說他用三樣可以說這麼多東西出來，是，即是我覺得怎麼，英文叫什麼？Powerful，即是用最少的東西說最多。我們以前跟邱兄都是，學經濟的時候，那個其實都是的，為什麼解釋的經濟現象有很多问题噶嘛，好多原因喺后边噶嘛。咁而家我如果话拼翻入去佛教嗰度点睇咧，就系、是、好多呢啲原因问题，有啲系不明，有啲系明。我有几多部车，载几多人，咁呢啲又系明噶啦，原因系嘛。咁而可唔可以话就系因为我拥有咁多架车咧，一定间公司赚钱发达咧？咁头先你都讲咗，唔一定，人哋做到你做唔到，咁呢啲就归纳在有阵时就系啲因缘际遇嘅问题。
1: 冇错。
2: 咁呢啲咧，全部系。有些是不確定的因素，或者是不能夠掌握主宰的因素。那天落場大雨，條路block曬，那你不行得車幾日，那你就沒收入咯，那你事後就可以解釋到。
0: 我覺得其實最重要的地方是等我們可以認知到個問題。
2: 即
0: 是很多時候我們是無知覺地做了一些事。而呢一樣嘢可能未必係，起碼所有呢啲嘢都係個人嘅，因為其實呢個世界係啊，每個 definition 嗰個 definition 乜嘢係成功咧，係咪係乜嘢係乜嘢係過得好啦？咁但係我哋 即係有一啲好似前人嘅智慧咁。

0: 等我哋可以認知我哋自己嘅問題。咁當我哋認知到呢啲問題嗰陣，我哋咪可以，即係我覺得喺譬如佛教入邊呢種咁樣叫即係顛覆性嘅諗法，就係話唔係我唔係要去消滅嘅煩惱，我
1: 係
0: 要去認到呢啲煩惱本身啊。其實呢啲煩惱喺度。亦都是一個幫我修練的一個工具，
2: 煩惱即菩提咯。
0: 係啊，
2: 你唔係佢哋唔，如果要去消滅煩惱咧，就搞出第二種執著出嚟啊嘛。
0: 即係因為可能即有個故事係話，你未開燈之前，你唔知嗰個係條繩定係條蛇嚟噶嘛。
2: 係，
0: 但係你開咗燈之後，你發覺哦，原來係條繩，原來係我自己喺度自己嚇自己。咁你慢慢去改變你自己個習慣啊嘛。
3: 但是有時要講講咧，就係你個行為，一個行為，佢背後嘅原因係數以萬計嘅。譬如我舉個例咧，譬如好色啦嚇，好色呢個行為，好色呢個行為，既係有你即係嗰個青春期入邊一啲多巴胺啦，其他嘢，即係你個生理上嘅一啲需要。第二個樣嘢咧，就即係唔一定完全為咗好色呢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一種比較嚇，譬如話我譬如我啦，我讀男校，然後咧就係又係窮嘅，啊原來係好受女仔歡迎嘅，然後咧就哇原來可以累積到好多呢啲關係嘅，咁咧呢個過程你獲得滿足感
2: 係
3: 嘛？你可以話呢個行為叫貪，亦都可以揾啲有好多其他，咁亦都可能係某程度就係一種，即係話呢啲係一個，如果而家嚟講咧，譬如我舉例啦，而家以前嚟講咧，我哋啲學生咧就得兩種嘅啫，好學生同壞學生。曳仔同埋好仔，我就系曳仔。而家就将曳仔分开一百种嘅，ADHD 哦，呢个自卑咁样，即系话贪嗔痴呢种解释咧，系一种前人对一啲当时有啲概念嘅一个分析。咁佢有个我称赞佢系一个好简单完美嘅方法，做一个轮回观嘅。咁但系如果而家逐个行为睇咧，其实就好复杂嘅。
2: 好复杂，当然好复杂啦。你。即係佢亦都有一道好，即係頭先我哋喺咪後都講啦，佢係可以包羅好多嘢咧，你好難攻得破呢道牆嘅。
3: 冇錯。
2: 自圓其説啊，自圓其説。佢嗱好簡單，我哋而家講貪嗔痴，那個痴即是無明係最難搞嘅，因為喺佛教嘅學説裏邊係有前世啊嘛，有 N 世啊嘛，咁嘅時候累積啲嘢一路帶落嚟嗰啲雜氣啊、信息啊、壞嘅嘢。一路帶落嚟，一路喺度滾緊嘅時候，點去分到出嚟邊樣打邊樣？
3: 嗱，我講個笑話啦。有好多年前咧，我教過一本書叫《金瓶梅》。咁日本有西門慶又好明顯係貪噶啦，貪欲噶啦。我講完之後咧，我隨意做咗個調查嘅，男男女女啊，成班四個人，邊個想做西門慶？全班舉曬手，
2: 一面倒。
3: 跟住我話點解？佢游历过人间啊嘛，佢玩到咁先死，系嘛？哇！跟住我即刻，我觉得啊，有趣，人生真系有趣，真系有趣。即系我哋本来想谂啊，呢个就系即系食肉啊，呢个即系咁。但系某程度就呢度就系一个行为，我哋会觉得佢系个唔好行为，但喺佢嘅过程入边咧，可能会有一种好大嘅得益，甚至一个好大嘅
2: 想做。我谂想做西门庆你嗰班咁有趣嘅学生咧。就採取咗功利主義或者快樂主義，
3: 冇錯，純快樂主義。
2: 我得到快樂，我哪管咩道德啫？
3: 冇錯。
2: 咁但係如果喺站喺譬如話我哋東方人嘅思想喺儒家嘅話，喂你傷害咗阿武大郎，破壞咗個社會個秩序風氣，你做咗好多壞事，咁呢樣嘢就教化咗學生唔係武制啊咁。
3: 有個學生即場講啊。西門慶促進咗經濟，
2: 促進經濟，
3: 因為西門慶好多時係嗰啲有錢女人，又佢娶咗佢嘛，承繼咗嘛。佢話佢哋如果唔娶佢，啲錢就擺到嘅啫。但係佢活化咗經濟流動啊，請咗啲兄弟食飯啊，等等。咁當然，所以要去翻一個得意嘅點咧，就係我哋而家現存一個咧，係我哋好聽叫市場經濟啦，或者資本主義嘅社會啦，係強迫你不斷消費噶，係咪？逼你不斷去，其實某程度就係將你嘅慾望或者叫貪慾咧，不斷刺激噶嘛。系嘛？即系譬如话啊，今年去咗日本啦，我去咗4日，我今日去7日，去韩国，去东南亚，去中东，等等。咁其实呢啲其实就。

0: 某程度一啲欲望嘅排解嚟咁咯。咁但係你就好難一樣嘢就，喂而家同你講啊，唔好咁多欲望啊，叭叭叭咁，可能又調翻轉啲人就覺得，哇，你同成個社會脱曬節嘅喎。
1: 嗰、那個問題係呢、這個係要你自己去揾嗰個道喺邊度嘅。即係嗰、那個、那個、譬如話呢、這個貪欲咁樣到底你係即係冇？我覺得呢、這個《金瓶梅》入邊呢個西門慶最差嘅係強搶民女啫嘛。即係如果佢唔係所有人都係自愿嘅呢件事，可能就快樂好多啦，係咪？但係佢係有少少，佢係有少少強搶民女噶嘛。
2: 而且用啲哪吒手段。
1: 係啊，咁、啊、而即係其實他乜嘢叫做貪欲先？
0: 嗯、
1: 即系依一个 definition 喺边度先、
0: 嗯？
1: 因为如果你只系话，我见到一个靓女，
0: 嗯、
1: 跟住我望多佢几眼，咁系咪一个坏事咧？系、
0: 嗯、
1: 咪？好多时候其实好多嘅摄影师，佢、
0: 嗯、
1: 影譬如影男性或者女性，佢如果佢唔系可以，即系其实你话适量嘅贪欲，其实。是你是对美的追求来的嘛。
0: 那咁又另一件事啦。就算你追求佢可能都成就一段传奇㗎喎係咪柳梦梅、杜丽娘、牡丹亭点嚟呀就见到靓女相㗎嘛。係咪呢个咁㗎嘛。其实冇可能㗎嘛你落难书生。即係话呢个难处喺呢度嘛就係、是、你做一个行为你就係一个传奇。我做一个行为就係一个色狼。係咪你点样判定呢样嘢叫贪呢
2: 我哋即係最紧要我諗有即係唔能够话真係搵把尺拉条线嘅呢、這个真。但我哋要即係有阵时就话你出發點，你如果係欣賞嗰樣嘢，譬如話我欣賞一幅裸照咁講，我係欣賞個線條，哇嗰啲光線打落嗰啲汗水喺個背脊度出啊，咁嗰啲係咁樣欣賞咧，同你話意淫嘅欣賞咧係兩回事喎。
0: 但係個尺都難搞嘅，因為就算係意淫，亦都係另一個境界嚟噶嘛，係嘛？即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譬如話好多嘅大嘅作品、畫家嗰啲，其實正正係佢精神好恍惚嘅時候畫出嚟嘅，然後佢就有呢個境界。咁你唔正常喎，但係佢正正係唔正常，所以先有呢個創作啊嘛，係嘛？所以個難處就喺呢度啊，就係、是。有时候尤其好多嘅艺术家咧，佢系一种另一种境界。喺我嘅角度嚟讲，佢系已经走佛魔噶啦，走佛魔。但系正正因为走佛魔，所以佢做到呢嚿嘢出嚟，你觉得哇，又系另一个世界。
1: 难啊，梗系难啦、啊，即系可以觉悟，系比中六合彩更加难嘅一件事。点会容易嘅啫？容易就唔叫做难啦、啊，系咪？所以呢一样嘢，我哋日。最终的我觉得我相信等价交换的、
0: 嗯、
1: 我相信的就是说是啊当你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有没有后果有的、
0: 嗯
1: 是不是金钱上的后果未必是不是灵魂上的后果可能那你喜欢你就去试咯 宇宙是一个实验室来的、
0: 嗯、
1: 所以我不觉得是啊是难的你用难来逃避的话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这一个 是可以你最緊要係用呢樣嘢係去令你覺悟啊嘛，
2: 係、
1: 嗯、令你由你就由知到去覺悟，
2: 係，
0: 嗯，
1: 咁你可以拗係啊，好難啊，我又唔知條線喺邊，係啊，
2: 難唔係一個理由嚟嘅，絕對唔係一個理由嚟嘅。頭先我哋講咁多咧，正正阿邱教授頭先講舉出推動力或者喺個資本社會主義啊，即係市場經濟推動嘅嘢、
0: 嗯，
2: 全部係針對物欲。佛教咧就正正系咧要你去去除呢样嘢，
0: 冇错。
2: 所以咧，同可以讲，我哋如果话纯粹一个社会学去睇嘅话咧，就系啱啱背道而驰。
0: 冇错，
2: 但系你想食多啲好嘢，佢就叫你唔好过分食。
0: 但系你又要留意一样嘢，佛教作为一个教咧，佢系需要经济去支持嘅。如果你即係我哋稍微讀嗰啲古代嘅書咧，就佛教嘅莊園經濟啦，同埋即係佛教徒嘅某啲好啲行為咧，其實某程度又係貪嗔痴一嚿行為嚟嘅，即係話佢個成即係佛教徒佛大和尚啦，或者啲佛教徒啦，佢能夠支撐佢成個寺院經濟咧，正正就係人類嘅貪嗔痴。 所以呢個就得意嘅，即係話佢係另一。

0: 个曲线咧走翻转头，如果大家都好似佛教徒所希，即系佛教所希望世界，哎呀和善啊，咩都好啊，唔贪唔欲啊，又冇钱去支持佢哋，系嘛？
1: 咁唔系佢哋有啲系自耕自足噶嘛？
0: 有部分啦、啊，部分啦、啊，但系
2: 嚟到中国就由呢种自耕，
0: 冇
2: 错，
1: 自耕
2: 系啊，
1: 花园啦、
2: 啊。
0: 但系你一样嘢咧，由呢、這个即系南德朝开始啦，480寺咁咧，嗰啲寺院嘅经济，好多嘅支撑其实就系善信啊嘛。善信咩嚟咧？其实佢就想贪啊嘛，我想好嘅生活，想咩所以去祭祀嘛。即系呢个其实一个好有趣嘅循环嚟嘅。
2: 因为大乘佛教好大嘅一开头就其实就系一个统治派成立嘅一样嘢，佢先至会成立到好似一个成个经济系统咁样嘛。原佛教嘅话，你睇嘅话，其实系这一班人喺度收啫。
1: 四百八十子就系梁武帝搞出嚟嘅，
2: 系啊，所以
1: 佢
2: 就一个。
1: 他以為好好啊，做咗咁，我諗啲善信當時捐錢嗰啲咧，就諗住嚟積福德。
0: 嗯，
1: 梁武帝自己都係咁諗，
0: 冇錯。
1: 所以問達摩：喂，我呢啲係咪大功德？
0: 好正啊！
1: 達摩一句：有咩功德啊？
0: 係啊，冇錯。
1: 跟住黑面啦，跟住黑面咁咪
0: 唔識做咯。達摩就唔識做啦，好明顯。你嘅金主你都唔滿足佢，
1: 係。
0: 即系
2: 咁，但系当初佛祖开头嗰阵，佢系唔同意有佛像啊。
0: 嗱，呢
2: 个
0: 又要解释少少咧。我觉得咧，即系中华文化嘅中国人咧，对佛教系一个好靓嘅、好正嘅一个革新嚟嘅。
1: 系，
0: 即系包括几样嘢嘅。第一个就系你系唔好净系化缘，你自己真系要耕田嘅，你系要净食斋嘅，你系无后嘅。呢样嘢咧，其实就令到好多。佛教咧係更能夠專注喺宗教嘅，呢我真係咁諗。而其他好多地方，今日好多地方嘅佛教徒咧，仲可以生育啦，仲可以食嘢啦，仲可以食肉啦等等。其實就係佛教係一種經濟活動，一種儀式。即係我覺得某程度，梁武帝你乜都好啦，點講都好啦，佢係將佛教定完全。通過咧係唔能夠結婚生仔，唔能夠呢個即係齋喺度俾人供奉咧，等等等咧，係令到佛教咧係更離遠咗咧，係經濟生活嘅，亦都令到佛教純正咗。我個意思係，如果唔係咧，就更麻煩嘅。
2: 麻唔麻煩？
1: 我就覺得嗱，食肉嗰度我想講講，食肉嗰度咧，佢因為個教。个戒律咧就话戒杀生，
0: 冇错。
1: 另外咧，曾经有一个老师解释俾我听咧，佢话其实咧嗰、那个动物死咗之后喺个遗体度好多尸毒，呢啲尸毒咧就入咗个身体咧，其实系对身体唔好嘅，亦都咧可以咧刺激咗咧好多即是荷尔蒙分泌啊各方面，咁呢样嘢咧对修行系未必好的，即系个解释。我所聽到的其中一個解釋就係咁。咁你話只佢唔能夠結婚，即係一般佛即係和尚尼姑咁唔可以結婚，就係唔可以太過浸淫於呢啲色慾嘅問題上邊啦。係嘛？
0: 亦都解決咗一個中國人嘅最希，即係當年嘅中國人最希望嘅嘢就係後代嘛，係咪後代？我呢個問題咧，我以前同一個佛教朋友爭論咗好耐好耐嘅。就係、是、有關即係生命嘅問題啊，即係譬如話你食肉啊 ，OK， 肉有生命冇問題，咁植物有冇生命？即係我哋討論，即係話如果你係要討論嘅話，咁你就要諗啦，就係
2: 唔
0: 係
2: 你可以話埋白血球喺你個身體入邊殺緊細菌，其實都喺度。
0: 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究竟係一個概念定一個現實啫？其實係咁，我覺得。OK， 咁你喺呢个情节下，你做一个好人啊，你根据贪嗔痴又好，七宗罪又好，乜都好啦，总之好人，呢个系件好事嘅，即系宗教对人性一个转变嘅好事。咁但系就如果你用佢完全嚟解释人生咧，我觉得就某程度系人生系比呢三个概念要复杂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1: 会系咁，即系我都系归翻我自己所讲系咪？即系如果你。用三個解釋咁多嘢都係 powerful 啊！
0: 亦都啱嘅，我係欣賞嘅，因為點解咧？就係、是、喺一個循環論證係最難推論嘅，最難再推動。
2: 唉，聽翻陣新聞先，新聞後翻嚟，我哋繼續講貪嗔痴，同埋我哋電話熱線咧，而家係開放緊嘅，1872311，1872311，陣間翻嚟繼續講貪嗔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说，连同东华三院和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个律师协助宏福院居民，目前基本上每个工作天都接到转介个案，会尽快联络居民并保持紧密联系。他说部分住户遗失了楼契，政府有特别程序协助补返。有接受委托提供法律服务的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创会会长、立法会议员范海杰说，今次主要协助物业转让的法律程序，每个物业转让的交易会视乎物业本身状况、业权文件等。他举例说，如果物业没有按揭会比较简单，相信需时很快，但是如果涉及按揭需要同银行进行解案手续等。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临时措施为期2个月，直到7月30日夜晚11:59。政府发言人表示，临时措施旨在减轻以液化石油气为主要燃料的本地客运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减低加价压力。预计措施可以惠及大约16900架液化石油气，包括液化石油气运能的士、大约3440架石油气公共小巴和大约170架石油气学校私家小巴。油公司会直接在全港一共66个石油气加气站，包括12个专用石油气站，为所有液化石油气包括运能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折扣，无需要登记或者申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交通意外是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而家排到去古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大埔公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港铁站的慢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接近骏景园。其他封路措施方面，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翻到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11:36，室外气温30度，湿度70%，哇，紫外线好高喎 ，UV 九啊，点啊，哇，啱啱。戴翻顶帽先。今日我哋讲紧贪真痴，响直播室有海林、有万玉伦同埋有邱日教授。咁啊，其实讲佛，其实系咪应该讲下佛经？
1: 佛经咧，即系准备少少咧，就系、是、咧，其实就系话《大波野经》咧，即系唐玄奘法师去翻译攞翻嚟咧，嗰度有600卷，640万字，啊，睇到头都晕。我唔会尝试够胆去睇其中一卷，因为太多字。咁浓缩咗，后来一路浓缩咗，就变咗做《金刚经》5000多字。《金刚经》咧就再浓缩咧，就系我哋嘅《心经》260字，咁啊二倍啦，
2: 容易睇。
1: 不过心啊，有人可以去讲下嘅。咁而《金刚经》之后咧，再落去咧就系禅宗阿六祖慧能，嗰、那个《六祖坛经》，咁佢就将集大成所有呢啲概念啊，好多嘢咧摆落去咧，仲因为佢自己传。即係傳說咧，話佢唔識字噶嘛，佢口語出嚟啲弟子筆錄咧，就用啲最簡單嘅方便言語，道出個真理啦嚇、可以咁樣講，就係、是、成個即係、就是、可以講，即、就、係、是、粗略可以咁去讀下。咁當然仲有《華嚴經》啊，其他嗰啲經典要去睇。咁而我哋如果講到經書，譬如話講最短嗰部，梗係講。讲呢个心经啦，心经其一开波，其中咧最重要咧就系讲个成个系统嗰个哲学喺边度咧，就系讲个空字，个空性嗰度，就系无自主、无呢个自性嘅。即使咧全部嘢系因缘和合而生，即系话我哋而家就算坐喺度都系嘅。呢、这个万玉轮咧就系因为五蕴。组成，空气啊，天气啊，湿度啊，咁样组成，而呢样嘢会散，即系个人会死咯。咁所以生老病死、成住坏空咧，佢全部都系一个自然现象。而咧呢度咧讲嗰个我执嗰度咧，就系痛苦嘅其中嘅根源，好紧要嘅，即系贪嗔痴、贪心嗰啲嘢，其实好重要，就系因为有个我喺度。而咧我哋咧好多时就话误会咗呢个我。就是真我，其實喺佛嚟講，喺佛教嚟講，你呢個係假我，一個假名借你嘅。而《金剛經》裏邊咧就好有趣，佢列咗幾十樣嘢，即係成30多條，我唔記得咗，應該有成30多條出嚟咧，都係講嗰個執著，你要放開同埋破嗰個二元對立面，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嗰、那個名所謂個名相就係你唔好俾嗰樣嘢牽制住，即係個現象牽制住。譬如我哋而家講呢個係蘋果咁，咁突然間如果我指到呢個係呢、這個係叫橙咁，得唔得啊？咁其實第一個人叫做蘋果嗰個都係一個

0: 名嚟嘅啫嘛。實質佢係咪叫蘋果冇關嘅？不過而家啦，去到一個我哋一個譬如話工業社會啦，佢係一個公認咗叫蘋果，我哋唔可以再買。唔該，俾兩個橙我咁。咁人哋真係第兩個橙黃皮嗰啲咯，就唔係俾蘋果你噶咯。咁但係問題就係喺對於自身啊或者自我啊好多呢啲觀念上嗰個空咧，係要破除嘅。如果唔係你執咗個通，會永遠痛苦咯。而係一個顛倒夢想，即係你誤以為真，個假我當真我。你成日以為嗰樣嘢喺個空嚟講係無恆常啊嘛，你就成日覺得係常，常就係無，根本就係無常。咁樣去講，而《金剛經》咧，佢裏邊咧，我引一兩段好啦，因為唔係唔夠時間。佢喺度講，其中嘅講究竟無我份，即係講佢話佛祖同佢個弟子須菩提講話，所言一切諸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1: 嗯，
0: 哇！呢度咧睇到头都大麻。咁后来咧，好多哲学书啊，或者解释啊，圣严法师都系解释呢样咧，就符号化咗就容易讲。佢就系点咧？其实成套嘢就系咧 ，A 不是 A， 是名 A。你套落去每样嘢得噶啦，烦恼又得，乜都得噶啦，套咗落去。咁即是话，只系一个 label， 唔好咁执着。即系。呢樣嘢，連包括最其實最重要，最後就係個我。你以為呢個肉身係真嘅？喂，我有骨有血有肉摸到睇到喎，咁仲係假嘅。
2: 因為二百年前亦都冇你而家依個你，係咪？二百年後亦都冇而家依個你。係而家依個時空有依一個你。好多時候執著好容易講嘅。你會睇好多人啊，佢話。我就係咁噶啦，冇得改啦。我係咁啊，我慣咗係咁嘅樣，或者係有啲人佢喺一個職位或者一個崗位好耐，佢係完全覺得我依一個身份就係同依個職位有一個等號嘅。而當佢突然間可能係退休啊、離職啊，或者係俾人炒咗啊，突然間佢就好似覺得，冇。我到底是哪个？我冇了我。
0: 你这个非常好，你这个例证非常好。所以很多人呢搞不定呢，到退休时不想退。但又因为社会要你退嘛，退很痛苦。
1: 我的看法就是哪里呢？今天的贪嗔痴的话题呢，其实所有的历史上成功的人全部贪嗔痴。认真讲啊，而大部分人是这班成功人咧，帮我开山劈石之后咧嘅获益者。
0: 系
1: ，OK， 最简单，你近代历史人物冇一个唔贪嗔痴。如果你衡量一次，
2: 你只要是人嚟就系贪嗔痴。
1: 系啦，冇错，我正想讲呢样嘢。但系点解譬如话我哋有啲人成功系嘛，但系佢至最后衰咗。但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佢系令到佢个机构啦，或者某啲人系得好大嘅益嘅，系咪？好啦，我始终睇咧就贪嗔痴系咩概念咧？就系当你失败咗之后，呢一种自圆其说、自我安慰啊。譬如好简单，譬如话我哋买股票就贪噶啦，好明显系一定贪噶啦。成功嘅我系股神，失败嘅哎呀太贪啦。我记得咧，2008年嘅时候咧，啲人话华尔街就贪婪啊嘛。我心谂华尔街唔贪婪，去咩华尔街？
0: 咪咯，
1: 系嘛？你今日华尔街都系咁噶，一直都系咁样噶，
0: 冇变过。
1: 但系某程度佢系推进咗某啲社会嘅进步嘅，系嘛？即系
2: 如果你觉得嗰啲系进步，
1: 唔系，譬如 AI 啊等等，你啲几百万亿投入去，系嘛？
2: 唔系，但系呢啲嘢都系我哋自己人觉得进步啫嘛。喺另喺可能喺
1: 咁，你需要一个衡量嘅标准嘅，即系
2: 唔系呢个咪就系话我系我哋自己认为嘅嘢咯。
1: 咁嗱，应该咁讲啦。如果用 AI 呢啲咧，咁事实上系进步嘅。嗱，以前譬如话你要学德文，你先知道德国人讲啲乜嘢嘅。我而家基本上 AI 两下我估到咩噶啦，系嘛？你以前譬如话我哋以前个机构咧，最贵系咩咧？就
0: 系
1: 请一啲讲英文好准嘅人嚟讲英文，嚟做一个。叫录制节目，咁而家基本上 AI 去解决啦。咁我觉得呢啲系进步嚟嘅。咁当然啦，你换一个角度睇就系、是、即系人类嘅进步，如果放喺宇宙万物嘅最宏大角度，就即系完全冇得讲噶啦。但系翻转头讲咧，就系、是、正正系好多贪嗔痴嘅人去创造咗呢个世界，系嘛？亦都创造咗好多好多历史嘅大事，中西海外全部都系呢啲人。好啦，而家问题嚟啦。你如果冇咗呢样嘢咧，你嘅社会其实就唔系而家呢个样，

0: 系咪？你可以话诶，唔系而家都好嘅，咁又另一个故事啦。咁即系譬如话大量嘅发明家啊，大量嘅社会企业啊，大量政治人物，其实全部贪嗔痴，而家劲贪嗔痴添，系嘛？好啦，咁个问题嚟咯。而家我哋通常会另一个角度讲佢嘅。哎呀，你好定劲嘅创造啊，你伟大啊，乜乜啊，咁一大堆嘢。咁呢个固然系一样嘢，但系另一个角度去睇系咩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讨论嘅呢啲概念咧，其实就
1: 系
0: 人性一部分。一定会有噶啦，只不过咧你系哦，你自己知道哦，你系咁嘅，你戒一戒啦咁样。但系啊，我要讲大系啦，你戒咗系咪更好先？可能仲衰噶，系咪？即系话你如果啦，我完全唔贪啦，我躺平啦，我食唔起啊，冇事嘅。咁又另一个世界噶啦。
1: 咁佢唔系叫你躺平。
0: 我只系好夸张咁讲啫，我比喻咧，即系话我咧人性最复杂的地方喺边度咧？就系、是、你觉得呢三样唔好吗？咁但系呢单人全部成功就系呢三样嘢，系咪？咁、所以复杂就喺呢度啦，即、就、系、是、你能够打开中国历史。咁多年就係靠呢啲人創造咗中國歷史嘅輝煌啊嘛，係咪？所以好得意嘅呢啲就係、
2: 是。我會話幾時覺得唔好呢？即、就、係、是、譬如話，當佢影響你健康，當佢搞到你瞓唔著嘅，半夜都諗住唔得，我一定要依樣嘢，我唔可以，我冇辦法可以唔諗依樣嘢，
1: 冇辦法，
2: 我一定要有依樣嘢。
1: 牽制住。
2: 系我为咗呢样嘢，我连觉都可以唔瞓嘅。咁呢个可能已经系
0: 咁又就咁讲喎。但系好难。譬如假设咧，譬如我而家负责一个地方嘅一管一个地方，我为咗佢，我真系瞓唔着。OK， 但系因为瞓唔着咧，我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咧就造福咗其他嘅同事，系咪？
2: 跟住就短命，
0: 系啦，
2: 唔好咯。
0: 嗱，即系我牺牲自己，但我做咁呢个系咪叫唔好咧？呢个又另一个世界问题。
1: 呢个可能好啊，变咗。犧牲喎，
2: 我唔知道，因為我見到 Steve Jobs 嘅，我幾時真係我真係覺得好離譜咧，就係、是、當佢已經我見到佢嗰陣，佢已經好病得好緊要啦，好瘦，即係一個紙板人咁樣。咁跟住我記得我翻工唔知八點翻去，佢架車已經停咗喺公司出邊嘅。跟住夜晚我唔記得咗係九點定係十點，我走嗰陣佢架車仲停
1: 喺
2: 公司入邊。星期日啊，嗰個係星期日。跟住我話：哇，唔怪之會病啊！我唔得啊，我做唔嚟呢樣嘢唔得，係啊。
0: 但係咁啊，創造咗得勢嘅工業咯，係咪？即係你可以咁睇噶嘛，係咪？
1: 即係你呢個從經濟角度睇，係要有啲推動力喺度啊嘛。
0: 冇錯，
1: 即係嗱，所有
0: 執啊嘛，啲單人係咁噶嘛。
1: 阿張五常教授都講過啦，係咪？啲所有發明家佢哋都為咗造福社會，唔係 Adam Smith 自己都係咁講。如果為咗造福社會，佢滿足佢個人，
2: 即
1: 係
2: 好似居里夫人咁樣樣。其實佢嗰陣佢哋研究嗰啲未知嘅物體，原來哇，原來有輻射喎。
1: 係
2: 啊，跟住。会病，
0: 就唔好去扯咁远啦。譬如以我为例，咁啊，我老婆成日问我问题，你每日做咁多嘢，为咗啲乜嘢？我几开心啊，我真系好开心。佢话你每日即系你已经系完全系过劳噶啦，过动噶啦，过啦。但我觉得我好开心。嗱，呢个两题噶啦，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就我有时都反省，哎呀，做少啲好嘅。咁但系又有时会谂啦，话呢种快乐系难以取代嘅。
1: 咁但系你有冇烦恼先？用翻贪嗔痴嘅角度，有
0: 冇烦恼？我烦恼就系、是、哎呀，吓年纪又翻咁上下啦，点样撑三个钟啫？呢啲烦恼。但系你去到嗰个情景，你又成个投入咗去入边。
1: 嗯，
0: 即系某程度去翻我头先想讲，就
1: 系
0: 好多时候一种性格嘅特点。然后就会造成一个行为，而呢个行为咧，你可以解释佢做贪嗔痴，但系换一个行为就系、是，哇，佢系即系热爱生命。是吧，然后是造福人群又推动社会发展，你可以这样讲的。
1: 当然这些即不能够一概而论。我想他、即佛祖或者佛教里面都不想你用一概而论的方法去看，他都是讲明方便法，即一般情况呢，很大程度可以这样说，都是你呢三毒系要摒除，或者系要揾方法改善。
2: 呢、个摒除呢样嘢，我要讲一讲。摒除系某一啲学派会话俾你听，你系要摒除。
1: 系，
2: 但系某一啲学派，起码喺我角度，譬如喺真言宗嘅角度嘅话，佢唔系要摒除，佢觉得呢一啲嘢你要认知到你有呢啲嘢。
1: 系，
2: 而呢啲嘢到点样影响你？
1: 少少咧，我同意你，佢应该系最高境界，即、就、系、是、要做咧，就系觉悟咗佢。系嘛？我唔系要逃避呢个烦恼，但系要知道佢喺度咧，呢、這个就系觉悟咗佢。
2: 你要认知到佢，跟住佢对我到底有啲乜嘢影响？有冇啲乜嘢负面嘅影响？我系需要去有冇办法可以？

0: 調節嘅咧？
1: 係
0: 依個先至係重要。而如果一味去諗摒棄，我覺得摒棄就係一個問題啊。當你覺得我要摒棄，我要咁，依個係一個意願嘅角度嚟嘅。
1: 意願啦，有時就係啦。譬如邱教授話，越做得多嘢，佢越開心。咁當然啦，我可能批評佢，喂，你係咪已經好似機械式操作啊？咁係嘛？咁有啲人真係，我喺公司都見到有啲人不眠不休係咁做咧，係真係機械式。咁最常見到就係頭先海林都講嘅，要靜止嗰下、退休嗰下、息嗰下咧，息時嗰下慘啦，好似個自我價值冇咗。我平時咁大貢獻，而家好似冇人要我咁。咁
2: 特別係男性喺呢方面係比較差嘅。
1: 唔係，翻到屋企慘啦。
0: 我都同
1: 阿
0: 邱教授似㗎，我都同邱教授似嘅。我會係有啲時候成日有人話：海林，你做咩做咁多嘢啊？點解你會？因為有時候我會話啊，一個禮拜得七日，一日得24小時。有一啲時候有一個禮拜特別忙嘅，咪有幾日瞓少啲咯。咁係其實係唔好噶嘛。
1: 如果用翻我自己嘅例子咧，同兩位唔同咧，就係、是、我做好多嘢，譬如而家有時聯絡下邊個啊，搞啲咩活動啊，或者參加啲咩嘢啊咁咧，有時發覺哇，真係好煩啊！點解嗰個又唔答？email 又好 ，WhatsApp 又好，唔搭電話都冇，乜都冇，好煩喎、啊，令到個人咧好唔自在。咁我就要摒除啦，我要減咁啲啦。呢啲約少啲啦，呢啲活動我參與少啲啦，咁、樣去調節。
2: 嗱，譬如我自己覺得咧，貪嗔痴咧最難去理解，或者最難去即係跳出嚟咧，就係痴嘅概念。
1: 痴系最难。
2: 嗱，贪咧就你某程度你会意识到咩叫贪。
1: 系系
2: 愤怒你容易，真系容易去意识到。痴系咩意思咧？就系你其实睇唔明个局噶嘛，你只为是固执己见。但系问题就系边个睇得明个局咧？明白？即系譬如好简单啦，我哋
0: 例如股票咁啊，
2: 唔好话股票啦，我哋譬如三个人一齐做生意咁啊，系嘛？咁但系可能我哋系喺大势上边咧，其实跌输噶啦。但我哋三个都唔知道嘅。咁我哋好真诚咁去做呢个行为，咁结果我哋就当然係输到裤都甩埋啦。咁但係呢个过程入面就牵涉几个问题嘅。第一个就係我哋即係经济学都讲啦，就係、是、嗰、那个信息嗰个成本嘅问题啦。即係你知同我知係两个世界嚟㗎嘛。第二个就係对大局势嘅了解，其实要去到好大先了解到。係咪
1: 个 big data 好劲先
2: 攞到。big data 就所以呢个痴其实就某程度係人生就算你戒都戒唔到㗎。因为你某一啲行为你其实就是已经去到即是你其实已经入咗一个局呢，就是你唔明真相固执己见。但某程度人就是通过以前的成功去做一个行为㗎嘛、我哋叫路径依赖㗎嘛，係咪即係我以前行左边嘅一定冇事嘅，点知后来今次好左边你比较石揼咗头。所以某程度特点呢，就是我意识到自己贪。我意识到自己真愤怒嘅。但我好难意识到自己系一个痴嘅状态。
1: 好难意识到咩痴唔痴、清唔清醒，
2: 冇错。
1: 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自己清醒，
2: 冇错。
1: 我睇晕噶啦，
2: 系啦，
1: 咁多月刊睇晒，我先去选择，点会错啫？
2: 同意嘅，绝对同意嘅。
1: 原来有啲嘢你系核子摸掌嘛，
2: 冇错噶，因为
1: 净系大笨象脚。
2: 因为最简单样嘢就系、是，好多时你跟大队，但可能大队错晒嘅。我哋成日都会讲笑咧，就系、是、即系你喺错，即系喺最后嗰刻接货，其实系。但问题就系你点知佢系最后嗰刻咧？系咪？
1: 冇人知道。
2: 系啊，所以就难。所以我觉得贪嗱贪你容易理解嘅，甚至你会不断警醒自己，愤怒你要警醒自己。譬如琴日我嘅行为，我要警醒自己。
1: 系
2: 但系痴你就好难嘅。譬如话你今日嚟讲嗱，我举例，我好忙啦，我好开心，好满足。但可能係太忙，我突然間第二日就頂唔順跌到地啊！咁但係呢個你唔知噶嘛？呢個要好高嘅上面嘅某啲嘅，即係離開我哋人世間望落嚟嘅人先會知道嘛。所以我覺得痴就基本上係嗱，佢係三毒之首啦嚇，即係由開始。但正正係最難搞嗰個嘅。
1: 正正最難搞咧，於是就話佛講咗俾你聽嚇，你應該要咧察覺呢樣嘢，盡量揾啲。所謂真理真相，或者盡量不要被眼前那些現象、或者幻象去蒙蔽、即是他們經常舉例水和波浪，其實都是水嘛，本質就是水，它被風吹起它就是浪，那你就不會逐浪，你知道是水，水會浸親你的，小心、我想有這個境界在這裡。而我們譬如說做這麼多科學工作，這麼多研究工作、出土

0: 扭曲認知，跟住去慢慢去。慢慢去做一啲筆記，去慢慢 去改變咯。
1: 咁教育我諗，尤其是有教授，你啊教育啊做咁多培訓啊嚇講學啊咁多，就係、是、希望將個人嗰個認知能力提高，係嘛？當然啦，你冇辦法話 100% 咁呢個大家知道，但係好過話喂。嗯，人讲乜你又乜咁吓，俾人呃晒都唔知道，咁嗰啲无知啦，系咪？
2: 但
1: 系
2: 有个复杂点喺边度咧？就系、是、人系自己个成长去了解世界嘅。嗱，我举个例啦吓，有啲朋友咧，佢可以唔要冷气嘅，
1: 嗯，
2: 唔要冷气，
0: 心静自然凉。
2: 因为佢嗰个成长嘅个年代咧，其实冇冷气，
1: 冇冷气。
2: 我举个例，我七十后，我谂82年、83年先有冷气屋企。但我哋冷气点做呢？就是一开两个钟，然后就闩咗佢啦。然后就闩咗佢，然后就成晚就咁过。我个仔系长期开冷气。
0: 我喺冷气房出世。
2: 冇错啦，咁就嚟咯，就形成三种人啦。就系、是、我可以夜晚完全开冷气，但开风扇顶得顺。但唔系因为我叻或者我爱地球，乜都唔系，我就啫，我身体就。我仔唔开冷气就唔得噶啦，所以某程度咧，我见到有啲名人咧会走出嚟，哎呀，我唔开冷气咁样，因为佢生存个环境系咁样，
1: 佢习惯，
2: 佢习惯性啫，佢将佢个仔开惯啦，所以唔能够一概而论，认知有复杂嘅问题。
0: 系时候讲下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啦。星期一晚嘅广东广西嘅题目系国际儿童节，咁主持系马鼎盛、马恩慈同埋嘉宾系余宇顺，咁大家记住准时收听啦。咁系时候听翻首歌咯。容祖儿的《探真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随团嘅“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话，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嘅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话，唔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同成文法。

0: 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特朗普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贸代表团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企业代表，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相信行政长官率团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几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和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2: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也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1: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李家超前往中亚访问，首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4: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幸了，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亦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0: 东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1: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级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设施。咁亦都喺呢方面咧，香港嘅呢個物流相關嘅企業其實都有自己嘅可以貢獻自己嘅呢個技術啊，自己嘅經驗啊。
0: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係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嘅外訪代表團。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說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发表网志的时候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将会拨出3000万元，为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提供新居所安居津贴，每户可获30000元。至于早前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的免费法律援助，行政总监苏友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三院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且跟进。邓永林报道。
3: 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有宏福苑居民反映不太了解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法律程序，因此东华三院决定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包括为特设销售计划和出售业权的业主提供单次援助，至于楼换楼就会有两次援助。苏佑安在商台节目之中表示，现时进度理想。
4: 政府那方面查询的数字就已经过了1000，这个项目离我们中心民的街坊都超过500，个反应是非常之正面的。我们现在已经是全力进行紧啲实务的一些的转介的工作，交给我们的律师团队去处理。
3: 有协助提供支援服务的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陈晓峰在节目之后表示，连同东华三院和其他法律团队合共有几百名律师帮手，会尽快联络居民跟进。
5: 有少部分其实他的有关的楼契是不见了，大家也不用担心。这方面政府有关机构电脑厅，你去到他有个特别的程序，是很快就可以拿回。呼吁大家如果已经决定了快点，我们都会尽量配合，完全配合，火速配合，帮大家去完成大家的心愿。
3: 另外，苏佑安说，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又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完成相关法律程序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他们处理相关法律问题。而东华三院亦都会拨出3000万元，为出售业权的宏福苑业主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每户可以获得30000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 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

0: 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体育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捧杯。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决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上演，力争球队第一座欧联冠军奖杯的今季英超冠军阿仙奴，在开赛六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凭夏维斯在禁区左脚窄角度抽射破网。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只有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入狱埋门的机会。战至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被判罚12码，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骗过门将拉雅得手，为圣日耳门追平。两队之后再没入波，经加时之后仍然赛和1-1，要互射12码决胜负。阿仙奴的艾斯在第二轮射失，虽然圣日耳门的纽奴文迪斯在之后一轮的射门被拉雅扑出，但是加比尔在第五轮射高，令圣日耳门12码赢4-3，成功卫冕。比赛结束的哨声一响，在巴黎王子公园球场看直播的超过48000个球迷随即欢呼庆祝，高呼圣日耳门是欧洲冠军，巴黎大街小巷都传出欢呼、汽车响安和爆竹声，预计当地星期日会有近10万人在艾菲尔铁塔附近参加胜利游行。领队安力基赛后说，自己心情很复杂，既兴奋又疲累，但是这一刻绝对是今个赛季最美好时刻，而且球队是两连冠，实在非常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相信访问可促进香港与当地的经贸发展。律师会会长汤文龙就说，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特朗普说，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属于甚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松柏朗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 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

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排到骏景园。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系不能够左转入士他令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四月三十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3: 侯家明、
4: 陈家成，
5: 职场发挥。
6: 欢迎收听职场发挥，今集继续有陈嘉诚 Jackson，
7: 有我 Hello，
6: 系啊，亦都有我 Alison 侯家明啦。Jackson 啊，作为一个 headhunter， 你见过咁多唔同嘅职场上面嘅奇形百状嘅嘢啦，尤其是啲人才咧，通常啲人叻咧都会叻唔止一样嘢嘅，
7: 系
6: 会唔会有啲人系叻过界，然之后踩过界嘅？
7: 有啊，其实见好多，尤其是啲高管佢有多咗脉络啦，咁亦都想试下踩过界。咁、今日我哋嘅嘉宾亦正正可以带佢佢古仔话俾我哋听，
6: 完全系应我哋今集嘅嘉宾，除咗系德国补习团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之外，亦都是 Sparkles by Karen 的創辦人，有陳嘉賢小姐。Karen 你好啊
8: ！Hello my dear Alison，
6: Hello， 你好啊，你好啊。我覺得咧，好多朋友都好認識你唔同嘅航線嚇，由家電嗰邊啦，去到而家呢個摩登旗袍呢邊啦。幾時開始覺得咦有個 moment 你想我不如試下行多一條路咯？
8: 其實都係好自然咁樣去演變出嚟嘅，從來都冇單獨諗我而家要揀做 A 行業定 B 行業，其實都係一個好自然發展。當然我自己個人咧係好喜歡靚嘅嘢嘅，咁 even 我哋做家電，我哋做櫥櫃，都係行 design 即係設計個方向，向美方面嘅追求。一個就係醫療上，一個就係好硬邦邦嘅家品家電。咁但係最後你去諗呢件事，其實就係一個生活咯，就係個 lifestyle。咁所以我哋都係行衣食住行嘅方向，但我哋即係尤其是女仔啦，更加追求美。咁所以喺設計感嗰方面，我係比較強。咁所以我做環繞住我嘅一啲 slasher 嘅工作啦。兼顧嘅東西都要向呢一個美嘅方向去進發。
7: 好似啱啱 Alison 讲话，你又做家电先啦，做執行董事啦，咁去到你自己创立咗自己摩登旗袍嘅品牌，喺外界人嘅眼中咧，睇呢件事情咧，其实风险都唔细嘅。当初你自己喺呢个职场同埋喺人生嘅层面度咧，你点样评估呢个踩过界嘅风险咧？即系实有风险同 returns， 你点去评估呢件事咧？
8: 系啊，其实我哋嘅理论咧就系大概六七成有把握。我哋就真係會摸住石頭過河，因為你好難有一個水晶球，我 100% OK 你先去，你 100% OK 咗你先去的話咧，個個都做啦，點會輪到你？咁但我哋就有啲先機咯，就係要同外界好密切嘅接觸，即係世界大事啊，我自己其中都會做好多公職嘅身份，都好明白喺政策上嘅發展嘅方向，點樣去 turn 翻一個你會覺得自己可以 leverage 到。有把握的一個新風口，我們這個是一定要拿捏得很好，不是樣樣都適合自己做，其實自己知自己事，你知自己的團隊，你知你自己公司過去的實力去到哪一度，那你就自己要去再揀

0: 緊，呢個冇人幫到嘅，係真係要我哋出去闖蕩江湖，去試，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冇可能 100% 好有把握先至做呢件事，如果係咧，已經係好遲嘅啦。
1: 係啊，我相信咧，如果係一啲可能打工仔身份嘅話咧，我想做多個 session 多個兼職，基本上個包袱冇咁大嘅。但係當你去到管理層咧，突然之間話：，我想做多一份，咁可能無論係你嘅董事又好，你嘅屋企人都可能會諗：，你仲有冇時間打理翻呢盤生意先？有冇傾過呢樣嘢先至正式開始嘅？
0: 係問得好好啊！好多人都話：，你仲係咪做緊家電啊？係咪做緊櫥櫃？我話梗係啦，即係其實人一樣嘅啫。其實一個 core 嘅嘢，呢個 bread and butter 一定要守住你。有个 bread and butter， 你先至可能系 20-30% 你去试啲新嘢，同你投资一样嘅啫。You don't put everything into one basket，即系你唔会将所有摆晒一样。但系你有一个好 core 嘅。一啲好穩健嘅，你一定好踏實做好。頭先我又去拓展緊我哋銀髮市場，開始第二個新嘅風口就係做銀色嘅經濟，咁亦都開正我哋自己本業就係做家電，而家就再做專業嘅可以居家安老嘅一啲廚房用品。家庭電器好多時係要你即刻要去感受到出面發生咩事，跟住你 tune， 你再自己睇翻你自己有乜嘢嘅實力去配合到咯。對於我哋嚟講，我都好幸運啦，因為我老闆係好支持我哋去發展新業務，但係都係嗰句咯，要守住個門口先。你核心嘅嘢要做得好，咁嗰個係一定係要好堅實地做好。而我哋過去今年第44年啦，咁所以我哋都有一班嘅團隊，響尤其是一啲穩健方面嘅業務，各方面佢哋都拿捏得好好。但係新 business 咧，因為其實冇軌跡可尋，要靠自己去摸索行條路出嚟。咁呢條路邊個行咧？你唔可以 expect 下低嘅同事幫你行，只要我啲同事佢跟得到我執行力高，我哋咧就響 top level。去睇啲視野帶翻翻嚟，去 groom 翻嗰個 path 出嚟。咁呢個我覺得係大部分，我覺得而家尤其是新世代，尤其是老闆級點樣配合嘅團隊去固本培元啦，又可以穩中求勝去試新嘢咧，都係應該係咁上下嘅 formula。
2: 都聽得到 Karen 好有呢個領導者嘅思維。咁其實你喺你自己嘅家族生意咧，你都擔任過唔同嘅角色啦。啱啱講 marketing 啦，你都係擔任 marketing 開始，跟住又做 sales 啦，又做財務方面啦。呢啲嘅經驗同你自己創業方面啦，有冇啲用得著嘅地方？有冇啲例子去具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點樣可以 transfer 啲 skills 去到你新嘅業務度咧？
0: 其實管理嘅思維都係異曲同工嘅，我覺得。因為我自己首先就係讀工商管理出身，亦都係讀培訓出身嘅。咁喺呢一啲嘅 background 上，喺 academic 上咧，我有一個 mindset 去點樣做，但係讀同真實出嚟。去實踐咧係兩回事嚟嘅，但係個概念就一理通百理明。而我翻嚟我 family business 第一個行咧就係做 Q mark 嘅系統，呢一個就係我哋所講嘅 SOP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 係好緊要嘅。因為一間公司唔係靠一個人兩個人，唔係靠淨係 top management， 係一定要有一個 standard operation 嘅 procedure。咁對於中小企，尤其覺得我係唔需要。就是因为不需要卡了向中间就传承不到。所以呢我老板即我爸是很醒的。第一个给我做的 project 就是做 Q-Mark， 帮公司去拿第一个 Q-Mark。为什么做 Q-Mark 呢？就因为我就要建立回整个 SOP。那你有了 SOP 呢，你就已经有 black and white， 有一个 documentation 的方法，尤其是在我完全不识企业的时候呢，我就去入晒唔同嘅部門，去寫翻成個 SOP。咁嗰個年代就係要好多訪問啊，同啲同事去夾，因為我一張白紙嘛，廿幾年前翻嚟。咁我就用呢個方法去學咯。咁當然而家有 AI 應該易好多，但係 AI 完全取代唔到我哋 professional 嘅呢一班人咯。咁但係會幫到好多。咁所以我覺得，當你係想 achieve greatness 嘅時候，一定要有一啲嘅系統幫手，就係用 SOP 去做。咁我哋當年就揀選咗 Q-Mark 咯。
1: 咁喺當年咧就有一個好好嘅 base 啦，你開始去入手重新去學過呢一門生意係點樣做嘅，甚至乎係連 retail 做前線嘅你都真係去試過做過曬，但係開始新呢一個門路啦， 去到做設計師呢一條新嘅血路上面，我相信都唔係容易嘅。我相信都可能經過啲低潮或經過啲挫折嘅。有冇諗過算啦，我都係做翻本業咧？
0: 其實係一個你要自我修為好高嘅思維先至可以堅持做 fashion，
1: 係咪啊？
0: 即係我諗啊，除咗做廠，除咗做餐飲。fashion 都算是數一數二咧，好難嘅一個行業。我就做曬呢三樣嘢。我哋有廠，我哋有餐飲，我哋做埋 fashion。咁但係我覺得都係 go for your passion 咯。所有嘢你喜歡做，你就唔係覺得做緊啦，你係 enjoy 緊 every single moment。只不過當然有 deadlines， 有好緊要嘅，譬如我哋做 fashion show， 咁有好多。有條死線嘅，你冇得話你要諗多啲，因為設計師咧係永續地 improve 嘅。
1: 係啊，
0: 我今日做完呢樣嘢，我聽日睇翻我就覺得唔滿意。
2: 係，
0: 但係你做 fashion show， 你就係有一個 show time。The show must be on， 響 on time。咁我自己好喜歡靚嘅嘢，好中意設計，而我都係啱啱米蘭翻嚟，我去朝聖。去 Salon Fair 響啊米蘭一個 design 最 international 最偉大最大嘅一個設計週。咁就係要去吸收靈氣啊 ，be inspired， 都係頭先我講啦，所有嘢都係同出一轍嘅設計嘅思維。我唔理你係做餐廳、做 fashion， 你甚至做工廠，都係一個 design thinking 嘅 mindset。所以我哋係創二代啦，叫自己就係會唔單止做廠。我哋加創意入去，同埋點可以破舊立新？喺你固有嘅一啲嘅範疇裏邊，點去加一啲我哋有把握啦？我就加美學嘅元素啦，加設計嘅思維入去。咁所以我開始做 fashion 嘅時候，其實就係嗰陣時做緊家私。去引發出呢一個嘅思維，
2: 即係你有 start 做家私生意定
0: 係？係啊，我哋成間廠都係做家私，其實都係萬變不離其宗。我做家具嘅時候咧，我係用一個設計嘅元素去揾唔同嘅設計師去 co-create。我哋將一塊板材當一塊布咁嘅思維去諗。我係 dress 我自己嘅 cabinet。咁我哋嘅做法就係我哋量身訂製，幫啲客。譬如嘉明你屋企，咁我幫你去設計你成間屋，基於嘉明嘅 style。跟住你啲屋企嘅所有訂製嘅櫃，都係用嘉明嘅 style 幫佢設計，甚至無啲面板係好 design oriented。我嗰陣時講下講下，其實我就係等於裁縫。我嘅 panel 咧就係一塊布。我幫你量身設計，我就係你嘅裁縫。你同我係 co-create， 你係我設計師。講下講下咧，就將硬件變成軟嘅呢件事情就係衣裳衣服啦。所以我覺得其實都係嗰個理念，只不過我嗰陣時我哋係用 CNC 機去攞啲紋，而家就係用手作去做啲雕花，但係都係一個設計嘅理念。咁我好中意將工業啦、設計啦融合啦。咁而家嘅玩法仲要再多啲，我就將 performing arts
2: 同文化藝術都放埋落去。
0: 係啊，即係我覺得而家越嚟越多跨界嘅聯成，亦都係未來我睇到係一定必須要把握得好嘅趨勢。
2: Even 講新興都好啦，你係將佢變咗個平台。有好多嘅唔同合作嘅空間去 collaborate 一齊，
0: 好緊要，因為單打獨鬥嘅年代係慢咯。咁尤其是你跨界係完全 unexpected 嘅，你冇諗過嘅一個可以聯成嘅平台去做。其實我覺得職場嘅也好，或者你係 SME 嘅老闆也好，闊啲、開放啲，唔好諗唔得，去諗 why not？ 即係呢個嘅思維係一定要逼迫自己去試。我啲同事都知嘅，冇話做唔到，只係你諗唔到嘅啫。
2: Karen， 如果要用咧職場轉型嘅角度去講，想叫你用而家好穩定，想慢慢 explore 新嘢，你俾三句建議我哋嘅聽眾，叫佢哋會諗邊三件事咧？
0: 第一，一定要有 passion， 你唔好諗嗰樣嘢係會升職加薪，或者係咪會為你揾到好多錢。你一向有錢去諗咧，可能翻咗一份工。是為錢而翻工，咁呢樣嘢調翻轉唔 sustainable，
1: 係
0: 一定要係好 passionate 嘅，你中意係 creative 嘅嘢，你設計又好，你中意煮嘢食又好，一定要向你自己喜歡嘅方向去起步先。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要揀老闆咯。Interview 嘅時候係一個你揀我揀你嘅一個過程，唔好淨係一輪嘴。 去同個 recruiter 去講你想要啲乜、
2: 嗯。
0: 其實更加緊要係喺 recruiter 甚至無係你個未來老闆身上去睇下你嘅 immediate 嘅 supervisor， 你直係嘅上司係最緊要嘅。
2: 嗯

0: 如果个老板系放权嘅，或者老板系中意 co-create 嘅，个老板系自己本身 creative 嘅，即系好似拍拖咁嘅啫。其实我成日 interview 嘅时候，我都会咁样同我嘅 candidate 讲，即系其实你拣我，我亦都拣你，大家一定要配合到，因为喂。你對住個老闆 immediate supervisor， 尤其是起碼八個鐘九個鐘，我對老公都未必對足九個鐘，係咪啊？如果你不喜歡或者同佢嘅風格好 crash 咧，你唔留得長久，你會做得唔開心，你會發揮唔到啊。第三係一定要用長遠嘅方向去諗做你下一份工，唔好俾你上司或者你公司嘅成條 team 感覺到你騎牛揾馬嘅，你係為自己一個短暫喺公司攞到啲乜嘢嘢。我成日都同啲 candidate 講，其實互相雙向嘅，你可以 contribute 到啲乜嘢俾公司，你一定用呢個方向去諗，咁你先至有 value add。作為我會請同事嘅時候，我會諗呢位同事會唔會我未來需要嘅人呢？如果呢個未來需要嘅人，而我覺得你係好 jumpy 嘅，你係嚟響我嗰度攞個 portfolio， 你攞個 CV 係用我呢個平台去寫靚你 CV。作為老闆，我唔會太用心去教你之餘，亦都唔會俾啲好有意義嘅 project，因為我首先覺得你唔會同我長久，其實真係好拍拖嘅感覺。如果你覺得你嘅對象係同你拍散拖嘅，都唔係諗住結婚，唔一定要結婚，但你根本就冇諗住同我係長久嘅，你唔會擺咁多心思，其實係一個好感性嘅一件事情。
1: 其實第二同第三點都真係好似，即係你講緊嗰個 chemistry 啦，同上司嘅 chemistry 啦。咁第三就係嗰個 stability 啦，即係咪想穩定啊，定係想拍散拖就算嘅？呢個係講得好好。
0: 當然，即係你唔可以一開始你就會覺得真係可以，即係當如果結婚嘅 analogy， 即係結得成婚。但 at least 你有個心，你個心態，你會 express 到 through 你成個tenure 喺間公司，即係你。During probation 嘅時候，人哋會感受到你同同事相處，你去做 project， 其實老闆咧好聰明嘅，佢一睇就知嘅，感受到，因為呢個係好人性化嘅事情。因為我自己之前都有做過 recruiter， 睇 on paper 係一樣嘢，實踐對我嚟講係最緊要，埋手做嘢先緊要。所以我如果請人，我公司請人，尤其是我 direct report 嗰班咧，我係六個月試用期嘅。因為其實真係太短啦，我 feel 唔到啊，同你拍拖，起碼六個月先至可以帶翻屋企啦，係咪啊？咁樣嘅心態。
1: 明白。
2: 好多謝 Karen 嘅提醒，我哋轉頭翻嚟繼續職場發揮。
3: 職場叮一叮。
4: 我而家份工都做得几开心，短期内咧唔会转工噶啦，系咪暂时可以唔使理个猎头，等到我想走、想辞职嘅时候先揾翻佢咧？
1: 这个很多人都有误解的，其实跟猎头聊天不是代表一定要转工，而是一个了解市场的机会。你可以透过跟他聊天知道自己在市场上的价值，也可以知道你的行业有什么新的动向，哪个技能现在是最抢手。就算最后不转工，这些资讯就算你在现家公司争取加薪或者晋升都很有参考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当你真的有一个想转工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认识你、了解你背景的猎头网络，唔使你由零開始，所以我建議係你每隔半年都可以同一至兩個獵頭傾下偈，唔係為咗要走啊，係為你自己保留更加多嘅選擇。

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3: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 侯家明、
2: 陈家成，
3: 职场发挥。
4: 继续职场发挥，今集嘅嘉宾除咗系德国宝集团有限公司嘅执行董事之外，亦都系 Sparkles by Karen 嘅创办人，有陈家贤小姐。Karen 你好啊
5: ，Hello， 我好似有个兄弟喺度啊，陈
6: 家成
5: 啊 ，Jackson 你好 ，Hello 家明士，
4: 侯家明啊，好多家喺度，
5: 多个家，
4: 系啊，嗱，我哋家家家加满分咧，就系讲到啲唔同嘅做法啦。嗱，我哋跟住落嚟想讲下，其实你本身有好多唔同类型嘅一啲经验啦，由一个感觉上以前系好比较传统嘅行业啦。家族的生意啦，佢哋后尾又会玩数码营销啊，又要推 O2O 啊等等，再加埋你而家喺呢一个摩登旗袍嘅品牌上面，又会玩埋社交媒体、联性合作，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合作模式，你都试尽晒啦。咁多唔同嘅做法，你觉得呢一种嘅职场思维有啲乜嘢嘢系你感觉得到而家呢个世界或者而家呢一个时代最需要嘅最大嘅明显改变系啲乜嘢嘢咧？
5: 无可否认 ，AI 必定。是會留低，即是我當年幫公司做 digitization， 我是算是第一代在香港做 O2O 的、做 online 加 offline。 我那個年代已經知道線上一定會是永續，但是為什麼 O2O 呢？就因為亦都不可以取替線下、所以那時候就是 O2O。 接下來 AI 是不能夠逆轉的一個大趨勢，但是不代表我們真人是冇个价值，咁亦都系 AI 点样去赋能我哋而家成个 hiring market， 唔好惊咗 AI 先，但你首先要踏出第一步，学咗先。旧年咧，其实我已经系逼我啲同事逼啊，去用 AI， 未最 hot 嘅时候，逼佢用 AI， 我自己去上晒啲堂啦，我亦都要啲同事，我全数 support 佢哋，湿湿大小都去上堂。学了一段时间，大家已经应用，因为为什么我要他们学呢而我又要学呢？首先我永远做事都是我要自己知道是怎样去 operate， 还有怎样去用先。第二，我必须我的同事明白我说什么。
4: 是。
5: 所以上的堂又要一致。即是我上的堂，我要他懂上埋我那些东西。咁大家才可以交流到，我要他明白我们叫做 on the same page。咁但是去年学的东西，今年又有數以千計、萬計嘅 AI 出嚟啦。咁你學得切咧，呢個就 go back to lifelong learning，一定有 lifelong learning 呢一個嘅 spirit。新嘅同事其實應該唔使擔心年青一族嘅，即係我覺得而家嘅新同事其實調翻轉啦，佢哋好 tech savvy 嘅，佢哋基本上呢個新世就 alpha 年代，我哋唔會擔心佢哋，但係就要傍住一啲 senior， 即係啲有經驗嘅。我哋 at a glance 已經知道，哇 ！AI 講啲嘢有講大話成分，或者係有錯嘅嘢，佢老作嘅噃。咁你點可以 catch 到咧？就要靠經驗，同埋靠你對於你自己本身企業嘅認知去 catch 嗰啲嘢。由舊年佢哋係用 AI， 未識用 AI 去慢慢學用 AI， 到今年佢哋用 AI， 我就會鬧鬼佢哋。如果你 100% 俾 AI 俾嘅嘢我，咁你係冇存在價值，因為我什麼揾你啫、
4: 啊？
5: 我三秒鐘，我直情我問翻佢，你問呢個 prompt 幾耐去做到你而家嘅嘢？

0: 啲咩 prompt？ 如果你係原封不動俾翻 exactly AI 嘅嘢我咧，咁你即係話你知道你會被取替，因為 AI
1: copy and paste 咁樣。
0: 係啦，你要用個腦袋，即係唔係好刻薄或者好 mean 咁講，你真係要 process 啊，你真係要諗你點樣 value add 呢件事，而用 AI 賦能。你做 operations 又好 ，editorial 又好，甚至我哋而家成个背后嘅 business 嘅 system， 我哋都加入 AI， 唔使讲啦，拍嘢啊、整嘢嗰啲，我哋都会用。你一定要揾到你自己 value add 之处，你一定要知己知彼。而家个比就系 AI，你知 AI 做到乜，做唔到啲乜。你比老闆係 beyond AI 俾到啲咩佢？呢個係好緊要，一定要好有呢個清晰嘅定位。
1: Karen 啱啱你講 digitization 亦都講 AI 啦，即係研究 AI 啦。咁其實實有同事 pushback 噶，即係我諗佢哋最大嘅疑問會係啲乜嘢？你又點去說服佢哋做呢個 change 咧？
0: 我不嬲去 implement 一啲新嘅思維或者新嘅做法，首先都係嗰個我自己行先嘅。我知道行到，我知道好容易，我會手把手或者係不恥下問。一起去学，一起去问，一起去研究。作为老板一定要有这个的胸襟，你是不懂一样东西问回一些新同事或者问回一些叻的人，同埋要真的不断学习，同埋抱团一起成长是很重要。但是亦都好玩之处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刚刚开始的。你可以掌握到这个的风向。首先你未必可能是最劲的那个，但是你一定不是落后的那个。要对 whole team 去做。如果阻力当然会自己不要讲其他同事呢，你学一个新的 software, 其实都很抗拒。学习新的就很不想。你唯有要跳出来，同埋不要单打独斗，不要只是自己一个，是整条 whole team。大家有个 support group, 有个 support system 去做，那才会成功。永远都会有阻力的，自己讲真都有阵时都不想，哇又学新嘢，我明明啱啱学咗呢一个方法去剪片㗎啦，你而家有新嘢，但係都系嗰句万变不离其中，你大概个 concept 你有，咁你就揀一两个你用得好，因为讲真好多 apps 再出嘅时候都系差唔多嘅嘢，你学晒呢亦都好嘥时间，你不如学精，你就要喺最 top 嗰度去揀，跟住揀选条啱嘅路线就好努力用好嗰样。
2: 我谂埋其实啲同事见到 Karen 你平时咁忙，你都肯学、哦，咁佢哋仲唔敢？
0: 系啊。
1: Karen 两件事情啊，第一就 lead by example， 第二咧就系一齐去学，即系唔系净系叫佢做，你自己都会一齐去参与呢件事情。
2: 所以其实我都好佩服你咧，你净系睇上张新嘅卡片，哇，几多个 titles 啊，由奖项啦，去到公职，真系你点样可以分身分到咁多饭嘅咧？
0: 所以要有好嘅团队咯。我嘅团队未必系好大，但系都系精英。即係經過咁多年嘅洗禮嘅磨練，
1: 跟得到你嘅話係咪？
0: 跟住係我真係會跳得好快，佢要即刻入到。譬如我呢一下做緊 fashion， 下一下咧可能做緊老人嘅樂齡市場，跟住又做翻潮人 design furniture 等等。即係佢哋都要幫我好 jump 到我喺邊一個空間諗緊啲乜？呢、這個其實默契咯，要慢慢去累積去 build。但係我覺得我俾到佢哋嘅一個感覺就會係要好有活力啦，好有衝。憧憬啦，希望可以做好未来事业嘅一个企业咯，即系我一定呢个朝气要俾到你下低同事。如果你死下死下咁样啦，咁我哋又死下死下。咁我成日都讲一个七成嘅定律，每一个 communication 或者每 pass along 一个 task 就会打个七折。
1: 不过我有个好奇想问，同呢个冇乜关系，我想问问咧，你嘅同事咧？是同你跟住你做咁多个 business 啊，定其实你唔同嘅 business 有特定嘅同事帮你管咧？
0: 好似人哋咧嗰啲老牌叫做食肆咁样嘅，佢一个 core 嘅胆嘅汤底噶嘛，即系个 core 嘅胆喺度，跟住又会分拆一啲，一路沟，有啲咧就可能开个新嘅品种，有啲咧就用翻嗰个汤胆，
1: 明白
0: 去做嘢，亦都有一啲系可能全新嘅，咁啊好 depends on 唔同嘅 project， 但系永远都系一个细 project，最唔起眼一个小 project 开始，OK， 做得到，有同事跟得到，咁就变成一个 division， 咁甚至乎变成一个独立嘅 business unit， 咁系慢慢咁。
1: 你同事好好，即系同你一齐创业嘅，即系如果你做啲乜，咁佢跟就做多饭嘢噶咯，开始学啲。
0: 你要喜欢咯，亦都唔系个个都好喜欢咁变化嘅，所以我请人嘅时候，我都会首先就要即系睇人嘅，即系 feel 到嘅，即系 candidate 系会恶九至六。 我就係追九至六，你唔好俾太多 creative 嘅嘢我。

0: 我，但係咧你俾我掌握得到九至六，咁我就好開心啦。咁你又要識揀呢啲人，亦都需要呢啲同事嘅，因為要坐定定幫我睇住我所講嘅檔口，即係 core 嘅。有啲中意衝衝衝嘅，佢唔介意 work， 真係因為你做 fashion 又好，做 event 又好，做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一定係成日出去跑嘅。即係你要中意活潑嘅，佢係唔中意坐 office， 佢唔介意可能係啲 long 啲嘅 hours。但是他会喜欢见不同的东西，不会只是四埲墙在一个 office 里面。那真的要物色这些同声同气同埋 unvibe 的同事咯。
1: okay. 我都想讲下多少少关于这个女性 leader 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其实整个职场发挥的系列当中比较少请到女嘉宾作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的重要人物。难得请到 Karen 上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现在2026年在香港作为一位女性的企业家或者作为一个女性的公司 leader 或者是直到整个 fashion brand 当中有一个女性 icon， 你觉得你的 position， 你的定位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很着数的，作为女仔。
1: 是不是、
0: 尤其是香港，香港是很给机会女性的领袖发挥。坐 board 也好，坐 board 都要 30%
1: 、
0: diversity 啦。但我觉得女仔有一个天性啦，是喜欢照顾人的。我们有一个刚柔并重的。柔就女性会比男仔强。但是当我们强悍起上来呢，我们又得、所以你想想，我们喜欢出边一条法宝，想刚一点定柔一点，那你又可以揀。但男仔就男领就有少少舒适，即是不可以太过 friendly， 太过母性大发。因为我照顾我的团队，我都当他我的仔女的。
1: 是啊，
0: 即是我有这个思维，因为这个可能我们自己女性是会
1: 本身是
0: 有这一样东西很、detail oriented 啦，即是比较细心细致点。不是男性没有，但是我们女性会更加自然是这方面是优胜。
1: 对于感情啊、感受啊的敏感度都比较高一点。
0: 是啊，同埋而家都几 work life balance， 都要 respect 呢样嘢。因为我都鍾意请一啲在职嘅妈妈啦，即係我都好鼓励佢哋出嚟做嘢。因为我觉得个 independence 系对于女性好紧要。我唔理你搵份工系高级、中级、低级，我觉得有财务自主系好紧要。所以我好 respect， 我亦都会俾机会女性跟我嘅，佢哋结婚生仔，我会陪伴佢哋一齐成长。因为我系过来人啊，我经历过，我都明佢哋嘅难处。我条 team 尤其是我会鼓励佢，你要话俾我知乜嘢你系紧要。你是紧要小朋友是小学准备入中学，我又明白你的 mindset。你说啱啱初生小朋友，我又会知道你的 mindset 是想什么。那我配合他们的人生的阶梯，因为刚才我说过，我最紧要请 long term 的同事。我不想因为是一些他没办法，不是他不想做这份工，可能是屋企人不让他做这份工。老公不给啊，奶奶不给啊，屋企冇啊，姐姐
1: 照顾啊，
0: 即是你一定要有呢一种方向去同佢倾。如果系男士去问呢样嘢，好尴尬咁样，即系点会问人哋呢啲？但我哋作为女士，我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我会配合一啲翻职场嘅女性。咁所以我觉得有呢一方面咧，令我揾到一啲啱我心水，亦都可以大家互相帮到手一啲嘅同事。我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因为我觉得未来系斗团队。
2: 抱团是吗？
0: 是。抱团成长和找一些跟你 on the same page 的同事是好的，因为我们是 family business。我在这方面我们有 flexible 一点。但企业又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你作为一个找工的一个位同事，你要想你是想去哪一类型的公司去做。International 的公司他们就人工高、福利好，样样东西都很规范。中型的公司我可以做到的呢，就是除了头先那些东西其他我都配合到。咁以后我自己找自己的定位，但我的同事都会跟我很多年了。
2: 非常好。我刚刚讲话我们今天想讲职场的续航力。咁你这么多东西做，刚刚讲哇你有这么多公职，其实你都会 burn out 的嘛。咁我想问，在你这么忙的工作节奏里面，你怎样去找到自己的兴趣、习惯调剂，即是令到你自己可以继续行下去呢？
0: 讲得老套啲，其实我将我自己的兴趣已经摆晒落去我的工作上。
2: 呢个标准答案嚟喎，呢个
0: 系啊，真系点解咧？譬如做电器，我嗰阵时啱啱入行嘅时候啦，翻嚟屋企帮手，我觉得哇好闷，好黑板，我自己自娱咯，我就开始砌食谱咯，开始 build 条 team 去做啲古灵精怪嘅食谱，就跟住我个小朋友嘅 歷程啊，由 BB 仔到入 nursery 啊，整啲得意嘅便當啊，跟住我就整一啲 party 嘅。

0: 食物啊，跟住一路而家就係教整啊啲米芝蓮 level，因為我仔又中意煮嘢食噶。咁係用我自己喜歡嘅嘢，我生活嘅階段融入響公司。其實係減省咗我一啲作為媽媽咧，又要諗我嗰陣時要搞咩生日派對，你都知㗎啦。要同啲 parents 要有 gathering
1: 媽咪啊，
0: 我邊得閒咧？係咪？誒唔緊要，我 throw party， 我年年都 throw party，throw 到我仔已經覺得哇搞唔掂媽咪，唔再煮嘢㗎啦。因為男仔女仔同學都會一齊嚟烹飪班，同埋啲家長一齊聯誼，我就係用呢啲嘅方法去減壓。同埋我都幾幸運就講真，因為我係做有關於設計行業嘅，譬如啱啱我有機會去米蘭、去朝聖、去睇啲好勁嘅 design show。去長知識去學嘢，佢會令到我好 excited 嘅，即係對於我自己嘅發展，我會有好多嘅啟發。咁我會係將真係自己中意嘅嘢盡量擺入去。咁所以你一定要同你老闆要傾得埋啊，唔係啲無謂嘢，而係你將你嘅興趣而可以幫到公司，這個就是你嘅 niche 咯。你呢個就係你個 value app， 所以要睇好多嘢。
1: 所以我明白其實你係唔會 burn out， 因為你好 passionate about 呢件事情。你用個好好嘅方法，即係將件事情你中意咗佢，你根本就唔會覺得好攰。
2: 能量爆燈啊！
0: 唔會 burn out， 但係當你有 deadline 要 meet 嘅時候，我都會緊張嘅。即係嗰啲冇辦法，因為你做個大 show， 你有好多嘢要 manage。我做銀髮經濟嘅 show， 我都要平衡好多唔同嘅 party 去夾啦，我做 fashion show 更加啦，我哋有兩間新鋪頭要做，又要搬新 office， 咁又係要做埋呢啲 housekeeping、manage 嘅嘢，都好大壓力嘅。諗下，其實真係日日都要斷捨離。我哋四十幾年老鋪，我哋要搬去新 office，都要 manage 埋噶。咁成條 team 邊啲又係要繼續營運生意，邊啲又要做翻 housekeeping 嘅嘢。全部都是 deadline oriented， 每一日看住个 calendar，
2: 系
0: 都系简直系插秧都插唔入。但系都系嗰句，就系我好中意我自己做紧嘅嘢，咁我就从中我会减压。咁听音乐啦，听音乐好紧要啦。而家开始学人吓，差唔多到半百学人开始注重健康做运动啦，都系啱啱开始，
2: 紧要
0: 啱啱开始，原来好好
2: 嘅。啱啱就系想讲啦，我哋把握最后一分钟嘅机会啊，职场发挥最后一分钟啦，请 Kevin 同我哋讲下嗱，你咁劲嘅职场呢个续航力咁犀利，能量满满啦。如果帮你将成件事拆解为你可以能够有续航力强劲嘅原因，三个关键嘅元素，等我哋嘅听众可以学下嘢。
0: 第一样嘢真系要 grateful。凡事感恩，感恩好多每一个机会嘅遇上，你可能一个以前嘅白乐嘅老板又好，或者系你一个感恩你个拍档好好，要感恩，因为有个感恩嘅心，我觉得系另外走得更远嘅。第二样嘢就系我自己读corporate training 噶嘛 ，lifelong learning 咯，尤其是而家更加啱使。我哋以前做电器，可能卖个电饭煲，我卖五十年。可以买五十年，而家我啲电器啲 fashion 多过我自己啲衫嘅 fashion。咁你谂下啲嘢系日新月异、你一定要有咁嘅胸襟，同埋有咁样嘅勇敢，去学唔同嘅嘢。第三咧，我觉得系要照顾好自己。好多时我哋如果照顾唔好自己，你照顾唔到你身边重要嘅人，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唔使身边人担心。你嘅屋企人唔可以担心你，你亦都有个能力可以照顾你嘅团队。我觉得 as 一个 whole team， 因为第日真系我请同事可能唔会好多人，但系咧我要即系好似一个人嘅整体，眼耳口鼻每一个精髓都要有呢个团队嘅人去把关每一个部分。咁呢个团队系一定要互相。可以信靠，我好紧张 build 我条 team 嘅 culture，我系一个每个月都会要我啲同事，我直属嘅团队 peer review each other，我唔想系因为我系老板有盲点，我偏爱你，因为哇我样样嘢同你讲，你都好顺我意，好配合我，但更加我要睇系其他同事。嘅 feedback，所以同事慣咗噶啦，互相要 peer 嘅 review 啦
1: ，360啦
0: ，360要評分啦，佢要講，我要逼佢寫埋點解你要俾一票，我哋真係一人一票噶， 就算是可能是做 fashion 的都会投票给可能做 admin 的同事， admin 同事会投票给可能是 event support 或者是 content team。

0: 他同事要做好自己本分先，跟住其他同事有嘢会揾你，而你亦都会配合，令到大家安心出行。咁呢个都系我觉得做自己嘅工作嘅范围也好，向屋企也好。真係要做好自己好緊要，
1: 係非常之厲害嘅三個錦囊。今日多謝曬 Karen 陳嘉燕，我哋下個星期日職場發揮再見。
2: Thank you。
3: 職場叮一叮，
4: 我喺公司做咗五年㗎啦，每年個 appraisal 都唔錯㗎，但唔知點解升職永遠都唔係我嘅。我真係唔明啊，到底係咪我唔夠好，定係有咩我做漏咗嘅咧？
5: 你講嘅情況咧，好常見嘅。好多時候嘅問題唔係喺能力度啊，而係你冇俾人睇得到啊。你做得幾好，如果管理層睇唔到，記唔到你嘅貢獻，咁都係冇用嘅。喺職場上有句説話，唔係最好嘅人升職，而係最容易俾人睇到嘅人升職。呢、這個唔係叫你去巴結你嘅上司或者去搶啲 credit， 而係要主動管理自己喺公司裏面有個存在感。喺會議上要多啲發言，定期向上司匯報你嘅進展，參與一啲跨部門嘅項目。当企业物色晋升嘅人选嘅时候，佢哋谂到嘅系一个有影响力、可以被信任嘅人。做好基本嘅嘢，俾人知道你嘅好，先系升职嘅真正关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並實施普通法制度。隨團訪問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香港可以作為中亞企業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的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亦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以贡献技术和经验。

0: 唔走商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话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在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都高过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为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为有需要的宏福院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以协助大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话，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佢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佢又话留意到有部分住户需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者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需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会马上开展。英国政府宣布，外相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计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首相施纪贤今年一月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宣布重启两国关系，并承诺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去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政府又说，顾尔卫结束访华行程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转到印度和外长苏杰生会面，亦都会会见参与英印2035愿景倡议的企业家、学者和政府合作伙伴。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了， 港湾道近住湾仔政府大楼系。

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清理好噶啦。现场系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仍然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湾亚公岩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六点钟，近住亚公岩村道同埋近住柴湾道是分别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6: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8: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9: 大地书香，
10: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我哋一齐出去。
13: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6: 黄振贤、钟俊铭主持。
12: 我哋一齐。

0: 嚟到 FM 96香港电台第一台下午一点答二呢个时间，直播室入面有张云绵、钟俊明同埋
1: 我黄振贤啊，添
0: 系啦，继续咧做呢个嘅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啊。嗱，阿添想问一下你先，即系又了解一下你一个运动员嘅生活啦。平时星期一至五咧，就你就要训练啦，
1: 系
0: 跟住又即系密锣紧鼓咁做练习啦，甚至可能有比赛。
1: 系
0: 啊，咁平时有冇啲时间又会出去讲下讲座啊，分享一下自己嘅故事咁样噶？
1: 其實咧，本身我個人咧都幾矮嘅，我又唔係好中意講嘢嘅。但係咧，就做咗運動員之後咧，咁可能係機會啦，咁同埋社會上大家都會對運動員咧想多啲認知咧，咁啊好多慢慢就多咗機會啦，咁啊俾我哋有機會出去喺學校或者社區上咧就接觸到多啲唔同嘅人啦，咁啊講下我哋嘅故事啊，咁啊大家一齊交流下傾下偈啊，咁啊除咗我之外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得我先係咁做嘅，咁其實係啦，咁咧其實係我身邊都有好多運動員都係做緊呢啲嘢嘅。
0: Yeah， 所以今日直播室入面咧就揾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嘅運動員大使啊，兼帆船運動員傅遠偉偉哥啦，跟住仲有同樣都係運動員大使計劃兼羽毛球運動員啦，蔡詠琪詠琪啦。當然仲有就係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黃明慧 Flora 嚟上到嚟咧，同我哋講下啊，究竟做一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1: 好啊，
0: 邀請佢哋出嚟啊 ！Hello， 三位，你哋好。嗱，一嚟不如即刻真係先問下威哥同詠琪先，究竟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背後有咩理念啦？同埋啊，你哋大使會做啲咩嘅咧？
2: 咁我讲下先啦。咁、
0: 啊、
2: 就话殘疾运动员大使呢，咁佢其实本身就係透过一啲嘅教育嘅形式啦，同、埋去讲返我哋自己嘅故事啦、去俾返呢啲正能啦，去俾返呢啲嘅社会嘅大众嘅。咁、特别去俾返啲青少年啦，佢哋呢係令到佢哋更有呢啲嗰个坚毅不屈嘅精神、更加令到啲好多唔同嘅人去知道咦殘疾运动员究竟係啲咩嚟嘅咧？佢哋嗰个精神系咩咧？佢对呢个社会又有啲咩嘅贡献咧？咁样
0: 咁你其实都即系本身自己即系好多有历练啦，好多经验啦，系咪分享嘅时候都即系落力少少、出力少少？同埋我见到都你团火喺度啊！即系分享嘅时候，你啲故事系咪都好动人嘅咧？
2: 啊！动人咧就系啦，咁就见仁见智啦，系咪咁先？因为每个人嘅故事都好感人嘅，系咪先？每一个故事都系好独特嘅。然而我自己本身咧，都有我自己嘅漫长嘅经历啦，当中亦都有好多开心嘅，当然啦，亦都有好多伤心嘅事啦，或者系喺背后流泪嘅事情，或者唔知嘅啫，系啦。咁开心嘅，我亦都同大家讲，可能唔开心嘅，我收埋自己。多啲慢慢去等佢去
0: 沉淀一下，
2: 沉淀啊，即系啦，冇错啦。
0: 咁詠琪咧，詠琪系咪都系其实呢个大使计划当中系咪讲座居多啊？定还是其实有其他活动噶？
3: 其实我嘅理念都差唔多被伟哥讲晒噶啦。咁除咗
0: 系啦，都系
3: 即系除咗以上嘅活动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其他。一啲共用嘅活動嘅，咁例如可能我哋會同一啲殘疾嘅學校嗰啲叫
1: 特殊學校
3: 去合作啦。我哋會帶領一啲特殊學校嘅學生，可能去做一啲活動啊、探訪啊咁樣啦。咁呢啲我都覺得好有意義，因為其中我一個目的，我都係想推廣共用啦、宣傳共用啦。咁同埋亦都想透過呢啲活動係。俾大眾更加認識多啲殘疾運動嘅項目，甚至乎可以發掘到更多殘疾運動員咯。
1: 好啊，咁啊，揾科啊，再講下啦。咁咧，你係中國香港殘疾人奧委會高級項目發展經理啦。咁咧，我想問下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咁啊，當初點解啊，同埋點樣去推動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咧？
4: 係啦，咁就除咗頭先講啦，我哋殘奧會啦，咁其實成個大使計劃咧，背後仲有殘奧會友，咁係少少似咧，即係運動員嘅一啲嘅救生會咁樣嘅。咁我哋裏邊嘅委員會有現役啦，亦都有退役嘅運動員嘅。咁當初即係一齊去傾咧，都係想究竟點樣透過運動員即係凝聚大家嘅力量，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咁所以就於是一路諗就點樣去走出社會咧，即係走去個社區裏邊咧，走。去學校啦，

0: 或者係甚至多啲去同人交流啦，點樣去將共融呢一個信息帶出嚟咯？
1: 嗯，咁有冇想做到大約有啲咩效果可以帶到出社會，或者有冇啲咩預期中會有啲咩效果可以做到啊？
0: 嗯，因為本身咧其實運動員嘅故事係真係一個即係好值得去推廣出去，因為每一個故事其實都是有血有淚，亦都係真係佢哋點樣喺個即係有一啲嘅限制之下，係比即係普通人更加嘅努力去衝破呢一啲嘅限制。咁呢一啲故事正正就係喺個社區裏邊係好需要，即係包括頭先威哥講嘅年青人啦，又或者係其他任何一啲即係可能即係身處嘅處境其實未必係咁順利嘅時候，佢哋呢一啲故事都係可以幫到佢哋去即係行。多一步行出去。
2: 咁我想八卦下啦，即系科华，你当初系有咩契机令你投身呢一个行业或者搞呢个计划嘅？其实，
0: 点解入咗去残奥会做咧？
1: 我都想知道。
0: 阿添就笑啦，因为我讲过一个小小秘密俾你
2: 听。哇，原来秘密嚟噶，
1: 我都知少少嘅，
2: 唔通系关阿添你事？
1: 关唔关我？
0: 就系咧，其实我当时系即系在疫情的期間啦，就有一兩年冇做嘢嘅，咁跟住之後咧，即係因為要照顧屋企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好啦，都去揾工啦，咁我就喺屋企附近咧方圓數理畫咗個圈，咁就咁啱就俾我見到呢一份工咁。咁其實我當時都有少少猶豫嘅，因為即係本身殘疾人士呢個群體咧係比較少嘅，即係我自己講真，我自己都冇即係做嘢咁耐都冇乜接觸過，我都驚自己究竟做唔做得嚟咧咁。咁但係收尾都係憑住即係諗，都係咁近屋企啊，試下啦咁就即係開始咗。
2: 哦，咁不如就問一下兩位運動員啦。其實兩位阿偉哥同埋榮琪當初係點樣加入呢個計劃嘅咧？會唔會係科華邀請你哋入啊？定還是你哋本身自己有抱負想？即系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所以就加入呢个大使计划咧。榮琪啦，榮琪先。
3: 其实唔系，系因为当初我好记得系，因为我入嚟做全职运动员嘅时候咧，其实教练有同我讲，叫我搵啲嘢学下读下，佢惊我唔习惯全职运动员嗰个生活。咁跟住之后，咁我又唔想读书，我唔中意读书。咁所以咧，
2: 我都唔中意，放心。
3: 咁所以咁突然之间有一日咁上网睇，咦？原來中國香港傷殘人士
1: 奧委會
3: 殘奧會啦，咁就咦有呢個計劃喎，咁覺得幾得意，咁不如參加一下啦咁樣，咁就同埋第二樣嘢就可以塞住教練把口啦。係啊，我有嘢讀啦，我而家要讀呢個咁樣，所以就入咗呢、這個即係參加咗呢個計劃。
2: 哦，咁威哥咧，
4: 我就自動獻身嘅，係啦。
1: 點樣獻身咧？
4: 咁我話説咧，其實就嗰日咧睇 Facebook 咧，無意中睇到殘奧會，咦有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喎？點樣嘅咧？咁你知道我個人咧，本身咧就喜歡學嘢噶嘛。當時亦都係好想學到有啲咩好提升我自己本身嗰個人際技巧啊、溝通技巧啊咁樣。咦，我睇曬佢。即係嗰個計劃入邊啲嘢，咦咁多嘢都有曬喎，啱我喎咁樣。最重要望一望，咦仲係免費嘅添，
1: 好重要，
2: 好緊要。
4: 因為你知啦，學呢啲課程咧，
1: 好貴啊，
4: 好貴㗎、啊。我都曾經何時學過一啲嘛，哇嗰、那個即係學曬咁多嘅嗰啲嗰個科目啊，其實唔少錢嘅。係金曬我嘅，於是乎咧，係自動報咗名先咁樣咯，收唔收你嗰回事啦。
1: 係
4: 冇錯，即係機會啊嘛，咁樣。
2: 係咁大使計劃，我聽到即係入邊會學嘢啦。其實會學啲咩㗎？當初會學下啲咩㗎？
4: 其實當初咧，其實我都係一個好好奇嘅心去學啲咩嘅。咁、我哋經歷咗之後咧，其實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個範疇嘅。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嘅啦嘅嗰個溝通技巧啦，同埋嗰個演講啊嗰啲技巧都有嘅啦，同埋有埋我嗰個啲叫做個人嘅 品牌的建立啦，同埋咧我哋點樣去即係面對啲嗰個講者，或者我哋點樣去面對啲人啊？起碼去講得注意咗先啦。
2: 嗯，即係訓練完之後咧，就出去開始講座，就分享一下自己故事。咁即係嗰個學習嘅過程咧，就係、是、即係俾多啲信心自己啊，學一下啲演講技巧啊，就出去分享故事咁樣啦。
4: 其實就唔係訓練完先至去去分享
2: 嘅，一直分享嘅。
4: 系啦，一邊學一邊分享嘅，
1: 即刻用，即刻
4: 學字用啊嘛！呢啲有時俾你即場去發揮啊，咁樣咯。
1: 因為成個計劃入邊，咁除咗學之外，都仲有得機會係你真係實踐到啊，亦都係可以令到你學到嘅嘢即刻用到出嚟啦。咁啊，又想問一下啦，咁因為喺個成個大使計劃入邊咧，咁啊 ，Flora 就負責呢啲籌備啊同埋策劃嘅角色啦。咁啊，威哥同永琪啊，就喺當初入邊。咁你哋係做一啲咩嘅角色咧？你哋會唔會啊？除咗 Flora 講嗰啲嘢之外，你哋又會唔會俾啲 idea 出嚟啊？有啲咩想做啊？有啲咩嘢你哋係覺得可以俾翻個社會啊？或者係你哋想同社會嘅，好似頭先威哥咁，同啲青年人做啲咩嘢啊？咁樣呢啲，你哋有冇啲咩 idea 掉咗出嚟啊？咁樣噶？威哥講先
4: 啦。嗱、其實咧，佢即係。阿科羅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問我哋，喂，你近來有啲咩想法啊，或者有啲咩想做噶，同我哋講下咁樣嘅。咁你知啦，我哋有時咦有啲咩做法啊，我哋有啲咩學咧，多過想多啲喎。咁但問題上邊諗下係喎，我哋都係即係嗰個，但是。咁耐時間啦，咁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諗法啦，不如同阿科羅傾下，會唔會即係喺呢一方面會大家去溝通更加好啲，或者係多一啲嘅構思，或者多啲啲嘅嘢俾到大眾啊，或者俾到啲其他啲嘅學生啊，或者特殊嘅學校嘅學生，佢哋都可以有啲唔同嘅體會，或者令到佢哋更加之進步咧，咁樣。
0: 冇錯。
1: 咁 Kitty 咧，你有冇負責做啲咩活動啊？有冇去啲講座啊，或者有冇啲工作？方嗰啲去參與過咧？
3: 講座同工作坊我都有參與嘅。咁同埋科華你好好啦，佢哋會好有心機咁樣，成日會列曬一啲活動項目，問我哋啊 prefer 邊一樣嘢。咁佢可能會再做個統計，咁睇下我哋大使其實想最想做邊一樣嘢，或者最唔想做邊一樣嘢。咁佢哋都會好體諒咁又配合我哋嘅訓練時間，配合我哋嘅空閒時間去安排俾我哋咯。咁所以講座啊，或者一啲好似頭先威哥講嘅呢一啲溝通技巧啊、個人品牌啊，甚至乎我哋有場個餐桌禮儀啊，咁呢啲佢哋都安排到俾我哋咯，係啦。
1: 咁你最想做同最唔想做係乜嘢？
2: 要刮人哋啲嘢
3: 我咪後同你講。
1: 中意聽嘅。
2: 唔講啦，你哋唔講啦，唔緊要。但係喺活動期間有冇啲咩？啊，好感動嘅故事咧，威哥，即係分享故事或者分享自己故事，甚至你睇到啊啲年青人會唔會落起眼淚嚟咧？佢哋
4: 其實有兩個故事可以咁講啊。咁初初我哋去啲特殊嘅學校嗰度做個學長嘅計劃嗰啲啦。好啦，咁你知啦，我哋受過培訓啦，受過訓練噶嘛，咁我哋就滿腔。自信啊嘛，入咗學校，然後同你講啊，
1: 一定要嘅，一定要。
4: 係啦，冇錯啊。咁我哋喺度傾緊個過程之中咧嚇，咦？發覺咦唔係喎，有啲學生佢哋其實都係非常之勁嘅喎，係啦。只不過佢哋可能都需要多一啲嘅啊，好似我哋咁樣跟住我哋培訓埋之後咧，都已經係一唔差嘅表現嘅咯，係咪先？有時佢哋咧可能喺嗰個運動方面咧，其實有好多個嗰個運動細胞啦，係攞到唔同嘅獎項嘅喎。其實係啦，佢哋嘅信心都好勁嘅，係咯。咁所以我哋咦有啲壓力喎，咁我哋需要更加之進步喎，係咪先？我哋喺呢個計劃之中，我哋點樣？令到更加之去成長多啲，先至能夠去即係帶住佢哋一齊去行啊嘛！呢啲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之前喺特殊學校嗰邊嘅啦。咁另外再一個咧，就喺最近啦，我哋都係一個學長計劃嚟嘅。咁本身有一個學生咧，佢傾起嚟咧就好似好多嘢去講，佢都係百花齊放啊咁樣嘅。咁問題上邊就話佢就係有佢講嘅。佢永遠聽唔到你講緊係乜嘢，究竟你想做啲咩？佢領略唔到嘅咁樣啦。咁問題上邊就係我哋一個學長嚟噶嘛，我點樣去帶佢翻嚟咧？點樣令到佢都會喺呢個計劃之中 領略到他們，原來他們要自己要想做這件事。

0: 會係咁樣做得更好？我哋點樣去俾到一啲個嗰個方向俾佢，等佢慢慢咁去成長咧？咁樣。
1: 哦，咁 Katie 咧 ，Katie 有冇啲咩好感人嘅故事或者？
2: 感人都係近排都是學長計劃啦，咁我記得是我哋會有個類似畢業禮喺一個訓練營度啦。咁由初初見到佢哋好怕醜，唔敢喐，唔投入，到好主動，好識得幫你，甚至乎去幫翻我轉頭嘅，即係跟住之後又識得照顧翻佢身邊嗰啲同學，同埋玩遊戲嗰陣時係好有衝勁，好有熱誠，要去贏嘅，即係呢種鬥心，我覺得佢哋即係初初係見唔到嘅，咁啊畢業嘅時候見到佢哋有好大嘅進步，所以都好感動啦，係啦。
3: 好啊！頭先咧聽到你哋係咁講學長計劃，學長計劃咁，其實學長計劃係咩嚟嘅咧？咁福華可以講下，咁亦都係我都知道你哋而家係密羅鬼谷做緊好多嘢啦。咁亦都係希望學長計劃會帶到啲咩信息俾大家嘅咧？
4: 嗱，學長計劃咧，其實就係我哋大使啦，係啦，大使就做我哋嘅學長。咁然後咧，我哋就同特殊學校同埋我哋今年咧，其實加埋主流學校咧一齊去合作。咁啲學弟學妹咧就係來自主流學校同埋特殊學校嘅初中學生咁。咁我哋咧就將佢分成五個小組，咁就裏邊每一個組咧都會有我哋嘅大使啦，亦都有來自特殊學校同埋主流學校嘅學生，佢哋一齊咧要去即係有啲經歷啦，之餘咧仲要諗一啲 project 出嚟嘅，咁就希望可以即係佢哋覺得最深刻想解決嘅一啲社會問題，而裏邊嘅一啲方法會唔會可以同運動嘅元素有關咧，或者係共融嘅元素有關咧？咁我哋就俾咗呢啲難題佢，要佢哋去諗。
1: 哦，咁好啊！我哋而家咧就先聽首歌先，翻到嚟咧再睇下究竟呢個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啊，會仲有啲咩嘢搞啊，同埋再了解多啲呢個學長計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者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凌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是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建设施或者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进行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是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应用场景的试点进行实地测试，期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七名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元朗山下路亦都系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的路段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5: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6: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5: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4: 抽湿机有用噶，
5: 抽湿机有用嘅。
4: 哦，
5: 系啊，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8: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1: 黄真贤、钟俊铭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時間嚟到下午1:37，繼續係香港電台第一台 FM 九二六嘅《非常人物生活雜誌》，繼續有 Jeremy 鐘俊明同埋
14: 我黃則賢啊，添。
13: 當然直播室入邊咧，仲有殘疾運動員大使威哥，都係帆船運動員啦，亦都有運動員大使兼羽毛球運動員蔡詠琪詠琪，當然仲有中国香港残疾人奥委会高级项目发展经理王明伟科华嘅，咁继续我哋讲翻头先嘅学奖计划啊，问下科华先，即系学奖计划头先就大概理解咗嗰、那个活动目的啊、理念啦、啊，但系即系搞呢个学奖计划有冇啲咩困难呢？
15: 我哋第二屆去做嘅，咁啊點解今年新呢一屆咧，我哋加咗呢個主流學校即係、就是、一齊去做呢個元素，其實都係大事咧，俾嘅即係 feedback 俾大家，咁就想可以更加即係體驗到共融呢一樣嘢。咁、所以咧其實喺籌備嘅時候咧，都已經開始要體驗噶啦，因為我哋籌備嘅時候咧就開始以往可能我哋淨係就翻特殊學校嘅需要啊，或者場地啊，或者佢哋嘅考試時間啊，各樣就已經 OK。但是當我們要兩邊都夾，其實就真的在找場地上高、啊、或者是夾他們即不同的考試時間，都是要多了一點心思下去的、但是這件事都 是開心的事來的。我們最初呢，因為本身、特殊學校那個的聯繫的比較多啦，咁都擔心唔知道有冇咁多主流學校即係
13: 會參加
15: 咧。咁但係我哋即係好努力去做一啲宣傳啦。咁但係真係個反應咧，原來非常之好，好快咧已經即係佈滿曬我哋嗰個 quota 啦。咁所以即係都證明啊，其實我哋嘅年輕人啦都好關注呢個共融呢一個議題咯。
14: 咁多咗人參與，咁梗係更加大家共融嘅意識更加強啦。咁又多咗主流學校嘅同學仔參與嘅時候，咁兩位大使，你哋覺得有冇啲咩唔同啊？對於成個計劃入邊，威哥講先啦。
16: 其實好大嘅唔同，
13: 係
16: 啦，例如咧有啲咩咧，即係我哋今屆嘅學長計劃咧，就遇到一個即係個問題咗喺度咯，因為有啲主流嘅學生咧，佢哋咧諗嘅嘢同埋啲特殊學生諗嘅嘢係唔同噶嘛，佢哋嘅方向都唔同啦。咁啲再加上我哋咧，可能同佢哋嗰邊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隔膜喎。咁其實三者之中咧，都存在咗一個唔同嘅情況，或者大家嗰、那個即係溝通都需要唔同嘅方法啦，或者技巧啊。咁身為學者嘅我哋，點樣令到大家一齊？

0: 去共用去做到呢樣嘢咧？咁樣都係一個好大嘅學問嚟嘅，對於我嚟講嚇。咁、首先講下咧，有一啲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今次嗰個計劃咁入邊，當中有一個咧嘅頭先所講嘅嗰個
1: 係
0: 學員啦，
1: 淨係聽，係
0: 啦。佢亦都好多好多嘢講嘅，其實
1: 係
0: 啦。咁佢講到又中意打呢樣波啦，嗰樣波啦，亦都好勁嘅咁樣嘅。咁淨係得佢講，冇人即係佢唔聽人講。咁、我哋點樣去即係叫佢翻？你翻翻嚟啦，聽下大家講先咁啦。咁我哋就會有咗方法。係啦，我都知道你係入邊都好多嘢好勁嘅。不如咁樣，我聽下其他嘅同學睇下佢哋有啲咩嗰個諗法好唔好？咁樣有留嘅翻埋嚟啦。咁但係佢停下，可能得三秒鐘嘅啫。
1: 又嚟啦，咁我你哥
0: 係啦，又講翻佢嗰啲嘅。好啦，再慢慢又留翻嚟啊。嗱，我嘅留咗翻嚟啫，咁我就會可能會同其他啲同學去講噶啦嘛。咁咧佢就好犀利啊，佢會揾身邊嘅其他啲同學啊。佢最犀利嘅揾啲咩咧？揾啲女同學啊，佢哋講係啦，一路咁啊講佢嗰啲故事啦，係啦。咁問過嗰個同學，哇，我想聽下其他啲講喎點樣啊咁。我話唔緊要，你打，我等我安化佢先，等佢慢慢冷靜落嚟咁樣啦。咁所以佢依家我都諗緊啊，究竟有啲咩更加之好嘅方法帶佢翻埋嚟咧？咁樣噶係啦。
1: 即係一到每一個活動都一到淨係諗緊啊，自己有咩進步啦，或者自己可以點樣帶到啲學生可以引導到去，即係慢慢。即係除咗講之外，仲要聽下其他人講嘢，係啦，
0: 係啦。咁、其實呢樣嘢我都明嘅。其實咧係自己去聽講咧係容易啲嘅，即係再加上你話去帶翻啲講翻嚟咧，呢啲係亦都係我哋要學習地方同埋要進步嘅地方嚟。
1: 咁 Katie 永琪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學長計劃，就係令到啊你知道啊有啲學生由可能之前唔講嘢都好喎，講好多嘢，又唔識都識咗好多嘢啊。當中你又喺學長計劃即係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呢？
2: 我就好好彩冇係個咁多問題嘅。咁但今次好新鮮嘅就係因為可以同到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同埋一啲殘疾嘅學校嘅學生一齊啦。咁我就目的就只有一個，就係、要佢哋融合啦。一定要一開頭要叫佢哋把口講好多嘢，咁同埋我都會擔心啊，我會唔會偏心特別要幫殘疾學校嗰啲學生，而忽略咗一啲健全學校嘅學生咧？咁我都會提自己嘅，咁因為我可能有時會特別照顧佢哋，原來佢哋會覺得啊，點解我淨係會兼顧佢哋，唔同佢哋講嘢嘅咧？呢樣嘢我自己都會有諗，所以我會每一個我都會個別都會同佢了解佢哋好多嘢啦，包括佢哋生活啊、學校啊，咁同埋會逼佢哋分享佢哋自己嘅嘢啦，同埋會私底下都會傾好多偈嘅，即係等佢哋可以更加覺得好 friendly， 咁就容易啲再投入去參加咁樣咯，係啦。
3: 咁其實頭先你講嘅都啱喎，因為我哋其實要共融嘅話，咁應該係要顧及曬所有人嘅感受啦，亦都唔可以偏向一邊嘅，應該咁樣先一個共融嘅環境啦。咁又想問下 Flora 咁喺成個計劃入邊咧，咁你同運動員諗呢啲嘢嘅時候咧，有冇遇到一啲好趣事，或者一啲好難忘嘅事，或者一啲嘢大家又好想做，但係又未必做到，但係又即係中間嘅過程中，因為頭先都聽你咁講啦，其實都同大使一齊喺度溝通下，睇下啲咩可以做到出嚟嘅。咁而中間過程中有冇啲嘢可以有啲特別難忘嘅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4: 其實咧，我覺得成個計劃嗰、那個有趣亦都可貴嘅之處咧，就係本身即係共融呢個議題喺社會裏邊，其實未有一個定案，仲係好多人我哋可以一齊去探討嘅。咁所以成個計劃其實我覺得係真係我哋去親身經歷去行。我哋有我哋嘅殘疾運動員大使，我哋特殊需要嘅學生，亦都有主流嘅學生去一齊去做，一齊去試出嚟。咁究竟點樣先算係共融呢？係咪就咁主流嘅朋友仔去幫殘疾嘅朋友仔就叫共融呢？咁呢啲都係我哋一路係即係可以去自己去探索出嚟嘅一啲嘅經驗啦。咁而我自己亦都覺得有趣嘅位咧，就係我自己喺同即係大使嘅相處咧，我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其實我咧自己都冇乜經驗嘅同殘疾者相處，即係都誤打誤撞去開展咗呢個工作啦。咁我初初

0: 都會好想係咪我應該要做多啲咧？我要幫多啲咧？咁但係同威哥啊、Kitty 啊大家相處之後，發現其實是互相的即是貢獻和幫助，因為即是譬如威哥咁樣啦，佢次次都車我噶，我咧考車考極都即係搞唔掂啦。但
1: 係
0: 咧，
1: 但係有威哥唔驚。
0: 威哥就佢正坐輪椅，但係佢可以自己去即係收埋個輪椅啊，就開車啊。咁其實調翻轉好多時都係我哋嘅殘疾朋友去即係。幫助翻我，咁我哋即係嗰一樣嘢係原來係要你嘅經驗一齊去相處，慢慢去發掘噶咯。
1: 好啦，講到經驗啦，就當中喺運動員大師計劃咧，威哥一定分享咗好多故事俾大家聽嘅，即係啲青年咧一定係受曬教嘅，好開心嘅，聽得津津樂道嘅。而家不如真係揾威哥講下啊，你即係航海嘅故事有冇啲咩令你好深刻、好經歷，覺得哇一定要講嘅呢個故事？
2: 航海啊其实呢样嘢呢即係大家对海呢其实都好敬畏
3: 的。係呀好敬畏。
2: 咁其实大海呢你知唔知佢呢其实呢佢就好似呢我哋嘅父母咁样。佢係充满咗爱的。
1: 係。
2: 好多时佢好温柔。好多时候你个好严厉咁样入到个地界啦。而我自己本嚟呢啲呢我都经历过晒。
1: 哇。
2: 想起当初嗰阵时呢我初初嚟嗰阵时候我好惊水嘛大佬。我细细个都被水浸过㗎嘛。你见到有水哇大佬避之则吉啦系咪先。係啦。咁初初师兄啦吓龙哥啦佢叫我入嚟玩船啦。哇玩船你玩緊我真系。係啦。咁一样嘢就话佢话你要相信。你相信呢个世界上真系有先得噶，咁谂埋又系，既然而家有人玩紧，你都唔信都冇办法噶，咁点都好啦，硬住头皮系咪先？咁去海啦，试玩下。咁我上到船嗰一刻，我四肢咧系僵硬嘅，得翻对眼睛系碌嚟碌去，系啦，
1: 因为太紧张系嘛，
2: 又紧张又惊啦，即系讲唔出嗰种咁样嘅。啊！嗰個心情真係唔知點樣形容，
3: 係
2: 咁啊？點知咧海咧，頭先所講嘅真係好温柔嚇。去到頂咧，佢真係大家玩過啦，方蘭你都玩過 ，Kitty 係咪都玩過啦？咁去到海真係嗰種好寧靜啊，係啦，係呢個岸上邊係冇嘅，咁咧嗰種波浪啊、微風吹埋嚟啊，真係好舒服，好舒服，係啦，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啦。咁佢嚴厲嘅時候咧，我試過一次喺墨爾本啊。三米嘅浪，三米嘅浪，你谂下，我哋普通嘅楼都系两米
3: 零，
2: 两米半啊，系啦，咁佢比一层楼仲高，我冲上个浪顶，跌翻翻落嚟，
1: 哇，
2: 系垂直咁样跌翻翻落嚟，咁啊，人同埋个船咧离开咗足足一尺咁高，
1: 哇！
2: 當時我嗰個心諗，哇屎啦，會唔會沉啊？會唔會反命咧？
1: 咁有冇事啊？
2: 哇，好未解有冇事咧？有事我仲坐喺度咩？
3: 你有第二個技能啊嘛，翻翻上嚟啊嘛。
2: 哇，其實當時我好驚嘅，會船咧，因為咧我哋啲船咧最驚係咩咧？
1: 反
2: 威背啊！
1: 哦，
2: 因為咧喺旁邊咧吹反咗個帆，吸埋咗咧，無論咩都好，再加上嘅咧，我哋吸喺個船底點反起只船咁鬼重係咪先？佢一哇好驚好驚，但係好彩咧，我揸住個舵啦嚇，結果咧嘅船都好穩定咁樣跌翻落去。嗰一刻真係驚魂未定啦嚇，係啦，所以呢個真係好驚險嘅，好嘅深刻嘅，諗翻轉都好似琴日發生咁樣啊！但係亦都好彩，得我一個經歷咗呢種咁即係呢個特殊嘅經歷啦，我咁講係啦。
1: 但是在大使计划入面其他学生啦或者其他即是听讲座的人听到这个故事是不是好像头先我们的反应咁哇咁样啊
2: 会的听到都惊啦是不是先咁不过好彩的咁其他啲初学的或者是体验的呢我们不会俾佢经历呢啲咁惊险嘅玩意啊！
3: 可能佢哋想经历咧，
2: 但系我哋惊啊嘛，我都惊嗰啲客，点会俾你经历系咪先？
3: 系
2: 惊吓亲佢啊嘛。
3: 系
1: 咁啊，问下 Kitty 啊，咁 Kitty 有冇啲咩系喺羽毛球上面有冇咩奋斗嘅故事，又会喺学长计划入边当中分享俾其他人听？
4: 奮鬥的故事，因為其實我哋打羽毛球咧，我哋嗰個場地啦，個大。

0: 势啊，都同健全人士一样噶嘛。咁点样可以做到咧？咁你可以幻想下，我哋个身形可能系得一米二咁样。
1: 嗯。
0: 咁我哋行两步，但系你哋可能等于你哋行四步。
1: 嗯。
0: 咁我就系要俾人知道健全人士做到嘢，我哋殘疾人士都做到嘅，咁就係可能會喺加強體能訓練啊，或者一啲其他步伐嘅訓練，去到證明俾大家睇，我哋係可以做到嘅，係啦。
1: 嗯，
2: 好啊，咁啊喺又想問一下兩位大使咧，咁啊，因為頭先都聽到好多你哋嘅故事啦，咁喺你哋由本身有一個運動員啦，咁啊變咗做一個大使啊，咁就。在这个身份上有什么变化到呢？会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啊，平时做运动员就是要 perform 好自己啊，只是要在运动上面做好自己。但是如果做了大事之后，会不会多了一份使命感想做到出来呢？亦都会带到给人家呢？亦都会好像现在这样，会不会好像现在这样多了东西讲东西啊，这样又多了这些机会呢？那有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有什么不同的机是不同的东西。
3: 其实咧，去即系对外分享嘅机会系真系多咗好多嘅。咁、对于我嚟讲咧，最大嘅变化系咩咧？就话我着到残疾运动员大使计划嘅呢件衫，其实咧我自己嘅人咧就系唔同咗嘅。即系因为我代表嘅唔单单系我自己，可能代表嘅系一啲唔好话代表啦，可能我嘅形象就系一个运动员，形象就系残奥会嘅大使。咁我个言行。都是要自己去想一想，咦，这件事可以做，或者这件事应该做多一点，或者是哪件事可能收敛一点，这样的。那也都是每件事都说能够带给到大众或者是身边的人，他们更多的能量才体现到我穿上这件衣服的身份。
1: 嗯，
3: 所以很多负面的情绪呢，某程度上面呢是真的少想了很多的。
1: 嗯，
3: 另外一件事就说，其实我们带着一个学弟，咁我點樣令到佢好似當年嘅，即係我見到佢哋一個鏡子嘅我啊嘛。我當年都係咁樣，我點樣令到佢用更快嘅時間，用更好嘅捷徑變成一個我，甚至一個更好嘅我呢？係啊，呢個亦都係我著上呢件衫，或者我唔同嘅呢個嘅變化咯。
1: 嗯，咁 Katie 呢？
0: 主要其實真係。有一個大使的身份嘅，係一個使命感咯。你話有冇？因為平時我都中意講嘢嘅，都好多嘢講。咁變相又唔會話特別由內向轉咗外向。咁我一路都好外向嘅。咁所以我就係好想用呢個好 positive 正面嘅性格去到帶出一個正能量俾一啲殘疾人士。令到佢哋更加去即係更加去面對困難，會更加容易去適應解決咁樣咯。
1: 嗯，咁啊，問下科華啊，即係喺見證住啊，即係除咗威哥啦、Katie 啦，仲有好多運動員大使啦，即係喺成個計劃入邊，有冇見到佢哋仲有啲咩轉變咧？有冇覺得佢哋有啲咩改變咗咧？
4: 其實真係一路聽威哥同Katie 分享嘅時候，我都發覺有陣時成日都係諗啊，佢會唔會係即嗰個改變？但係某程度上，我覺得更加可貴係將佢哋嘅強項更加突顯，同埋知道自己嘅強項。因為有陣時咧，大家即係譬如威哥係一個好細心好有耐性嘅人，咁喺佢嘅角度咧。其實佢覺得冇乜嘢，但係即係譬如 Katie 啦，除咗佢係即係健談啦，其實係開朗啦，好正能量，咁又會即係可能就算喺啲尷尬嘅位咧，佢又會好識得用一啲好 soft 嘅方法，有趣鬼馬啲嘅方法咧，又會令到件事唔尷尬。其實但係呢啲嘢咧，佢哋自己係冇覺得冇嘢咯，我平時都係咁啦咁。咁但係原來我哋喺個過程裏邊，即係每一個人去發掘翻，其實你呢個強項可以再突出啲，你值得去覺得驕傲嘅，值得可以將呢樣嘢咧去再發揮多啲。教其他人嘅，咁呢一個嘅轉變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咯。因為好多時殘疾人士，大家係冇淨係睇到佢哋即係可能比較有限制嗰面，咁係冇去特登去諗自己或者睇到自己，其實佢嘅強項喺邊度。
1: 嗯嗯嗯嗯。
2: 好啊，咁成日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其实诶，头先听你咁讲啦，咁其实每个运动员佢哋诶呢个计划就好似令到佢哋可以发挥到佢哋自己所长出嚟啦。咁诶喺成个计划入边，咁我都相信有好多都系诶每个运动员都有唔同嘅角色啦。咁有啲可能系俾啲 idea 出嚟嘅。

0: 者啊，或者係有啲係可能會睇住你又要調翻轉頭，你又要睇住成盤計劃啦。咁我想問下你成個自己喺呢個計劃入邊嘅心情同埋成個心路歷程咧，你會經歷咗點樣咧？即係會唔會覺得啊，好似這個計劃是我自己的仔女來的，而他們就是你生出來的仔女見著他們成長，會不會有這些感覺出來給大家呢？
1: 還是你在計劃的過程中由他們身上學了很多東西呢？
2: 是啊，我覺得都是。其實剛才說好像媽媽這樣都有的，有時候因為其實某程度上就是我們其實像是他們是一個主角明星咁樣，咁我哋咧就好似個媽媽照顧佢，或者係一個經理人咁樣啊，要發掘佢哋嘅強項出嚟，帶出嚟俾大家見到。咁但係同時間，其實我哋嘅角色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自己嘅角色亦都係一個同行或者係即係。引導者咁樣嘅，咁就係因為好多時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係要嗰、那個即係團隊嘅一個合作，每個人去發揮佢自己嘅能力。咁所以最緊要就係將即係可以即係同佢一齊去發掘，由佢哋自己去即係揾出自己最強嘅方面，咁就係已經係最好
1: 啦。咁殘疾運動員大使計劃都已經有曬規模啦。咁Fora、威哥、永琪。你哋即係對於計劃有冇啲咩新嘅 planning 啊，或者有啲咩願景啊，或者有冇啲新嘢想做嘅咧？係咪就真係好似咪後所講想夾

0: 样用我哋有限嘅资源去令到更加之多嘅人去得到呢、这个即系嗰个正嘅能量咧，我哋需要大众嘅支持，我哋需要更多人嘅介入啊嘛，亦都需要个会嘅大力嘅去推广，同埋背后嘅可能中银啊，咁啊佢哋更加之去支持我哋，咁先至可以令到呢个社会更多人受惠噶嘛。
1: 嗯 ，Kitty 咧 ，Kitty 有冇咩想做啊？
2: 我想做嘅其实。科华都已经
1: 系已经
2: 俾晒我哋，系所以我系尽量配合嘅。我要做嘢就系尽量抽时间去配合佢哋想我哋大事，譬如一啲做一啲学校讲座啊、宣传啊、各样，我都尽量有时间我都会参与呢样嘢，我觉得都好重要，系啦。
1: 科华咧，最后啦，
3: 系头先即系唔小心讲咗呢个，原来我哋想进军乐坛呢件事。其实我哋喺唔同界别都希望可以渗透，因为而家成个计划可能主要系喺学界多啲啦，教育方面啦，咁或者系有少少社区啦。咁但系其实我哋嘅运动员啦，系喺唔同嘅方面咧，都有佢哋可以发光发热嘅位。咁我哋希望即系一路一路，可能喺商界啊，即系吓乐坛啊，唔同嘅界别，或者就系、是、好似阿 team 咁啦，有。即係初初參加大使計劃，我哋一齊嘅時候，到而家嚇都喺呢個傳媒啊咁。
4: 我都坐你隔離啫，
3: 即係喺唔同界別，我哋希望都可以嚇做到啲明星出嚟嘅。
1: 好，好啊，好啦，今日我哋好多謝三位嘉賓上到嚟接受訪問，多謝你哋，
0: 多謝曬。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嘅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依家到2030年，香港管理嘅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9%，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的时候又说，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是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和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

0: 查看航班状况。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央视报道，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战区部队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中国海警亦都在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自今个月以来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是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之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已经修改并且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方案更加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并且已经发送给伊方考虑。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据报，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指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到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佐敦文汇街有道路工程，介乎文成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5: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2: 欢迎大家来到管理新思维节目，今集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今天呢，我们请来我们的嘉宾就是Bella， 她是信和集团的首席商务总裁的。那我们请Bella 出来。
3: 蔡碧林，信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女士全面负责集团在香港、中国内地及新加坡酒店之物业资产管理事务，并为集团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加入信和集团之前，蔡小姐曾经在一间香港蓝筹上市公司出任租务及管理董事，期间她主导重塑香港地标之一山顶广场，同时带领公司成为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亚太区成分股，并荣获香港上市公司商会颁发的企业管治卓越大奖及可持续发展卓越大奖。蔡小姐早年曾经出任上市公司总法律顾问，其后转型至企业营运及业务管理领域，其卓越表现为她带来多项殊荣，包括获 Legal 500 评选为最具影响力企业内部法律顾问，以及在2023年荣获大湾区杰出女性企业家奖。蔡女士积极参与工商及公共事务，现为香港总商会零售及旅游委员会副主席及委员，大湾区香港女企业家协会执行副主席兼副司副，并获委任为保安局禁毒处教育及宣传小组委员会成员。此外，蔡小姐亦取得爱斯科菲耶弟子学院厨艺资格。
2: Bella 你好。
4: Hello Jackie， 嗨。
2: 今日咧，我哋想讲下一个即系话零售市道啦，即系都想睇到商场嘅情况。咁其实我哋咧日日都行商场嘅，咁亦都睇到好多即系商场嘅情况啦。咁但系我哋就唔系成日喺个商场度，亦都唔系个个商场都行。咁有时可能睇到电视啊或者啲传媒啊，咁啊讲下个情况，咁就会可能有啲片面嘅理解嘅。咁不如你讲下，其实喺你角度啦，因为你哋嘅集团都有好多商场管理，咁我都知道你其实响呢个行业里边都做咗好耐，亦都喺唔同公司都服务过啦。咁呢方面我相信你都有好多睇法嘅，不如讲下其实而家香港嗰、那个情况系点样样啊？
4: 系，其实我哋睇翻先啦，因为香港系一个国际之都啦，当然喺呢个疫情嗰阵时，大家都会有少少担心，就话呢个零售市道啊，会唔会受影响啊？或者而家啱啱开关嗰阵时，大家又会讲话不想消费啊咁样。咁不如我试下从呢个角度去解答你嘅问题啊。
2: 好啊，好啊。
4: 咁我觉得咧就系、是、第一样嘢咧就系2026年嘅1、2月嗰个走势，其实都几凌厉嘅。因为当时咧真系好多嘅好嘅消息啦，例如就系、是、真系人才落咗嚟香港啊，或者你睇翻个数字，你见到游客亦都系有上升嘅趋势啊，咁又加埋1、2月啱啱年头嗰阵时有新年嗰个效应咧，咁所以同年对比嗰阵时，我哋见到嗰个走势都几好嘅。当然2月28号嗰日，咁就真係有個戰爭發生咗咯。本來都有啲擔心，但係4月又有個長假期喺度啦。咁不過而家好似睇到個勢頭都仲係向好嗰邊嘅，反而而家係你見到嗰個遊客嘅數字啦，啱啱都出咗一個預測個公佈啦，就係話以前我哋全盛時期每一年大概有6000万嘅內地旅客係會訪港，而家都去到5300万，今年都諗住係估計5300万，咁所以個勢頭都係向好嘅。我覺得依、這個疫情嘅陰霾已經走出咗一個疫情嘅陰霾㗎啦，咁所以喺呢一個勢頭嚟講，我係覺得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趋势啦。咁我亦都觉得我哋嘅祖国系会继续会系将我哋嘅人才咧会继续系留到香港嘅。咁呢个一个系好好嘅趋势嚟嘅。咁亦都好多人会落嚟去真系去旅游啦。反而其实而家中东嗰个趋势系对香港咧，我哋唔好讲物价高涨或者系我哋撇除咗呢个因素先啦，其实系多咗人落嚟会选。

0: 擇去香港，
1: 係
0: 嚇，或者係轉接去咗由香港去澳洲啊，去新加坡啊，咁就少咗人去，反而去當然去中東啦、啊、咁樣，因為嗰陣時內地都有好多遊客都會去到中東嘅，咁我哋見到呢個勢頭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嚟嘅。
1: 即其實我哋有啲人就話係一個新常態啦，即無論喺零售業或者係商場管理嚟講，即喺疫情之後或者其實最近呢一兩年都有好多變化。譬如話我哋見到有時可能商場可能早咗閂門啦，或者可能平時好旺個商場又少咗人啦，或者可能個店鋪個組合亦都有啲唔同咗。喺你角度咧，你點樣去睇一個即所謂叫做商場或者係商業地產嘅一個新常態呢？
0: 我哋都用一個數字去推翻呢個理論先啦。即其實全城香港租金應該係2018-19年零售市道嘅租金係搶到好高嘅。其實經過呢一個疫情嘅結果啦，同埋大家都識計數，咁租金已經係有相當嘅調整噶啦。咁每一盤生意其實佢都好識計自己嘅數學嘅，即係例如一啲餐飲嘅話，咁佢如果人工係貴咗嘅話，咁佢而家租金又會持平或者跌咗啦，因為喺由2018嗰個高位。其實已經是跌了一段時間，咁變咗佢哋嘅成本價，佢哋都會識計算呢一個成本價啦。咁你話如果你話個常態係咪真係食少咗宵夜？咁係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佢個 table turn 佢會計翻啊，以前可能做兩次嘅
1: 翻台嚇，
0: 咁而家可能係一台半。咁其實個數學計出嚟嗰陣時，佢知道佢承受嘅壓力係幾多時啦，係有個市場嘅定律，佢會自己去調節。
1: 咁其實喺即係商場管理，頭先你講到話。即係譬如話，可能食肆啦，咁譬如人流啊、翻台啊、單量啊，咁其實如果除咗呢啲指標之外，你哋譬如話仲會用啲咩指標去評估呢一個管理啊，或者嗰、那個成效係點樣啊？即係你管理嘅成效。
0: 我哋除咗真係睇平時我哋叫基本功啦，即係睇人流同埋依個銷售之外，其實我仲要睇翻嗰個人流同埋嗰啲銷售喺邊度嚟。即例如嗰個人流會唔會喺呢個商場度係一個內地落嚟嘅旅客嘅消費係比較高嘅話咧，咁我哋嘅着重點就係我哋嘅推廣模式都會係就住內地嘅客去做多啲推廣，因為嗰個帶嚟嘅個營業額可能係高過你平時喺香港嘅消費啦。咁但係調翻轉，如果你係一個民生場嘅話，咁呢一個人流咧就係我哋要拿住我哋所有嘅居民嘅心啦。咁所以我哋每一次都係睇翻佢，因為可能我哋仲有一個平台，因為而家個大家都講電子消費啦。咁我哋自己都有一個電子平台，就係、是、我哋叫 S Plus 啦。咁都係見到呢啲儲分制嘅。咁我哋會其實喺入面係攞到好多大數據去分析呢啲大數據，然之後去推廣嗰陣時咧，我哋會做得更準點。
1: 即係你講到大數據呢一樣嘢咧，譬如話可能泊車嘅人，咁佢又有啲消費嘅單據啊，咁又有啲入咗會啊，咁佢你都知道佢嘅消費嘅情況，因為佢又會上載啲單俾你啊，咁其實你就通過呢啲嘢，其實就會掌握到好多大數據，係咪咧？
0: 係啊，我哋所謂叫 dashboard 啦，即係有時我哋會睇到，因為就算你頭先講嘅及嗰個停車場啦，其實停車場自己本身都係一個生態嚟嘅，即係譬如個停車場自己，我哋所謂叫生 cost 啦。即係如果你係空嘅話，咁其實對我哋嚟講都不如你拍咗佢有個人流仲好啦。咁但個時段又唔同喎，咁個時段可能你食飯時間嘅話，咁我一定要有你相當嘅消費，你先會俾到優惠嘅泊車俾你啦。
1: 所以層出不窮啊，成日轉
0: 係啊，要轉陣噶。咁你又要睇埋你附近隔離嘅，即係我哋嘅友好啦，佢哋嘅收費又係點啊？咁樣同埋你都要睇翻，即係譬如有一排就係戲院啦，戲院嗰陣時就比較嗰啲片種冇咁好嗰陣時啦，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咁就嗰陣時。我哋都會話啊，你如果你食飯嚟我哋嗰度又睇戲嘅話，我又俾多兩個鐘你啦。咁可能佢自己都要俾一個消費都要俾個錢嘅，但我再要俾多兩個鐘俾你咁樣。咁有好多嘅數據分析，其實真係不可一言而喻啊！真係好多時你真係睇每一個場自己嘅數據分析之後，你就要設計一啲泊車嘅優惠啊，推送嘅一啲禮券啊。或者點可以我哋叫做 stickiness 啊，即係點可以黏住佢個心，令到佢留翻喺我哋個商場，下次又再光顧去有二次或者三次四次嘅消費。
1: 即係我哋譬如話買樓啦，或者投資啦，咁其實有啲人就話最緊要咧就係三樣嘢，就係、是、location 即係地點。咁其實係咪個地點其實係取決咗即係個成功嘅好大部分咧？會唔會其實如果

0: 嗰個地點唔好，其實根本上就好難搞。
1: 地點都係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地點其實我哋睇翻最基本咧，又係你嗰、那個、交通嘅設施啊，你同接軌啊、高鐵啊、地鐵啊係有幾多啦？即係例如，其實如果你講得最大嘅話，高鐵係接緊一個110個站。嘅一個網絡係講緊最大講到5億人添，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嘅中心，好多人都可以落到嚟呢個高鐵。咁你如果你調翻轉嚟講，就係、是、譬如我哋都係啦，又調翻轉，即係譬如我哋有個屯門市廣場咁樣，好近屯門，其實佢都好近屯赤公路。咁你去港珠澳大橋又15分鐘。咁其實你話嗰個地點真係取決到一個租金嘅承受嘅壓力啦。係咪？咁但係好多地方有可能好萌生嘅，可能佢唔係交通最方便，但係佢上面有好多人住，我都可以講話佢唔係一個最好嘅地點，但係租金嘅承受能力真係好取決於嗰個地點喺邊度。咁然之後，你個配套係點樣嘅話咧，係有一定嘅影響嘅。
0: 其實民生嘅需要咧，喺你哋角度嚟講係承租能力係會弱啲啊，抑或其實哇呢樣好喎，擴跌能力強喎，係邊一個角度會睇得重啲啊？
1: 兩邊都有嘅，即係其實兩邊都有呢、這個即係而家你講緊有冇啲online sales， 即係譬如你民生，如果我點解會咁樣跳到去 online， 就係因為民生好多時有啲人就會同你講，就係話會唔會你去上網去買送好過咧？咁係會有嘅，但係好多人都仍然係想接近一個街市，即係佢覺得自己揀嘅，或者佢自己選擇佢嗰日想諗嘅一啲餸菜，佢係會覺得接觸到嗰件事仲會開心啲嘅。咁所以仲有嗰個 market 喺度。
0: Bella， 頭先你提到咧，就係話上網買嘢啦。咁我哋就你講起呢樣嘢，我又講下上網啦，即係上網買嘢啦。無論係本地嘅平台或者係一啲內地嘅平台，都有好多即係可能好平啊，或者送貨好快啊，或者係即係好多種類嘅嘢，咁就令到有啲人就其實係安坐家中咧，就可以即係自己上網買嘢，加上有即係北上消費啦。咁呢個我哋其實陣間都可以慢慢講啊。不過即係順便講埋啦，因為可能好多平台都係喺內地嘅咁樣。咁呢個會唔會對於你哋嚟講喺管理商場或者係一個商場策略上邊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咧？
1: 我諗消費群係有佢哋嘅選擇啦。如果你講緊話完全，因為香港有少少同內地唔同啦，香港實在太方便啦，所以佢個方便指數會令到佢情願去接觸個貨品，多於佢去走去買一件貨品，而佢可能要走去又要調翻轉，又要去換啊。有陣時換，有陣時佢又未必俾你換到你想要嘅嘢，或者你要打翻轉頭就要退翻你嗰、那個所謂嘅運費。咁所以唔係話兩邊都有佢嘅觀眾群。咁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就睇到已經咁多年啦，講緊呢個online sales 係有一個影響喺度，但係唔係話講到去到咁逆境波。
0: 即係嗰啲可能係部分嘅產品啦，有啲可能靚嘅產品啊，貴嘅產品就會
1: 係因為你有陣時個海一般嘅一啲產品，你未必揀到，你要接觸嗰件事，你先知道你個產品係點嘅嘛。即係就算你買慣買熟，你買嗰個產品，除非你買過啦。咁如果唔係，你都未必係攞到你想要嘅嘢嘅。咁所以係有一群嘅真係消費者，其實佢哋係中意去接觸個貨品嗰陣時啦。可能佢就算係貴少少，佢都唔會去選擇去一個上網嘅平台度買。
0: 因
1: 為一個選擇嚟。
0: 我哋呢一個即係部分啦，可能我哋稍後再討論多啲。即係先問咗啲基本嘢先啦。其實可能有啲聽眾都想知道，其實管理商場咧係點樣去管嘅咧？即係啲租客嚟揾你啊，抑或其實你哋有班人去揾嗰啲租客啊？其實你哋係點樣去打造一個商場出嚟？可唔可以俾啲基本概念我哋，等我哋都知道少少？
1: 如果你話管理一個商場，其實第一個最基本功嘅話，反而都唔係揾個客先，係真係知道你件貨係啲咩嘢，即係你個貨即係包括
0: 即係個商場啊，
1: 係啊，即係譬如唔係個個位都做得餐飲噶嘛，咁你可能之前嘅前期工作，你已經要同你嘅電工啊、水工啊去諗邊個位可以配到幾多電，有冇煤氣啊？你行嗰條路兜去嗰陣時候，你會諗下即係譬如你個位有兩邊死角位嘅，咁可能你要擺一個 大嘅 anchor tenant 喺度，即係譬如超級市場或者戲院咁樣。咁中間嗰啲鋪，你個大細又點分咧？你嗰、那個我哋叫 tenant mix 應該係點？諗

0: 個好最基本嘅概念之後咧，你先去揾你嘅客。去將佢好似砌積木咁樣去砌入去你個牆度。當然你去砌呢個積木嗰陣時候，你要好有時代嘅觸覺啦。即係例如你嘅客群，如果你係後生嘅，可能而家有啲K-pop 啊，或者有啲某啲品牌係你知道後生嗰群係Gen Z 啊、Gen Alpha 佢哋會中意嘅。咁我哋又會諗啊，會唔會擺喺呢個位好咧？如果你做高檔啲嘅商場，當然又唔同啦。咁我哋當然我哋個團隊亦都有好多嘅。資深人士他們已經跟個商界已經知道大那幾個的租戶是哪位，因為他們可能是一個集團式的。
1: 嗯嗯嗯。
0: 亦都很多時候我們亦都是靠即是經紀，因為經紀他可能是不只在香港有一個地點，他是可能他的世界性去到內地啊去日本啊，他們自己都有個據點在這裡。咁我哋個團隊亦都係要喺香港留守喺度做我哋嘅本分啦，咁所以未必可以次次出到去接觸呢啲人，咁佢哋有陣時係嚟想係嚟香港投資嗰陣時咧，咁我哋可能都要有個中介人去做呢件事，同埋香港政府都有 Invest Hong Kong。Invest Hong Kong 即係每年，即係其實佢都帶咗好多嘅內地嘅飲食品牌啊，或者係韓國。今年好似佢哋都鼓吹係韓國嘅 F&B， 咁都係會嚟到香港。咁呢個又係另外一條渠道。咁同埋都有好多都係自己朋友有介紹啊，或者係呢個一路搭上搭都有嘅，即係五花八門嘅途徑。我哋
1: 頭先你講到嗰個經紀係地產，即係經紀。咁其實喺嗰、那個即係商場嘅定位，即係 Day One 嘅時候。你定位了这个是一个主题式的商场，或者一个高端的商场，或者一个民生的商场，那这个应该是很重要
0: 的。是啊，那刚才都讲过是个地理，即是你的地理是你近民生啦，定是你近高铁站啦，定是你近北边的关口啦，或者是你是一个市区中心啦，那或者商业区，那这个都会是断定它应该生出来那个面貌是怎样的。
1: 会不会定错的，即是会不会有见到一些情况是定錯咗就我即係我估計應該就好麻煩。
0: 都咁呢個一定係嘅，即係但係我諗大腦嘅思維都唔會話定到好古怪嘅一個，即係完全同你嗰個地理環境係唔吻合嘅。咁我諗都幾少嘅。
1: 咁譬如策劃一個商場咧，你哋通常係要幾耐嘅時間嘅？
0: 哇！睇下佢起咗定未起啦。如果佢係未起嘅一個商場，可能要幾年嘅。即係因為你由可能你上面有住宅區啦，咁你下面你又要有個商場區啦，咁你成個 project 可能講緊係幾年嘅事嚟嘅。咁如果你話係不斷咁翻新嘅話，咁我哋不斷都會留意住我哋嘅所有嘅產品係應該我哋需唔需要再我哋叫 asset enhancement 啊，即係再去改善你嗰個product。
1: 有時譬如話見到個即係所謂時勢唔同咗啦。即係又話新常態啊，或者可能消費模式唔同咗啊，網購啊，或者北上消費啊，咁其實可能你 day one 諗嗰樣嘢，到即係可能三年之後個商場仲喺度噶嘛，可能五年之後甚至十年之後，咁一路要轉噶咯喎，係咪？
0: 咁轉係一個常態嚟嘅，即係有陣時唔係淨係話。我哋作為一個業主嘅角色去定位，就已經係成功曬一個商場成功曬。其實都好睇你自己嗰個客户，佢點樣去營運，咁所以先會轉客噶嘛。咁所以你就係好多原因喺入邊，咁但係你個定位都要定得好，咁你會吸引起碼適合嘅客源去到我哋個商場度。大家考慮會唔會我哋可以做到個業主嘅位，佢又可以租到我哋嘅一個地方。咁我哋亦都會俾相當嘅配套俾佢啦。頭先我哋講過，都會有好多嘅電子嘅消費啊。咁我哋有個平台都會話去點樣去做一個推廣，大家係相得益彰。
1: 咁會唔會考慮到即係話我哋嘅即係租户咧，有啲係大集團啦，有啲係小商户啦，會唔會傾向大集團會多啲啊？
0: 都唔會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商場，如果你淨係有大集團，你就失去咗你嗰個特色啦。咁其實我哋都，譬如我哋有一排都做咗一個共築 2.0 啊，同政府，即係就係揾一啲小商户，佢哋又未試過做生意嘅嚟我哋個商場嗰度，去真係去試去開展佢哋嘅生意啦。咁有啲都成績都幾好嘅，即係例如一個係做首飾，係真係有香港特色嘅首飾，但係佢係用啲再造紙去做嘅。咁又有菠蘿包，有叉燒包啊。有一啲即係一籠籠，即係有就係一隻龍蝦仔啊，咁樣掛住啲飾物啊，或者係啲手鏈啊，咁都好靚嘅。咁仲有一個就係有陣時有同啲一啲科研啦，即係其實香港而家講好多科研，咁我哋都有同啲大學去傾，咁有好多嘅年輕人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諗頭去做一啲科研嘅。

0: 產品啦，咁例如有一個就係科大嘅，就係佢係講緊係用一個即係啲生果可能未賣到曬出去啦，咁但係仲係好靚嘅，咁佢哋會做一啲粉狀嘅 supplement， 咁呢樣嘢又係好開心嘅。其實聽有陣時依啲咁樣嘅產品，咁仲有一個廣大，咁就嗰、那個係做緊一個珍珠蚌，咁嗰個珍珠蚌就係、是、個珍珠咧。就可以我哋做首飾啦，個珍珠嗰個殼又可以做珍珠粉啦，跟住嗰個珍珠嘅肉又可以做 XO 醬，咁呢個珍珠粉就係講緊 supplement 啦，呢個亦都係科研嘅產品。
1: 啊，除咗你帶咗呢啲咁多嘅故事同埋經驗俾我哋，你帶一首歌《快樂》啊，俾我哋，咁啊呢首歌即係 happy 啦，有啲咩諗頭啊？
0: 其實做嘢好多時都會好煩躁啊，都唔會話樣嘢都係咁順境嘅。咁我覺得最緊要嘅心態都係要快快樂樂。咁所以 happy 聽完呢首歌之後咧，真係個人都輕鬆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怎样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和怎样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两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咏仪上周视察不同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怎样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以舒缓相关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出

0: 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署方已经在全港的石油气加气站、运输处、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密切监察补贴的实际情况。临时措施直到7月30号夜晚11:59，合资格司机无需要申请。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成功卫冕欧联冠军，法国多地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个执法人员受伤。内政部长努内兹话，全国一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同放烟花。警方话有6架汽车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圣日耳门去年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之后引发骚乱，造成2死，近200人受伤。法国政府今次提前为欧联决赛夜部署大规模保安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日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北打街同埋干诺道中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日大车多。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日大慢车。睇埋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二期车多，龙尾在北角警署。在九龙区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诶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嗰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9: 好啦，我哋嚟到第二节嘅管理新思维。咁今日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关智康。咁今日我哋咧会讲下一个即系关于商业地产同埋一啲商场管理嘅话题嘅。咁今日咧我哋请到信和集团嘅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 Bella 嘅。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好耐噶啦，讲咗一节，咁就继续讲埋落去。咁其实就可能

0: 眾都好想知道，即係話嗰個北上消費呢樣嘢，其實對於零售市道啊，或者你哋商場管理咧，有啲乜嘢嘅影響啊？即係你覺得係點樣啊？
1: 係，我覺得係要諗，唔好話影響住，係點樣去諗橋。我覺得做我哋行政人員一定係要諗橋咯。咁你其實頭先我講咗大數據係幫咗我哋好多嘅，因為你會見到點解佢哋落嚟消費，仲有個誘因。咁我哋見到呢個誘因，我哋就要加強呢個誘因啦。咁例如我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一個分析，嗰啲人好多人都會話嚟香港係咪會買一啲珠寶呢咁樣。咁呢個係真嘅，因為點解呢，佢哋覺得香港係 999.9 嘅金色嗰個質素呢，係內地係999嘅。即係呢啲都係我同一啲珠寶商去傾嗰陣時先知道，原來啊，原來咁樣都有個少少分別嘅喎，
0: 都唔係少少嘅多。
1: 咁啊，係啦，咁啊，變咗佢哋又會落嚟買啦。咁又有陣時咧，就係講緊話香港有好多嘅特別嘅製藥嘅品牌，有好多嘅健康產品，佢哋都好中意係用嘅。咁每一次咧都帶好多支翻去啦，就係去探親嘅。其實呢樣嘢咧都係而家講緊話，即係15規劃，我相信Biotech 都係一個好大嘅重點啦。咁香港其實個醫學院啦，真係個科研係做咗好多工作嘅。咁我相信呢一個趨勢都係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嘅一個產業嘅。咁仲有好多時佢哋都會落嚟買好多電器啦，因為佢覺得始終都係具有個差價喺度嘅，即係我哋用嗰啲手機啊咁樣。咁嗰日都先學到一樣嘢，因為其實有陣時又係同嗰啲商場嗰啲即係個店長喺度傾下偈，咁啊發覺原來佢哋有好多時佢哋有內地嘅信用卡嚟到香港又有個優惠，跟住嚟到我哋商場又更加有一個優惠，再可以嗰個優惠又可以俾佢買多啲嘢或者食多啲嘢嗰陣時咧，佢哋覺得好開心嘅，即係叫做情緒價值，是很多時去買東西，可能不只是女仔才有，原來男仔都有的，因為我們都看到我們的 data， 就是見到很多人都享受這樣去拿到一些優惠，變成有些衣服都是，他們都覺得很有特色，還有現在我們見到內地品牌都很懂做生意，就算在香港和內地，他的批貨都不是很同的，不要說是內地品牌，其實有些國際品牌都是香港和內地現在都開始嗰、那個 merchandise 係有少少唔同，大概有10% 唔同到嘅。咁呢啲都係從我哋去調查啦，或者係我哋不同同好多店長去傾嗰陣時，先發覺原來香港係有好多嘅優勢喺度嘅。
0: 其實好多朋友都話其實喺內地嘅消費好多嘢都好平嘅，譬如食餐飯又會平過喺香港啊，或者係喺即係可能係睇戲又平過香港啊咁樣。咁其實我哋響即係香港咁就變咗一個對比喺度啦。咁另一方面咧就有啲朋友就話去到內地消費嘅時候咧，就慢慢咧佢就會去咗啲靚啲嘅地方啦，即係覺得用翻香港嘅消費額，即係譬如我一餐我本來食1000蚊嘅咁樣，咁就去到即係內地就食500蚊啦咁樣，咁就慢慢咧佢用翻1000蚊呢一個預算去使，咁但係就可能食靚咗，食得高級咗，或者可能我有自己一個包房，咁佢食得靚咗之後咧，咁佢就覺得哇呢一樣嘢咧就好難翻翻轉頭，因為佢覺得我已經享受慣咗一啲即係高級嘅食物啊，或者靚啲嘅食材啊，或者好啲嘅環境啊。咁呢個會唔會喺你哋角度嚟講都係一個即係比較有影響嘅一個因素啊？
1: 首先我係有好大嘅信念，就係大灣區呢一個概念係一個好好嘅概念。呢、這個8000万嘅人口點去流動？即係我成日都講係有來有往啦。好多時你話譬如氣種咁先算啦。氣種咧係有啲氣好多係其實喺內地係冇得播放嘅。咁所以佢哋係嚟香港有時就係要感受一下聽一下廣東話都開心啲。即係佢哋真係啊，即係廣東歌喺內地係好受歡迎嘅。即係尤其是講緊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嘢。咁呢個一個文化啦。咁另外就係你話食嘢方面，其實都係香港即係啲人可能會上去，一定有嘅，即係一定係一個好事啦。即係大家有來有往啊嘛。咁但係唔係次次都可以用咁多時間去上去食噶嘛？即係你有陣時你5、6日你先會上去，但1至4你都要翻工噶嘛？咁都唔係話一定係會出咗去，但夜晚黑你嗰陣時，你都會同一啲朋友去聚聚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你睇翻個 currency， 內地嘅人民幣已經係都升咗。咁你變咗你有好多嘅因素。

0: 做係會令到啲人都會覺得，咦，好似個價錢又唔係爭好遠咯喎。咁有陣時香港又有一班捧場客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其實 F&B 咧係好咗嘅。
1: 即係餐飲係好咗，
0: 餐飲係好咗嘅。呢個都唔係淨係我哋講，係真係你見到個街都多咗人。同埋香港仲有一個優勢就係一個國際之都，即係大家唔好淨係睇北上或者點樣。其實香港而家好多遊客翻翻嚟，你見到依個城市經濟嘅話，譬如 Art Basel 啊，或者係Rugby Seven 啊，或者而家因為好多嘅 Family Office 都會喺新加坡嗰邊都會翻翻嚟香港啊，或者去中東都會翻翻嚟香港啊。或者而家 ASEAN 有好多嘅遊客都開始。會嚟香港啊，譬如講泰文啊、印尼啊，或者菲律賓啊，你留意一下個街，其實係多咗依啲人嘅。咁而家係出街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咦，係、哦，原來係有好多轉變喺度。咁我相信係有多好多政策去轉變成件事嘅。咁你見到，就算話香港人消費，咁都係睇個股市。我成日都話，啲如果股市好嘅話咧，人又會覺得自己多咗錢使嘅。咁就而家都叫穩穩定定啦。去到最差嗰陣時候，就嗰個最差已經過咗去啦。咁希望樣樣嘢都係向好啦。
1: 咁我哋即係喺即係書本上啦，或者係喺研究上面就話，其實有人流又唔代表有客流㗎喎。咁有人流有客流呢，亦都未必係反映到嗰個最大嘅商場嗰個本身個價值嘅。咁譬如人流、客流、商場價值呢三樣嘢呢，其實你自己點樣去即係去點樣去對比啊？即係或者點樣去將佢排一個優先次序呢？
0: 咁一定係錢行頭啦，都係生意行頭啦。嗰陣時我記得我哋有一個故事啦，就係、是、你成日見唔到人行一啲高級商場，但係佢開一張單好大嘅，咁你知道嗰個就可以承受到個租金。咁當然嗰啲係講緊啲超級富豪，一啲好大嘅品牌喺某一啲嘅商業區喺上海嗰度，咁又係另外一個現象啦咁樣。但係你調翻轉嚟睇嘅話，我覺得就係我哋而家見到人流係多咗嘅，即係其實我個商場全部人流係多咗嘅，平均消費係真係低咗嘅。咁你而家就要諗去點去推呢個消費額，即係譬如你本來每人使500蚊，你點去推到550咧？咁呢個就係我哋要每一日去諗計去做嘅嘢。咁係有好多推廣嘅活動嘅。咁呢個係平衡嘅遊戲嚟嘅。我頭先都講過數字好緊要啦。我哋做新思維亦都係其實好多時都要識個數，嗰、那個數都係會話到俾你聽呢個租金承受額係幾多。咁所以如果你頭先都講到嗰個做生意額嗰個透明度都好高，咁我成日都會同啲客去傾，就係話究竟佢承唔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就有啲咩可以改變咧？有陣時候我哋都可以做到啲策略去同佢分享，令到佢都會知道啊，會唔會 set 到個價太高啊，或者係會唔會佢哋仲可以做多啲品種啊，去吸引佢哋嘅客户咯。
1: 即係其實會唔會喺嗰、那個即係租户個組合嗰度嘅轉變咧，會令到佢哋會有多啲消費額啊？抑或其實你哋覺得最有效嘅方法係通過搞活動？抑或是怎樣？
0: 搞活動都要是大消費的。即係我哋好多時，我哋搞一個活動嗰陣時，即係譬如我哋做好多運動啊，即係而家世界盃又嚟啦咁樣。咁我哋世界盃，我哋攞咗嗰個播映權啦，去到我哋嗰啲540寸嘅大電視去播映，大家喺度同歡，大家可以有支持下自己嘅隊伍之餘，其實我哋都聯成咗同咗，因為個播映主播嗰度都有一個電子平台，我哋推咗好多消費券落去。咁亦都我哋問咗好多我哋嘅運動嘅服裝品牌。同埋我哋嘅營運商都話：，哇！你有冇啲搞作？我哋大家一齊搞啊！咁呢個都係推廣嘅一部分咯。咁所以我哋覺得搞活動係需要，而你搞活動之餘，你一定要諗去點去推消費。咁係兩個都係相輔相成嘅。
1: 我覺得有時咧見到係有啲矛盾嘅喎，有時可能好多人啊，咁我就唔入嚟咯，或者塞住咗個門口，我咪唔入嚟咯。甚至有時可能有啲係一啲叫臨時嘅一啲攤檔啦，咁佢話都係賣嘢嘅，咁可能又會即係有啲商户就抱怨就話：，哎呀，佢搶咗我啲生意，擺咗喺我門口度咁樣。即係呢啲會唔會都係一啲即係你哋會面對嘅一啲即係問題要解決嘅？
0: 每一件事我哋都會同我哋啲商户去探討啦。咁又調翻轉，即係而家我覺得啊，有一段時期好多人話：，哎呀，好多人我唔入去。咁但係而家調翻轉，而家你見到塞車，你好開心。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容忍行道，即係我自己就好開心啦。即係我而家成日見到塞車，我就覺得好感恩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唔同人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咁另外就係你話會唔會覺得係話有啲 pop up store 會擋住？咁其實我哋設計嗰陣時已經諗咗個 pop up Store 應該買啲

0: 咁嘅一啲咩產品，即係可能三日前邊我哋會買小食。小食的區嗰陣時候，我哋又唔會買小食，我哋可能買一啲日用品。即係你自己諗嗰陣時係要諗得好清楚，而係覺得嗰個人係會因為咁樣行多咗去嗰個位，因為你太空啦，你都唔係太高興嘅。其實都係熱熱鬧鬧，你行得商場都係想感受一下大家成個社區嘅氛圍，同埋你都係想揾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選擇。咁其實選擇越多嘅話，你我唔知啦，可能女仔真係覺得即係選擇越多嘅話咧，可能我就仲開心啲。
1: 有時我哋喺尖沙咀啊，或者喺銅鑼灣啊，都見到好多即係內地嘅遊客都嚟香港。咁好多其實即係唔知係咪我留意啲年輕㗎啦，即係有時見到佢哋企喺條街度打卡啊。影相啊，擺曬 pose 啊，
0: 睇靚仔靚女咧。
1: 咁咧，會唔會其實你哋即係透過啲譬如話網上啊，或者社交平台咧，因為我都睇到你有啲即係訪問就話啊，通過社交平台咧，都係一個好有效嘅辦法去即係揾到呢一啲嘅客户嚟你個商場嗰度行啊。即係呢啲其實你哋會點樣去定呢、這個宣傳嘅策略呢？
0: 我哋都有噶，即系头先我哋讲嘅情绪价值啦。情绪价值而家喺年轻嘅一代系好紧要嘅。同埋我觉得一样嘢，你唔好谂个情绪价值净系后生嗰代啊，即系好似我哋嗰代咧，都系一样嘅啫。即系你会觉得系你打卡你打得开心嘅话咧，大家系放低个身段去真系俾自己一个释放啦。而家系好多嘅每一个年代都会发生啊，好似我妈咪而家都好中意打卡嘅，即系哎呀快啲同我影张相啦咁样。其實你係點樣去做到呢個氣氛出嚟，先會帶動到你個心情去消費多啲咁樣？咁例如我哋而家見到一樣嘢都幾特別嘅，即係而家好多人都好中意 IP 嘅。咁我諗香港都係啦，出咗兩個好出名嘅龍家星啦，同埋Molly 嘅 Kenny 啦。咁啱啱我哋都做咗個 Molly 嘅一個展覽嘅。咁因為適逢我哋信我有55周年啦，咁Molly 有20歲，原來 Molly 係老過啦，布布嘅。咁就20歲。係，因為我有好多時我個工作都好開心嘅，即係我會知道我同阿 Kenny 親身去傾個偈，變咗我哋上次去北京嗰陣時咧，一個機緣巧合，我哋攞到呢一個設計權，就可以同佢展覽55隻嘅 Molly 喺我哋8大商場入邊。咁我哋其實喺中港城，我哋展示咗20隻 Molly， 因為佢20歲嘛。咁就好開心同佢傾嗰陣時，嗱，呢個就係情緒價值啦。就係第一隻 Molly 佢設計嗰陣時咧，佢有一隻手係抬高咗，佢望住個天。咁就真係唔想望天打卦嘅，佢係想祈求有雨水落到佢隻手度，因為當時我諗佢做一個設計藝術嗰陣時，佢都比較艱辛啦。咁所以呢啲故事其實情緒價值入面都係有好多呢啲設計師，其實我哋所謂每一個藝術品嘅故事嘅背後都係有一個故仔喺度。咁我覺得呢啲都係而家年輕人或者係每一個年代都係好鍾意聽嘅一啲自己嘅心路歷程。
1: 即係頭先你講到呢啲係即係年青人好想知道嘅一啲即係心路歷程，或者你提供一啲即係情緒價值俾佢哋啦。咁但係喺實際上個執行上邊咧，我想請教阿 Bella。咁譬如話我哋面對即係好多，譬如香港都有好多年青人啦。咁你話啊，我哋係面對大灣區，甚至即係內地好多城市，或者通過高鐵佢會嚟到香港，即係話行我哋嘅商場啊。咁點樣俾佢哋知道咧？譬如話你有啲新嘅 IP 嚟到，咁佢唔知嘅喎。啊，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 project 去俾佢哋有一啲情緒價值，咁佢唔知嘅喎。咁有啲活動，咁可能佢好中意嚟，咁佢又唔知嘅喎。咁你哋通常係咪要使好多錢啊，去做廣告啊，等佢哋吸引佢哋去？即係嚟你個商場嗰度咧，
0: 係錢就一定要花，我哋已經預曬所有預算啦。咁我哋而家都知啦，即係我哋會分批嘅，即係咩叫 KOC， 咩叫 KOL， 即係佢個粉絲有幾多，咁我哋會有個計算嘅程式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我成日覺得你要揾嘅團隊，可能真係要喺嗰個區度用佢哋嗰個語言去拿捏佢嘅心啊。咁其實我喺內地都有個團隊，而家喺度即係慢慢去即係砌一個團隊出嚟。就是真的再做多啲嘅去拍我哋嘅片，係預先已經話咗俾佢聽，叫佢哋幾時要落嚟啊？咁佢哋好叻嘅，其實好多攻略嘅。有陣時調翻轉嗱，有一樣嘢就係我哋自己去設計一啲KOC KOL 去講啦。但係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做呢個搜集工作嗰陣時咧，我講一個屯門市廣場啦，其實好多攻略，嗰啲攻略唔係我哋寫的，因為你仲有個生態係你嘅商場自己嗰個客，佢自己有好多優惠噶嘛，佢哋一落嚟已經係攻略。 性咁要

0: 攻落嚟你嗰、那個商場嗰度去攞依啲優惠去買佢哋想買嘅嘢，佢哋已經自己寫咗一大堆噶啦，寫開一個咧，佢哋會好似有一個真係共鳴效應咁樣，佢哋會自己喺度講呢個故仔，跟住我話哇，其實同時你知唔知原來咁樣去買嘢會平啲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喺一個坊間入邊，佢哋都要有功力。咁當然我哋都要做翻我哋自己嘅本分啦。咁小紅書又係啦，咁 Instagram 啊、Facebook Reels 啊、Threads 啊，呢啲都係我哋會做嘅嘢啦。
1: 咁其實譬如話每一個商場，好多時候就唔係話你做一個獨家嘅生意啊、獨市生意咁樣。咁可能你隔離，譬如頭先你話中港城，咁你隔離都有商場㗎、或者屯門市廣場咁隔離都有商場㗎。咁其實就大家都應該喺即係喺個市場角度啦、市場學上面，你大家都係競逐同一班嘅客群啦，或者係總之就嗰段時間嘅人流咯，嗰段時間會嚟嘅遊客咯，不管佢係內地過嚟、本地嘅或者係海外過嚟嘅，咁都係競逐嗰個時段嘅人流啦。睇一個人行咗去邊度啦，或者會留唔留喺你嗰度啦。咁譬如喺呢一個競爭上邊咧，你哋會有啲乜嘢嘅新常態，或者你有啲新嘅一啲即係策略去面對呢、這、一個即係競逐呢啲人流過嚟咧？
0: 系啊，知己知彼就百战百胜啦。咁呢、這个咁样嘅古话真系真嘅。咁所以我哋成日都会去咗对面嗰度睇下有啲咩嘢，但系未必系一定系同一个 tenant mix 嘅。老实讲，因为大家生出嚟嗰阵时个 product 都唔同。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做好自己本分啦，同自己啲客要倾多啲偈啦，咁去谂你自己嘅策略系乜啦，同埋你自己嘅数据你都会睇到嘅。咁即系譬如我头先讲一个好简单、最简单一样嘢啦，即系停车场，可能你停车场位你够唔够人多，你会唔会觉得你拉到嗰啲人过嚟，或者会唔会我哋会人哋可能近地鐵站多啲嘅話，咁我哋會唔會就話或者近巴士站多啲？咁我哋會唔會用我哋另外一個方法去話俾佢聽，我哋個地方又大啲咧？咁樣我哋嘅選擇多啲。咁呢一啲每一樣嘢其實最緊要你自己知道自己係啲咩嘢，咁你先會知道點去應對一個策略咯。
1: 同埋我諗係你想目標嘅人群，你想揾啲咩人嚟？咁你先定咩策略啦？譬如我見到有啲商場就係動咗啲牌出嚟，因為泊車嘅時候我見到就係、月車南下又都有啲優惠嘅，咁、即係佢可能就想即係 target 嗰啲人去消費啦。咁你哋會唔會有類似嘅策略？
0: 月車南下一定要做嘅。而家其實係因為都唔係太耐嘅一個政策啦，咁所以而家係未係成熟嘅嚟嘅。但是你其實你之前的對策你已經對應，你已經要做足的了。所以我們亦都見有見及此，我們已經將我們的硬件已經是優化了。亦都是他下來插電的時候，我們已經想想啊，你怎麼插，你用 WeChat Pay 啊，你用Alipay 啊，你怎麼可以給到錢啊，你怎麼入閘啊，左邊右邊啊，即是要拍卡的嘛。咁這些我們 contactless 啦，唯有。即是你有很多這些東西已經開始是要想。或者佢有好多指示 signage 俾佢嘅，咁而家係仲係一個試嘅階段，嗰、那個成效唔係我哋主打嚟嘅，但係一定要發生。
1: 咁喺新聞之前咧，你就帶咗首歌俾我哋嘅，咁今次咧又係一首英文歌嚇，係麥當娜嘅另一首歌。Vogue 啊，
0: 系啊系啊，
1: 点解拣呢首歌嘅？
0: 我谂近排都 Devil's Wear Prada 2啦，咁其实第一套系喺20年前拍嘅，即系好耐之前。咁呢一首歌都几永恒嘅吓，咁去到第二集都仲做紧。咁第一样嘢啦，我系女性啦，咁我好中意去买嘢啦，咁所以呢首歌当时都系即系讲紧潮流嘅领导者。咁你会好多时都谂下人靠衣装啊，你点去打扮你自己，去俾到一个形象。俾人哋睇啦。第二樣嘢唔好淨係睇佢啲靚衫，其實嗰套戲自己本身有好多證據，係今日你仲記住呢一啲證據。梅麗史翠普佢講嘅每一句説話，其實都好有一個分量同埋實力喺度。如果大家去細膩去睇嗰套戲嗰陣時，係好多我哋商場入邊自己會經歷到嘅。咁所以呢首歌，所以我係好中意。其實我係念到佢所有嘅歌詞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的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加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总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李慧瓊說，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如何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的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好。當然亦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等角色。政府今日起向的士、公共小巴以及學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五毫的液化石油氣燃料補貼，為期兩個月。臨時措施至今大致暢順。運輸處處長謝永儀上週視察不同的專用石油氣加氣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為合資格的車輛提供折扣，舒緩相關業界的壓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簽訂的協議，油公司向受惠司機發出的收據已經清楚識別折扣金額，政府會向油公司發還少收的實際金額。處方已經在全港的石油氣加氣站、運輸署牌照事務處等地方張貼臨時措施海報，並且會持續督導油公司確保系統運作暢順，以及密切監察補貼的實施情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系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圣座治大厦和对行道。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直至到傍晚的6点钟，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六十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8: 欢迎大家回到管理新思维第三节的节目，香港电台第一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有我关智康。咁頭先咧，我哋就即係講到商場管理啦，咁就 Bella 同我哋就講咗好多即係一啲實戰嘅經驗啦，包括話點樣拍卡啊，點樣即係越車南下嘅客户，我哋點樣去招呼佢哋啊，去幫佢哋去即係配合佢哋嘅需要啊，無論左邊右邊，你都幫佢諗埋，咁就好細節嘅。咁呢一節咧，我想同阿 Bella 傾下，就話即係其實你哋譬如話去管理商場咧，咁其實你哋嗰個管理嘅團隊點樣去組成啊，或者你哋即係點樣可以去帶領唔同嘅團隊啊，協助唔同嘅部門啊，去即係令到前線同埋管理層亦都有好多即係溝通啊，能夠達到一致啊，點樣去落實成個公司嘅決定？我諗呢個亦都係應該唔係我哋外邊人睇咁簡單，因為我哋外邊人睇就覺得商場日都開㗎啦，佢自己營運㗎啦，咁你就提供水電，提供啲宣傳俾佢就得，應該就唔係咁簡單，係咪咧？
9: 係啊，因為其實我哋所謂咧，你入到一個商場，你有好多 touch points 㗎嘛，咁好多時 touch points 嘅主角就係我哋嘅前線人員啦。我哋絕之前線人員，其實我哋都俾咗好多培訓俾佢啦，亦都而家你話好多嘅內地客會落嚟啊，或者係點啊，咁我哋都會已經諗咗我哋應該應對啊，即係譬如你行上前嗰陣時候，我幾多秒我要企起身啊回應你啊，咁呢啲我哋都係有好多嘅訓練喺度啦，咁亦都啦每一隊嘅主管其實每一日都會有俾 daily briefing 啦，咁亦都商場嘅優惠好多時候，或者商場嘅路向啊，我哋嗰啲 signage 啊，我哋前線係真係好窩心地已經係佢會知道嘅，咁去到硬件方面啦，亦都係每一日嘅衞生啊，我哋都要注重啊咁樣，咁亦都你講到一個商場自己嘅硬件，其實冷氣嘅温度啊，我哋入幾多度水啊，每一個地方夠唔夠我哋啲 5G 啊？因為而家落單都可能有機會係要用手機，咁你用手機嗰陣時個 WiFi 你可唔可以同你嗰個客户去裝置啊？依啲都會睇嘅，即係可能我哋唔係每一個點都因為好多個營運商去真係會即係有一個電話嘅 mobile 嗰個 connection 啦，咁嗰啲位置我哋都要諗得好細嘅，因為有啲地方真係未必聽到，即係可能你起碼要知道嗰個地方係收唔到，因為有咁多個台。老實講，而家佢入嚟嗰陣時候，佢又要可能要好昂貴嘅接駁費都唔定嘅，即係而家你見到係咁樣。咁變咗每一個細利嘅我哋接觸點，我哋都要諗得好詳細嘅。咁呢個就係講緊property management 嘅一方面啦。因為好多時候你就算我哋都會睇話啊，一條梯五年之後我要換手帶啊，呢啲我哋都係我哋叫 asset health check。咁你就會知道我哋依個 health check， 我哋要有啲咩要需要換，唔需要換我哋安全最緊要。咁呢個都係我哋要諗嘅東西咯。除此之外，頭先我都講啦，頭先 marketing 都係啦，每一次、每一個月、每一年，我哋已經諗，可能你聖誕啊、新年啊、暑假啊，呢啲係呢啲大時大節，我哋其實已經係一年前已經開始諗 有啲乜嘢 project 可以做到，亦都要睇翻個潮流，因為唔係話一時三刻可以突然間搭曬所有嘢出嚟，係大棵聖誕樹都要兩個月咁樣，即係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咁去到我哋每一日去睇數據，其實係我哋追住啲數據嚟睇嘅，因為而家個時代變遷得太緊要，咁所以呢啲所有嘅我哋叫 bottom line， 我哋已經有條數係計曬出嚟嘅。即係你要睇你個 budget， 你嗰個 bottom line， 你會即係睇啲 expense side， 你已經知道係有個 budget， 我哋係咪要用呢個錢去做啦？咁有陣時你去優化個 asset， 你會唔會走去真係去 amortize 佢啊？會唔會係 expense 咗佢？我哋呢啲好多嘅數學嘅分析，其實有另外一個團隊係我哋有個 business 嘅 analytics， 我哋係都喺度做緊嘅。咁然之後再要推翻去個top line 嗰度，每一個租我哋每一個 expiration period， 我哋即係知道幾時嘅會完約啊？呢、這個約我每一個月預計嘅租金係幾多？我相信每一個行業都係會睇翻你每一年你個 budget 係。應該要點做出嚟，從而計到你嗰個 net profit 係幾多？呢、這個咁大嘅工程，除咗數學組之外，仲有
8: 仲有咩組啊？
9: 仲有策略組，因為你個策略係點樣拱高同埋撳低個 cost， 或者個 cost 你有個 IRR 出嚟，咁有另外一組啦。去到我哋大工程組，因為大工程組就係我哋要優化我哋個硬件嗰個叫大工程組啦，嗰個都係 under 我啦。有一個叫細工程組，就係每一日你要真係換粒螺絲啊，你要去做 maintenance 啊，你每一個 lift 嘅維修啊。定期維修啊，咁嗰個細工程組啦，去

0: 到我哋 marketing 又有一組，就係真係做 event 嘅，即係而家講話睇世界盃啊，或者我哋 pickleball 有啲場啊，咁去到仲有一組就係digital 組，因為嗰個平台就唔係一個傳統嘅 marketing 嚟嘅，但係 marketing 同埋 digital 嗰個組又要大家傾偈，因為大家要知道你有啲乜嘢嘅 event 嗰陣時，我推一啲乜嘢嘅優惠俾你喺我個平台度推。而他們這兩組也會跟外面的 banks 去聊天、啊、或者是跟一些支付的平台聊天，因為那些支付的平台和這些信用卡、啊、那些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是想要爭取他的客戶，那我們這個平台就可以讓他增加他的客戶，那有時候他會幫我們都拿了很多的優惠回來的，那所以其實有很多組之下我們才可以真的每天的運作，可能你看就好像、啊、都是一個都不是一個 rocket science， 那我只可以告訴都好多嘢做咯。
1: 其实我度听落都几复杂嘅，咁我就即系睇翻，譬如你个人先啦，你个人嘅背景，咁、嗯、你有一个法律嘅背景，咁你亦都有好多企业管理嘅经验啦。咁除咗企业管理之外，咁你而家又有一啲资产管理嘅一啲工作，咁亦都要管理咁多人。咁其实喺你自己即系咁深厚嘅经验，即係得出嚟嘅一啲心得嚟講，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你管理呢一頭先所講，哇咁多隊人，其實你覺得最重要嘅一個即係管理能力咧，即係喺呢方面，其實係邊一樣嘢最緊要啊？
0: 我諗都係人，因為人係可以幫你執行好多嘅指令，同埋人可以幫你諗好多橋。你要同你嘅團隊要有個透明度，同埋你俾嘅指示俾佢要清楚。當佢唔係執行到你嘅指示，你要好大聲同清楚話俾佢聽，佢做唔到。點解做唔到？你 expectation 係啲乜嘢嘢？同埋希望佢下次會有進步。調翻轉頭，我哋都好聽意見嘅，即係有陣時大家如果你冇一個大家困下嘅話，你係出唔到好多竅出嚟，因為冇一個人係食曬所有嘢。咁所以管理團隊同埋你要叫佢哋都要睇多啲。即係我睇翻我自己過往，其實我都話可能真係辛苦命。其實我都冇諗過係要轉咗我嗰、那個行業嘅，即係我由一個律師去讀咗個 EMBA， 跟住覺得都好開心喎、啊！不如睇下做咗咁多後排工作，不如試下真係唔係做 compliance 就真係去走前啲，就做咗管理啦。跟住去到近年，我又讀多咗個 finance degree， 就真係令到自己去明白，去對數學嘅敏感度亦都增強咗好多。咁每一個人都要自己去睇下個社會嘅變遷係啲咩嘢。例如而家講 AI 年代，其實 AI 會唔會幫到你好多？你要自己去衡量，因為我覺得好多事。好多人講 AI， 唔好針咗佢就話一定係可以 cut cost， 係講緊AI 係可以幫到你啲乜？我覺得 AI 幫到我係多咗好多選擇。今日嘅 AI 嘅進展係未去到可以取代曬所有我例如啦，我講緊 marketing， 其實唔係嘅，真係。咁我都要同我個團隊要溝通，因為如果唔係。可能如果你淨係做老闆、，AI 可以代替咗你，咁佢可能佢自己個心理狀態都唔係太好嘅喎。
1: 嚇親咗。
0: 係啊，即係大家唔好 AI 係好有用，依、這個發展係好快。咁但係NVIDIA 嗰個總裁都有講啦，其實 engineering 第日讀 engineering 之外，其實你English proficiency， 因為佢寫 prompt 要用 English proficiency，
1: 即係個語文能力，
0: 語文能力係好要好強嘅，因為始終人同人之間好多嘅判斷能力同埋你揀嗰個 judgement， 仍然係人去主宰呢件事嘅。即係 AI 同你如果去走去選擇嘅話，已經係講緊 AI governance 嘅一件事嚟嘅。
1: 咁其實即係你講到 AI 嘅應用咧，我諗亦都唔止係一個部門啦。頭先你提到 marketing 啦，咁可能其他部門亦都有呢個 AI 嘅應用。咁其實要去統籌各個部門咧，其實都唔容易啊。我覺得特別係商場咧，我覺得有啲難嘅。一來我未做過啦，咁二嚟就係話其實因為商場就日日都開噶嘛。咁又開放嘅時間亦都長，咁其實就你日日都要即係維持住佢係即係要高度，大家要高度去管理住，同埋要協調得好啊，唔係可能又會有投訴啊，商户有投訴啊，你個租户有投訴啊，咁其實點樣去協調其實唔同嘅部門，因為頭先你特別講到就話呢個係可能係技術組，呢個係一啲即係宣傳嘅或者做營銷嘅，咁其實大家嗰個性格啊或者專長都好唔同啊。

0: 點樣去統領佢哋，或者協調佢哋去溝通呢？
1: 我哋其實都係要問翻自己真係在位嘅同事，佢哋嘅主管或者佢同佢下邊同事溝通嗰陣時，亦都要知道個行情係乜，因為大家都講有啲科技啦，唔好淨係講 AI 啦，科技嘅進展嗰陣時，佢究竟幫到佢幾多？嗰、那個真係嗰個工具係咪真係幫到佢一個生產力呢？是不是有一个 IRR 翻呢？其实是每一样嘢都是要靠那个我哋叫做即是那个 expert, 即是那个主科的 subject expert, 去真的知道那个行情是什么东西的。即是例如现在有很多讲的物管这样，他会讲话有很多的AI 分析数据，会简单来讲就是说如果你多人的时候，他的入水那个冷冻就是会要低啲啦個温度，如果你少人嗰陣時候，佢咪高啲嘅温度，咁咪慳到電咯。咁嗰個數據係一路不斷咁分析出嚟嘅。咁呢樣嘢都係我哋其實試過好多間公司，唔係間間公司個個都講話會有到一套咁樣嘅科技喺度，但係咪真係幫到你？真係要配合成個團隊去自己去鑽研，要去嘗試，然之後去睇下嗰個結果係咪得出嗰個真係舒適度。因為有時候我哋都試過教佢話運用佢嗰個 AI， 但係原來太熱啦。因為始終係有個譬如你嗰個商場係有個透光度係西斜嘅話，咁已經好唔同啦。咁所以每一個 subject expert 佢哋自己都會出去尋求一啲我哋叫做 solution 去俾佢哋試下依個 solution 係咪真係一個 solution 咯。
0: 咁你係信和集團嘅即係商務總裁啦，咁你又係律師啦。咁其實我諗你會好明白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有時大家都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角色有時亦都有唔同嘅優先次序，即係所謂嘅 priority 啦，即係大家重視嘅嘢可能唔同。咁譬如話作為後勤部門，咁佢可能重視嘅嘢同一個做前線嘅部門佢重視嘅嘢都唔同嘅，即係大家嘅睇法。譬如話可能律師咁，佢覺得合規係好緊要嘅，最緊要就合規先咁樣。即係最緊要將 contract 係即係無懈可擊咁，但係前線就話最緊要簽咗翻嚟先啦，你講個客都走埋啦咁樣，咁呢啲情況成日都會發生啊。咁其實喺唔同嘅部門，我哋去協調佢哋啦。咁特別喺商場管理上邊啊，我想快啲簽咗佢。咁呢個就話張約唔可以咁樣喎，唔可以做呢個妥協，唔係我哋公司可能會有風險嘅喎將來。咁譬如面對呢啲嘢啦。我想你成日都见到的啦，咁你会点样去即系拆解呢？
1: 系，我想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两边都做过，因为我以前是我旧集团的 general counsel 嚟。其实点解佢要我个 general counsel 咧？就是因为 general counsel 通常是 commercial 好多，即系真系商业化好多。咁你真系同前线去讲嘅时候，我哋会其实而家我个公司都系有啲系商业嘅决策。佢覺得你自己如果你揸裝，你覺得係可以過嘅，你就可以過。有啲係 no no 嘅，一定唔得。咁嗰啲咧就其實已經 set 咗係知道咩一定唔得，大家已經有一個共識喺度嘅啦。咁好多時候當然係要大家去探討啦。咁都要有個 EQ 去大家去攞出嚟講，亦都可能你啲同事要知道某一啲位，因為係時間性問題啊，即係可能佢要早啲攞出嚟講，就好過等到真係哇搞到大家都抹曬面咁樣先攞出嚟講，就可能太遲啦咁樣。
0: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個執行力啦，因為其實大家都係想快啦，或者盡快想解決咗一個問題，或者盡快想幫個客，可能係你嘅租户啊，可能係你嘅消費者，即係幫到佢解決一個問題，或者係解決一個痛點，即係點樣可以好快做到呢一樣嘢？因為如果你做慢咗，咁人哋做咗啊，或者你做遲咗，咁嗰個機會已經過咗啦，或者嗰個黃金週已經完咗啦，你而家先諗到，咁你又太遲啦。咁點樣去追到嗰、那個即係同事嗰個執行力出嚟呢？即係又要佢合規喎，因為你係律師啊嘛，咁你我要合規，咁又要佢做得快，又要佢做得好喎，咁喺呢啲方面你點樣去平衡，令到佢真係有個執行力呢？
1: 佢哋其實每一個 project 都有個 timeline 嘅，即係佢哋都要知道大概幾時要簽到嗰張約翻嚟，咁所以佢哋有個磨合嘅時間，佢哋會容許到自己有個 leeway 係真係自己去傾咗依啲租約先，去到真係哇、啊、真係搞唔掂啊老闆，我要真係依個 point 搞極都搞唔掂，同

0: 同個 legal 同 finance department 會唔會仲有個融合？咁佢哋會攞出嚟講嘅。咁我都係講咗透明度咯，係。
1: 特別係呢幾年，即係譬如話啊，嗰個零售市道都轉變咗好多啊。咁會唔會一個管理能力或者你請人嘅時候，你覺得用嘅人或者你要求嘅嘢可能即係會唔同咗咧？
0: 我覺得係。最緊要唔好固步自封啦，即係要跟住個潮流去感覺同埋去走同去揾客，唔好諗住個客會嚟揾你，你要出去揾個客咯。即係呢啲係好多時我都同我哋所有嘅團隊都係要講，唔好諗住，因為以前可能做地產商嘅話，會覺得啲客會自己敲門行入嚟。而家已經個時代係你要大家要有個溝通嘅，即係我覺得。頭先都所講啦，係人係好緊要咯，即係科技係發展得好快，但係人都係好緊要，大家都係人同人相處呢一個技巧係好多人因為成功都係因為佢識點去接觸人。
1: 即係你覺得譬如話喺統領住呢一班嘅即係員工啦，咁你會話俾佢哋聽其實？即係新一代個商場其實唔係咁做噶啦，新一代個商場應該要咁做噶啦。即係會唔會有一啲諗法，你話俾佢聽？其實即係新一代個商場應該係點樣樣先？
0: 會㗎，我每一個禮拜其實都會有個大會同我啲工商住鋪。其實我唔係淨係管商場嘅，我係工商住鋪都管曬。
1: 嗯。
0: 咁我哋好多 cross sell 嘅，咁就我哋會分享個市場嗰個策略啦。咁亦都希望佢哋，因為我冇可能同曬咁多人講㗎嘛。咁佢哋作為一個主管嘅話，佢亦都要翻去同翻佢嘅團隊去講翻個市係點。
1: 即如果他有些想法跟你不同，你会怎样去即纠正他，或者是即怎样跟他去沟通？你觉得最好
0: 可能他会纠正我都不定的，即但我觉得是一个磨合来的，即你首先你要有个平台，大家要拿出来讲，讲完之后中间的大家发表可以讲完我们所有的观感出来，但是当大家已经决定了是一个观感的话，那样东西就是个 final 的 direction，那個 direction 就是你的 strategy， 你就要同曬你所有下面的人，就是真係 top down 咁話俾我哋個團隊聽。
1: 即係我哋話 top down 啦，咁有時就話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啊嘛。即係有時候傾完之後啦，咁跟住佢又未必即係真係落實到喺嗰個前線度執行到。溝通到，
0: 我哋追噶，我哋追噶，我哋每一次有個 agenda， 直情呢即係大事啦，嘅唔係全部所有嘅東西，即係大事件簿，我哋全部都會有個 timeline 出嚟嘅。即係如果嗰條路真係行唔通嘅話，我哋要轉陣。
1: 咁嗱，我哋即係聽咗你講話，關於即係點樣係管人啦，即係喺一個即係人事管理嘅層面，或者係個團隊。即係統籌上面，其實原來真係唔簡單，喺嗰、那個即係成個即係叫做商業地產，即係個商場嘅管理啊。咁其實亦都係即係一門一個好特別嘅學問啊，亦都唔係話讀一科或者可能攞到一個degree 就可以學識曬所有嘢，亦都要即係協調到即係好多嘅知識同埋經驗啦，亦都可以統領到即係唔同即係有個唔同技巧嘅人。不同技術的人，就大家才可以即 work 到這件事。我們在第三節完之前，你也帶另一首歌給我們，這首歌是一個中文歌，張天賦的一首歌，這首歌你自己很喜歡這首歌？
0: 是的，因為第一張天賦是很年輕人的一個代表，第二就是其實年輕人都應該要學習有一些老派的一些以前是的禮儀，係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一個有陣時好多好細膩嘅一個，你對一個關懷備至啊，或者係對人嘅一個尊重，都係令到件事可以好唔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和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定位和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也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业

0: 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的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高于瑞士，认为这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候又说，今个礼拜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井材休憩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北打街同埋江乐道中交界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而家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湾道系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介乎顺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间嘅快线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系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井材休憩处嘅意外啱啱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7: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8: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9: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2: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3: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管理新思维，主持关智康。
15: 欢迎大家翻到嚟管理新思维。咁今日有我关智康同大家主持管理新思维嘅节目嘅。咁喺我旁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蔡碧林。咁佢系信和集团嘅商务总裁嘅。Bella 你好啊！咁我哋就听咗你好多即系管理嘅经验啦，亦都讲到原来管理商场或者呢啲商业嘅资产、商业地产都唔系咁容易管理，亦都有好多即系大智慧啊，去解决好多各大小问题啦。小问题处理得唔好，又变咗大问题啦。咁其实我哋讲下啲宏观嘅嘢啦，即系譬如话呢一节我想同你倾下，即系话其实喺香港，即系我谂你都喺叫做可持续发展。

0: 展，我哋都好有經驗嘅。咁就其實喺譬如話喺香港嗰、那個即係商業地產管理啦，咁其實你自己點樣睇嘅？即係長遠嚟講，其實係咪有一個即係面臨一個幾大嘅一個變局咧？
1: 我認為咧，可持續發展呢個理念係一個企業必有嘅一個話題啦。好多時好多人以為可持續發展就淨係講緊綠色，但其實唔係淨係綠色咁簡單，係講緊一個企業自己本身嗰個 governance 啦，係講緊真係你個 supply chain 啦，係講緊你對員工啊，或者係佢哋點可以持續有個 succession planning， 呢啲都係可持續發展嘅一部分嚟嘅。我覺得呢個趨勢係有需要嘅，

0: 因為第一樣嘢可持續發展，你會有好多時你會喺一個商業嘅角度嚟睇，你有好多嘅理念其實係有一個投資喺度嘅。例如你而家講綠色，你又講慳電，你都要有個硬件，而嗰個硬件嘅投資係唔細嘅個數目，可能佢回本期係講緊你用一個慳電嘅一個 device， 可能五至七年先回到本。咁你七年之後你就有賺嘅啦，咁但係你都要等七年。好多人都可能會覺得，如果係咁，不如我而家使多啲嘅電費冇乜所謂㗎咁樣。咁呢啲決策可能你唔可以一次性咁去做，但係你要好有即係分段去諗，究竟你應唔應該去做。咁人才亦都係咯，好多人就係會覺得，哇！譬如我請人，咁我唔中意，我咪炒咗佢咪算咯。咁但係如果係咁嘅話，你公司嘅理念亦都係未必可以持續咁去一個 culture， 一個 company culture 都係好緊要嘅。咁呢樣嘢每一個細化我都要諗，有可能你講緊 supply chain 嗱呢樣嘢就真係有少少異樣性嘅，因為其實如果你去成個 supply chain， 你有個 green element 係貴，可能貴咗。唔一定係平咗，咁所以呢樣嘢好多時而家你中小企未必係可以承受到呢個壓力，我哋係可能要諗係要逐步逐步咁嚟啦。咁所以大企業嘅可持續發展同埋中小企嘅可持續發展嘅諗法個思維未必一定一樣，但係係需要諗嘅一個議題咯。
1: 即係頭先你講到話七年啦，即係一個例子，咁好多企業佢等唔到七年啊嘛。
0: 係㗎係㗎，咁所以就話你要諗其他嘢咯。即係譬如你唔好講話要有個儀器令到你可以慳電，可能你叫你個員工記得熄燈已經好慳到電㗎啦，或者你走之前要熄冷氣，呢啲係一個 culture 嚟嘅。咁好多時你以為呢啲細微細眼嘅事，你有冇去做？可能你話地球日你會唔會都會去早啲閂燈，十點鐘已經閂燈，九點鐘已經閂燈，即係呢啲係好多時係一啲細緻嘅嘢都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文化咯。
1: 即係譬如話講下零售業嘅一啲吸引力啦，咁其實就一路都吸引嘅，不過喺疫情之前或者疫情之後，那個吸引力好似有少少唔同咗，即係嗰、那個即係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嘅定位啊，或者角色啊，或者啲人點樣睇香港有少少唔同咗，好似咁你覺得譬如話睇將來啦，點樣令到香港嗰、那個即係零售業保持一個即係吸引力呢？即係對於本地啊，或者係對於即係境外嘅，即係譬如嚟到嘅遊客啊、朋友，即係嚟買嘢啊、嚟消費咧。
0: 我覺得最緊要你大家要記住個初心，就係香港係一個一國兩制嘅地方，係真係行緊法律，因為我法律本科啦，係行緊一個 common law jurisdiction。你吸引到嘅人係一個香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係真係好難取代嘅。咁亦都係好國際化嘅，所以我哋係中文英文都好，都係我哋嘅語言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咁樣嘅基礎之下，我哋嘅零售業咧，包括餐飲、包括娛樂，都係要有一個定位係國際化，即係我哋唔可以同所有嘅內地嘅商場係一模一樣，我哋亦都冇一個咁嘅資格可以一模一樣，因為我哋個地少人多，而人多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人多係對比你嘅地少嘛，咁你個 productivity 相對性係會高咗。你點可以善用你嘅地去吸引人嚟我哋嘅商場嗰度去消費咧？產品嘅種類唔好劃一，係一定係有自己嘅元素，地道嘅元素，亦都我頭先都講過有好多地道嘅元素。我哋其實有好多嘅產品係我哋嘅設計都係世界知名嘅，大家都會講嘅。咁這個就係我哋嗰、那個。優勢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將來我哋嘅零售業係要做嘅一樣嘢，就係要知道嘅定位係我哋係一個國際化嘅都市，我哋吸引嘅人群係四方八面而嚟嘅，我哋追求嘅生活亦都係一個都市嘅一個國際化嘅生活。
1: 即係喺大灣區嘅互動方面咧，唔知道你又即係點樣睇？因為其實你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即係其實香港亦都未必要做到，即係好似內地嘅商場咁，亦都未必有資格做得到。咁就大家可能都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定位嘅。咁同大灣區即係唔同城市嘅互動啊，或者其他嘅商場、其他城市嘅一啲佈局，你覺得呢個互動咧喺嗰個你哋即係管理嘅零售嗰、那個一啲商場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一個項目啊，你會點樣提啊？
0: 我覺得呢個活動係相輔相成啦，因為我哋又好想上去北上去享受下佢哋寬敞嘅一啲位置啦。咁調翻轉頭，其實佢哋又好中意落嚟

0: 真係睇香港呢個國際化一個元素喺度，大家其實係都係欣賞大家對方嘅一啲特點嘅，所以我覺得大灣區自己本身，如果你睇翻咁多個區，我哋香港係真係唔同嘅喎。即係係呢個位係
1: 唔同先緊要，其實
0: 係係啊，你一定要做到唔同咯。所以我哋話唔好做到自己似一個內地嘅商場，大家有大家唔同嘅角色，百花齊放。
1: 因為其實即係旅客想嚟睇嘅嘢就係睇啲唔同嘅嘢啊嘛。係即係如果佢睇到嗰啲嘢係一樣嘅嘢，咁佢就唔使嚟啦。
0: 係㗎，
1: 係嘛？咁其實即係譬如話新嘅即係一代啦，即係譬如話啲年青嘅消費者，你覺得譬如話即係好多時候我不管你話人口老化或者點樣，咁其實就新嘅一代可能佢個人口金字塔令到佢哋嗰個即係人口唔係話即係佔比唔係話咁高嘅。啊，即係冇以前咁高，咁但係即係新一代亦都有好高嘅消費力啦。咁其實你覺得，譬如話呢一個消費市場，咁你哋會點樣去拿捏佢哋，或者點樣可以去把握呢一啲消費力呢？
0: 我一隊團隊好多後生嘅，我就好聽後生講嘅，因為好多時佢哋會俾到好多嘅啟發俾你，我覺得都係聆聽咯。去到呢一個位，其實我哋有我哋嘅思維。後生代有後生一代的思維，你最緊要肯聽他們講，去分享一些他們的時尚，去流行的玩意啊、App 啊，那我們是有一個隊伍，他們是真的不同的年齡層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又調回轉了，我有時候現在我都說了，因為人呢的壽命已經是越來越長，香港真的人口的壽命真的可以真的已經超越了日本了。你都見到呢現在就算好像我們這些年紀都打扮後生了。即系调翻转，系真噶，即系大家，你走去唔好话净系我哋先去即系后生嗰代去听韩团，其实好多人都走去听韩团。我见到我自己啲朋友都成日去抢飞，即系其实嗰个观众群已经系越嚟越阔啊，那个 range 系你见到其实有好多luxury 嘅品牌，佢而家揾啲代言人都系好后生，但系其实买嗰批未必系嗰批嚟。
1: 嗯，
0: 唔係全部啦，即係有嘅，但係唔係全部。
1: 咁頭先你即係其實喺啲即係幾節嘅節目裏面啦，你都講到即係其實香港有好多好獨特嘅優勢嘅，即係特別係對於旅客嚟講，咁其實佢覺得一個國際化嘅都市，亦都有一啲即係佢可能有啲唔同嘅品牌啊，一個品牌裏面有一啲唔同嘅即係唔同嘅 line 或者唔同嘅一啲。產品的設計，咁佢嚟到香港先買到嘅，咁呢個都係吸引佢哋嚟即係消費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整體嚟講，你覺得香港嗰個商場啦，或者個即係零售嗰個服務咧，你覺得有啲乜嘢其實可以去改進，或者有啲咩弱點？其實我哋即係作為即係香港嘅一份子啦，即係香港人，咁其實我哋都要去即係注意到，或者我哋應該自己都出一分力去提升一下咧。
0: 我覺得每一樣嘢都有進步嘅空間嘅，未必係針對嗰個商場嘅營運。我哋覺得有啲咩弱點，因為一定係每一日都要有一個進步嘅空間。我會咁樣調翻轉嚟睇啦。咁頭先我都講咗，大數據係會幫助我哋點去調節我哋所有嘅策略嘅。因為那個真的看到一個好像我們叫做 real time 去看到個市場變化，那這件事我們是真的會繼續去轉研。
1: 即其實你講那個大數據，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考的一個指標來的。因為其實要團隊裡面去討論一樣東西，或者即我問你話啲咩弱點，咁你又答翻我話其實呢應該又咁睇咁睇咁。咁其實因為有時都係涉及一啲主觀性或者係角度，因為你要去揾問題咧，其實就任何嘢都揾到問題嘅。
0: 係㗎。
1: 或者你要讚佢咧，其實你任何嘢都揾到一啲嘢去讚佢嘅。咁睇你中唔中意咯，係嘛？咁但係其實你講一樣嘢，我覺得非常重要，就係嗰個大數據，因為就數據就自己說話㗎嘛。因為嗰啲即係 figures， 佢自己會話俾你聽，佢係向上啊，抑或向下。咁其實呢一個咧就比較大家容易啲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啦。即係大家睇個數字咯，咁數字唔會呃人噶嘛。咁數字亦都唔會話有個主觀性喺裏邊啦。因為睇數字啊，咁你會其實去睇譬如人流啦，睇嗰個銷售額啦，有啲咩數字你自己會比較執著啲啊？
0: 都係嗰個銷售額。因為那個真係嗰個我推到個 IRR 出嚟，我哋每一個推廣嘅一個策略嘅話，其實我哋都會睇成效，即係你掉咗幾多錢入去就翻幾多。

0: 倍翻嚟。咁呢個係我哋每一個推廣嗰時候，我哋都會好睇呢個數字同埋個 dashboard， 同埋你再睇深入一層，就係佢嗰個數字入邊嗰啲買嘅嘢係啲咩嘢。我哋成日都係有個諗法，就係點可以推高一格。即係譬如你睇到個平均消費，佢喺呢一個campaign 入邊有幾多人喺參與，因為好多 tier 噶嘛，你會睇到個 tiering 係點樣。然之後你點可以再推高 10%， 再去推下下次我哋嗰個叫 sensitivity 啊，係可唔可以再推到上啲啦？咁呢個就係我哋要諗嘅一啲每日都喺度拗爆頭，因為而家講就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好細化，因為每一個 trade 又唔同。你每一張單入面嘅嘢又唔同，咁所以嗰個 dashboard 你唔可以 set 到，即係而家你就算你 set 咗個大浪喺度，可能你仲要抄入去你先睇到嘅。
1: 咁其中一樣嘢作為管理者，佢會即係我哋都會諗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咁譬如我投入咗一啲嘢，或者你搞咗一個新嘅一個推廣項目出嚟，你話我睇大數據啦，咁我點知道其實譬如我而家即係投資咗呢一樣嘢，咁究竟係長線咧，抑或短線咧？點樣知道其實？做了一樣嘢係產生到嗰個效果是一次性的立竿見影的，抑或其實嗰樣嘢其實要一段長時間佢都會有影響的，大家要看長線啲。你會點樣去同同事去解釋呢一樣嘢咧？
0: 我想第一樣嘢就是其實講推廣就通常都是幾次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嗰條 curve 就會 plateau 咗嘅，即係或者向下或者 plateau 咗平咗嘅。咁呢個真係
1: 因為冇咗新意
0: 啊嘛。咁你咪要諗再諗，可能你買一送一咁咪永遠，但係嗰送一你都要送啲咩出去啊？係咪？咁你好多時你都係要再睇有冇其他嘅方法去推，即係例如我哋試過依幾排就係原來嗰個情緒價值係好緊要嘅，即係可能你有啲演唱會飛。佢哋真係會推高咗，去真係排隊去買啲首飾，就係、是、為咗嗰張演唱會飛。咁但係你個演唱會都要睇下邊個唱先得㗎，即係好多事。咁我哋都要睇到足中嗰個客群，我哋先會可以做到呢件事出嚟。所以嗰個藝術係喺後邊，即係數字係還數字，數字係俾到一個睇到個位你可以入。咁你去這個叫植入式嗰陣時候，你要諗下你點可以攞到一個好啲 IRR 咧？就係我哋個團隊管理上邊，佢真係要每日真係拗爆頭去諗啊！
1: 咁有時都會可能判斷會失準嘅，咁有冇呢啲經驗啊？即
0: 係要調教噶啦！這個世界每一樣嘢都係即係可唔可以話你可能係爭係話嗰個數字係九倍啊，定係八倍啊，定係點樣？咁我哋都會睇翻嗰個情況去點樣去做翻一個 adjustment 啊。
1: 咁而家消費市場啦，你話其實而家人流就多咗，可能平均消費就可能少咗啲，都未係好靚啦條數。咁其實你覺得未來呢幾年咧，或者未來呢一年，你對消費市場你係咪覺得都係幾樂觀啊？
0: 我覺得是平穩啦，因為我剛才講了其實我看我們的大方向大政策內地會很多一些專才優才會來香港。第二就是香港作為一個金融市場，我們見到很多現在我們又回去上市第一的地位，有很多出海的企業或者很多 family office 現在是很多真的有些 expatriate 已經回流回來，咁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咁你變咗，你而家你比翻去2024或者啱啱開關嘅時候，其實所有嘅友好因素係喺度嘅。咁一個大環境嘅經濟係我哋唔可以去敵得過嘅。OK， 咁所以但係香港已經比好多嘅其他嘅地方係真係有個優勢喺度，呢個係真嘅。咁所以我哋要把握呢個機會。認為就係香港而家你見到呢個情況，已經比咗好多歐洲嘅地方，或者 even 喺美國一啲城市，
1: 起碼佢冇消費税啦。
0: 係啊，係啊，咁你呢個亦都係一個優勢嚟噶嘛。咁香港亦都係一個飲食嘅天堂咯。咁所以好多嘅因素之下，我覺得香港都係可以有平穩嘅發展咯。
1: 即係頭先你講到就話，即係你考慮到好多因素啦，咁都覺得即係有一個平穩發展的機會都是大的，但是亦都即係再之前你都講到就話都有些不確定因素噶嘛，有些嘢唔知噶嘛，譬如打仗啊咁樣。你覺得譬如影響香港即係中短期啦，一啲即係究竟咩因素影響會大啲啊？譬如利息啊，或者係其實即係旅客的一啲即係結構啊，或者係一啲消費習慣的一些改變啊，即係邊樣嘢你覺得即係一個真係不確定因素會影響到其實

0: 嗰個即係消費額啊，或者個人流會有即係都會有啲轉變，係你哋都有個分析，或者你嘅大數據，或者你嘅即係智囊團都有啲評估噶啦。
1: 我哋咁样讲啦，如果我知道有个咁嘅 crystal ball， 我都变咗系一个之君咁样。系咁，但系应该咁样讲 ，inflation 系最喺呢、這个
0: 通胀、通货膨胀、通货膨胀
1: 喺呢个成个 equation 入边，应该系一个我哋最未知之数啦。因为而家讲到咁大嘅话，就系讲紧个海峡你删咗嘅话，其实唔系净系讲油，系讲紧佢所有嘅副产品。我啱啱睇到一个新闻都话，连一个薯片嗰、那个油嗰、那个薯脂，即系嗰个原料啊，都唔够，就令到嗰包薯片本来系黄色都变咗系黑白色。咁呢啲嘅因素去真系或者 fertilizer 咯，都系一个油嘅一个产品，或者 even helium 讲紧半导体，你都系都要靠呢样嘢，你先可以做到一啲晶片嘅原料。其实呢个大时代系真系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咁但系喺我哋商场管理入边，我只系讲系香港系比较一个国际都市入边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咁所以呢一个咁嘅地位，加埋我哋系一个金融中心，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系所有都系相对论，一个相对论嘅底下，我觉得呢一个基础下 ，inflation 度度都会有。你话如果息口嘅话，我觉得系已经最高息就应该系过咗去嘅，而家可能系唔会减翻落嚟咁解嘅啫。咁就所以我觉得成件事系香港嚟讲相对论系一个都系一个优势。
0: 咁我哋就差唔多去到呢个节目嘅尾声啦。咁就我哋管理新思维节目啦。咁你其实管理商场有啲咩旧思维咧？你觉得面对呢啲未来，头先你所讲打仗啊，好多即系不确定因素啊，可能嘅即系利息啊、油价。咁其实有啲咩旧思维？你觉得其实即系面对呢啲新嘅环境啊、新常态，旧思维呢啲应该要放下，可唔可以讲一样啊？
1: 放下
0: 一啲旧嘅思维啊！
1: 放下一啲旧嘅思维，唔好一本天书睇到老啊！
0: 系一本通书睇到老，
1: 通书啊，天书就要搵本天书出嚟啦。咁嗰个天书就系你要不断咁改写，即系要有好多桥去谂下，其实以前可能行得通嘅嘢，而家未必系行得通嘅。唔好净系睇以前一定得嘅嘢，而家未必一定得。即系我以前系做时装嘅，以前好紧嗰啲 merchant 就成日话黑白就系一定得，即系黑白色就一定系最好卖。咁但系唔系嘅，可能而家可能系彩色先系最好卖嘅，因为而家大家希望开心啲啊嘛。咁可能时下嘅年青人亦都唔系一定系净系再系黑白色。呢个我系一个例子啦。咁好多时系时代嘅转变，其实系每一日我哋而家尤其是一个咁科技化嘅世代，其实我哋睇嘅嘢已经好唔同。
0: 但你带咗一首谢霆锋嘅歌俾我哋嘅，同我哋听众分享喎。
1: 系
0: 点解拣呢首歌啊？
1: 第一我就睇咗佢演唱会啦。第二就系因为我觉得人嘅生命就系咁长嘅，咁每日都应该系活得要精彩咯。咁唔同嘅年纪、唔同嘅时代、唔同嘅时刻、唔同嘅人，你都要大家要去一日好嘅又系面对，唔好嘅面对，点解唔会去真系活得最精彩嘅一刻咧？
0: 活着就要活得精彩。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嘅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香港快运宣布，由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及冲绳的 UO844、UO845、UO824 以及 UO825， 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以及 UO843。香港快运表示已经通知受影响乘客，又说由于天气状况不稳定，呼吁星期一至星期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旅客在前往机场之前查看航班的情况。政府今日开始向的士、公共小巴和学校私家小巴提供每公升5毫的液化石油气燃料补贴，为期2个月。临时措施至今大致畅顺。运输处处长谢永仪上周视察不同的专用石油气加气站，了解油公司如何直接为合资格车辆提供折扣，舒缓业界的压力。按照政府和油公司签订的协议，油公司向受惠司机发出的收据已经清楚识别折扣金额，政府会向油公司发还少收的实际金额。署方已经在全港石油气加气站、运输署牌照事务处等地方张贴临时措施的海报，并且会持续督导油公司确保系统运作畅顺，以及监察补贴的实施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正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听日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暂时净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上水彩辉街、上水彩顺街有发展工程，彩发街近住彩辉街嘅部分路段会暂时封闭。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李渔门道、汇景桥底、旺角、

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言不尽，
4: 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的监管有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倾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1: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2: 秘鲁
13: Hashtag 安大斯山脉
14: Hashtag 彩虹山
13: Hashtag 尼玛主教座堂
14: Hashtag
13: 羊驼。
12: 关于秘鲁还可以落几多个 Hashtag？位于南美洲西部的秘鲁，人口多过3200万，占地128万平方公里，拥有热带沙漠、高原和热带雨林气候。除了有不同的天然面貌，还有座在悬崖之上的古城马丘比丘。这个南美国家会有什么鲜为人知的事呢？今集大城小事就等住在秘鲁的香港人阿叔毫无保留话俾你听。
15: 大家好，住在南美洲秘鲁的阿叔呢，继续同大家分享呢我在秘鲁高原的生活。今集的大城小事，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呢一趟我啱啱同我秘鲁的家人完成的3日2夜。在安第斯山脈深山的朝聖之旅，說得是朝聖之旅呢，其實就是一個很近的旅程來的。那這趟旅程呢，都是我秘魯原住民家庭呢的一個傳統來的，我們呢其實一年呢都需要呢去做一次的。那整個過程呢，就是我們第一日啦的凌晨啦，就會在我們住的地方呢富士科那就出發。那我們呢今次呢一行就大概30人呢，那就整個一個家族啦，其實不大的，算一個比較小的家族來的。那就包車呢去到一個呢來富士科大概3個多鐘的地方，叫做呢馬環恩年。那不要看笑啦，馬環恩年呢這個高度呢成4000米。俾大家一个概念啦，如果大家又去开可能中国嘅西藏去旅行嘅话咧，西藏嘅高度咧就系3650米左右啦。咁而头先我所讲嗰个起步点咧，佢嗰个高度咧就已经系4000米噶咯。咁所以可能想象啦，有时啲人话去西藏旅行啊，我会有高原反应啊。咁但我哋咧其实一开波嗰个4000米咧个高度其实都真系要特别注意啦。不过咧好彩就系，我哋始终喺

喺富士科高原人嚟嘅，咁富士科本身都已经有成3400米噶啦，咁所以咧嗰个嘅4000米嘅高度咧，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唔系话一个大问题。咁但系之后我哋要面对嘅比较辛苦嘅点系点样样咧？我哋其实会系凌晨3:30咧去到嗰个嘅起步点啦，要喺嗰度开始咧。就要咧出發開始行10公里嘅上山路，冇瞓覺嘅情況下，咁就開波行10公里，咁就要慢慢咁樣樣咧，行上一個我哋要預備扎營嘅地方咧，咁就4700米。咁由4000米行10公里去到咧4700米咧，其實用咗我哋咧差唔多大概4个钟头嘅時間，因為咧我哋係一個扶老攜幼嘅旅程嚟嘅。我哋咧唔系斋行嘅，我哋有啲嘅男士们啦，佢哋咧其实需要咧着住一个好特别嘅传统服装，咁就叫做 ukuku， 系啦，佢哋基本上咧系要咧吹住音乐啊，然之后咧跳住舞啊，咁样样喺呢个高原上面去做一个步行，其实系好吃力嘅。咁而第一日啦，我哋到咗嗰个扎营嘅点咧，4700米啦。基本上 set 好之后咧，咁就大概已经系朝头早8点，系啦。跟住我哋其实真系好需要休息嘅，因为基本上咧8个钟里边冇瞓觉啦，又要咁样行上山啦。咁去到4700米个空气真系稀薄嘅，系攰嘅，所以我哋咧基本上咧嗰一日咧就系咧做一个休息，去一个适应高原咯。然后到夜晚嗰阵时咧，我哋真系会点着啲柴火咧，一齐咧围炉取暖。因为喺咁样高度之下咧，个温度咧真系非常非常之寒冷嘅，绝对有0度甚至去以下嘅。煮咗一个简单嘅晚餐之后，咁我哋就需要都好早休息啦。大概基本上夜晚8点我哋就瞓噶啦，因为就要迎接咧第二日咧我哋嗰个嘅好重点嘅行程，要登上咧一个冰川啊。咁第二日啦，係啦，大概朝頭早6:30呢，大家都一齊醒晒啦。咁我打開呢個帳幕嗰陣時呢，我個帳幕呢嗰個外層呢就結咗一層霜㗎。咁所以其實可想而知，嗰日嘅夜晚呢嗰個温度應該起碼去到呢-5度，甚至再低啲㗎。咁跟住呢，我哋大概7点啦，就要準備好晒啦，穿好晒我哋自己傳統服飾呢，咁就迎接第二日太陽嘅出現㗎。咁太陽呢其實喺好多嘅秘魯古文化嚟讲咧，系个非常之重要嘅神祗嚟嘅。我哋要打扮得整整齐齐，系啦，好正式同埋庄重咁样样咧，去迎接呢个太阳嘅出嚟嘅。咁一阵歌舞仪式嘅迎接太阳之后，我哋就要整装继续行上山噶咯。系啦，咁我哋咧行上去冰川嗰条路都系唔容易嘅，就千祈唔好系谂咧会似系香港嘅郊游径啊，或者系万里豪径啊，嗰度其实基本上系冇山路，我哋要做少少嘅攀爬啊，然之后自己可能要涉水啊，咁样样咧去搵嗰条路咧就去到冰川嗰个嘅底嘅。咁第二日嘅攀升高度咧又唔系话好厉害嘅，都系咧300米左右。即我哋其实由4700米咁就行上去呢个5000米啦，不过成条路咧都比较真系陡峭啊。同样地啦，我哋都唔系斋行嘅，都系仍然咧要有音乐啦，同埋有舞蹈啦，咁样样咧边弹奏系啦，边跳住咧上到呢个冰川嘅。咁大概咧中午啦，我哋咧30人啦，咁就都顺利到达咗呢个冰川啦。而冰川咧呢一个大自然景色喺世界嚟讲咧，都唔系话真系咁容易可以俾你去掂到啊 reach 到啊。所以咧，我哋即使住喺高原啦，但系我哋一年会嚟一次啦。但每一次咧嚟到，然之后能够掂到个冰川嗰一刻咧，我哋都觉得系感动嘅。跟住咧，我哋就会喺冰川附近啦，咁就根据我原住民家庭嘅传统咧，咁就一起去做一啲嘅古仪式，系啦，咁然之后喺嗰度咧，大概留2至3个钟，然之后咧，我哋就会落山噶啦。落山嘅意思咧，只不过翻营地，咁就要瞓第二晚，因为咧，其实喺冰川呢个过程里边咧，其实都系好耗嗰个嘅体能嘅，同埋其实真系我哋去到个点系5000米嘅话咧，即系空气都好稀薄啊，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哋觉得好攰嘅，因此咧，我哋需要翻去个营地咧，咁就瞓第二晚啦，咁继续几湿化嗰个嘅寒冷啦，系啦，咁然之后咧，第三日啊，即系成个朝圣之旅咧，咁就完结噶啦，然后咧，我哋其实就会咧执拾个行装咧，然后行10公里落翻山嘅，咁呢个3日2夜嘅朝圣之旅好唔好玩？咁绝对唔好玩嘅，系啊，系艰辛嘅旅程嚟嘅。但系我知道呢一个系我秘鲁原住民家庭一个好重要嘅仪式，都明白呢一个系一种奉献嘅心情嚟嘅。咁

呢一个咧仪式个名咧就叫做圣雪祭啊。系啊，我哋其实每一年咧辛苦完啦，完成之后咧，其实会有一个感激嘅心，而大家都有一种嘅共识咧，我哋会知道自己下年咧会再嚟，咁就继续咧可能系贡献自己俾个冰川啊，感受大自然嗰个嘅力量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旅居秘鲁的阿谢。
1: 星雪祭呢是一个中文的译名来的，咁佢个原名咧就叫做咧 Koyoliti 呢个字咧就系属于咧秘鲁印加时期嘅语言嚟嘅，咁就系佢个语言咧就叫做咧 Quechua， 而家啦仍然系秘鲁咧呢个国家嘅第二嘅语言嚟嘅，好多咧秘鲁高原嘅原住民仍然咧系会识呢一种嘅语言嘅。咁而 Koyoliti 嗰个嘅意思，其实就喺印加古语嚟讲嘅话咧 ，Koyo 咧就系指星星，而 Liti 咧雪啊。而星雪祭一年咧就只会咧进行一次嘅啫，而且仲系跟咧印加历法去进行嘅，就会系每一年五月嘅满月嘅时间去进行嘅。今年咧嗰、那个星雪祭进行嘅日期咧就系5月31日至到咧6月3日。冇错啦，你哋而家咧听紧嘅时候，秘鲁嘅高原就正正进行紧咧星雪祭嘅。而星雪祭究竟系点样嚟嘅呢？大家去上网去搜寻嘅话咧，你会搵得到个版本咧，应该会系被殖民化咗嘅版本嚟

咁而家咧，阿 Ship 喺度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咧我從原住民聽嚟嘅版本啊。咁有兩個版本嘅。第一個版本咧就係相傳喺1000年前左右啦，就有一顆咧巨大嘅流星咧，咻一聲咧咁樣劃破呢個夜空，同一時間咧，嘣一聲咧就墜落咗喺呢個安第斯山脈嘅高原上面，就引起咗高原原住民嘅注意力嘅。咁於是咧，好多原住民咧就循住呢一個巨響啦，去睇下咧，真係發生咩事啦。佢哋嚟到呢一個咧巨石跌落嚟嘅地方之後咧，咦，發覺咧呢個地方咧原來咧佈滿咗咧好多冰川嘅。於是啲原住民就會認為咧，啊，呢個應該係一個宇宙咧俾佢個暗示咧，要將呢個地方去列為一個聖地啊。咁而同一時間啦，呢一嚿隕石咧佢墜落嘅時候咧，亦都係咧五月份嘅滿月嘅。所以因此咧，星雪就会变咗咧，喺每年印加历法嘅五月满月嘅时候去进行啦。如果你哋有机会咧去到咧佢哋而家做呢一个朝圣嘅地方咧，呢嚿陨石系出现咗喺山上面其中六号教堂入边，去俾人咧做呢个膜拜嘅。而另一个版本咧就系同咧亚马逊有关嘅。亚马逊同埋安第斯山脈，你打开地图睇咧，其实就喺隔篱嘅啫。咁所以咧，亚马逊占秘鲁嘅地方咧，有成40% 咁多噶。呢一个版本咧，讲嘅咧就系咧亚马逊部落佢哋嗰个嘅朝圣之旅。亚马逊啦，部落对水啊同埋河流咧就好崇拜嘅。于是咧，佢哋就会好奇怪，咦？究竟我哋呢度啲水同埋河流究竟喺边度嚟嘅咧？就展开咗咧佢哋寻觅嗰个水源嘅源头之旅啊！于是佢哋跟住呢个水源走啊走啊走啊，攀山涉水咁样样啦。咁穿过呢个亚马逊盆地咧，就嚟到呢一个咧安第斯山脉，再往上去走，就揾到咧水源嘅源头啦。亚马逊咧好多嗰啲水嘅源头咧，就系嚟自安第斯山脉上面嗰啲嘅冰川水嚟嘅。佢哋为咗纪念，亦都会咧每年嚟一次进行一个嘅朝圣之旅嘅。咁所以啦，演变到而家呢个星雪祭咧，其实就系一场咧好大型嘅原住民同埋亚马逊部落咧嚟做朝圣嘅。咁每一年咧都将近有成10万人咧喺星雪祭呢段时间嘅一星期啦，咁就聚集埋起嚟咧，就去做一个嘅膜拜啊。而星雪祭咧有两大队嘅代表舞者。其中一对舞者叫做咧瓦利冲厨，嗰个特色咧就系个头顶上面嘅头饰咧系插住一羽毛嘅。咁羽毛咧其实系亚马逊先有嘅，所以咧佢哋就系代表住咧属于亚马逊部落嘅舞者啦。而另一对咧星雪就系最代表性嘅舞队啊，即系 dancer 啦，就叫做咧 ukuku 啊。咁 Okuku 咧，其實望落去咧，個名好似吉祥物，但係其實唔係嚟嘅。但其實佢都幾有吉祥物嘅 feel 嘅，因為咧，其實佢個角色咧，其實係一個半人半熊嘅生物。而呢個半人半熊嘅生物，相傳就出現喺呢個安第斯山脈上面，去守護咧呢個山頭嘅。而到到而家啦，星雪祭啦，好多高原原住民咧就会咧装扮成佢哋喺成个星雪祭期间咧穿梭喺唔同嘅营地啊、冰川啊，做一个嘅巡逻员嘅形式。咁佢哋会着到全身咧，就真系好似毛神神咁样样嘅，手执一条鞭啊。咁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去星雪祭去睇嗰阵时啦，咁都有啲外国人，虽然唔系好多。佢哋咧开始做一啲嘅朝圣活动啊、崇拜活动嗰阵时啦，咁就抬十字架出嚟咧，去俾咧周围嘅信徒去做一个嘅崇拜嘅时候啦，有一个外国人啦，佢哋唔识沟通嘛，咁佢戴住顶帽，咁呢班咧半人半熊咧，佢哋就系咧要做先头部队，去俾一个嘅警示，就话：，我哋十字架要抬出嚟啦，你哋快啲咧就要开始准备好崇拜啦。咁一定要咧除帽嘅，系啦。咁有个外国人咧，唔知佢系听唔明啊，定系特登唔除啦。真系啲乌姑姑咧，啲人真系走去咧，系几狠咁样鞭打佢啊，唔系讲笑嘅。即系佢觉得，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崇拜，你要尊重咁样样咯。咁成个星雪祭里边咧，乌姑姑佢占嘅舞者佔的比例咧，係超過一半以上嘅人都會裝扮成烏庫庫嘅樣貌去做一個嘅朝聖嘅。咁當然啦，除咗烏庫庫呢一個半人半熊嘅角色，同埋咧瓦利沖廚呢個亞馬遜嘅舞隊代表之餘，咁仲有好多唔同部落嘅原住民，佢哋都會著住翻自己嗰個服飾，就喺呢一個高。

0: 高原上面呢，系将近4600米，系一个大本营嘅啫。咁但系佢哋就会喺移师去啊，周围去唔同嘅位置，最高去到将近6000米嘅地方跳舞啊、唱歌啊、祈祷啊。而家就亦冇噶啦，旧时就会咧，会沥冰川落嚟，因为佢相信啲冰川水嗰啲嘅冰咧系会有治疗作用嘅。但系因为而家咧真系嗰、那个天气融化嘅关系咧，佢哋已经就冇做呢一个动作啦。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都系有好多原住民仍然对大自然嘅一份尊重咯。佢哋做呢趟嘅仪式啦，其实都系想同大自然咧有一个好近距离嘅接触，而呢份接触其实能够俾到佢哋即系一份咧内心嘅平静。阿叔，我自己自问嘅人生咧都应该过咗一半噶啦，咁幸运嘅咧就系咧，我有咁样嘅机会亲身经历啦，同埋感受到咧两种咁截然不同嘅生活模式。亦因为咁样咧，我知道咧世界上其实系唔会有一种嘅生活模式系可以适用于所有人嘅。咁每一个人嘅性格啊，或者佢嘅成长背景唔同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到佢自己对生活模式嘅个选择嘅。而最紧要其实就系自己选择咗之后，就唔好去后悔啊，或者谂点解当初唔系另一个选择啊咁样样咯。而起码啦，现阶段嘅阿 Ship 咧，其实系仍然非常之享受我喺秘鲁嘅生活，同埋会继续期待咧，同大家去分享我喺秘鲁嘅生活点滴咯。希望大家咧可以揾到自己嘅理想生活模式啦。
1: 节目仲未完噶，新闻之后会有德国嘅陈佩珊讲下佢嘅大城小事，唔好错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跟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青年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返回地球之后，能够安排航天员到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礼拜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会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英国首相司纪贤今年一月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听日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的准备。受风暴影响，今日至星期二有超过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来往冲绳县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又话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海泓道有渠务工程，去佐敦道方向跟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另外，上水彩辉街有道路工程，彩辉街近住宝石湖路的路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还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

0: 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2: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3: 系系系，
2: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3: 冇錯。
4: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3: 有我梁禮勤
5: Daniel 陳浩源，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6: 大城小事，每集邀請地球村不同角落嘅朋友同你分享佢哋嘅所見所聞。
7: 德國係歐盟入面人口最多嘅國家，它有如诗如画的自然美景，古色古香的童话式古堡，亦都有创新的顶尖工业科技。今集就由移居当地的陈佩珊为大家带来德国的大城小事。
8: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今个星期呢又到了我为大家讲下有关德国的大城小事。在今集的大城小事里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德国吃饭的经历。可能你会说吃饭咪即日日都吃咯，即是早餐、午餐、晚餐咁样。但呢今集呢我想同大家分享的呢是真的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话说咧，每一次同屋企人有一个视像嘅对话啦，或者系倾偈嘅时候咧，第一句问候嘅说话咧，都唔系问点啊，通常咧都会问你食咗饭未啊，食紧饭咁样，通常咧都会用呢一个食饭呢一个主题咧做开头嘅。听众们咧可能有一个疑问咧，就系话，咦，德国人唔系食薯仔嘅咩？佢哋唔系食面包嘅咩？冇错嘅，其实咧喺德国人嘅饮食里边咧，其实薯仔同埋面包咧都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啦。几乎每一餐咧，你都会见到啊，佢哋嘅配菜咧可能系薯仔或者系面包啦，或者可能有啲薯条咁样啦。咁但系咧都会有其他选择嘅，咁可能有时佢哋会选择食意大利粉啦，或者咧亦都会有米饭。好似之前咧，我喺德国读大学嘅时候咧，咁每间大学咧几乎都会有一个学生嘅饭堂啦。咁我都好惊讶嘅咧，就系其实佢每日咧有三道嘅菜式嘅。咁第一道咧通常系配薯仔啦，跟住之后可能有意大利粉啦。咁咧我竟然系发现到第三道菜咧系佢时不时会出现嘅，就系有饭咯，可以配饭。咁我就觉得哇，可以食到饭嘅感觉咧，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咁喺德國嘅超級市場裏面咧，你可以見到真係唔同種類嘅米啦。不過最常見或者佢哋會最常煮嘅咧，就係叫長米啊，即係長度個長啊，即係佢哋嗰個形狀比較長少少啦，同埋煮起上嚟咧係比較乾身少少嘅，即係煮出嚟之後咧，佢會一粒粒咁樣散開，咁就唔似我哋平時香港人會食啲飯咧會黐埋咗一嚿咁樣嘅。咁第二樣咧比較普遍咧，就係佢哋會叫做圓米啊，圓碌碌個圓。系啦，咁咧或者叫短米啦，佢哋个米粒咧会比较短身少少啦，同埋煮完出嚟咧会比较黏性会强啲嘅。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有糙米啦，有茉莉香米啦，跟住或者系印度香米啦，或者系都几常见嘅一种叫做寿司米。寿司米就比较短少少啦，煮完之后咧都系比较黏少少。呢一个咧都系德国人都会多买嘅种类。咁所以如果亚洲人嚟到德国嘅话咧，想买米嘅话咧，你哋可以去德国嘅超级市场啦，或者咧去亚洲超市咧都会有多啲选择嘅。咁因为德国人食米嘅次数唔係好频密啦，所以呢喺德国超市揾到嘅米嘅包装呢都係比较细包少少，可能煮一次或者最多係煮两次呢你就会煮完㗎啦。咁就唔似我哋呢可能喺香港嘅时候就哇真係抬成大袋米返屋企咁嗰种感觉嘅。咁我自己呢就因为费事抬嚟抬去啦，而且我屋企都会有个电饭煲，咁我亦都几常去食呢一个米饭嘅，咁所以咧我都会系买一袋可能系5kg 嘅米喺屋企啦，咁我有需要嘅时候就可以唔使成日走去超级市场买。 咁講起德國人點樣煮飯呢，

對於我哋嚟講，香港人煮飯咪用電飯煲咯，好簡單，好直接，由細到大都係咁噶啦。咁但係德國人煮飯嘅方式咧，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唔單止係德國人啦，普遍我嘅觀察咧，其實歐洲大部分地區咧煮飯都係用一個方式，就係直接喺個煲嗰度加水，然後煮佢。有時咧，可能佢哋會加啲番茄啊，仲會加啲鹽啊，會加啲可能係其他嘅材料喺呢個米飯嗰度。咁喺呢一個位咧，就有少少同我哋平時嘅認知有少少唔同啦。不過咧，我發現咧係有一個缺點嘅，就係如果你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嘅話咧，如果你嘅火候或者你嘅水嘅分量掌握得唔係咁好咧，係好易燶嘅。同埋咧，你係要去適時咁樣去攪佢咯。如果唔係咧，佢就真係好易就會出事啦。咁雖然我有個電飯煲啦，咁但係我都有嘗試過去用一個煲加水去煮飯喺個爐頭嗰度，但係咧好兩極嘅個結果，一係咧你唔記得咗去攪佢咧，佢好快就燶咗；一係咧最終咧係會變咗粥。所以我發現呢即係對於我嚟講，冇咗個電飯煲呢係生存唔到啦，煮唔到飯啦。但係對於德國人嚟講呢，佢哋就係用咁樣嘅方式去煮飯啦。另一樣呢，我覺得好詫異嘅呢，就係有一次呢，我就見到我室友呢就準備煮飯啦。咁呢，佢就買咗一盒包裝嘅即係米飯返嚟啦。咁原來呢盒包裝入面呢係有三袋用膠袋載起嘅米嚟嘅。咁一個膠袋上面有少少窿窿嘅。咁呢原來呢係要點樣煮呢一堆飯呢，唔係剪開個袋然後倒啲飯落去個煲度，係直接煲熱咗啲水，然後將個袋米連埋個膠袋放入去個煲嗰度。嗰一刻咧，我真系觉得吓，你真系要咁样煮饭，会有阵焦味噶、哦。咁最终隔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将佢煮好嘅制成品啦，即系嗰袋用胶袋一起煮嘅米咧，就拎咗出嚟啦。咁我发现咧，系个感觉系有少少好似一撇嘢咁样咯，即系佢唔似我哋即系平时食开嘅米饭咯。咁系啦，最终佢系好享受咁样食完呢一个我称之为袋袋米嘅一个米饭。在香港呢，米飯呢通常配啲鹹嘅嘢，即係我哋食晚餐食餸都係鹹配跟住飯咁樣啦。或者有時呢去到甜品嘅時候，可能係嗰啲咩黑糯米呀、啊、或者係一啲糯米飯呀、啊、嘅時候都會食會甜食嘅。咁喺德國呢有一個甜品呢就叫做牛奶米，我哋呢德文會叫做 Milch Reis， 即係直譯都係牛奶米啦。咁呢其實呢一、這個 Milch Reis 呢一個甜品呢喺德國都幾出名嘅。我覺得牛奶米呢一個甜品嘅概念咧，有少少似係我哋食緊嘅粥，不過咧個底係牛奶，即係煲成嘅粥啦。同埋咧，佢通常咧係會配一啲，譬如可能係蘋果啊、香蕉啊、肉桂啊，或者係檸檬皮啊呢啲東西，同埋會加糖。所以咧，佢最終咧個製成品咧就有少少似係甜嘅粥。咁其實咧都好易煮嘅啫。就好似平時我哋煲粥咁樣咧，唔係加水，係加牛奶咁樣。不過加牛奶咧就會更加易煲窿，所以咧你就要更加頻密去攪拌佢，可能大概攪去30至40分鐘，咁就不停攪啊，唔好黐底咁樣，咁就煮好佢哋所謂嘅牛奶米 （Milch Reis）。當然啦，呢一種咁平民嘅甜品咧，其實喺超級市場咧都已經有得賣噶啦。咁可能大概係5蚊至10蚊港紙咁樣啦，你就可以買到一盒預製咗嘅牛奶米。咁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啦。咁所以呢個牛奶米呢個東西咧，其實都幾普遍嘅喺德國。但系咧，同時咧喺以前嘅德國咧，呢、這個牛奶米呢一個東西呢個菜式咧，亦都係當小朋友病咗嘅時候，媽媽咧係會煮牛奶米俾佢哋嘅小朋友嘅，因為咧即係好似我哋病咗要食粥嘅概念係一樣，即係比較臨身少少啊，又好易即係消化到啊。咁所以咧呢、這個牛奶米呢個菜式咧，有時咧會變咗屋企嘅一個都幾常見嘅菜式，除咗係病咗之外啦，或者係有時可能阿媽唔想煮飯，諗唔到煮啲乜嘢，就會煮呢個牛奶米咯。一嚟到德國咧，我本來都以為呢個牛奶米呢一嚿東西咧係淨係甜品，但我發現咧喺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喺學校嘅餐廳裏邊咧係又見到一道咁樣嘅菜式，我就覺得嚇呢一道菜式係一個正餐嚟嘅咩咁？咁原來咧我問嗰啲德國嘅同學啦，佢話呢道菜式咧有時都可以當係正餐，因為可能佢哋唔想食一啲即系肉啊，或者系食一啲太重分量嘅午餐，咁所以佢哋就会选择用牛奶米呢一个菜式嚟当系一餐咁样咯。
下次咧，如果听众有机会嚟到德国旅行啦，突然间好想食翻啲亚洲嘢，或者系食翻啲米饭咧，你当然可以喺德国呢一度咧揾到亚洲嘅餐厅啦，佢哋煮嘅米饭咧就同我哋平时喺香港食嘅饭咧系差唔多嘅。咁或者你可以去印度餐厅啦，如果有时我唔想煮饭，又想食啲其他嘅即系亚洲嘢咧，我都会选择印度餐厅。但系如果你哋有机会去到德国嘅话咧，我都会好建议你哋咧试下德国人煮嘅呢一道菜式牛奶米啦，咁咧当系甜品又好啦，或者系咯试下佢哋煮嘅米饭会系点样，我觉得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嚟嘅。喺下一节嘅大城小事咧，我就想同大家继续分享下咧喺近几年一个喺德国好盛行嘅居住文化。咁阵间翻嚟，我哋继续。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陈佩珊。
1: 好，欢迎大家回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这个节目，我是住在德国的香港人陈佩珊。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在德国吃米饭的一些经历。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近年呢在德国都一个几兴或者备受讨论的一个居住的模式，就是年轻人，包括可能是读书的或者是刚刚毕业的，

或者是啱啱出嚟做嘢嘅年青人咧，就同一啲老人家一齐住同一屋檐下。我谂无论系德国或者系香港啦，大家都面临住同一个社会嘅问题，就系人口不断老化。咁数据显示咧，德国如果而家嚟讲咧，可能就有五个人就有一个人系长者。可能过多30年或者40年咧，个比例咧会上升到每三个人咧就会有一个系长者。虽然我在德国就不是认识很多长者的朋友，但是给我的感觉是，譬如我教跳舞的时候都会有长者来学跳舞，或者是有些朋友的父母，他们都可能是60多70岁。他们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的生活都挺独立的。因为在德国通常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话，当你的小朋友是18岁或者开始读书，即是在大学读书或者可能结婚，他们就会搬了出去住。有时不是只是搬去可能是很近的地方，可能会去了另一个城市，可能本身是在柏林住的，可能他一搬就会搬了去南部慕尼黑住。可能有时跟父母的距离可以相隔很远的。同時在德國我想是更加重視那個個人的自由，或者是他會覺得啊，這個人生都是我自己的，所以如果小朋友出了去啊，或者是他們都已經有自己的家庭啊，他們就不會想去麻煩下一代咯。咁當然最理想嘅狀態就係老人家佢自己有自己嘅興趣啦，咁可以自己消磨一下啲時間啦，有自己嘅朋友圈啦，可以同即係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即係退休之後嘅生活啦。但係喺另一方面亦都有一部分嘅老人家佢哋喺佢哋嘅退休生活嘅時候都面臨住一啲可能係情緒嘅問題啊，佢哋感覺到好孤獨，冇人理佢哋嘅。尤其是係如果佢哋本身住嘅地方好大啦，然後仔女啊或者下一代都搬咗出去住，咁成間屋就會變咗空溜溜咁樣，咁嗰種孤獨嘅感覺就更加強烈。咁近年喺德國就出現咗一個幾有趣嘅生活模式，就係將可能係啱啱喺大學讀書啊，或者係啱啱畢業嘅年青人就將佢哋安排同一班老人家一齊住。個概念就有少少似係打工換宿咁樣咯。咁聽眾們可能就會問啦，咁嗰個學生或者嗰個後生仔要做啲乜嘢㗎？係咪要好似嗰啲護理員咁樣照顧個老人家㗎？咁通常老人家佢哋都會有一啲即係基本嘅自立能力啦，佢哋唔係要求年青人係去幫佢做啲乜嘢關於醫療上面嘅東西。其實年青人需要做嘅嘢可能只係陪下傾下偈啊，同佢一齊買下餸啊，可能係教佢用下啲電腦啊、電話啊，或者可能做少少家務啊，做少少可能係换下灯胆啊嘅东西，咁年青人就可以用呢一啲咁样嘅少少嘅工作去换取一个免费嘅住宿啦，或者可能系只系俾好少嘅钱就可以有一间自己嘅房，同埋有自己嘅一个空间。其实除咗解决咗老人家孤独嘅问题之外同时地亦都解决咗年青人或者啱啱即系读大学的学生他们找不到楼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德国的大城市例如柏林、慕尼黑或者我住的这个城市科隆，找楼是非常困难的，即无论是学生要找楼或者是上班的人要去找楼，其实是超级困难，基本上你是不会找到，或者如果你见到一个即租屋的一个广告，基本上可能已经有100个、200个人在排着队。所以居住的问题是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都挺大的烦恼。咁可能年轻的听众你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咁我每个礼拜要陪这个老人家是几耐时间我才可以换取到一个免费的住宿或者是一个便宜的租金啊。通常他们会有一个讲法就是，如果你可以住那间房是20个平方米这样，咁你就每个礼拜要帮20个小时这样咯。咁但其实很多时都不会话计得咁准的，可能大致上如果个老人家是有需要的话他就会找你帮手，如果没有需要他都会很乐意地跟你讲话，你可以自己回去休息一下啦这样。其实无论是哪个地方的老人家，我想老了之后都是希望想有人跟他聊下偈啊，倾听下诉下苦啊这样。所以这一种的生活模式可能就提供了一个机会给老人家可以跟年轻人可以有些人气啊，有些年轻的感觉这样。可能同时呢有机会都可能会建立了一种长辈的关系，即是可能是老人家会真的很关心你们年轻人啊，或者是会突然间多了个德国的婆婆或者是伯伯这样。
咁當然咧，我就唔想一面倒咁樣講呢一種居住模式咧，係淨係得佢嘅好處，因為其實我都想像到咧，可能會同時有好多問題或者挑戰會發生。當然啦，我哋同即係兩個人同居，或者係兩個唔同嘅人住埋。

0: 嗰間屋咧，一定會有唔同嘅價值觀，特別係咧年青人二十幾歲同埋老人家六十幾七十歲，大家嘅價值觀啦、生活嘅習慣可以好唔同啦，作息時間上面可能會有衝突啦，或者喺私人空間問題上面咧，都可能會有好多嘅睇法唔同啦。例如有啲老人家好早瞓嘅，而學生可能咧又喺學校温書温到好夜嘅，咁呢啲位咧就要去即係磨合啦，或者要去傾下究竟會點樣解決。咁所以咧，當年青人或者學生咧同另一個老人家咧去成功進行配對之後咧，佢哋通常咧都會好實際咁樣咧，即係寫翻一個協議咁樣啦。究竟每個星期要工作幾多個鐘，或者係幾點之前要翻屋企，咁呢啲全部應該都係有列明曬嘅，咁就會減少咗好多即係溝通上面嘅問題。其實我覺得呢一種生活模式咧，可能都幾適合啱啱嚟到德國嘅留學生，特別係咧，可能係一開頭一揾到屋啦，語言又唔係好通啦，咁因為老人家咧，可能佢哋比較有耐性啲啦，有多啲時間啦，咁佢哋就會好樂意咁樣去解釋俾你知道啊，究竟呢度德文係點樣講㗎？啊，呢一個規矩係要點樣遵守㗎？或者係德國嘅生活文化係點樣㗎？咁我覺得呢一個可能都係一個契機，即係俾一啲留學生咧去即系接触下德国嘅文化，或者系慢慢适应翻啱啱嚟到呢度嘅生活。不过前提系咧，可能呢一个老人家咧要对世界有好奇心啦，可能要识少少英文啊，对外来人士咧都即系或者对陌生嘅人士咧都唔系好恐惧嘅，咁可能咧呢个计划先会成功。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啦，即系将年青人同埋老人家咧就放喺同一屋檐下啦，其实都反映咗咧德国而家社会面对紧呢一啲好严峻嘅问题，就系譬如可能系人口老化，啲租金好贵啊，或者系老人家情绪嘅问题啊，而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咧，可能都会舒缓到呢一个问题。唔知听众们又会点样睇呢一种新型嘅共居文化呢？我谂关于德国嘅大城小事咧，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好希望大家中意今日嘅内容，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嘅德国大城小事再见 ，Cheers！
1: 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嘅林海坤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记得逢星期日下昼4点钟。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已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怎樣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定位和怎樣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加好。當然亦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等角色。台风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来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區可能出現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籲民眾警惕強風、巨浪、風暴潮、山泥傾瀉等災害。氣象廳警告，強風可能導致沖繩本島出現電線杆倒冧、建築物部分結構被吹走的情況，呼籲民眾做好防風準備。法甲球隊巴黎聖日耳門成功衛冕歐聯冠軍，法国多地都有球迷庆祝，引发骚乱，造成7名执法人员受伤。

0: 政部长鲁内兹表示，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其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批评骚乱是绝对不可以接受。法国传媒报道，巴黎著名地标香榭丽舍大道星期六晚有大约20000人聚集，大批球迷临近午夜涌入巴黎环城公路、香榭丽舍大道、德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有6架汽车和2间店铺遭到破坏，巴黎警方在市内部分热点控制人群，一度施放催泪气体。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4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醒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牛头角道系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傍晚嘅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嘅慢线封闭。另外，黄大仙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所有长度超过9米的车辆禁止由双凤街左转入龙凤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了，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3，听朝日出的时间是朝早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5: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7: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8: 探索世界，
7: 定系破坏世界，
8: 解决问题，
7: 定系制造问题。
9: 5 4 3 2 1 0，太阳底下新鲜事。
10: 星期日下午又来到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Tracy 邓焕仪、 Ring 仪谢 Ring 仪、欧海星和虚拟主持 Sky。
11: 上星期我哋就同大家介绍过用喺癌症治疗嘅新型生物材料。

0: 而原来生物材料好多时都会辅助干细胞嘅应用。提起干细胞，系啦 ，Trace 阿星，考下你哋先，你哋知唔知干细胞系乜嘢嚟噶？
1: 干细胞在美容产品的宣传上呢，我就听得多了，不过我估计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用途的。
2: 没错啊，而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都在干细胞方面做了很多研究，而他上星期都有出现在我们节目，他就是香港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
0: 是啦，那究竟什么是干细胞呢？佢又有咩特性嘅呢？不如我哋听下翁教授点讲啊！
3: 干细胞可以理解成为就是一个身体里面的其中一个产生细胞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咁咧就即系大家可以谂到，如果是爸爸妈妈即系怀孕的时候咧，嗰、那个细胞本身咧即系受精咗嗰个细胞咧就是一个最原始的干细胞啦。因为佢由一个细胞咧就发展成成个人嘅，系咪？咁咧就当干细胞一路发展嘅时候咧，当佢由一粒细胞变两粒细胞，两粒细胞变四粒细胞嘅时候，咁佢就会有唔同层次嘅发展。可以理解成为咧就系、是、当读幼稚园嘅时候，咁其实佢嗰个所谓嘅可塑性咧就好高啊，因为你读幼稚园，细路仔读幼稚园嘅时候，你唔知佢将来做咩噶嘛。咁但系当佢一路读到小学、中学，甚至乎大學嘅時候咧，就分咗科啦。咁當佢一分咗科嘅時候咧，佢就會變成咗唔同嘅層次嘅幹細胞。咁呢啲唔同嘅層次嘅幹細胞，即係唔同器官咧，佢都係由幹細胞一粒或者兩粒幹細胞一路咁樣發展成為唔同嘅器官裏面嘅細胞。當佢好多時係去到一個比較獨特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一般嚟講都唔會走翻轉頭噶啦。即係譬如佢去到成為神經系統嘅細胞，咁佢就叫做神經幹細胞啦。咁佢就唔會變第啲地方嘅幹細胞噶啦。咁就係一層層好似金字塔式嘅一路咁樣去分化落去。
2: 咁、可以理解成就係、一粒受精卵就係幼稚園級嘅幹細胞，然之後又形成咗器官之後就係成人嘅幹細胞啦，係咪可以
3: 咁樣講啦？
1: 咁但干细胞喺医学上面有啲咩嘅用处咧，或者即系喺作一啲嘅治疗上面，佢有嘅原理系点样咧？
3: 嗱，咁就好简单嘅啫。咁即系如果我哋揾得到咧，譬如你好多时一个器官受到损害嘅时候咧，佢因为已经系成长咗嘅器官啦，咁佢里边有包含唔同嘅细胞，咁嗰啲唔同嘅细胞里边咧有各有唔同嘅角色，咁佢哋就唔会话A 細胞就可以代替到 B 細胞嘅作用嘅，咁但系幹細胞咧就啱啱好咧，佢可以變成 A 細胞又得，變 B 細胞又得，咁所以當你揾得到個幹細胞喺個器官嘅修復嗰個角度咧，佢就真係可以令到你個器官咧係會產生翻獨特嘅細胞，係作為個器官嘅作用嘅。
4: 咁有冇話其實而家依個幹細胞嘅治療干细胞的一些疗法呢，而家嗰个发展嗰、那个程度是去到哪度呢？
3: 佢其实而家发展得非常快嘅，因为当我哋知道咗干细胞有咁嘅疗效之外呢，咁其实就已经系一路发展㗎啦。咁因为我哋而家越嚟越了解到呢啲细胞，因为我哋嘅手段多咗好多，咁呢就包括呢系基因嘅鉴定啦，甚至乎蛋白质嘅鉴定啦。咁当佢一路发展嘅时候，一路变化呢，我哋大概知道嗰个途径系点样。咁所以就开始呢就能够揾到一啲好独特嘅干细胞，佢系只能够去修补嗰种嘅器官，舉個例，咁佢就唔會變成咗好大嘅問題，即係唔會話產生一啲壞分子啊等等。因為咧傳統上面幹細胞治療其中一個最大嘅風險咧，就係佢不受控生長。當佢不受控生長嘅時候咧，其實佢就係變成癌症噶啦。因為 cancer 咧最初產生 cancer 嗰粒細胞其實都係有幹細胞嘅特性，只不過佢唔係一個正常嘅幹細胞嚟。
2: 干细胞疗法咧，有冇话系针对啲咩类型嘅疾病？系咪理论上咩疾病都可以应对到咧？
3: 理论上系嘅，因为甚至无咧话讲得天马行空啲咧，产生手手脚脚咧都可以得嘅。咁因为咧嗰啲动物咧，譬如断咗条尾生得翻嗰啲动物咧，其实就系佢啲干细胞系喺成年嗰度咧都唔会消失，甚至无咧佢系有翻最初胚胎嗰啲特性，嗰又成條尾可以生翻出嚟嘅。但人類嚟講咧，因為基因嘅局限咧，係做唔到呢樣嘢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揾到相應嘅幹細胞咧，其實係有機會做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嘅。
1: 咁喺呢一個嘅幹細胞療法入邊，咁究竟佢即係嘅好處就係有好多嘅可能性啦。咁同埋，但限制上面亦都會有機會，可能即係會 過度的發展，或者是可能會變成一些癌症，是
3: 嗎？是，沒錯，如果真的不受控生長的時候是會有這樣的風險的。
1: 嗯，
4: 當初你是怎樣對幹細胞研究這個領域產生了興趣的呢？
3: 即係我哋嘅團隊一直係從事即係對神經系統嘅研究啦。咁咧就係因為神經系統相對嚟講咧，當佢出現細胞有損害嘅情況之下咧，因為神經細胞本身嘅生長咧係好慢嘅。而家開始大家認同到咧，就係話神經成年神經系統裏邊咧都係有幹細胞，只不過咧就係佢相對嚟講唔得啦。嗱，譬如你受到損害，嗰啲幹細胞咧理論上係可以收補到嗰啲受損害嘅神經細胞噶嘛，但係可能係一對一千萬，一對一億咁樣，咁你就冇辦法夠快可以修補噶啦。咁所以傳統上面嚟講，所以我哋嘅興趣咧嘅研究嘅興趣不嬲咧都係對神經系統嘅損傷啊等等各方面咧，希望有機會做到咧就係修補。咁就慢慢咧，我哋發現原來幹細胞其實如果我哋揾到個適當嘅來源啦，咁或者咧個培養嘅方法係更加優化咧，其實係有機會會提供到一個即係有可能性嘅治療嘅。咁咧呢一個方面咧，其實就有其中一個突破咧，就大概十零廿年前咧，就係個科學家就發明咗叫做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嘛，咁英文簡稱叫 iPSC， 咁就攞咗諾貝爾獎嘅。佢份論文咧，只不過係發表咗唔夠十年嘅時間，已經攞到諾貝爾獎啦。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快嘅，因為個應用性好高。咁但係佢係用個基因改造嘅方法，就改造嗰啲成年細胞變翻幹細胞。咁佢就話可以修補曬全部身體各方面嘅嘢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大突破啦。咁只不過，但係問題個基因穩定性咧，始終係一個問題。咁所以而家暫時嘅應用咧，都係喺某幾個實驗裏面，即係臨床嘅實驗裏面係應用咗嘅啫。咁樣，
4: 目前全球嚟講，呢個幹細胞嘅療法或者科技去到咩階段？有邊啲係相對比較成熟嘅技術咧？
3: 佢其實治療好多地方都有成熟技術㗎啦，包括咧心臟方面啦，譬如佢心血管方面啦，血管嘅治療啦，咁咧就其他好多嘅器官嘅修補啦，譬如糖尿病嘅治療啦，因為糖尿病咧有一型嘅糖尿病咧就係冇咗嗰啲制造胰島素嘅細胞嘛，咁佢就利用幹細胞咧去直情修補翻嗰啲胰島素細胞，咁、那個治療效果唔錯嘅。咁另外係嗰啲軟骨嘅治療啦，即係膝頭哥退化嗰啲咧，佢就用幹細胞去修補翻啲軟骨啦。呢啲係成果係比較唔錯嘅。腦部嘅治療咧，當然係臨床研究係做到比較有幾個點係做緊咯，咁樣。
0: 我知道翁教授一路都对神经系统好有兴趣，亦都致力研究神经退行性疾病。咁唔知道教授喺干细胞研究呢方面又有咩新发现呢？
2: 咁我哋又再听下教大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点讲啊？
3: 我哋最近都有啲投稿嘅新發現啦，咁咧因為咧，我哋發現譬如嗰、那個腦裏邊咧，因為我哋能夠攞得到嘅即係成年嘅神經幹細胞咧，那個數目好少，咁咧就如果真係要做到一個手術上邊嘅即係幫到啲病人嘅話咧，我哋一定要增加個數目，咁所以我哋就會同一啲另外一啲嘅幹細胞，譬如間充質幹細胞啦，咁就混合做喺啲動物方面咧，我哋就試緊，咁就發現個效果係提升咗嘅，咁因為。好多時喺病人嗰個應用方面咧，即係喺醫科上面嚟講，醫學上面嚟講咧，佢哋有好多法例嘅規管，譬如佢要做一啲幹細胞嘅治療嘅時候，細胞數目啦，同埋嗰個方式咧，都係好嚴格嘅，即係唔可以立亂嚟嘅。咁所以即係佢一定要達到嗰個標準咧，先至可以做。咁所以如果我哋就係純粹攞成年人嘅神經幹細胞，因為個數目實在太少啦，咁其中一個最重要，佢哋點解存在咧，就係產生新嘅記憶。即係佢會幫手咧，其實其中一個解釋就係點解我有長期記憶咧，就係一啲幹細胞，即係嗰啲神經細胞嗰度。咁啲神經幹細胞就負責做呢樣嘢，但係佢產生嘅數目係好少嘅。咁所以咧就我哋一定要增大個數目。咁我哋就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效果咧，就係將來臨床嘅應用嘅時候咧，就會達到嗰個目的咁樣。
1: 咁而醫學科技亦都一日千里啦。嗱，幹細胞嘅技術咧係其中一個方向啦。同時間咧，基因編輯技術咧亦都係一個好盛行，亦都係一個主流嘅方向。有冇可能其實呢兩個技術都有一啲嘅結合啊，或者發揮一啲嘅協同作用？
3: 呢個非常

0: 因為 iPSC 本身是一個基因編輯的技術，它是一個加返啲基因落去嘅技術。而家我哋有啲講嗰啲 CRISPR 嗰啲 Cas9 嗰啲技術呢，就係、是、好多時係剪斷佢嘅。即係兩個唔同方向，你可以剪咗嗰個基因或者加啲基因落去。咁呢就兩方面都有人做。咁呢個呢就係、是、一個好好嘅手段去令到嗰啲細胞改變咗佢嘅特性。即係佢譬如佢明明唔係幹細胞，但係將佢變成幹細胞。咁所以呢就有當細胞特性嘅話，佢就會修補到啦。咁或者基因剪輯嗰度呢，就可能係做一啲即係譬如佢有防禦有啲疾病，譬如佢COVID 咁樣，咁其實佢係搵一啲所謂受體去黐落去㗎嘛。咁如果你將嗰啲受體整走啦，咁你可能嗰啲 COVID 嘅病毒你就唔會感染到㗎啦。
1: 剛才呢都講到係話教授呢一直都係致力去研究一啲嘅神經退行嘅一啲疾病嘅係一啲應用方法啦喺上面。咁其實以你睇法嘅話，其實一啲幹細胞嘅療法喺相關嘅疾病方面呢係有幾大嘅潛力呢？
0: 個潛力其實好大嘅，因為呢最重要一點呢，就係神經系統嘅損傷呢，包括嗰啲退化疾病呢，佢就冇辦法修補個神經細胞。咁如果正常嘅情況之下，一定做唔到噶啦。咁喺藥物方面咧，就其實係暫時揾唔到一啲，雖然坊間或者西方好多咧都話能夠有修補神經細胞嘅藥物啦，但係淨係靠藥物咧係唔能夠足夠令到佢重新即係 repair， 即係修復到成個神經系統嘅。咁所以細胞你一定要補翻啲細胞俾佢。咁因為幹細胞本身有一個特性咧，就係當你擺咗去個環境嗰度，適當嘅環境，佢係會增成為正常嘅細胞嘅。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我哋就擺咗幹細胞入去個神經系統咧，佢理論上係可以喺動物方面我哋做到咧，就係佢會重生嗰個神經系統嘅。咁所以就會修補翻個疾病咯。亦都係咧，我哋嘅方向咧，亦都係好着重係自體嘅細胞。咁嗰個 iPSC 咧，其實都可以自體細胞嘅，佢都可以自體細胞做。但係只不過咧，就係嗰個基因穩定性咧，就因人而異。咁所以呢樣嘢就有一個好大嘅風險。但係假設我哋唔用基因改造嘅方法，只不過係一個培養嘅方法咧，咁就相對嚟講個風險就會低啲咯。
2: 幹細胞療法嘅可能性又可以好大啦。但係由實驗室去到臨床嘅應用，嗰個過程有啲咩關鍵咧？即係其實去到實質嘅臨床應用中間嗰個技術的挑戰又會在哪裡？
0: 技術挑戰呢，其實主要是一個應用層面的技術挑戰，因為我們其實已經有很多的研究，包括我們團隊和別人的團隊都做到，其實是可以修復到的。只不過呢，當你應用的時候呢，我們可以這樣講，就是當你應用在醫學上面來講，有很多的法規上面的要求。舉個例子，就是譬如實驗室的要求啦，因為我們做動物和做細胞研究呢，相对来讲个实验室要求冇咁高啦。咁但係当你做到临床，因为病人嘅福祉嘅问题，所以个要求就好高。咁嗰个成本係好贵。即係个因为你要维持到一个完全係无菌嘅生产，同埋好高水平嘅生产。咁呢啲嘅层面嚟讲呢，需要做到嘅成本就比较贵。咁即係佢又係一个个人化治疗啦。如果係个个人化治疗嘅话呢，就唔似传统嘅医学呢，淨係去个药房配制药咁样。咁因为大量生产嘅缘故呢，个成本咪降低囉。但係如果你个人化嘅治疗，不嬲个成本都系高嘅咁样囉。
3: 咁由以你嚟睇，你觉得干細胞疗法喺边啲嘅疾病领域入面最有希望率先取得一啲重大嘅突破
0: 呢？剛才我讲嗰啲就係啦，譬如包括关节嘅治疗，因为呢佢相对嚟讲个风险低啲，因为你喺隻脚手啊就唔系打入个身体里面嘛。咁呢糖尿病亦都系嘅，咁因为一型糖尿病呢，其实本身嘅人嘅数目系少过二型糖尿病嘅。咁佢打胰岛素嗰个风，即係用胰岛素嚟医治呢，其实系有效果，不过呢佢就真係斷尾嘅，即係佢變咗係唔需要再打胰島素。咁所以相對嚟講，嗰、那個所謂嘅價值咪高囉。咁你直情可以斷尾。咁如果你話一啲神經系統嘅疾病呢，就比較麻煩嘅。即係因為呢譬如最近嗰個臨床研究用 iPSC 呢，佢哋做咗喺日本嗰度做咗8個病人，有4個有效果，但係佢觀察咗3年㗎啦都。即係唔係話全部人都有效果嘅咁樣囉。
2: 教授預示咧，未來十年內啊，幹細胞科技會有啲咩重大嘅進展咧？有
0: 嗱，其實咧，我自己本身覺得咧，而家個進展就一日千里噶啦，咁咧就可能真係唔使十年咧，其實已經差唔多咧可以。甚至無咧係一個細胞庫，個細胞庫可能係個人化嘅細胞庫，即係話你可能儲存咗啲細胞跟住拎翻出嚟，你有啲地方有問題，我就幫你修補噶啦。咁咧就係咪100%咧？咁當然唔係啦。咁但係呢個進展係其實我覺得係而家係快咗好多嘅。
4: 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真係慢 AI。
2: 又嚟到真系问 AI 嘅环节啦 ，Bingy 今日我哋问 AI 咩问题啊？
1: 系啦，咁个问题咧就系大众对于干细胞嘅科技有啲咩常见嘅误解咧？
2: 嗱 ，AI 就咁样回应嘅，
5: 干细胞都来自胚胎，很残忍。事实是来源很多，现在常用的是成体干细胞，如骨髓、脐带血或由皮肤细胞改造的有道性多功能干细胞，不涉及胚胎，伦理争议少。干细胞是万灵丹，现在就能治百病。事实是真正有效的只有骨髓移植、血癌等少数项目，其他应用大多还在实验阶段。坊间夸大疗效的诊所，风险极高，打进去就会直接长出新器官。事实是它们主要不是直接替换坏掉的细胞，而是像信号兵，负责修复环境，促进你自身的细胞再生。存了脐带血以后能自救，事实是若疾病是先天遗传，自己的脐带血不能用，一生用到几率极低。打干细胞等于打癌细胞，事实是正规的干细胞治疗不会致癌，会长肿瘤通常是因为打了来源不明、未经严格品管的黑心产品。
2: 教授又点睇 AI 嘅回应呢
0: ？AI 都答得非常准确、哦。我就覺得咧，即係胚胎嗰、那個呢、這個答案咧係非常之準確嘅，因為即係有導性多功能幹細胞就唔需要用胚胎幹細胞噶啦。咁、胚胎幹細胞個來源係爭議性非常大嘅。咁另外咧就係話嗰個脐帶血嗰度咧，其實脐帶血係其中一種比較，因為佢係屬於我哋所謂嘅間充質幹細胞，佢就係中間嗰陣，因為咧一般嘅。動物和人都是分三陣的嘛，外皮層、中皮層和內皮層，它就兩邊都可以去的，應該理論上，但是它修復有些的target 即是個 目標就不是很理想的，所以 它只是可以做譬如血癌那些復修就做了幾十年的，那些是知道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說做其他的就可能比較需要花功夫咯，還有佢係話唔可以自己有遺傳疾病咧，係唔能夠用咧。其實開始唔係噶啦，因為有因為有基因編輯啊嘛，你可以真係改到佢，當然理論啦嚇，改到佢係冇咗嗰種疾病。咁但係會唔會真係做到咧？咁就真係要睇睇個情況，同埋要審，即係個技術上面係做到嘅，咁但係。個效果咧，因為生物上面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你唔能夠完全100%去預計佢個反應嘅，就算用 AI 咧都未必得，係啦，一定要落到去個生物方面先可以知道咁樣咯。
2: 呢個就係生物研究最有趣嘅地方。
0: 係啦，冇錯。
3: 同埋問 AI 有趣嘅地方就係佢都唔係一定準曬嘅，真係要請教埋專家先知道邊一啲嘅地方咧，原來都仲有待去即係再去研究一下嘅。
2: 冇錯嘅。嗱，今日咧就認識咗好多關於。干细胞的知识啦，干细胞的科技亦都是一日千里的，甚至乎日后我们可以有个人化的细胞库添。今日好多谢教育大学科学与环境学系生物与神经科学讲座教授翁建林教授上到来太阳底下新鲜事，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27%，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盟的重要枢纽。东华三院拨出1000万元，为有需要的宏福苑业主提供免费法律援助，预计可协助约800至1000宗个案。东华三院行政总监苏佑安表示，政府接到超过1000宗相关查询，东华亦都接到超过500宗查询。他形容反应正面，进度理想，会转介律师团队核实并跟进。他又说，留意到有部分住户要厘清遗产承继人或有丧失精神能力人士要处理业权，当中涉及一些法律程序要安排好才可以出售业权给政府。东华三院会增拨500万元，提供一条龙服务，协助相关人士处理法律问题，新安排将马上展开。苏佑安又说，东华三院会拨出3000万元，为宏福苑的居民提供新居所的安居津贴。每户出售业权之后而有新居所安排的，不论购买私人物业或者租屋，都可以获得30000元的津贴。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局方期望引入更高性能的无人机，持续开发更多应用，包括研究和测试具备高载荷力和可装配机械臂的无人机等。今年四月进阶版低空经济监管沙盒 X 选定首批四个非传统航天器的试点项目，分阶段进行，当中包括发展局提交与业界合作项目，计划应用于建筑工地或基建设施的调运作业，例如在维修斜坡的工地调运维修所需物料和工具。凌汉豪在网志说，局方正研究应用于其他适合空中运作的工作，例如为基础建设或者是其他资产、水坝、水塘和周边斜坡等做简单维护等。发展局正全速准备，尽快为合适的应用场景的试点做实地测试，希望将有关技术突破付诸实际应用，提升各部门的运作效率和作业安全水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Gem。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影业路去坑口方向，近住宝宁路系车多，龙尾排到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清雅苑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别墅。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港式生活馆，
5: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6: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7: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8: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7: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6: 哦，真系有用噶，
7: 抽湿机有用嘅。
6: 哦，
7: 系啦，
4: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1: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2: 大地书香，
13: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4: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太阳底下新鲜事，
16: 嚟到第二节嘅太阳底下新鲜事，为你主持节目嘅有我 Mandy 张景莹、欧海星同虚拟主持 Sky。
17: 大家好
18: ，Hello， 大家好。
16: 又到夏天，即系雨季又嚟临啦。阿星啊，你仲记唔记得旧年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香港啊？
18: 梗系记得，我住喺将军澳嘅，我记得海滨位置嘅餐厅受到海水冲击。另外，香港仔有间酒店玻璃门啊，都俾海水冲到爆裂，海水涌入大堂，呢、这个画面啊都仲历历在目啊！
17: 而家全球暖化、水位上升、极端天气现象比以前更频繁发生。沿岸或者低洼地区水浸风险亦都高咗。而家科技发达，有冇方法可以减轻恶劣天气对呢啲地区嘅影响呢？
16: 我知好多研究团队都为呢个问题谂紧方法嘅，当中就包括英华书院嘅几个同学，佢哋研发嘅自动部署防洪系统系今年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入边展出，仲攞咗铜奖添。
18: 咁我都请同学出场，由佢哋介绍返呢个防洪系统。佢哋就包括邓浩然、方子维、梁允熙同何浩亨，而学校嘅统筹老师林石忠林 Sir 呢亦都有陪同出席。
17: 係啦，咁佢哋点

0: 部署防洪系统嘅念头嘅呢？系咪都同上年超强台风华加沙有关嘅呢？不如我哋听下同学点讲啊！
1: 咁讲到点解我哋会有呢一个研发嘅念头呢，就系、是、其实因为我哋关注到近年嚟有好多极端天气越嚟越严重啦。咁香港之前其实亦都试过黑雨水浸得好劲，甚至连海洋公园酒店嗰边都受到影响啦。咁我哋就发现传统沙包或者系一啲普通嘅装防水闸嗰啲，其实都系好嘥时间，同埋系即系好费时失事。咁如果水浸嘅时候发生，就其实根本赶唔切去救咯。
2: 咁啊，不如先認識一下呢個系統，包括一啲乜嘢主要嘅部件，可唔可以同我哋形容一下？
3: 咁我哋就係、是研發咗呢、這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啦。咁我哋咧就由運用咗人工智能嘅感測啦，同埋自動化嘅機械工程創新防洪嘅整出嚟嘅方案。我哋嘅服務客群就係一啲大眾啦、平常嘅人啦。咁我哋嘅防洪閘亦都會安喺啲比較小型嘅建築物，例如獨立屋啊，或者一啲嘅大堂嘅地下，嗰啲大樓嘅地下啦，等等。
4: 而你哋講到呢個自動部署防洪系統，自動喎、哦，即係其實佢個原理係點樣做到？你哋加咗啲咩科技嘅元素可以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咧？
5: 系啦，咁我哋就係有一個嘅呢個水位檢測器啦。係啦，咁就係當啲水位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咧，咁佢就咁呢個水閘咧就會喺地下嗰度喺地下嗰度升起嘅，係啦。咁然後咧佢升起咗之後咧，就係、是、可以防止到啲洪水啦，就係、是、因為你知洪水係嘅衝擊力好大噶嘛，咁所以佢就可能係會沖爆啲玻璃門啦，即係好似啱先你所講華加沙嘅時候啦，咁沖爆咗好多玻璃門，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呢、這、一個裝置咧就係可以防止啲洪水就係、是、沖爆呢啲建築物啦。
2: 咁即係有一啲偵測器去感測個水位去到某個高度嘅時候，咁啊需要升高呢個防水閘啦。咁譬如嗰個水位去到幾高嘅時候會發出呢啲警報咧？
6: 咁其實大概我哋冇話一個特定嘅一個標準啦，咁但係其實佢主要係根據翻我哋有一個machine learning 人工智能嘅一個學習，咁就去睇翻佢過往嘅趨勢，睇下究竟其實佢呢一次嘅水位究竟係咪真係一個洪水定係普通嘅落雨咧？咁其實就係根據翻呢個嚟做翻比較，然之後先再決定翻會唔會真係開啟個系統咁樣咯。
4: 同埋你哋個系統係咪真係唔單止有嗰個水閘之餘，其實都仲有一啲嘅風鳴聲啊，一啲警報聲啊，呢、這個又係點樣用喺你哋個系統嗰度咧？
3: 咁我哋講翻風鳴器嗰度先啦。咁其實就係好簡單嘅。咁好似頭先同學所講啦，當個水位去到一個類似警報嘅高度嗰陣時候，咁、那個風鳴器就會報警。咁其實目的就係、是想俾人哋知道其實個水位就嚟要入去間屋啦，咁就要俾佢哋做一啲防護嘅準備。
4: 同埋你哋個系統好似都有一個電腦嘅版面配合嘅喎，又係點樣運作嘅咧？
3: 咁我哋嘅電腦版其實就係連接住水位檢測器啦，頭先同學所講亦都有風鳴器啦，亦都駁住部電腦，咁就類似一個版面可以俾使用者去使用。
2: 咁我知道你哋咧都建构咗一个模型去参展嘅，可唔可以讲下模型其实用一啲咩物料去制成咧？
5: 系啦，咁我就系用咗呢个 3D printing 嘅技术啦，系啦，咁就系因为我哋就系、是、呢、這个 model 其实如果系认为喺现实中咧，我哋系唔会用 3D modeling 嘅，咁但系就因为我哋要将佢缩细咧，咁就系我哋仲用咗呢个 PVC 嘅物料，就系、是、去整咗呢个 model 出嚟。
2: 嗰个模型咧，即系虽然系一个模型啦，大概几大？可唔可以形容一下？
3: 其實個模型就大概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買咗個亞膠力嘅類似魚缸嘅嘢啦，咁就係為咗載水。咁其實嗰個尺寸就係50×20×20cm。
4: 不過做呢一個模型當中，好似都唔係咁順利嘅，其實都要去克服一啲困難嘅。呢方面啊，梁允熙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再補充一下咁樣添咧？
5: 整嘅模型遇到最大嘅困難咧，基本上就係、是因為佢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處理緊呢啲可能液體，好多時候會有滲水嘅情況啦。咁呢次嘅模型製作都唔例外。咁所以我哋就係、是、我今次就用咗啲玻璃膠咧，就係、是、去封邊啦。但係佢都好難避免到一啲可能喺閘同埋嗰個隔離嗰啲位置中間一啲滲水嘅情況咁樣。

0: 即喺你哋研发呢个系统嘅时候咧，去做试验，睇下佢会唔会漏水。咁嗰个场景系咪就喺你哋嘅实验室，抑或是喺边一度嘅咧？点样确认佢嘅运作嘅成效系点样样嘅？
1: 咁我哋好慶幸就係英華就係俾到個地方位啦，就係我哋嘅設計與科技室啦，係啦。咁就係我哋通喺呢個比賽之前咧，我哋就喺入邊就係要做咗好多嘅 testing 啦，即係包括喺呢個prototype 上面，咁就係有試好多唔同嘅漏水啊，或者佢嘅一啲機械零件，同埋佢一啲例如電腦板點樣運作，點樣軟件同硬件之間點樣配合等等啦。系啦，咁所以就係我哋喺學校嘅呢個地方就係做咗好多啦，都聽取咗好多唔同即係其他同學即係其他三位同學同埋老師嘅意見啦，係啦。
2: 咁同埋咧，因為咧，我哋始終喺疫情裏面都經歷過一段時間啦，我哋咧都變咗會有啲叫技能解鎖啦。我哋可能會透過啲唔同嘅軟件，可以做一啲遙距嘅一啲嘅會議，又或者可能有啲即時嘅討論。咁變咗咧，可以真係圖文並茂咧，可以真係可以傾到好多，可能跨地域啦，可能跨時間去傾到唔同嘅嘢。咁變咗成件事咧，可以都昇華咗去另外一個位置。
3: 我哋了解过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嘅运作之后，系啦，呢个时候我都想再知多啲同学参与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嘅经验啊！佢哋今次嘅经历都可以话系有惊无险，因为我知道佢哋喺到步之后要重新再构建系统嘅模型，都可以话系对执生能力嘅一次考验啊！
4: 系，咁我哋就再听听英华轩嘅同学点讲先。
5: 其实我哋本身都系要托运啦，咁本身都包到好严噶啦。但系我哋本身系个模型应该系完成咗嘅，可以直接成嚿带过去。咁咁啱，我哋系摆展嘅第二日嗰阵时候就咁啱碎咗嗰个 3D 嗰个 model。咁我哋就连夜带翻去酒店间房度，即刻。抢手
4: 做模型的话咧，都有呢啲嘅困难。咁喺 coding 上面，喺 programming 上面，方思维有冇遇到啲咩困难咁样咧？
6: 其实最主要整体嚟讲最难嘅一个地方就系要将个网络嘅界面薄落真系实体嗰个水闸啦。咁因为有当中牵涉一啲可能真系要水位检测器要校准佢啦，跟住又要一啲 data 嘅传输啊。咁其实呢一方面就系、是。比較考起我軟硬件方面配合嘅一啲能力咯。
4: 其實水位檢測器係一啲你要自己研發嘅一樣嘢，定還是其實坊間可能都買到一啲，你加少少加加減減可以做到係點樣噶？
6: 咁其實而家坊間都係見到好多模組化唔同嘅水位檢測器，咁所以我哋主要係用一種超聲波類似嗰一種嘅一種檢測器嚟直接裝落我哋個系統度。
0: 咁帶到呢個模型去到瑞士日內瓦啦，咁當中過程亦都唔簡單啦，要隨機應變去修補你哋呢個模型啦。咁去到真係去到個展場嘅時候，你哋係點樣向在場嘅觀眾解釋佢嘅運作嘅咧？
5: 咁其實係因為我哋每個人就負責唔同範疇嘅地方啦，即係有 coding， 有一啲整個 model， 有啲負責整個防洪。那個屏障嗰個設計啦，咁其實喺 presentation 方面，即係我就喺度諗緊，其實我哋可以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最清楚嘅方法，就同我哋嘅觀眾講我哋成個 project 做乜嘢。咁我就諗一個用一個更加故事化去同佢哋講我哋做緊啲乜咁樣咯。
4: 一個點樣嘅故事咧？
5: 係即係我哋會講下，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曾經試過屋企有水浸啲情況，咁所以用翻自身。屋企嘅情況去同佢哋有少少即係 interaction 有啲共鳴咁樣，令佢哋感受到其實嗰、那個嚴重性係點樣，令佢哋覺得其實呢個 project 係真係可以喺社會上幫到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咁樣。
4: 係，而我知道你哋今次喺第51屆嘅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入面，其實亦都獲到一個嘅銅獎咁樣噶嘛。喺呢一次嘅經驗入面當中咧，亦都同好多唔同嘅市民啊或者觀眾啊去傾過偈啊。咁啊，當中佢哋有冇一啲嘅問題問到你哋，或者一啲意見俾到你哋，都好令到你哋深刻印象嘅咧？
5: 對於我嚟講，因為我哋本身嗰、那個設計係防水嘅，咁咁啱咧就有瑞士嘅市民或者居民咧就提出其實可以防雪嘅，咁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發展嘅方向啦。

0: 咁其實都係要接觸唔同嘅國家嘅人先可能知道世界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問題。同埋同時其實瑞士嘅人大多數都唔係講英文，係講法文同埋德文，咁我哋就可能喺溝通上面都有啲障礙，咁最後就可能要用翻譯軟件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同佢哋溝通。其實我哋四位同學喺過往幾年都有嘗試過去英國嘅 Bachelor 嘅教育展啦，咁其實都可以識到唔同嘅國外嘅人啦。咁今次嘅日內亞發明展，我哋都識咗唔同國外嘅朋友啊，亦都有交換聯繫嘅方式等等。咁其實都算係一個真係大開眼界嘅一個經歷。
1: 咁其實我哋即係喺我哋展覽嘅時間咧，我哋見到其實有第二個發明家，類似都係做一啲防洪系統嘅嘢。咁佢其實有一個水閘嘅一個系統啦。咁其實佢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佢嗰個水閘嘅一啲機械原理啊。咁其實對於我哋呢一個水閘，佢都有唔同意見啊，一啲改進機械點樣改進嘅一啲意見俾我哋啦。咁其實都係好榮幸可以見到一個咁樣同我哋差唔多相同發明嘅一個發明家，同埋亦都學到好多嘢喺佢身上，同埋佢嘅嗰個系統咯。
2: 今次去日內亞就係除咗係睇到香港好多唔同即係除咗係香港同埋可能係內地嘅一啲發明之外咧，其實外地都有好多唔同嘅外國嘅一啲發明啦。例如話，我最自己最印象深刻就係、是一個泰國嘅一個發明，其實佢就係運用咗一個 AI 啦，就係去教人哋 boxing 嘅，係啦。咁因為我自己都有玩開呢啲運動啦，咁所以就係、是、當我見到呢啲科技同埋一啲運動做結合嘅時候，其實我自己都係幾大好眼界嘅，係啦。
3: 同學今次嘅合作有咁好成績，唔知佢哋合作過程係咪都好順利嘅呢？佢哋之間係點樣溝通嘅呢？不如我哋聽下同學點講啊！
4: 我哋嘅合作係即係我哋會不停咁樣去嘗試，大家一齊溝通啦。咁去有時候其實我哋可能大家唔係好清楚大家做緊啲乜嘅，咁所以我哋就會一齊坐埋一齊啊，去慢慢去傾，去坐埋一齊去做嗰個設計咁樣咯。
5: 喺成個過程入邊咧，當然希望同學能夠自己解難啦，但係會唔會遇到某一啲難關都要揾阿林 Sir 求助噶？
6: 我哋其實書院咧都好開放嘅，我哋都好希望咧可以俾一個好合適嘅平台同埋空間，俾我哋嘅書院嘅男同學仔咧可以發揮佢嘅所長。咁當然啦，當中如果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步驟上面嘅一啲嘅熟練啊，或者可能會遇到一啲嘅樽頸位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嘅書院嘅老師咧就會開始會俾一啲嘅方向佢哋咧，等佢哋可以試下可唔可以喺嗰啲方向咧，繼續去發展自己嘅一啲嘅解難嘅能力嘅。作為書院嘅指導老師啦，咁我都好開心喺四位同學仔咧呢幾年嘅喺創科方面嘅唔同成長。咁啊，由一開始咧，可能喺初中喺一啲恆常嘅課程裏面嘅一啲嘅我哋叫 hands-on experience， 一啲好落實手作嘅一啲嘅活動，一啲嘅 project 裏面，可能咧會做得比較出色一啲之後咧，我哋再可以喺一個本地嘅一啲嘅創科嘅活動同埋比賽嗰度咧，可以去發展自己嘅所長。咁今次咧，直情可以透過呢個日內亞，我哋一啲叫可能喺個係海外嘅一個嘅國際賽事嗰度咧，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年級裏面咧，都可以發揮到一啲嘅合作嘅一啲嘅機會，可能由成個嘅唔同嘅設計步驟啦、程序啦、物料選擇啦，甚至乎可能喺當中裏面咧，我哋做到一啲解難嘅情況咧，都可以見到我哋書院嘅幾位同學仔咧，都一直可以進步落去，咁都好開心可以參與到呢件事。
7: 咁你哋四位同學之間啊，今次嘅合作又覺得有冇學到啲乜嘢咁樣添啦？
4: 其實我哋當時一齊去諗計嘅時候係困難嘅，因為大家面對一個咁大型嘅比賽，都會有相當嘅壓力啦。但係其實我哋就冇點樣去怪責大家，而我哋係一齊去諗計，同埋唔會抱怨大家咁樣。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同学今次所做的模型只是这个系统的初型，如果真的要落实应用的话，同学都要重新考虑采用的物料啊。不知道这方面他们又有什么想法呢？不如我们又听下同学怎么说啊。
2: 就因为我们今次整模图就韓先生所講就用個 3D printing 啦，咁但係就係如果用真係用喺生活中嘅話咧，咁我就係有諗過就係可能個屏障啦，就係我哋可能會用呢個aluminium 啦，即係可能係一啲鋁嘅片啦。咁因為你知鋁佢嘅延伸性好好啦，咁所以就係佢可以卷埋一卷咁樣，咁就會可以隱藏喺地底。咁當有啲水位上升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喺地下嗰度伸出嚟咯，係啦。
3: 往后若果即系都有机会去到海外去参展或者参赛啦，仲有咩点子即系希望运用到嘅咧？嚟紧会唔会有其他方向嘅发明系想即系研发嘅？
4: 我哋反而想喺呢个方案里边，反而再加一啲新嘅概念，系、啊，例如一啲环保嘅概念，可能发电等等，亦都可以可能而家轻碳排放，我哋可能考虑将呢啲新嘅概念加入去呢个方案，咁就解决地球暖化等等嘅问题。
3: 好环保嘅概念，即系用海浪嘅力量嚟到发电，
4: 可能可以用水啊，因为可以用水带动一个摩打嚟发电都可以。
5: 系，同埋其实好多方面咧都可以再谂下添，因为譬如头先阿同学讲嘅好好啦，其中一个用环保嘅方法，另外如果真系落地的话，譬如用一啲嘅咩物料啊，点样令到佢可以能做到防洪嘅效果更加好的话，呢啲都系一啲可以再去发展嘅方向嚟噶嘛。
3: 好，咁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啦，又差唔多啦。咁再一次啦，多谢英华书院几位嘅同学同埋老师啦，嚟到向我哋介绍呢个得奖嘅作品，就系自动部署防洪系统。咁啊，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好嘛？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黎家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交流。跟住是詳盡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啟程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貿代表團有大約70名香港和內地企業代表，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的外訪代表團。隨團的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香港和中亞國家有很多合作發展空間，相信行政長官率團訪問可以促進香港與當地的經貿發展。黃貝文報導。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启程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多个政府官员一同出发，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来自40多个香港商贸和专业代表，同埋大约30个内地企业代表，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代表团会先访问哈萨克，并会在下个月3日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开拓商业网络，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了解当地最新发展，探索合作机遇。随团访问中亚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香港和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和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
3: 透过他们丰富的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帮他们上市、融资、发债。第二就是在绿色发展方面，他们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标，也都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合作伙伴帮他们加速去达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数字丝绸之路，香港我们有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圈，我们的数据中心、我们的数字产业的一些初创企业，甚至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初创市场，亦都可以支援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
2: 他又提到，中亚各国都希望可以发掘旅游资源，而香港有很多专业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当地投资，释放旅游资源。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前往中亚访问，第一站会先到中亚五国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而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表示，中亚国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贸易局势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

0: 署的领域。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展开中亚两国的访问行程，率领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高级别商贸代表外访。第一站是中亚五国之中国土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八年前在首都阿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是当地的经济特区，为企业提供税务优惠等，并且实施普通法制度，已经吸引超过5500间企业注册，投资总额超过210亿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间香港公司以及725间内地公司在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注册。将会随团访问中亚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应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都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
2: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个地方来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进入这个大湾区，其实已经可以在两个试点城市，分别是这个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实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们的普通法，作为一个我们叫做 governing law 的。甚至如果真的这么不好彩，到之后会有任何问题出现了，譬如有争拗的时候，也都可以诉诸我们叫做仲裁或者调解。
1: 中亚地区位处一带一路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枢纽，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主要陆路通道。中东局势不明朗，冲击全球供应链。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庞铭说，中亚国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并且推动数码转型。在全球贸易局势和供应链转变之下，中亚的物流业是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3: 在供应链方面，其实中亚的各国在过去几年当中，他们是享受了亚洲和欧洲之间货运的一些运输路线的多元化的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他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级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设施。亦都在这方面，香港的这个物流相关的企业其实都有自己的可以贡献自己的这个技术啊，自己的经验啊。
1: 李家超访问哈萨克之后，就会转到乌兹别克。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畴最广的外访代表团。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周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他说，一间国际顾问日前发表报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陈茂波认为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投下的信任票。钟慧仪报道。
4: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万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10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 42.9%。 陈茂波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立法會日前就香港首個5年規劃向行政長官提交。

0: 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昨日发生火警，其中一名女子昨晚离世，另外一男一女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日朝早，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边发现怀疑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边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進行交流，特區政府都已經提出希望安排神舟23號乘組完成任務之後來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孫東說，黎嘉瑩成為本港首位航天員，對很多香港人有激勵作用，政府未來會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資源。盧子清報導。
1: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瑩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错，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2: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在那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23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瑩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1: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23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出年上半年就会成行。黎嘉瑩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2: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讲着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瑩、第三个嘉瑩。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科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科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1: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六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不排除在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周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就表示，长眉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的航班可能受到延误。

0: 者取消。长尾预计听日吹袭日本冲绳县，带嚟狂风暴雨。长尾目前集结喺冲绳本岛以南海域，气象厅预计长尾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同埋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同埋奄美地区，之后啦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同埋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嘅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气象厅警告，强风可能导致冲绳本岛出现电线杆倒冧、建筑物部分结构被吹走的情况，呼吁民众做好防风准备。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超过410人被拘捕。许敬轩报道。
1: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也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皇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一个巴士站受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全国共有416人被拘留，当中超过280人在巴黎被捕。事件中有7个警员受伤，批评骚乱绝对不可接受。讲翻今场赛事，阿仙奴在6分钟凭住夏维斯的入波领先，但下半场因为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输12码，奥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为巴黎追成1-1完场。两队经过加时之后维持比数，去到互射12码阶段，双方头四轮各有一人误入，第5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一众职球员预计星期日下午回到巴黎参与胜利巡游，并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举办的招待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

0: 非法行為，又說與美國之間的信息交流仍然繼續，但是還未達成最終共識。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行政長官李家超啟程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表示，不少香港律師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黎家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交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4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中。健康風險預測明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0，強度屬於甚高。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此外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在下午4點，颱風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47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由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而家正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大埔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嘅慢线封闭，龙尾喺骏景园。另外北区文锦道路有渠务工程，去文锦道口岸方向跟住沙岭道嘅一段慢线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仲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3: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4: Hello， 我是 Jackie 黄超雄啊！喺今届嘅美加墨世界杯有好多新嘅队伍、新嘅看点，而我最留意就系新星嘅耶马呢位西班牙翼锋。今个球季喺巴塞隆拿踢得咁好嘅情况之下，可唔可以喺世界杯都有一番作为呢？非常令人期待啊！
5: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动力四射，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5: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万千宠爱叶蕴仪。
9: 我哋

6:24啦，翻到嚟咧，今日一直见唔到嗰啲咩嘅特别天气报告嘅情况啦吓。前几日不停都有呢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啦，有时候雷暴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咁样。咁今日咧，我哋嗰个特别报告版咧就比较干净、利落、清洁。好啦，我唔知道你自己咧会唔会都喺个手机啦，或者系记事簿嗰度记低咗啊？今日咧，5月31日啊，有重要事要做。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了，拨通我们的热线18723111 18723111。今日星儿姐姐喺度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呢个时间拨通啊热线号码啦，登记。咁啊，若果咧你都应承咗佢话今日5月31日啦，我会尝试打电话上嚟空中留言信箱，睇下会唔会有位俾我留言嘅话咧，咁快啲行动啦！唔知系咪呢排咧天气真系特别热咧？咁热啊，真系确实系噶啦。但系咧，每个人咧个身体状况反应可能不一样啦。我发觉呢两日咧，硬系好似咧个人咧好立咁啊，个立咧系在于嗰个精神状况啦，同埋你嗰个胃口啊更加严重添啊。肚饿噶，但食咗少少嘢落去咧，就觉得哇唔掂啊，好似好顶，好似好难消化咁样。同埋咧，好想咧飲凍檸茶咯，即係嗰啲酸酸地嗰啲果茶嗰啲咧。唔知話呢啲天氣啦，令到人想飲凍嘢啊，即係固之然係啦。咁另外仲想飲嗰啲酸酸地嗰啲，所以我頭先咧明明咧見到咧係啦，即係有人咧拎住啲食物嘅時候啦，我覺得咧佢應該係菠蘿嚟嘅，即係望落去係鮮菠蘿。但係其實係蛋嚟嘅，嗰啲日式嗰啲蛋咯。究竟是我的错觉，定是他整的时候呢那个状况在我眼蒙蒙的视觉望下去似了那些新鲜菠萝切开了一嚿嚿呢？我不知道，我不肯定了，我已经很乱了。无论怎样都好了，总之大家呢真的天气热的时候户外工作啦，或者出去户外有事做，或者行经一段比较长没什么遮挡的户外露天地方的时候都要小心。我发觉有时如果你行路那些没有遮挡，即是没有瓦遮头，正所谓那些地方行十分八分钟，你发觉哇头顶好像煎熟鸡蛋那种温度。晒得太多都唔好噶，紫外线咁强咧，你谂下啦，首当其冲啊，真系个手啊，即系你个头啊，你冇戴帽啊，冇戴嗰啲遮咧去遮一遮嘅时候咧，哇，真系晒伤咗。你好少搽防晒，会搽埋落去嗰啲头发嗰啲皮肤嗰度噶嘛，系咪先？所以有人建议咧，有啲喷雾咧，防晒嗰啲咧，系俾大家咧可以喷埋，系啦，喷埋落个头度。咁但系你谂下啦，块面已经又要搽啦，仲要喷埋头发，几多人会咁样搞？所以我都是会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因为比如我们平时做这个精灵一点，我们的化妆间就在电视大厦，就是在我们这一栋的广播大厦落斜路一点，行几分钟就会到，当然你跑会很快，你跑得快的话。咁而咧嗰度都少少樹蔭可以遮嘅，但係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好曬好興好熱啊！正正我哋化妝嘅時間啦，精靈一點開一點啊嘛，化妝時間通常11:00-12:00呢啲時間啊嘛，咁都真係正午咯，咁我就會出動我把風扇遮。嗰日好搞笑嘅，因为呢个风扇遮嘅配备咧，上一年已经有噶啦。咁咧就系一把遮啦，里边咧就设有呢一个咧风扇装置，佢系充电嘅。咁咧你揿着个掣，佢固之然系可以有呢一个凉风送爽啦，仲有两个级别俾你拣添。所以咧，嗱你一路担住把遮啦，系啦个遮底嗰个位咧就系有个风扇叶喺度，佢有个安全保护罩罩住，就唔会容易摄到呢啲头发上去啊咁样，同埋整到只手嘅。咁佢系充电啦，咁你就可以咧一路行嘅时候咧就有啲凉风送爽啦。咁如果啲风系热，当然都系热风送爽啦。但有时咧焗到咧，你觉得咧嗰啲空气唔流通嘅时候咧，佢都有啲帮助。咁上年出动咗呢把风扇遮之后咧，咁啲同事咧都觉

但哇，這個配備相當之不錯了。今天呢、在、我上班的時候呢，我行經這個即電視大廈，想起呢、啊、那個同事跟我說，咦，你是不是已經出動了把風扇遮了？跟著我就在身後拿出來，等等，因為我入去化妝間那條路呢，我已經撬好了，整好了拍回那粒拍樓，不是那個好像魔術貼來的，我就放在身後面，他就見不到，我就、開了把遮這樣就給他看，等等，有戴啊。到我一路行到上嚟啦，翻去即系做精呢一点嗰间厂嗰度啦。啲同事问我：咦，做咩啊？出边落紧雨啊？我话唔系啊，我嚟遮太阳噶。你知前几日啦，又落雨又有太阳咁样。佢话：哦，系咩？你嚟遮太阳？我话系啊，呢把风扇遮嚟啊。跟住咧，我就觉得自己咧好似哆啦 A 梦嗰啲百宝袋咁样啦，就噔噔喺嗰个系啦，嗰、那个下腹位置嗰度就噔噔拎出嚟咁，跟住就开咗俾佢哋睇。佢话：哇，正喎、啊，几凉、啊。好啦，一於咁話啦，如果大家咧真係覺得而家熱熱地嘅話，不妨咧透心涼咁樣咧，就將你嗰杯水啦，又或者係雪櫃咧攞啲冰出嚟，咁記得要乾淨啊，記得整冰唔好咁懶咧，就咁開水後水咧就咁切咁放落嗰啲格仔度，一定要揾啊曾經已經煲過係啦嘅水係啦，煲過唔係輕煲喎，係煲滾咗再攤凍之後咧先至好我嚟整嗰啲冰粒啊。到时如果唔系搞肚冻咧，你就惨惨猪啦！好啦，快啲打嚟1872311吓，做个透心凉嘅登记先。

萬有引力，如果呢一股嘅吸力可以吸到佢翻嚟就好啦。天氣咁熱，梗係要揾個 A Lady of Ice， 冰凍的女人啊！眨下眼咧，佢都冰凍咗好多年啦。86年推出嘅呢一首歌 ，Collie 邝美云。一讲到佢咧，我就会谂起佢啲好得意嘅狗仔啊。听歌啦，都会有一种透心凉嘅作用嘅。希望你而家都有啦。那个凉度应该去到20度。

冰冻的女人啊，咁可能形容嗰个人比较即系冷一啲啦，唔系咁热情啦，又或者你同佢熟咗之后啦，可能佢先至咧会有热情嗰一面俾你睇啊。咁无论男女，我觉得都会有嘅。有啲人真系叫慢热啲噶嘛，啱啱初相识嘅时候咧，就未必会同你讲好多嘢啊。但系咧熟落咗啦，识落咗嘅时候咧，佢咧都会好似开龙咗咁样咧，讲好多好多噶。咁啊，除咗咧希望有呢一个冰冻感之外啦，喺咁炎热嘅天气啦，咁当然行下街啊，如果都想坐低饮杯嘢，唔知道会唔会去到呢度见到佢啦。陈慧琳，冰室。

然啦，细个嘅时候咧，我都记得屋企人有带过我去冰室嘅，主要咧都系食嗰啲红豆冰啊、菠萝冰啊咁样啦。咁但系大大下到自己真系出嚟翻学啊、翻工做嘢嘅时候咧，都已经系茶餐厅嚟咯。咁啊，今日突然间谂紧啊，咁冻，谂起啲冻饮啊，谂起揾到啲歌啊，谂起陈慧琳嗰首《冰室》之后咧，我就谂紧系，究竟个冰室同茶餐厅咧喺实际上面有冇分别嘅咧？我觉得而家就唔大分别嘅。譬如你见到有好多咧，尤其是近呢几年啦，好多冰室咧开咗喺唔同地方成行成市咁样啦，但佢哋基本上啲食品咧都同茶餐厅系差唔多嘅。但系咧，我睇翻啲資料咁講啦嚇，佢話原來咧以前咧真係最早時期嘅冰室咧，佢係攞小食牌噶，咁所以咧佢哋唔可以喺廚房嗰啲開大鍋嚟到炒話咁樣嘅，咁唔會煮啲好複雜嘢啦，咁所以咧就係做啲糕點啊、西餅啊咁樣，冷飲熱飲啊咁樣就三文治啊嗰啲即食面咁樣咯。咁而茶餐廳佢本身個牌照唔同啦咁樣，咁所以咧佢就可以設備齊全嘅廚房嚟到咧。即系干炒牛河啊、星洲炒米啊嗰啲咁样嘅豆腐火腩饭啦，当然有系咪？咁而家咧，我相信咧系啦，嗰、那个感觉有啲人中意去冰室啦。如果仲有啲旧冰室，我记得我最近去过嘅旧款冰室，即系唔系佢装修到好旧嗰啲旧款冰室，而系佢真系喺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已经咧一路做生意做到而家咁样，仲 keep 住嗰啲旧装修啦。就近油麻地差馆嗰度有一间啦，我唔知道而家执咗未啊？我前两年去过嘅啫，系啦。咁咧佢嗰啲伙计咧真係会将嗰支原子筆咧摄喺个耳仔上面咁样啦，咁跟住就着住咧茶餐厅名嘅衫啦。

咁而嗰啲冰室咧，好多時咧嗰啲卡位咧，嗰、那個卡位嗰、那個背脊嗰個位都好高嘅。咁啊，有啲紫皮石啊、綠色、白色啊，咁通常係呢只顏色嘅。咁啊，有啲吊線啊，感覺真係懷舊啲。就算而家嗰啲新興冰室咧，佢有時都會採取翻呢一啲嘅裝修格局，等人哋感受翻嗰種懷舊嘅氣氛嘅。咁而殘餐廳就唔同啦，係咪？大家都見到啦，有啲係圓台，有啲都係卡位嘅。咁啊，有啲因為地方咧，即係你。你知啊，香港寸金尺土，租金贵啊嘛。咁如果喺啲闹市嘅话咧，好多时咧嗰啲位其实真系好逼嘅，嗰啲卡位咧，你坐咗落去之后咧，心口争啲已经顶住个台边咁样噶啦。原来咧话咧，忌廉沟鲜奶啊，或者咩滚水蛋啊呢啲咧，就系、是、以前旧冰室油咯。仲有一样嘢，我系完全唔知嘅，都系睇翻啲资料先讲啦。就话早期嘅冰室咧系会供应呢、這、一个即系牛肉茶噶，咁咧就系、是、用一啲牛肉汁啦，加热水冲成嘅咁。咁佢话咧，原来喺嗰一个年代咧，物资冇咁丰富嗰阵咧，都系一个咧我嚟补身，即系话嘅补一补先，或者哇呢排做嘢辛苦啊，坐低喺呢一个冰室就会饮杯。牛肉茶咁样咯，不过而家咧有好多啦，一啲我哋叫做茶餐厅啦，佢有埋自己嘅烘焙室啊，即系佢会做埋一啲嘅新鲜面包喺度卖咯。我都几中意帮衬嗰啲噶。如果咧有时你话啊唔系太肚饿，又想食啲嘢饮杯嘢咧，咁可以嗌个或者哇菠萝包，跟住嗌杯嘢饮嘅，嗌热奶茶又或者冻柠茶咁样坐低咧，即系好似人哋咧去酒楼个感觉就系探翻一盅两件咁样咯。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呢一铺人啊？下昼嘅时候咧都要整翻个三。点三啦。室外气温咧，现时29度，相对湿度72%。不过以下呢种，我觉得都系关于冻嘅食物咧，我就未见过，未食过，听就听过好多次啦。

我讲紧嘅系同歌名一样嘅呢一种食材啊，冰山上的雪莲啊。天山雪莲我哋听得多啦，系嘛？喺嗰啲武侠小说啊，啲剧集里边，天山雪莲咧应该就系嗰啲比较名贵嘅药材嚟嘅。咁啊，我唔知道佢嘅属性系乜嘢啦，就知道佢系一种好耐寒嘅草本植物嚟嘅啫。功效我就唔系几识啦，唔知系咪都系行气活血嗰啲咁样啦。咁原来咧话有一种咧都系叫天山雪莲果嘅，咁啊喺街市嗰度容易见啲嘅，咁啊去我嚟煲汤嘅，我嚟煲嗰啲咩青红萝卜嗰啲。加埋苹果落去啊，清热润肺咁样，嗱呢啲我相信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应该仲熟过我。咁啊，但系天山雪莲咧，有啲人话咧系一种甜品嚟嘅，系因为嗰啲刨冰咧，刨完之后咧，有啲甜品铺咧改咗佢个名咧，如果系加啲椰汁啊、白色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就系一个天山雪莲嘅甜品啦。无论点冻都好啦，即系吓几冰几冷都好啦，最紧要咧两个人之间咧就唔好出现呢一个嘅场面啦，系啊。冻嘅温度我哋中意，但系冻嘅冷战感觉就不了。由佢唱就 OK 嘅，做就唔系几好啦。

王菲嘅冷战啊。虽然咧，我话咧饮嗰啲冻嘢，嗖一声落去，哇，好舒服啊，凉透心啊，咁热嘅天气，不过就要睇住啦，自己嘅身体啦。中医话胃系火嘅，咁你啊成日撞啲冻饮落去噶啦，即系未必个个人咧身体咧就可以受得到，有啲人就得噶。长期咧，就算饮水咧，佢都唔系饮室温水嘅。咁但系佢哋点解冇嘢咧？咪就系体质嘅问题咯。所以都系小心为上啦。所以冻嘅感觉，冲落个胃都好啦，冲落个耳朵 OK 嘅。关于声音同歌曲，我哋接受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今届政府规模最大的外访代表团启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香港与整个中亚地区的经贸往来近年不断增加，2025年商品贸易总额较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访有助促进交流，拓展商机。何力智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香港与中亚国家有很多合作发展空间，中亚国家有丰富天然资源和矿产，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协助他们上市、融资、发债。在绿色发展方面，香港可以提供协助，加速当地达到碳中和的目标。他希望香港可以作为中亚国家进入亚洲、中国内地、粤港澳大湾区，甚至进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枢纽。香港快运宣布，由于台风长尾正逼近日本冲绳，将会取消周一和周二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以通知受影响的乘客。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香港航空表示，长尾正接近冲绳和大阪，正密切监察对航班运作的潜在影响。目前航班运作正常，但预料6月1号往返冲绳和6月3号往返大阪之航班可能受到延误或者取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到他们的网站查看航班状况。神舟23号载人飞船早前发射升空，本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将会在天宫太空站操作由科大牵头研制的天韵相机，有关仪器用以监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香港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在太空馆主持一个讲座，向市民讲解天韵相机的使用功能和气候变化，现场亦都展示一个天韵相机的模型。有市民表示，之前没有对讲座的内容有太大的兴趣，对天韵相机亦都没有很多的了解，但听完讲座之后知道这个仪器是由本港大学研发，感到很自豪。在讲座中亦都了解到很多航天知识，形容是获益良多。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且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施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佢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下午四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7: 大地书香，
8: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9: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日黄昏6:36-8，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11: 我是轩仔，不过我不是张敬轩。
12: 咁咧，我是黄远啲，我不是蔡燕欣。
11: 我祝福大家。咁嗰啲在囚人士咧，你要俾心机喺监狱做好啲。如果你做好啲咧，就可以出到监狱，就可以行过第二条路。你哋俾心机啲啊，我会支持你噶。
12: 我哋会支持你噶。

七点过后的万千宠爱了，时间来到七点零八分，室外气温二十九度，相对湿度72%。天文台都话咗俾你听噶啦，咁啊，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咧有阳光啦，日间都系酷热嘅，咁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唔紧要啦，咩天气都好啦，就影响唔到咧我哋读信嘅呢一个时间嘅，咁啊，所以大家写咗信嚟就要留心一下啦，听住会唔会读出你封信啦。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小天使你好嘛？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先啦，我叫做伟雄，依家咧喺喜灵州十八师服营嘅。咁客气嘅说话咧，我就唔讲太多啦。今次咧好想多谢我嘅老婆阿欣啦，对我不离不弃，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咗我四次。我喺呢度咧对你即系阿欣啦作出承诺，以后翻出去嘅时候咧，我都会乖乖地啦，一定唔会令到你再失望噶。老婆，我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啊！好啦，另外啦，想点埋俾手足啦，同埋老友听啊，十八师五厂嘅小龙、威哥、波记、高辉、Marco、小强、波子、九仓嘅乐仔、嘉杰啦，东莞叔啦，同埋大眼仔啊，或者我哋叫大眼叔嘅，咁啊马仔，希望个个都日日开心啦，最紧要就系准时翻出去。小天使唔好意思啊，我有两个手足咧，都想同佢哋嘅。

老婆讲两句啊，希望你可以帮我哋读出埋啦。你好啊，我系小龙啊，都系十八师服营嘅。我想同咧而家喺罗湖女监嘅以华老婆讲啊，我知咧呢段时间好难挨，咁但系老婆你一定要顶住啊！我就向你承诺保证，一定会有好日子过噶啦。以后我小龙爱你不变啊，唔该晒，系啦，讲俾我以华老婆听嘅。另外尹怡小天使，我是 Marco 啊，以前呢都是唔系，而家都是在十八师附近嘅。我想咧点俾咧大榄女监嘅小蒲老婆听啊，好想同你讲，好挂住你，好挂住你，同埋好爱你，记住小心身体要保重啊，知唔知？我爱你。允儿，好多谢你啊，帮我哋啊读出呢封信，咁啊得嘅话就帮我播埋歌咧，唔该晒，祝你日日都开心快乐，我哋系伟雄、小龙同 Marco。系啦，咁啊，头先佢喺信中提到啦，哎呀，多谢咧，阿欣老婆啦，山长水远一个月咧探足我四次，嗱，基本探访咧就有两次啦，每次半个钟头嘅，咁啊，以定罪人士嚟讲，咁另外咧都可以额外再申请多两次嘅，咁有啲人咧就话啊，点解即系咁山长水远唔一次探耐啲咧？我问过噶，我以前都系咁谂嘅，哇，入到去可能两三个钟头车程，见半个钟，咁下个礼拜又要。入嚟又系见半个钟，咁不如将两次即系夹埋一次申请连探啦。咁当然一定要有呢一个我哋叫嘅位先得啦吓。如果佢已经系探访剩翻半个钟，咁就唔可以做连探啦。咁但系跟住咧，佢哋就话梗唔系啦，因为每次探半个钟，咁我可以 keep 住每个礼拜都见啊嘛。咁如果一次就探咗一个钟嘅时候，咁咪有一个礼拜隔咗冇得见咯，系咪？甚至乎有时唔止一个礼拜添。哦，又系嗱，都话啦，有时当局者佢哋嘅谂法同我哋咧嗰个即系谂嘅情况有啲唔同噶，我哋就会觉得山长水又远，入去梗系一次过倾耐啲啦，咪隔多两个礼拜先再入咯。咁佢哋会觉得哇，隔咁耐先见到，宁愿每次搣少少搣少少啦。叶大大你好啊，我是第一次写信上嚟嘅，想借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同一班嘅朋友打打气啊。石壁诗意嘅细哥、博哥、宝龙、宝文、阿捞心，同埋咧就系蛇兄啊、阿亨、阿必、C 三嘅文迪、B B 五六嘅啊猪脚圈、舒红、Tony、荔枝角六楼后座嘅 Billy 啦，仲有呢排天气热啊，记得个个都要多饮水。咁啊希望咧就可以点首歌咧俾阿博哥啦，我系贤仔啊，喂，想同大家讲，大家都要顶住啊，希望呢个点唱可以抽得中啦，唔该晒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仲有咧就想帮小糖菜咧问候小榄嘅兄弟们嘅。好啦，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今次咧我计过噶啦，应该系第九次写信上嚟噶啦，一直都希望可以抽中啦，但系都抽唔到，唔知几时到啦，我啲好运。恭喜晒呢位朋友，叮叮叮叮，好运就已经咧运输带咁样运咗嚟，你今个礼拜呢一个嘅点唱机会到啦。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呀，今次是想点唱给丽敬情教所军装部的 BB 雷恩呀。BB, 是不是好惊喜呢？多谢你呀，无条件相信我，上天给我们有缘分相遇，还可以在一起。那我一定会答应你，无论将来条路有几长有几难行都好啦，我都会一直陪你爱你，只要你不会给我这只小树熊离开你，那我都保证永远都会坐在你的身边不走的啦，当你是什么树熊抱住不放的啦。好啦，我和你在信入面的承诺呢是永远生效永无过期的。那今晚呢就希望你能够发个好梦啦。还有啊 ,27 号呢就是我们一起了一个月的纪念日啦。那啊补返句520快乐先啦。我爱你啊，我的小雷恩，麻烦晒你啦，人靓声甜的叶大大帮我读出这封信。希望万千宠爱这个节目呢收视都爆爆爆灯，长做就长有。我是东头七楼的希仔啊。
Hello， 葉大大，我是羅湖的 Eva， 想點唱俾我細佬咧，就係、是、志宏嘅，佢而家喺十八。

阿斯喺灵州，放心啦，细佬，出翻去之后咧，我唔会再吸毒噶啦，我哋一齐重新嚟过，我哋要做一个重新生活嘅人啊！亦都要点唱埋俾十八师嘅兄弟们听啦，以及罗湖十二仓嘅比卡超啦、Apple 阿 Cat 思琪、细 Q 阿正包女，以及咧都系罗湖嘅乐文 Winnie， 仲有维维、提子、心如、佩儿、细欣啦、小红，祝小红同埋阿正咧五月十八号生日快乐嘅，永远都咁靓啦！仲有廿四仓嘅欣欣、飞机、阿糖、Sugar， 仲有就系顺丰期嘅就真定抽真啊吓，嗱佢写住剔手边噶，咁咧就丹丹，仲有咧有入翻嚟嘅九妹啦，做咩事啊？仲有啡虎嘅鸡仔啦，记住啦，等我翻出去揾你，记得要去睇医生啊，知唔知？仲有神凤啦，大榄嘅高 B 好挂住你啦，赤柱嘅 A 仔，荔枝角嘅初五，叶大大，我想点首有情岁月俾大家，唔该晒咁多位兄弟姊妹，希望大家出翻去之后咧就唔好再翻入嚟啦，坐监咧其实一啲咧。都唔系自在噶，佢最可怕嘅地方咧系白坐啊！如果大家咧喺个坐嘅过程里边冇得着啊，冇自己反省到啦，冇学到嘢嘅话咧，咁啊真系白坐啦！祝大家继续咧就系勇往直前啦，叶大大祝你永远幸福快乐啊！好啦，差啲唔记得咗，欣婷你要加油啊！我系罗湖嘅 Eva， 知道你依家咧工作多咗，你一定做到噶，放心。相信自己一定得，我支持你噶。哎呀，亲爱的幻宇大大，我是黄美仪的老公金鱼仔啊！喂喂，幻宇幻宇，好耐都冇抽中我啦！我个老婆大人同我个宝贝女啊，千月 B B 咧赞我型啊！拜托拜托啦，老婆，咁啊过埋今个星期咧。仲有唔够两个星期，我哋一家三口啦，就可以团聚噶啦！啊，呢段艰难艰辛嘅路程终于都挨完啦，多谢你一直以嚟咧都不离不弃啦。你放心啦，今日嘅我完全咧就系清醒晒噶啦，认清咗方向，亦都知道咧出到去咧有啲咩要做，同埋乜嘢唔好做。咁啊，好多谢你唔怕辛苦，亦都为我付出咗好多。为咗你，为咗我哋个家，为咗个屋企，系啦，咁啊，只要咧，为咗你哋两母女嘅嘢去努力做嘅话咧，我一定会做，记得系正行啊吓，赚多啲奶粉钱，同埋亦都赚多啲扮靓靓钱俾你去扮靓靓，咁好冇？对你嘅承诺永远不变，一日都会实现嘅。对你最重要嘅承诺就系今生只爱你一个，永远都唔会再离开你哋两母女噶啦，黄美仪，你老公我真系好爱你噶，保护好自己同埋个女，知唔知？等我翻嚟锡晒你。爱你，即系见证住啦，佢哋两个啦，系啦，即系太太有咗 B B 啦，咁跟住老公喺里边啦，到小朋友出埋世啦，咁每个礼拜咧，佢哋都好勤力咁样啦，老公啊写信嚟，老婆咧就喺呢一个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打文字啦，又或者自己咧亲自打电话上嚟啦，咁啊希望你真系记得你呢一刻嘅承诺啦，同埋讲咗就自己系完全清醒晒噶啦，认清晒啊，究竟自己嘅方向系点啦。我想呢，正常的女人呢都不会想你可以搵啲快钱返嚟，但你个人就唔见咗，去咗坐监咁样，跟住自己独自凑住啲细佬嘛，跟住攞你赚返嚟嗰啲即係钱嚟到即係花天酒地啩。嗱我唔排除有啲人觉得唔紧要有钱就得㗎啦。但係我諗即係如果作为一个负责任嘅老公，你都唔应该咁样去做啦，係咪先。无论点样都好啦。行翻正途，做正行，有时啲嘢要转咧系难嘅，咁但系俾啲挑战自己啦。人生咁容易做嘅嘢，你继续做嗰啲容易做嘅嘢，但系嗰啲嘢又唔系正行嘢，咁做嚟做乜啫？系咪？你要翻去大个噶啦，做咗人老豆噶啦，唔通你想做坏榜样俾你啲仔女睇咩？好啦，叶大大你好啊，我系赤柱 R1A 嘅大健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想点唱咧俾我老婆听嘅，佢喺罗湖惩教所叫做肥妹啊，嚟紧咧六月四号咧就系佢生日啦，虽然今年咧陪唔到佢过啦，但系希望咧明年之后以后每一年嘅生日咧，我哋都可以陪住对方一齐过，麻烦晒啦，叶大大，咁啊，另外咧就点唱名单就系点晒俾识得我大健，同埋咧就系我老婆肥。尾咯，嗱，你哋唔好听以为佢大件系即系好大件好大只嗰啲大件，佢系真系叫做健康个健大件啊！好啦，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身体

健康，同埋咧事事如意。Hello， 允儿小天使你好嘛，我是荔枝角的绿 B Billy， 今次想同一班的朋友兄弟打打气啦，想点呢，就是晚安莉莉给大家听的，点唱名单呢，有石壁的金毛希，水记的邵浩然，壁仔的细佬英杰，仲有老朱唐福的高露杰，肥威，傅廷伟，赤柱一饭堂的五短人，朗仔啦，陈小气啦，永远都同我一阵线的肥中啦，一 A 的流星顺仔，荔枝角四 A 的菠萝包，小肥靓哥，九叔冲仔，好论尽的四眼妹啦，三 A 的富仔，仲有细肥啦，七 A 的肥池，仲有就系、是、迪迪啦，文轩啦，最细我的哥哥大布帮，六 B 的子轩，细佬细妈啦，排球小子金毛然啦，好多废话嘅高进啦，乐仔啦，健谈之子金毛冲啦，过度活跃嘅浩仔啦，天然外嘅嘉轩啦，仲有罗湖嘅小雨。咁六月十八号咧就系、是、小雨啊，应该会知道系啦，结果嘅一天啦。咁啊，加油啦！一定希望你有张靓靓嘅成绩表啦。到时无论结果如何，都话声我听啦。其他兄弟们都早日毕业啦，不常见常在心。麻烦晒叶大大，咁啊，我系荔枝嘅六 B 嘅 Billy， 早日回家就梗系更好啦，系咪先？允儿姐姐，允儿姐姐，你好嘛？我系咧行见行爱嘅小情妇啦，系啦，我唔系读错啊，佢唔系人见人爱啊，系行见行爱啊，因为佢嘅大人咧就叫做咧行大人。今次咧系我第一次写信上嚟嘅，依封亦都系一封专属点唱，我想点唱俾我最挂住嘅小情夫啊，恒大人听点啊，我嘅小情夫听到呢个点唱惊唔惊喜先？不过有时惊喜同惊吓都系一线之差啊，唔知道你而家咧究竟系惊喜定系惊吓咧？By the way， 唔使再扭计话我冇点唱俾你听噶啦，今次直头啦，送埋个啦，就系真系唯一嘅专属点唱俾你啊！依趟旅程咧，虽然我个人咧就唔可以陪你啊跑到去最尾，但你放心啦，我咧会等你毕业翻嚟，再同你咧东区 N 日游嘅。你想嘅话咧，我哋今次冲出港岛，同你游遍成个香港，咁啊俾你每个地方都留一下你个脚印足迹，咁啊证明你到此一游，又点话咧？好啦，唔该晒允儿姐姐帮我读出呢封信，咁啊想点首歌俾自己嘅，唔系点俾佢咩？今世情人、啊，即系你代佢点俾你自己咁样，系咪都得咧？Hello， 婉宇姐姐你好啊，我是肥鸡啊，唔该你啊，我想点唱俾石壁诗二水记嘅博哥同埋阿细，仲有 B B 五六嘅高老书红仔，紧张大鼠 Tony 仔，笑容好 charm 嘅阿轩啦 ，C 三嘅文迪大哥啦，仲有 C 一嘅兄弟龙仔，赤柱 K Y 大哥啦，你估下边个咁有心点俾你先？同赤柱 Cat A 嘅子宏小朋友啊，另外咧想帮阿博哥咧点埋俾佢最亲爱嘅哥哥小唐菜，希望小唐菜可以早日在外面团聚，一起冲一起闯嘅，唔该晒，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想点首时候不早啊，仲有啊 ，B B 五六嘅刘昌刘师傅啊。Hello， 婉宇小天使你好嘛，我是叫做强仔小番薯啊，我想点唱俾我嘅小伙伴们嘅，我终于咧都派到成绩表啦，哇几惊佢又弹我钟啊，我读一个月咧就可以毕业嘅啦，我唔续咯吓，嗰啲情况吓，咁啊唔续一写信俾大家咧报平安啦。咁啊，由於郵費太貴啊，係嘛？佢話窮啊，所以咧寫個點唱通知，我諗啊，經阿允兒一讀，大家應該就。

0: 收得好清楚呢个信息噶啦，多谢大家一直照顾同埋陪伴，出面见啦。名单如下：最锡我嘅一名哥肥肥丫丫范海，同埋咧就失踪人口阿当，表哥平平，野猪奇皇上阿宇咯，仲有咧胡大傻檸仔，即系柠檬个檸啊，海行兄，陈老板 B B 哥，文文泡菜，小葵琴琴，阿 Jo， 阿 Jo 嘅方志，阿芝阿妮，番茄，人数众多不能尽录啦，识得我收歌啦吓嘅人咧就已经自己会对好入座噶啦 ，Love you and miss you all， 我有听话噶。写大粒啲啲字噶啦，辛苦晒，咁就乖啦，起码要呢啲字啦，大佬，一只指甲都有四只字咁样都睇到啊！你哋嗰啲一只手指尾嘅指甲十五只字，真系点睇啊？真系唔系问哪谁，系哪一个写那么少的字？请报上名来，应该唔系苏永康，佢唱啫。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还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目前正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以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和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和教育局、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会有正面的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明年上半年成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架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增速都高於瑞士，認為這個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的制度和投資環境投下的信任票。陳茂波發表網誌時又說，本週將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老窩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熊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4人成功脫險，至今共有5人離開洞穴，仍然有2人失蹤。包括外國洞穴潛水員在內的救援人員表示，他們正制定一項風險極高的搜索計劃，會向幸存者了解這條狹窄而且被水淹沒通道的情況，相信相關的資訊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尋找黃金的男子近兩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經過來自多國人員組成的救援隊伍連日抽走洞穴積水之後，其中一人在前日獲救，昨日再有4人自行離開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療。最早獲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蹤的2人比其他人早幾日進入洞穴，相信已經在更深的位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 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1: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5: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

0: 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0: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0: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3: 星期日黄昏6:30-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好啦，到底咧喺呢一个社交平台啦，留言点样做嘅咧？成日都会有人问嘅、哦，咁啊又要解释一次啦。只要你揾到咧万千宠爱呢个 Facebook 专业啦，咁啊里边咧你就私信吓打文字俾我，就唔使全世界都睇到啦，系咪？咁啊喺私信嗰度咧写咗啲文字，你系边个啦？点唱内容啦，同埋想点俾边个听啦？若果当然啊有歌嘅话，你都可以写低究竟你想听咩歌嘅。有时咁啱咁巧就系拣中咗你想要听嗰首都唔定。就是这么简单咯。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咧将嗰啲文字变成声音，透过我把口嗰度帮大家讲翻出嚟啦。坐定定啦，唔该大家系啦，喺里边嘅朋友仔。因为大部分咧嘅对象咧都系讲翻俾你哋听嘅，咁如果你有揸个人型，系有冇咁讲，或者举个手有要求，哎呀谂会啊，即系留言信箱嗰度啦，嗱你打唔到直接自己真人发声都好啦，都打机直接俾阿允儿等佢帮你读出啊嘛，有冇咁讲过先？有冇曾经炸过型先？有嘅话咁快啲听啦，唔系人哋一阵间咧写出嚟，咁读紧嘅时候咧，你又唔系专注听紧，下次又话人哋冇写俾你，咁啊点得噶啦，系咪先？Hello， 小天使你好啊！麻烦你帮我点俾咧大腩饭 B 嘅吴师奶，吴师奶，我系你个衰老公啊！喂，对唔住啊，老公近排咧少咗嚟探你，唔系因为我识咗另外一个，因为我真系好唔得闲啊，好多嘢烦，所以先少咗嚟探你嘅啫。对唔住啊，但系我想同你讲啦，请你放心，我对你永远都系一条心嘅，点都唔会变噶啦。你听到点唱嗰阵咧，我应该嚟咗啊，同你负荆请罪噶啦。你放心啦，我唔会咧，好似啲人咁突然间消失咗，信又唔写又唔探嘅，请你放心。我依家日日咁样好努力咁样，就系、是、为咗出嚟俾你有个好日子过。咁所以你就唔好乱谂嘢啦。除咗你，边有咁蠢嘅女人会中意我啊？系咪？所以你一万个放心。跟住佢就会话：如果真系咁啱。多一个咁蠢嘅或者蠢我嘅，咁点算啊？嗱，我唔准你咁讲噶。佢既然咁讲，你就信住佢先啦，系咪？就咁话啦，应承允儿姐姐，系我哋先给予信任，系嘛？当如果对方做咗啲令到你可能有怀疑嘅嘢，先至提出举手问，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最中意就系问嘢噶啦，唔系，但系总会有啲时候咧，你系会发觉咧。我都唔想问，因为太过肯定啦嗰啲嘢，咁就唔使问啦，系咪？仲问你做咩啊？问你咪俾机会你解释，唔需要解释噶啦。有啲位真系，你仲想问，仲想俾佢解释，系因为你仲想听到一啲你想听到嘅嘢，跟住咧就俾个机会佢咁样嘅啫。好多人嘅心态都系咁，唔系争在你自己点睇咯，唔使。

理人哋点讲噶，侧边啲人讲啲咩你唔使理噶，两个人嘅感情事由翻你哋两个自己去决定去做就得噶啦。咁啊，朋友咧系我嚟倾偈嘅，咁我意思唔使理，即系唔系唔使同朋友讲。如果你话我同朋友讲咗系抒发到嘅，舒服啲嘅，咁啊揾对的人去讲咯，系咪？咁我成日都话啦，喺节目嗰度，你要揾人去诉苦倾诉，都要揾啱对象。有啲咧系超级负能量怪嘅，系啦。咁但系同佢倾咧，你只能够接收到负能量，咁对件事冇帮助。有啲朋友同你倾完，系只系俾个方向你吓，可能嗱我。就会咁样做咯，又或者咁样，咁最后点样决定呢？可能你未必系拣 A、B、C， 佢提供三个方案，你可能拣咗 A、B、C 夹埋嘅一个方案，系啦，你自己去谂啦，呢个就。

好啦，下个啦系你啦，留言俾唐福嘅阿 Wang 啊，咁我收到福利官电话，咁之前咧都知道你病咗咯，喉咙痛同埋发烧，希望你都会快啲好翻啦。有冇食药啊？咁记住饮多啲水啊。唉，咁啊呢排天气都麻麻地啦，所以都想同你讲声 take care， 但系都想补翻一句 love you。Hello， 人靓声甜嘅叶大大你好啊！虽然过咗五二零啦，之前点唔到唱，但我希望透过咧你嘅靓声咧，将我嘅爱意咧传达俾荔枝角嘅原子笔啊！希望可以传到佢嘅耳边，跟住佢听完之后咧就埋藏喺心里边，咁样就最好啦。想讲咧，我每日都超级超级超级咁样挂住你，好想话你知咧，我好爱好爱你，多谢你啦，同埋辛苦你每日写信俾我啦。我都知道嘅，我都好想珍惜你嘅付出，希望啦能够俾你见到我正在努力中啦。最近你嘅生活点样啊？咁其实我嘅工作环境都发生紧变化，甚至有好大嘅挑战添。但系真心感恩咧，可以同你同期咧经历呢一啲嘅变化，希望我哋都能够互相支持、互相鼓励啦。最后咧，我都真系好挂念你啊！唉，讲咗好多次系嘛，因为真系好挂住我。

Hello， 允儿大大。是咯，是刚才老公那封信已经读了给你听了，不知道老婆有什么东西想说呢？美仪啊，想点俾呢啊男神老公啊。之前呢就是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啦，咁啊上年大肚啦，咁啊去唔到感受啦，今年呢就带埋呢就係千月 BB 啦，去摸咗呢大树王隻脚喎，咁啊跟住都会带埋阿女去睇飘色，咁啊影咗啲相嘅，下次又俾你睇啦，你都要乖乖地呀，话出年呢我哋一家三口呢就可以再去㗎啦。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晚安啦。你好啊，允儿姐姐，我想点俾壁屋四师嘅伟乐啊！喂，老公，系我啊，唔使讲，你都知道我系边个啦，哈哈！又过咗一星期啦，你点啊？几好嘛？依家天气好热啊，呵呵，我唔知道你有冇热到融咗咯，不过都要忍下噶啦，好快咧就翻屋企，仲有阿女物理治疗都系啦，情况都系咁上下啦，喊到拆天咁样咯，俾姑娘咧扭下条颈，拉松啲，唔会咁紧咯，等佢咧唔会成日咧就只系望埋一边咯，两个星期一次复诊，咁屋企咧个个都冇事，放心，你都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瞓到就瞓，冇精神嘅话咧，真系好难挨嘅啲时间，系咪？好啦，一齐加油，今晚要瞓个好觉 ，Good night， 嗱，老公，我爱你。系啊，我哋喺出边咧，真系感受到嗰种热辣辣啦，好焗嘅感觉啦。咁而咧，监狱里边咧，虽然某啲地方都系会有风扇嘅，大部分都唔会令到咧你哋嗰、那个即系空气咧系好唔流动、好唔流通嘅。咁但系始终咧，成日都会有啲死角位噶嘛。如果大家咧瞓觉嘅位正正就系嗰啲死角位嘅时候咧，就可能自己要谂下办法，点样将嗰啲流动嘅空气咧带到去自己瞓个位嗰度啦。最好就是快啲乖乖地捱完佢啦，捱完佢翻到出嚟嘅时候啦，咁你咪可以叹翻屋企嗰个冷气咯，系咪？

你好啊，我想点俾我最爱嘅狐狸仔啊，老公，我依家喺屋企啊，冇出街，唔使咁紧张，定啲你，你要听我话，唔好咁曳。不过我知道你咧唔会呃我嘅，因为我一定吓睇得出嘅。如果你讲大话嘅，你成日话我咧口硬，唔讲出嚟，啲说话咁肉麻，点讲啫？系咪？仲有啊，好多谢你咧会为我谂好多嘢啦，为我谂下。啲生活事情啊，各样嘢点样去安排？我知道你对我真系好好噶，你信入边咧写得好窝心，因为你去边咧我就跟去边。系啊，你去到天涯海角咧，我都会拖实你跟实你噶啦。你到时记得拖实你呢一个任性嘅老婆啊，好冇？好啦，我哋听日见啦，老公我爱你，挂住你啊！好啦，到呢就係大榄石博期嘅俊杰啦。老公老公，又到允儿姐姐节目嘅时间啦，有冇挂住我先？我就好挂住你啦。好熱啊，所以呢我冇带个女出街啊，留喺屋企。嗱，约咗星期二呢就会嚟探你㗎啦，我哋过两日就会见到㗎啦，等多两晚啦。呢几日天气好热，一定要饮多啲水，要食嘢同埋瞓觉，唔好胡思乱想，乖乖地照顾好自己，唔好要我担心。嗱，放心啦，我唔系净系同你讲嘅，我自己都会同自己讲吓，咁啊好好照顾自己，同埋咧我哋个女唔使担心我哋，好冇？好啦，爱你啊，老婆仲怡上。Hello， 叶大大，我个老公咧叫肥佬，喺大榄石博二十仓嘅，话咁快咧就到月尾啦。虽然今年我生日咧，你唔喺我身边陪我啦，咁唔紧要啦，以后再补翻啦。最紧要咧就系你要应承我，唔好再掉低我就得啦。星期二见啦 ，Miss you in love， 爱你嘅老婆想，唔该晒叶大大。Hi， 我是 Haley， 我想点歌咧俾苏怡听啊，佢生日啊27号，咁啊喺度补祝佢生日快乐啦。阿 wing 咧冇假放啊，要星期六先至可以咧入夜俾你，希望你乖乖地咁样等啦。收到试思同埋 Yankee 嘅信未啊？好啦，等你啊。跟住啦，仲有咧就系廖生啦，点俾罗嘅廖太阿 Ice 听嘅？咦 ，A Lady of Ice。好啦，你收到想同信未啊？收到寄信俾我啦，等我六月嚟探你啦。好，简而精嘅对话完。Hello， 我系嘉碧。仔啊，想同罗湖戒毒所嘅 Caman 大小姐讲，咁啊，我好挂住你啊，仲有咧，同我大女人李嘉欣，讲声啦，奶妈，我好挂住你啊，你哋要乖乖地喺入边啊，知唔知？好快就会翻出嚟噶啦。

好啦，Anson Lulu Pick 点唱俾嘉嘉 Pick 听啊，咁啊，好希望咧就同你讲声啦。你是天使嚟噶，辛苦你为我咧，怕我闷咧 ，cap 咗咁多关于你嘅 cap 图同相俾我解闷系其次，对我而言，了解先至系最重要。相信对你嘅了解我多咗啦，因为咧我好用心咁样睇每一个细节，亦都有记实佢。但系唔够噶，未来吓更多嘅日子，我会更努力去明你、懂你、锡你。Anyway， 感恩有你啦，出现喺我呢一段不平坦嘅人生路上，继续喺度陪伴我。等待我，支持我，多谢你啊！我系 Anson Lulu Ju 啊 ，Thank you 咁啊！认识 Anson 嘅都有份收歌啦，祝大家咧都能够咧就系快啲翻屋企，同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好啦 ，Amy 飞鸟图纸点唱俾赤柱嘅千禧，好耐冇点唱俾你听啦，希望收到我嘅点唱啦，打翻支最强大嘅强心针俾你先，结婚周年快乐啦 ，baby， 虽然咧已经过咗啦，冇计啦，上次点唱抽唔中啊嘛，咁啊话俾你听，以后嘅日子咧都会想同你一齐过，做你嘅树窿啦。

0: 听你的心声啦，支持你做你最强大的后盾，几时出返嚟做返我嘅管家先，管三管四嗰啲呀，其他人嘅闲言闲语呢我哋就唔需要听㗎啦，自己知咪得囉，同埋夏天我都知道喺里面会特别辛苦㗎啦，咁希望你之后嘅日都能够顺顺利啦，每日都要乖住开心心，老婆 waiting for you and love you。好啦，今日 waiting for you 嘅，今日仲有好多位朋友，唔知佢哋今日等唔等到呢？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送俾大家。
1: Hi 阿君，我打到电话上嚟，因为阿妹咧可以过嚟探你，所以我哋转星期四号过嚟咯，跟住我而家。差不多收工，啱啱写完份报告，唉，有啲攰。同埋唔知你呢几日打唔打到波？今日眼好似又有少少雨。系咯，你呢几日天气又热，所以你饮多啲水啦。仲有少少挂住你啦，讲笑，少挂住你。四号见，同埋今晚见啦，拜拜。
2: 老公是我啊，你老婆啊，我好开心啊，今日可以抽中我，老公你一定是好开心啫，老公老婆好挂住你啊，好想时时刻刻都在你身边，老公天气热，记住要保重身体，吃多啲嘢，要好好照顾自己。老婆亦都会乖，过好每一日。我爱你，我好挂住你，想锡啖你，啜啜啜啜啜。老公，有你嘅快乐，老婆就快乐，知道吗？前面嘅路，老婆一定会同你一齐行过来。老公，你要加油啊！你要支持住，老婆一定会等你翻屋企噶。同埋想点唱俾卓柱 DEA 嘅泰仔啦、黑仔啦，同埋沙华仔听。希望你哋个个都身体健康，快啲翻屋企。同埋老公，希望你今晚会瞓得好啲啦。拜拜啦 ，I love you， 永远爱嘅老婆，公姑上。喂，刘乔哥。死啦！今日冇叫你听，唔知道你系咪又瞓咗觉咧？有冇东头七楼嘅人听紧啊？帮嗌嗌佢啊！顺便同佢讲，今次唔系整蛊佢，佢即刻冲落去听收音机啊！本来咧谂住问你有冇挂住我噶，不过我惊咧你身边啲人听完之后咧会仇视你啊，所以不如我收翻呢句嘢先。每次我打上嚟都会抽中，所以咧我都好相信我啲运气全部都已经俾晒你啦。总之今日就将啲运气留翻落啲唔听话嘅马仔度啦。依家冇啦。不是输晒啲买餸钱咁简单，系连车钱都输埋啦。不如我哋休息几日，见少几日先啦。我哋试下梦中相见好唔好啊？但你放心啦，就算我见少你几日都好，我都系一样咁爱你噶。拜拜。
3: 程检号，喂，你只野马，你唔好再谂嗰啲无谓嘢啦。系我自己表达得唔好啫。我再写个封详细啲嘅信，同你解释下个过中原因啦。我知道你好锡我噶，我净系爱你一个，唔会变。你中意听呢啲肉麻嘢啊嘛，系咪啊？我一定跟你跟到天荒地老噶啦，天涯海角我都跟住你噶啦，你走唔甩噶啦。我应承你，我会每分每秒都会挂住你噶，你都要啊。我一定等你出嚟噶，等你出嚟照顾我，等你出嚟证明俾我睇所有嘢。好啦，我爱你啊，拜拜。
4: 系、hey, 我系 Venus 啊，好耐咧都冇打嚟万千噶啦，都好意外打通咗啦。咁我好想打俾喺赤柱嘅契仔啊牛仔，上次打嚟俾你嗰两本爱情小说，希望啱你睇啦，增加你啲中文嘅用词啦，我嚟写情信。咁另外咧，想话俾阿斯坦听啦，本来前几日都想探埋你嘅，但系知道有人探你啦。咁就係下次啦，咁最主要希望你今年係

0: 品成功嘅。咁我知喺赤柱仲有黎生嘅，咁虽然睇冇机会探你啦，但希望你身体健康。咁仲有咧就荔枝角巷吧，最紧要身体健康。天气咁热啦，大家都要记住饮水啊。好，仲有最后咧就系葱衣周小姐，咁希望你七月嗰、那个判决成功啦。多谢晒万千宠爱，拜拜。
1: 留言俾唐福嘅 Patrick 哥哥，我系娃娃。29号嗰日探完你之后咧，我同妈咪去食饭，十个公仔搞掂咗啦。仲有今日见过买眼镜嗰个阿太，佢话你个款冇货，叫我影啲相俾你再拣下。我几日嚟俾你啊？讲住咁多先，探你再讲。
2: 我记得爸爸呢把声啊，我系爸爸啊，希望大家咧都谂翻，自己系做错咗啦。咁但系屋企人咧依然好支持你啦，成日嚟探你啦，或者啊，你有啲咩想要啊，想买到嘅系课你读书用又好啊，或者平时日常做手作又好啊，咩都好啦。咁佢哋都好尽力去做嘅，为啲咩呢？就系、是、为咗希望你能够咧好好咁样利用里边嘅时间，装备好自己啦，翻出嚟嘅时候咧，做翻一个系啦，开心快乐行正路嘅人，咁佢哋就安心噶啦。好啦，呢首歌你哋想听啊嘛？点播？唔好用个背脊得住我，但系你用个背脊向住我唱情歌，咁有模仿嘅。汤灵山。

按照政府建議分為六個範疇，每個範疇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他說《十五五規劃綱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就國家不同方面有一個對接的計劃。李慧瓊說，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在特首帶領之下怎樣對接《十五五規劃》。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當中定位，以及怎樣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一定會發展得更好。當然也都要做好國家給予香港的任務，包括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以及航運中心等角色。廣東省政府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日。運輸署表示歡迎，港車北上至2023年中推行至今，廣受市民歡迎。曾經參與計劃的香港私家車累計超過14萬架，推動港珠澳大橋的使用量持續攀升。署方在社交專頁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港車北上實施情況，與廣東省政府保持溝通，為申請人在續期申請和預約出行等方面提供優化安排與便利，進一步善用大橋承載力，以推動便捷的跨境通行，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灣仔一架的士失控翻側，司機一度被困車內。事發中午12點幾，一部的士沿港灣道行駛，懷疑失控翻側，撞到路邊的圍欄，有近6米圍欄被撞毀。警方說司機獲救之後報稱冇受傷，無需送院。老窩中部七名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的事件，昨日再有四人成功脫險，至今共有五人離開洞穴，仍有兩人失蹤。包括外國洞穴潛水員在內的救援人員說，他們正制定一項風險極高的搜索計劃，會向幸存者了解這條狹窄而且被水淹沒通道的情況，認為相關資訊非常重要。七名到山洞尋找黃金的男子近兩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經過來自多國人員組成的救援隊伍連日抽走洞穴積水之後，其中一人在前日獲救，尋日再有四人自行離開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療。最先獲救的男子表示，仍然失蹤的兩人比其他人早幾日進入洞穴，相信已經在更深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晚上八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2.6度、东经127.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3公里。

0: 最后是西沙，吹北风两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4: 文学、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5: 讲起北极，大家可能即刻谂起极光、冰山、北极熊或者白茫茫的雪地。其实北极一直都有人类生活的足迹，自古以来因纽特人都会用冰砖砌出冰屋，用它来捱过一个又一个寒冬。但为什么屋明明是用雪做，又可以保到暖呢？背后其实隐藏着一连串的科学原理，关乎水分子的形状、分子之间形成的氢键、原子内的电荷分布以及热传导率这些概念，全部都是构成这间屋可以保暖，在雪地屹立不倒，容许人类在入面生活的关键。今晚大学堂有我黄淑仪同大家重温香港太空馆北极古今讲座系列，听听由英国地质学会会士许志恒博士主讲的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同大家一起由北极民族的生活讲起，再慢慢走入水分子、冰晶和雪场背后的科学。当我们讲起发明冰屋的民族，你可能会想起爱斯基摩人，但原来这个称呼一直都有偏误，因纽特人才是他们真正的名
6: 字。因纽特人究竟是什么来的呢？因纽特人，好了，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 term 叫爱斯基摩人。其实爱斯基摩人呢和我在这个 talk 里面的因纽特人呢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纽特人呢不完全是爱斯基摩人，但爱斯基摩都不完全是因纽特人，但是呢我在这个 talk 里面呢我就用着这两个 term 呢去而描述同一班人。但是呢为什么你会问我为什么我不用爱斯基摩人这个字呢？因为呢其实呢爱斯基摩这个字呢其实不是原住民的语言来的。爱斯基摩这个字呢其实是外面的人比住在大约是加拿大北部或者格陵兰一些原居民的名字的。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字的意思其实是讲形容一些吃生肉的人。即是呢是去打猎跟着之后就这样拿枕吃肉的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外邦的名字的。所以呢这个名字其实是有少少具争议性的。所以而家普遍上咧，我哋都唔好少会再用呢一个字去形容而家住喺呢啲极地嘅原居民嘅名字。咁所以咧，我喺呢个 talk 里边咧，同埋喺嗰个天象厅嘅 show 里边咧，都会用因纽特人呢个字嘅。咁因为因纽特人呢个字咧，先至系住喺加拿大北部一啲极地地方咧，佢哋改俾自己嘅人嘅名嚟嘅。咁所以我喺呢个 talk 里边，我都会用住呢个名啦。
5: 今时今日，因纽特相关社群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北部、格陵兰以及俄罗斯北方部分地区，一条横跨北极圈的生活地带。 咁喺呢个地带上面，冰屋系点样出现嘅呢？要了解呢一点，就要明白点解人类会出现喺北极，仲要决定留低。许志恒博士就由人口迁移嘅几个阶段讲起。
6: 这个北极的地区的人口的迁移，我觉得可以分开做几个 stage 的。第一就是我们叫做古的因纽特人。好了，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公元前三千年即是现在的几年前，我想问。是了，大约五千年前到，是了。五千年前呢，就有第一班的古因纽特人呢穿过了这个白令海峡。就過咗去，由係過咗去北美嗰邊。好啦，咁咧，佢哋咧當時咁，當然佢哋當時嗰個科技就未必咁好似而家咁樣啦。咁所以咧，都花咗都唔少時間咧，就過咗去 settle 咗去另一邊啦。好啦，下一樣嘢咧就係有呢一個叫 Dorset culture 啦，就多爾塞德文化啦。咁去到嗰陣咧，而家嘅人類學家就發現咧，當時嘅已經 settle 咗喺嗰邊嘅人咧，佢哋開始識得用一啲象牙啦，所以識用啲天然資源咧，去令到佢哋嘅生活可以進步喎。咁咧，咁跟住好啦，之後咧，先至再經過不同嘅遷徙啦，去到不同嘅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就我哋就會 categorize 去做一個叫圖勒人啦。咁就大約咧係而家嘅一千年前到啦。咁一千年前咧，我哋呢一班嘅圖勒人咧，我哋就會形容為咧係現世嘅愛斯嘅一啲因紐特人嘅祖先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開始識得用可能譬如話一啲動物嘅骨架啊，去做一啲居住嘅地方啊，去識得去用一啲動物嘅脂肪啊，去做燃料啊呢啲嘢。咁去到呢一啲咧，係遺留到去而家現代。嘅因紐特人都識得用嘅，
5: 冰屋唔係一夜之間發明出嚟嘅，係幾千年生活智慧累積落嚟嘅成果。古因紐特人開咗路，多爾塞特文化用象牙同骨頭做出第一批工具，到圖勒人就學識用動物骨架搭屋，用油脂做燃料。其中一種佢哋會狩獵嘅動物。就是公头鲸，一只公头鲸可以重几十吨。对极地社群来讲，它不单止可以作为粮食，公头鲸的骨架可以做屋的支柱，脂肪可以做油灯的燃料，皮可以做衣服和船的外壳，很大程度上支撑着因纽特人的生活系统。而对于古因纽特人来讲，冰屋其实是一种流动建筑，除打猎路线，除季节而建造和拆卸。一间屋里面包含了北极人对天气、地形和资源的判断。而冰屋本身亦不是得一个样，由细到大都有，用途亦完全不同。
6: 咁呢度就有我想讲一讲就唔同嘅冰屋嘅类型啦，係啦。第一呢就头先我讲啦，就係用嚟打猎嘅冰屋，咁佢哋係比较细嘅，即係有少少似可能譬如话一啲淨係可能住到一至两个人啊，俾佢哋臨時住啊，臨時去保存一啲可能话捕猎到嘅嘢啊，或者一啲资源啊，咁就可以摆住呢啲地方啦。咁另外呢就有啲比较大少少嘅，一啲大少少嘅呢就可能譬如會可以供到一個家庭住啊，特別係冬季啦，因為話冬季你特別夏天咧，就真係可能未必日日都可以有咁多嘅雪俾你去起一啲船屋或者冰屋啦。咁而佢哋咧都有啲特別嘅結構，就係呢個 U 型嘅入口通道啦，呢一啲高比較升高咗嘅睡眠嘅平台啦，呢啲之後我哋都會 cover 到嘅。而咧好有趣地，呢啲 U 型入口通道同埋高架睡眠平台咧，其實都用咗唔同嘅科學原理咧。去 come up with 呢啲咁嘅 idea， 可能另外咧就一啲大型嘅社群雪屋啦，坦白講我就唔好識讀呢個字嘅，但係咧其實呢一個咧嗱呢個咧係英文嘅譯音啦，呢個咧就係佢哋當地嘅語言嘅字母啦，真係好有趣呢個字母真係，咁 佢咧係就係用呢、這個就係比較大型嘅船屋，咁入邊咧可以最。

0: 会啦，可以做到唔同嘅群体嘅活动啦。
1: 从冰屋有嘅类型就睇得出因纽特人嘅社会复杂程度，但雪一融，咩痕迹都冇。咁今日嘅人又点样证明几千年前真系有人住过喺冰屋入面？答案要靠考古留低嘅线索。
0: 我哋点样咧可以知道以前系有呢啲咁嘅事咧？就系真系要靠呢个考古学。咁例如开考古学有啲乜嘢证据咧？第一就系呢一个叫雪呢、这个雪刀 panel。好啦，喺考古学家咧喺以前嘅一啲遗址嘅地方咧，就发现到一啲咧用兽骨啊象牙做成嘅一啲刀。咁其实呢啲咧我哋嘅理解咧就系咧佢系用嚟咧切一啲雪嘅砖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間接嘅證據咧，就是、當時可能已經係有喺度啦。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好圓形嘅一個一啲圖案啦，喺地下啲圓形嘅地基啦。咁你因為咧，其實頭先你見到雪屋嗱，我哋理解嘅雪屋咧，大部分都係圓形噶嘛，係咪？一啲圓形嘅雪屋，咁所以佢哋個底咧都係圓形嘅。咁而咧，我哋同時又揾到一啲。同雪刀附近咧地方揾到一啲圓形地基嘅一啲遺跡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另一個證據啦。

0: 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2: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1: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雪屋的分子奥秘》，讲者许志恒博士。雪会融，但工具、地基、营地的轮廓会留低。考古学家就是靠这些间接证据先重建出当年冰屋曾经存在过。一间屋消失了，但它和一个社群的关系不会完全消失。讲完整个北极民族的生活，我们就去了解一下雪是怎样成为一种建筑材料。质子带静电，电子带负电，中子无电，三粒粒子合起来就组成了世间万物，包括我们每日饮的水。而水真正特别的地方，不单只是有两粒氢、一粒氧，更加重要的是这三粒原子是怎样排列。
5: 水呢，我们平时叫 H2O 啦。H2O 咁即係咩？咩係 H2O 啊？我想 H2O 就真係話兩個 hydrogen 啦，即係氫啦，同埋一個 O 啦，即係一個氧啦，即係話咧佢係三個原子去組成嘅一個分子，一個 molecule 嚟嘅。好啦，咁咧水嘅分子咧 H2O 咧，嗱我講呢個之前咧，我想去下一個 slide 啦，咁我就擺咗佢出嚟呢度咧。有兩個水嘅分子啦，咁水咧就 technically 就係一個名嚟，佢就唔係化學名稱。咁如果你想用一個化學名稱去講佢，其實真係二氫化氧咁樣啦，係咪？二氫化氧 H2O 啦。咁好啦，咁呢個 H2O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咧，佢咧唔係一條直線嚟嘅。嗱 ，CO2 好得意嘅 ，CO2 即係二氧化碳咧，佢係一條直線嚟嘅，即係OCO 咁樣啦。係啱 ，OCO 係咁咧。但是呢度呢 ,HO2

0: 同埋 H 咧，呢一個角咧，大約就係104度到啦。我哋而家嘅理解就大約104度到。咁好啦，呢、這個104度究竟有咩咁重要？即係點解係104度啦？或者係點解104度又係關我咩事咧？咁樣呢、這個咧係極之關事嘅。呢、這個咧係對於大家點解可以喺呢個世界上啊，或者點解我哋可以飲水啊？唔係吸水蒸氣啊！呢個係完全係極之關事，因為咧就係、是、因為呢個104度咧，所以咧我哋水咧係一個叫做極性嘅一個分子，一個 polar 嘅分子啊。
1: 正正係104度呢個彎曲嘅角度，令到水分子嘅一邊微微帶正電。一边微微带负电，变成所谓极性分子，而呢个极性就是氢键的源头，亦解释到点解冰会浮在水面。冰入面的水分子用氢键砌成六角形晶体，留低空位，令密度比液态水仲低。如果冰唔识浮，海面冰封并沉入海底，海洋生命可能根本冇办法生存。所以当水分子从液态的104度角在结冰时伸展成 109.5 度的晶体结构，这个微小的角度变化可以说决定了整个地球的生态。我们知道水在零度结冰，100度煲滚，但其实有一个我们平时较少提及的前提，就是大气压力。一旦压力变，水的三态界线都会改变，去到高山水不用100度都会滚，去到深海水超过100度都不会气化。所以水的形态这回事不是单单由温度决定，还要看压力。那如果压力和温度可以变到极端的地步，水会变成什么呢？答案可能会颠覆我们对冰这个字的理解。
0: 水我哋平时见到嘅咧就系三个形态啦，就系、是、固体啦、液体啦，跟住之后系气体，即系冰、液体即系水，跟住之后水蒸气啦。但系咧，其实咧呢、这个系一个好简化咗好多嘅一个情况嚟嘅。其实事实上咧系点样咧？咁我就揾到呢一张图啦。系啊，呢、这、一个咧其实先至系成个水唔同形态。我哋而家嘅了解其實係極之複雜嘅。咁點解咁講咧？嗱，你見到其實都係有固體啦、液體啦同埋氣體啦。但係咧特別，我想講一講即係呢個固體呢一部分。你見到有咩 IH 啊、IC 啊、XI 啊乜乜乜咁樣。咁其實呢啲係咩咧？就係咧佢冰嘅唔同嘅形態。就係咧我哋而家咧喺室温裏邊咧，我哋嘅冰咧其實我哋叫做一。就是冰一。好啦，去到上面呢度啦，呢个 XI 系咩呢？ X 呢即係十啦。咁 I 系咩？即係一啦。咁即係冰十一。咁即係呢其实咩意思？就係冰呢其实都分咗好多种㗎喎。由冰一呢至少呢个图呢係去到冰十一。而呢一个其实系咩呢？呢个其实就係一个地图。一个地图呢，但係呢我哋地图呢就唔系经度纬度咁样啦。我哋嘅地图呢就系压力同埋温度咁样。咁咧就系咧，你喺压唔同嘅压力同唔同温度，究竟你会揾到啲咩冰呢？
1: 冰一、冰二、冰三，一路数到冰十几，每一种都系喺唔同压力温度组合之下，水分子重新排列出嚟嘅版本。我哋日日见到嘅冰，原来只系冰嘅分类表入面最常见、最普通嘅一种。如果我哋研究下天然钻石嘅内部，就见到另一种完全唔同嘅冰。
0: 我就想讲下唔同嘅冰嘅种类啦。咁咧呢个冰嘅例如呢个咧，我特别因为我太多类型嘅冰，我讲唔晒咁多，咁所以我专登拣咗两个比较有趣少少嘅，就系咧呢一个咧叫做冰七。好啦。呢、这個冰七係咩咧？冰七咧就係咧一個比較密度比較高嘅冰嚟嘅。佢咧嗰個密度咧 就是

0: 1.5 gram per cubic centimeter。 咁即係1.5咧係咩咧？其實嗱平時咧喺大氣壓力下咧嘅水咧，我哋會定義為佢哋嘅密度就係一，佢咧就係 1.5。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如果我將佢抌落水咧，佢會浮定係沉啊？係啦，今次係會沉喎，因為咧佢咧係佢嘅密度係一點嗱，一點五咧大約咧係有比較大家嘅概念係咩咧？一點五咧就係大約好似係一啲沉積岩咁高嘅密度啦，即係其實咧就好似係一啲比較密度比較冇咁高嘅石頭嘅密度咧，就係一點五大約係。咁好啦，又係同一個問題，咁呢個關咩事啊？咁樣咁其實咧呢一個冰漆咧喺大約2018年裏邊啦，就喺天然鑽石入面咧揾到喎。咁即係代表啲咩啊？就代表咧佢形成嘅時候咧入面係有水喺入面嘅，即係話咧。我哋喺若干咁多年後喺地面揾到一啲鑽石入面係有冰，就代表咧好多年前咧佢喺地底形成嘅時候喺地底係有水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我就大約寫咗啦，佢就喺地球大約600至800公里嘅深處咧就可以就會揾到呢一類型嘅冰啦。
1: 無論係存在喺天然鑽石內嘅冰漆。在海王星深处的冰十八，定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冰块，它们都是 H2O， 但同一条化学式却可以构成不同的结构。下集我们会继续沿着这条由生活通往分子的路走下去，看看雪和冰明明都是水，但为什么雪可以保暖，冰反而会带走热量？厚厚的雪墙之间是靠什么黏实？冰屋构造最聪明的地方又是在哪里？答案留返下集再揭晓。多谢你今晚收听大学堂，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第一站是哈萨克。哈萨克是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大贸易伙伴。

0: 8年前在首都亚斯塔纳成立国际金融中心，并实施普通法制度。随团访问的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接受本台专访说，普通法在商业上的认受性较强，不少香港律师已经在大湾区考取执业资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两种法律体系。香港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草拟合同时候以普通法作为管辖法律。如果遇到商业争拗，也都可以在香港进行仲裁或者调解。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总监项炳说，中亚各国近年纷纷提升物流设施和数码转型，过程中香港物流企业可贡献技术和经验，寻找商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和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指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图不明的行动会引发不信任和误判，正因为存在分歧才更需要对话。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前一天的会议上重申，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不是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较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1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俾佢飲少少酒試下，唔怕啦。
8: 唔好啊，青少年飲酒會影響腦部發育，引起情緒問題同傷害身體。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9: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0: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嘅发展，创科新浪潮。
11: 无论系疫情后日益普及嘅服务型机械人，或者系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嘅最新娱乐模式， 我哋每集邀请唔同嘅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嘅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

0: 潮，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月光抒情，你收听。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4: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我在旅馆望住外面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6: 在一条古老而整齐的街道，我经过一间精品店，
5: 背囊入面正好有一张啱啱买的明信片，
6: 货架上面的一张明信片是一片浅紫色的天空，
5: 我在上款写了他的名字，然后再写下这一刻的心情。
6: 不知道这张明信片他喜不喜欢呢？
7: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9: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潘杰博士，他是一位从事工商管理工作超过30年的商界精英，曾经任职跨国公司亚太区营运长，不过自小就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浓厚兴趣，所以在50岁之后，他分别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这一份求学的恒心是真的令人佩服的。而今晚呢，我就请嚟潘杰博士分享佢嘅学术成果。潘博士你好。其实呢，从事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是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毅力，尤其是历史研究，你需要在枯燥的文献里面去查阅，再将一些研究的发现条理清晰地去整理，那你都坚持到了。今晚就请你同我们介绍其中一部成果。上个星期我们讲陈凯婷创办香港华智日报这一份第一份由华人全权主理的报纸，那今天呢都继续等我哋認識一下呢一位香港人。
10: 咁其實陳賢，我覺得佢係一個早期去參加自強運動嘅一個參與者，一個積極參與者。佢喺報業時期咧，已經係直報紙咧去參與嗰個自強運動。譬如話喺報紙上邊咧，就會係報導同埋比較中國同埋日本嘅變法嘅消息啦，直至去呼籲一啲清朝嘅官員去檢討改革成效，而且亦都係提醒翻呢啲官員去防範日本國力增強嘅威脅。喺中國自強運動方面，佢其實揭露咗唔少一啲當時執行上嘅問題啦。譬如喺教育嗰度咧，佢就批評科舉取士，佢就提議徹底改革個教育制度啦，更加去重視西學嘅教育。咁陳賢喺報紙上一路又去講，即係中國啊、日本啊呢啲自強運動同埋維新、明治維新嘅問題。咁雖然佢可以話人微言輕啦，咁啊清政府亦都唔會對可能一份香港報紙有太大嘅關注，咁但係佢喺呢個時期揾到嘅一啲問題，就成為咗日後人生嘅一啲目標。譬如話佢講外交，佢希望可以設置領事，最後佢真係去咗做古巴領事。佢係講礦產啊、鐵路啊，或者呢啲電報嘅開發，佢亦都係做完領事之後去咗中國，翻中國去從事一個實業嘅活動。
9: 咁可能你都提到一個好關鍵嘅詞，就係清政府未必會咁重視一份香港嘅報紙嘅言論。所以陳賢咧，佢雖然喺報紙上提出好多建議或者意見，例如就係外交方面，希望我哋去設置喺外國嘅領事館，去保護中華嘅民族同胞，去解決尤其係古巴嗰啲受弱嘅華工嘅問題，就係因為政府唔理啦。咁民間力量就要出手啦，所以係咪咁嘅緣故咧？佢就喺自己香港發展得好好，即係跳出舒適圈啊，毅然放下佢享受享有嘅一切，走去古巴，即係

0: 放弃佢做报纸嘅呢一个专业。
1: 系啊，我谂呢个一个好大嘅人生决定，亦都去人生里面一个好大嘅转折。咁但系如果我嘅对佢人生嘅解读就系话，佢喺做报业嗰阵时候，佢系睇到嗰个苦力贸易啊，即系华人喺秘鲁同埋古巴所受嘅痛苦。咁而啱有一个机会就系话，清朝亦都系因为中外舆论同埋其他国家嘅压力之下咧，佢派咗陈南斌走去做华工调查，然之后咧就委派咗佢。去做美國、古巴同埋秘魯嘅第一任嘅中國公使，咁所以就有呢個機會方面咧，陳然就把握咗呢個機會。喺1877年嗰陣時候咧，就佢得到第一任美國公使陳南斌就委任做出使隨員。咁啊，第二年就出發到美國啦。陳然佢哋去到美國嗰陣時候咧，就當時嗰個排華風潮非常之熾熱嘅，咁啊好多啲美國人啊走去襲擊嗰啲華人嘅商店啊。去燒佢哋嗰啲貨物啊，各方面，因為佢覺得華人搶咗佢哋嗰個生計啦嚇。陳然咧就係代表領事團去應付當地記者一啲好尖鋭嘅訪問，譬如話佢問啲記者問點解華人食老鼠為生啊，點解死咗都要翻去中國啊，各方面嘅事情。咁陳然咧喺呢一方面，由於佢之前做報紙。佢對華人，即係美國華人嘅消息，或者對美國排華嘅一個情況都有一定嘅理解，咁所以佢好能夠喺啲記者會嗰度咧就一一應對。咁之後咧，陳然咧就喺美國就做咗一年喺中國嘅大使館做咗一年翻譯啦。跟住佢第二年咧，即係1879年咧，就獲授做古巴領事。咁啊，劉亮遠咧就係話總領事。當時古巴咧大概有40000多華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拐骗去当地做苦工，受到东主的长期虐待，是没办法离开的，境况是非常之凄惨的。陈然这班领事他们在底部之后就立刻去周巡各地官公所，监察官员如何去释放被虐的华工。他之后再成功就向了古巴的总督争取了一个叫做优待华人章程，基本上就废除了所有歧视华人的政策。而古巴在古巴的全国的华人呢都可以获发行街纸的，可以在当地是自由工作和生活，可以说令到当地的华人是重获新生。陈然呢在任内呢就表现到是非常之优秀的交涉能力啦。譬如说当时有一些古巴警察就入了去领事馆，中国领事馆执法，他呢就即刻去投诉向古巴总督投诉，而是得到处理，咁啊彰显咗国家尊严啦。咁另外就系话佢喺1886年咧就获晋升为古巴总领事嘅。佢喺任内都系筹建咗一个叫做古巴中西学堂，致力培育华人子弟，希望佢哋读到书，学到西班牙文啊、中文啊、英文，咁将来唔使再重蹈佢哋先辈嘅覆辙。其实陈然喺古巴系10年多嘅时间啦，佢做嘅嘢系对于当地嘅华人系非常之。有用啦，有益啦。其中一位古巴嘅华裔历史学者咧，系尊称佢为最卓越嘅中国领事。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0: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我哋请嚟历史研究学者潘杰博士咧，同我哋介绍一位香港历史人物，香港早期嘅华人精英啊。呢一位精英咧，系一位尝试改变世界嘅年青人啦。佢办报纸系希望发出声音，等我哋民间咧有更加多表达意见嘅机会。另外，佢因为发现社会好多问题，所以佢就自己参与其中去解决问题啦。譬如佢帮助华工系一个漫长嘅历程啦，做咗10多年。
1: 佢其实当时经过10年即系生罪教训咧，当时嘅华人社会都发展得非常之好。喺古巴方面已经系比较上系可以话生活啊各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好嘅条件啦吓。咁啊，因为陈然都离开咗。香港啊，中國好耐嘅時間啦，即係可以話思鄉之情啦。咁陳然喺卸任咗領事之後咧，佢首先就翻咗去香港，就重新去 take over 翻《華字日報》，就由佢個仔主理。 咁然之後咧，佢就去中國啦，就揾一啲

0: 做工業嘅機會。咁首先咧，佢就入咗去輪船招商局啦。佢喺1892年嘅時候咧，就協助咗當時嘅總辦阿盛宣懷喺香港設置咗碼頭同埋倉庫，開拓咗一個粵港嘅航線。咁而過程中其實都唔容易，佢受到英商啊同埋港督嘅掣肘。咁結果係幾番轉折先能夠成事嘅。咁啊，依一個咁樣嘅香港嘅倉庫同埋碼頭咧，即係可以話係令到招商局係增強咗佢嘅競爭力，令到佢可以係繼續同翻另外譬如太古輪船啊，同埋怡和輪船啊去競爭嘅。咁之後喺同年咧，佢就去咗唐山啦，就接替咗剛去世嘅開平礦務局創辦人唐廷書嘅工作。咁啊，開平礦務局係一間中國第一間利用西方機器去採礦嘅一間公司啦。咁啊，由唐廷書走去一手開創嘅，佢請咗好多外國人，譬如有技師啊，有生產人員啊，去幫佢做呢個係一啲技術同埋生產嘅工作。為咗要運輸啲煤炭，佢亦都開咗全中國第一條嘅鐵路啊，唐須鐵路。咁所以其實唐廷書呢個人亦都係自強運動嘅參與者啦。咁喺開平礦務局喺陳瑩嘅領導之下咧，佢嘅煤炭生產得以咗係提升啦，而業務咧就一路係跌創佳績，可以話去奪回翻本土個煤礦市場嘅。佢更加幫助盛宣懷解決漢陽鐵廠焦炭供應嘅問題，係深得佢嘅器重。盛宣懷曾經講過話啊，如果開平礦務局冇陳瑩咧，咁咧就即係不成事噶啦。咁但係由於陳瑩咧就好維護翻國家個利益，佢亦都好希望翻係維護翻即係國家嗰個工業嘅發展嘅。佢就同翻佢嘅一個上級官員咧，一個清朝一個滿清人就張翼，大家喺投資決策上邊意見不合嘅。阿張翼想借助好多外來資金去發展開平礦務局，同埋佢哋喺秦皇島嗰度想做一個好大嘅即係項目。咁但係咧，陳瑩認為咁樣走去借錢咧，就會令到即係開平礦務局嗰個股權咧旁落，咁可能會係俾外國人係搶奪咗嘅，所以佢就喺1898年係離任。咁張翼後來咧，亦都係真係好似陳瑩估計咁樣，佢係俾英商係呃咗，直情係失去咗開平礦務局嘅控制權。咁陳瑩跟住就喺1898年就加入咗中國鐵路總公司啦，去協助盛宣懷處理鐵路借款合約。咁由於清廷本身財政緊絕啦，咁佢嘅鐵路借款咧，其實與外商嘅談判咧就處於劣勢嘅。主事官員咧經常陷入咗兩難嘅過程，非常之艱巨。因為一方面佢哋要借到錢，但另一方面咧，佢哋亦都唔可以話令到國家嘅經濟利權受到影響。而當時外商喺傾嗰陣時候咧，佢提出好多要求嘅，譬如話買料佢就要裏面去分成去攞佣金啦，鐵路將來賺錢佢哋又要分紅啦，再加埋就係話鐵路沿線嘅一啲可以開礦嘅地方佢要攞埋礦權啦，等等等等。咁陳瑩呢個期間就發揮咗佢好出色嘅交涉能力啦，成功同外商簽訂咗當時好多條大型鐵路嘅借款合約，譬如話包括咗係粵漢鐵路啊、滬寧鐵路啊咁樣，嗰個總貸款額就高達咗8700万两嘅。咁佢同時出任咗淞滬鐵路啦、粵漢鐵路啦同埋滬寧鐵路嘅總辦，期間更加將淞滬鐵路係轉虧為盈。呢個就成為咗中國鐵路營運一個好少有獲利嘅一個例子嘅。咁但係由於工作壓力過大啦，健康受到影響，佢咧就1905年咧就卒於任內嘅。死後其實受到上海媒體啊，同埋一班朋友高度表揚。
1: 其實咧喺百幾年前嘅中國咧，即係清朝政府就內憂外患啦，處於積弱嘅狀態，都簽落好多不平等條約啊。咁陳瑩佢自己係外交官啦，即係善於言令，所以都叫做勉強咧簽咗啲冇咁損失大嘅合約啦。我知道佢曾經幫助盛宣懷咧處理過中英商約嘅談判啊。
0: 咁依個係叫做中英逐以通商行選條約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就會叫佢做中英商約。佢個談判本身咧就係一個

0: 辛丑条约嘅后续嚟嘅。咁其实都系啲外国嘅列强啦，去谋求系扩大对中国经济嘅操控，所以佢哋要求咧就削减离税啦，开放航道，扩充通商口岸嘅范围，同埋容许外国人自由居住等等嘅。咁但系由于一次嘅谈判系属于一个战后和约，其实清廷咧就处于一个非常之不利嘅位置。咁而中国嘅第一场谈判咧就由于英国开始，英国嘅谈判团队咧就由马凯率领，咁里边有一啲系美国嘅领事啦，同埋一啲美国嘅商人。而中方咧就由盛宣怀同埋另一个官员吕海环去主持嘅。当时嘅洋务税务司都有系支援。陈延咧就获指派为帮办成员。陈延喺成个谈判过程里边咧，可以话身兼数职嘅。咁譬如话喺会议开始之前咧，佢就会同英方协调嘅议程啦，同时为盛宣怀分析一啲条款，咁啊拟定策略。喺会议进行期间咧，陈延除咗担任翻译同埋会议嘅促进者，即系我哋今日讲话一个 facilitator 之外咧，佢仲系积极嘅参与条款嘅谈判嘅。去到审核条文嘅阶段咧，佢更加系细心去检阅条文嘅细节，查找里边嘅漏洞。咁当然啦，即系英方亦都系尽量去即系利用一啲条款嘅问题，令到系中国系即系输蚀啦喺呢方面。咁但系咧就陈延就好醒目嘅，佢系屡次识破咗马凯佢哋设落嘅一啲陷阱。咁由于呢个谈判，其实由于双方都系坚持立场，即系可以话各出其谋嘅，嗰、那个时间就好耐，倾咗成九个月到十个月时间。其实双方官员咧都系非常之攰嘅。咁但系最后谈判达成嘅结果咧，系超乎咗清朝官员嘅预期嘅。中国系可以得到咗改革税制，同埋有机会取消自外法权嘅机会，为咗将来嘅经济同埋法律改革系奠下基础。而陈延喺报业嗰阵时候，佢已经系提出话要取消自外法权。咁佢卒之借咗呢个谈判嘅机会，达成咗佢多年嘅心愿。
1: 其实咧一路都听咗两集潘杰博士介绍陈延呢一位人物啦。你自己透过呢个研究，加上我哋即系旁听咧所了解，你觉得呢一位历史人物陈延咧，其实佢嘅经历对于我哋香港历史研究有咩意义啊？
0: 呢个人系即系我叫佢 change agent 啦，佢真系去改变世界的一个人，一个早期环精英。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个案，起码有三方面是可以给到一些启发给我们的。第一就是说香港报业的发展历史，大家都知道香港报业其实是一度很辉煌璀璨的，现在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式微了。但是透过陈延的个案，我们可以追溯到香港报业开端是怎样，而可以理解到當年奠基者佢嘅理念同埋實踐，而且可以見證佢哋係點樣去利用報紙去華人發聲，譬如話苦力貿易啊，去幫東華醫院啊等等。咁另外一方面就係話，我哋今日成日講啊，香港而家喺我哋國家非常之高速發展之下，我哋仲有咩優勢咧？咁啊，依個故事都可以俾我哋認識翻，其實香港嘅傳統優勢係啲乜嘢？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好像王胜、陈延、伍廷芳、何启、等等，他们都是熟悉中西的语言、文化、规则和制度，而且他们不单止是推动了香港的社会进步，更加是惠及海外华人社会的，还有中国的改革事业，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这一点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翻香港嘅獨特嘅歷史地位同埋一個優勢係啲乜嘢？咁最後咧就係話，我哋睇翻陳延點樣去喺好多嘅自強運動嘅項目，譬如外交啊、工業嘅發展啊、鐵路方面，係做好多事情，希望可以俾國家一個好啲嘅未來。咁呢個亦都可以加深我哋對國家改革嘅認識嘅。譬如話，我哋過去以為即係會認為清政府係腐敗無能。咁係借息各地賠款，不思進取嘅。咁但係其實喺當時有一班人係用咗好大嘅努力，亦都係好似唐廷書啊、盛宣懷啊、陳延、伍廷芳佢哋咧，佢哋係盡力去推動翻中國現代化建設，而喺一個好嚴峻嘅環境之下一路奮鬥，可以話展現咗係中華民族嘅勇氣同埋智慧。我哋成日話歷史係鑒古之今啦， 可以睇翻國家。

0: 今日的成就發展是得來不易，而我們應該更加心存珍惜。
1: 其實一路聽我都聽到很多不同的歷史人物的名字，大家如果對於我們香港歷史發展有興趣，都不妨自己去探索，不一定要寫論文出來的，你想互聯網找下相關的人物的故事，應該又是更多的小故事產生了。所以生活周邊都是故事，我們的歷史是可以鑒古知今，都可以令我們借鑒古人的行徑，可以为自己当下或者未来带出更好的建议或者展望。好了，今天多谢潘杰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0: 多谢你。
2: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主持施志荣。
1: 来到文化与诗，今晚我们大地书香节目听到一个关于香港年轻人尝试改变世界的故事。当然了，当年的这位年轻人现在早就成为古人，而我们今天享受的各种成果都是前人留下。所以有一句俗语讲得很好的，就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咁我上网查咗呢一句说话嘅出处咧，原来早喺清代就有人讲噶啦。清代咧有位学者叫翟浩，佢有本书就叫《通俗篇·俚语对句》，入边咧就收录咗呢一句啊：今年种竹，来年吃笋；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其实对于未来咧，我哋迟早都系前人啊，所以而家都要谂一谂，可以为一啲后人，即系我哋嘅后人铺啲咩路咧？好啦，慢慢谂。大地书香，下星期又再会，拜拜。
2: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嘅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至2023年中。

0: 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已经代表特区政府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请求，希望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与香港青年学生举行天地对话活动，以获正面回应。目前正是同教育局以及港澳办等加紧协调，相信对激励香港年轻人投身创科，加入国家航天事业有正面作用。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透露，以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地球之后，能够组织航天员来港，最快可能在出年的上半年成行。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之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之后，亦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在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鲁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个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当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个人被刀击伤，目前情况危殆。老挝中部7个淘金男子遇到山洪被困洞穴事件，昨日再多4个人成功脱险，至今共有5人离开洞穴，仍有2人失踪。包括外国洞穴潜水员在内的救援人员说，他们正是制定一项风险极高的搜索计划，会向幸存者了解这条狭窄而且被水淹没通道的情况，认为相关资讯相关重要。7个到山洞寻找黄金的男子，近2星期前遇到洪水，出口被封住，经过来自多国人员组成的救援队伍连日抽走洞穴积水之后，其中一人在前日获救，昨日再多4个人自行离开洞穴，被送到附近接受治疗。最先获救的男人说，仍然失踪的2个人比其他人早几日进入洞穴，相信已经在更深处位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喺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节目主持有 Didi 同埋我 Mini 喺度啊 ，Hello Didi，Hello
9: Mini，Didi
8: 啊，你觉得自己呢一世人 想翻起最幸福嘅时光究竟系几时咧？人哋话吓，女人总系啲日子咧特别觉得幸福噶嘛，
9: 嗱
8: 系咪先？
9: 嗱，有人话咧，女人最幸福嘅时光咧就系着上婚纱嗰一刻。
8: 你觉得系咪啊？
9: 又或者系听我讲埋。

0: 前啱啱聽到咧 B B 出世咧第一下嘅喊聲，但係我就覺得最幸福嘅時光咧就係而家我呢個歲數。
1: 點解啊？
0: 可以活出自我啊！
1: 系咪即系好似即系做嘢方面又可以慢落嚟少少，跟住个仔又大啦，即系自己嘅时间多啲啦。
0: 系啦，虽然而家咧呢个岁数啦，冇咁青春啦，你好似你咁话青春可人啦，唔系啦。咁但系咧就多咗份咩啦，叫做松容同埋自信啦，唔再需要透过人哋嘅肯定嚟证明自己嘅价值啦。最紧要系咩啊？唔需要再为迎合边一个而委曲求全。
1: 你知唔知道几时咧，你就开始咧又要去委曲求全，同埋要努力去做嘢啊？你知唔知由几时开始？次之后，就系由你个仔生仔之后啦。
0: 哎，对唔住，呢样嘢我相信暂时吓唔敢讲过头说话，我都同佢讲咗啦。嗱，一系咧你自己谂掂佢，阿妈咪同爸爸咧就应该享受翻而家嘅世界。
1: 到时候就唔会噶啦。如果你个仔生咗个好可爱嘅孙仔或者孙女俾你，你就会忍唔住想凑下佢啦，陪佢成长啦，送佢翻幼稚园啦，煮嘢食俾佢。
0: 嗱，嗰个系你而家廿几岁嘅谂法。到我五十几岁嘅谂法咧，我就唔系咁谂。当然啦，我唔可以代表晒五十几岁所有嘅人啦，系我自己嘅性格。因为你都识我咁耐啦，你知我好中意玩噶嘛，成日都挂住玩啊玩啊咁样，所以咧唔系好想再嘥时间。
1: 但系你又好锡你个仔喎，
0: 责任。我生咗佢，我就唔可以冇责任咁去负责佢。所以咧，由佢出世到十八岁，哇！我真系寸步不离啊！你知唔知啊？免费旅行我都唔去啊！我宁愿陪佢考试，陪佢读书啊！所以我嘅付出都好大噶。
1: 但是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就是有个责任心喺度，为人哋嘅父母，为人哋嘅公公婆婆又好，为人哋嘅爷爷嫲嫲都好，即系嗰种咧照顾家庭嘅责任咧，我成日都会觉得，我都系要去付出多啲俾屋企人，希望屋企人生活得好，希望佢哋住得舒服，又开心又快乐。我觉得呢一个系责任嚟噶。
0: 但系你大过咗，佢有佢自己嘅家庭嘅话咧，就佢自己负翻自己责任咯。你冇理由将佢嘅责任揽喺自己嘅身上噶嘛，咁好似唔系咁好咯。同埋喺生活里边，要识得好好咁爱自己啦。得闲啊嘛，约朋友出嚟倾下偈啊，甚至假期系啊，一两日去插下电啊，或者去几日旅行啊，都可以令到自己心灵好富足咯。
1: 系，即系 Didi 咧就做好多唔同嘅自己喜爱嘅活动啦。即系得闲约下朋友去下游轮，然之后咧又去食下嘢。啊，即系 Didi 最中意就
0: 系
1: BBQ 啦。
0: 啊，
1: 不过如果天气太热咧，大家就尽量唔好去啦。
0: 黄昏先去，黄昏先去。
1: 即系去下自己中意嘅地方玩下食下，享受下人生。所以咧，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揾嚟五台嘅同事同我哋介绍佢哋嘅活动《幸福自在》啊，睇下究竟系边啲地方令人哋觉得幸福，同埋佢哋嘅活动系讲啲乜嘢噶啦。咁而家先同公关同事倾下偈先。
2: 公关主任手记。
1: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Camille 在这里。 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1: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电视部节目是31项世界匠心传承，就是关于一些工艺的。
3: 是啊，这个节目呢就是想带大家去世界各地几个地方，就是认识一下呢不同地方的一些匠人和他们的技艺是有几咁犀利。咁每一个匠人呢，其实佢哋都带住嗰个国家嘅文化啦，咁可能仲有带住佢嘅经验啦，先可以展示到佢哋拥有嘅一啲传统工艺。其实去几个地方嘅，葡萄牙啦、西班牙、法国、英国、爱尔兰、美国同埋墨西哥。Mini， 你最想去边个地方呢？
1: 我哋揀咗葡萄牙先啦。
3: 好啊，葡萄牙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国家。咁下第一集我哋去到葡萄牙呢，就会带大家去睇下一啲历史啦，佢哋曾经系一个超级嘅帝国嚟嘅。咁有好多传统嘅文化都承传落嚟，例如去到嗰个地方会见到好多葡式嘅瓷砖啦，咁仲有我哋都可能认识嘅一啲传统葡挞啦。咁个节目就要带大家去认识一下葡萄牙吉他啦。葡萄牙吉他咧同其他吉他有咩唔同咧？同埋即系讲到音乐咧，原来佢哋做牛铃都好出色噶。咁啊，同埋世界仲有唯一一个叫杯酒嘅产地，世界唯一一个，我都好想认识一下究竟嗰个地方呢种杯酒咧有啲咩咁特别。嗰度先有啦，咁就係逢星期二晚十点钟喺港台电视31可以睇到。
1: 咁大家就留意住啦。咁除咗呢一个新节目同大家介绍完之后呢，都想同大家讲一讲一个转咗新时段嘅一个小节目喎。
3: 是啊，冇错啊，就是睇弹快闪啊，喜欢留意本地嘅运动消息啊，或者以至世界各地最新嘅睇弹动向嘅话呢，就要

0: 业主个节目啦，就改咗系逢星期六傍晚嘅6:30喺港台电视31啊。咁啊，嚟紧咧6月6日嘅节目内容咧，会有咩咧？继续系有两位主持林德信同埋何雁诗咧，去带俾大家一啲深度嘅访谈嘅。首先咧，就即系不得不提咧，就系我哋嘅香港嘅跆拳道世一啊，江丽丽啦。佢咧係啱啱就力壓美國挪威、南韓等，攞到跆拳道嘅個人品勢世界第一位啊！咁啊，佢嘅故事都好得意嘅喎，16岁咧先至啱啱接觸跆拳道，18岁就攞到黑帶啦。到到而家啦，佢仲可以攞埋即世界第一，係香港第一位運動員能夠攞到跆拳道嘅世一。啊，究竟佢嘅故事或者係佢有啲咩心得嘅咧？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哋都會報道翻咧啱啱過去嘅香港足球明星選舉頒獎禮啦，我哋同唔同嘅運動員做咗啲訪問嘅，咁啊，大家對體壇有興趣嘅觀眾就要留意啦。
1: 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該曬你啊 ，Camille，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2: 公關主任手記。
1: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3: Hello， Mini， 大家好。
1: 香港电台第四台嚟紧会举办音乐新一代2026音乐会，不如同大家介绍一下。
3: 好啊，音乐新一代2026咧，将会喺6月11日星期四晚上8点喺香港电台1号录播室举行嘅。咁呢个音乐会咧就由香港作曲家联会主办，香港电台第四台协办。个目的咧就系为咗鼓励香港年轻作曲家发表一啲作品，并且提供一个演出、观摩同交流嘅平台俾佢哋啊。咁今次嘅音乐会就邀请咗6位本地嘅年轻作家啦，佢哋会以相同嘅乐器编制、单簧管与电子音乐去发挥各自独特嘅创意。咁每一首作品咧都会探索原声嘅单簧管同埋电子声响之间嘅对话，展现出新一代作曲家嘅音乐想象同埋实验精神啊！
1: 咁而除咗6首新作之外啦，咁音乐会仲会为我哋带嚟啲乜嘢咧？
3: 今次音乐会咧仲会带嚟音乐新一代2025冠军梁启新嘅伟若作品集，同场咧亦都会邀请到青年单簧管演奏者冯日山担任呢个演出嘉宾，相信呢个表演咧一定会相当之精彩啊！
1: 咁一班嘅听众咧又冇得咧可以现场去参与一齐去听咁样啊？
3: 如果大家想亲身去到现场参加呢场音乐会咧，咁而家咧就可以去登记索取门票噶啦。只要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填妥呢个门票索取表格，并且电邮到 radio4@rthk.gov.hk， 即有机会咧获得音乐会嘅门票。咁数量有限，有兴趣嘅朋友就要快啲去登记啦。
1: 冇错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网站度了解更加多啦，同埋去填妥门票索取表格啦。咁今晚唔该晒你啊 ，Catherine，thank you，
3: 唔该晒，
1: 拜拜，
3: 拜拜。
4: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在邂逅。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權發布最高機密節目，
2: 我哋係港台港台。
3: Didi
4: Mini
3: 嚟到電台部嘅訪問，我哋今晚咧就會同大家介紹香港電台第五台嘅一個活動啊，咁就揾嚟黎曉君 Tina 喺度同我哋介紹一下。Hello
5: Mini Didi，
4: 你好 Tina。
3: 咁呢一個活動咧就係幸福自在啦，相信過去幾個月啦，大家都有聽過呢個名字啊。咁幸福就係幸福個幸福啦，字咧就係文字個字，
5: 冇錯啦。
3: 啲意思又係啲乜嘢咧？同埋簡單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計劃啊。
5: 係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我哋五台啦，同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一齐合作嘅。咁其实咧，我哋同图书馆合作咧都几年噶啦，咁啊都系推广阅读啦，想大家睇多啲书，又或者上网站啦，即系睇多啲电子书啦，都可以嘅。咁今次咧继续同图书馆合作啦，咁就叫幸福自在。咁啊，头先 Mini 提过啦，今年咧佢哋就用幸福作为主题啦。咁、希望大家咧喺睇书嘅途中咁都可以感受一下幸福啦，咁同埋我哋始终系同图书馆合作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同文字有关嘅，咁所以咧都融落咗喺呢一个名入边啦。
4: 嗱，同埋咧知道啦，而家现代人生活嘅节奏咧真系好急啦，压力又大。其实你觉得文字咧有啲咩嘢嘅魔力可以为大家带嚟疗愈咧？
5: 系喺文字嘅世界咧，好得意我觉得，即系有时大家可能睇同一本书，又或者都系嗰啲文字噶啦，但系俾你嗰个想象丰富咧，嗰、个空间咧，其实系好大嘅。
4: 系，因为每个人谂嘢都唔同。
3: 系啊，同埋你唔同年纪或者唔同嘅背景，你对一件事嘅睇法都唔同。
4: 系，
3: 所以你睇同一本书，其实可能带俾你嘅一啲反思或者嗰个感受都好唔同。
5: 系啦，又或者你呢一个年纪睇呢本书啊，你呢个感觉，你大个啲啦，再睇翻同一本书，可能你个感觉又会唔同噶噃。
4: 唔系可能我。
5: 系嘛？你已經嘗試過啦，啲嘢係咪？
4: 因為我30多年前嗰本書咧都冇抌到，但係咧我前幾日真係冇嘢做咧，攞翻出嚟睇啦。哇，那個感覺真係好唔同啊！但係講咩內容呢我就唔再長談，我攞住你介紹。
5: 有冇幸福嘅感覺啊？
3: 冇錯，我啲書咧細個嘅時候睇唔明，即係唔明點解主角會有一啲咁樣嘅決定，即係可能兩個人明明相愛，點解佢哋最尾要決定分開咧？
5: 咁傷感
3: 嘅本書。但係大個嘅時候就會發覺，咦，好多原來有啲背景唔同，或者佢哋嘅年紀做呢一個決定係最適合佢哋喎。即係嗰時就會發覺啊，原來真係唔同年紀對所有嘢都有啲唔同感。
4: 所以大人成日都话啦，唉，你大嗰啲就明白了，就咁啊，
5: 而家就明白了，冇错。所以头先提到啦，唔同嘅阶段啦，或者唔同人啦，对嗰堆文字可能都系一样嘅。咁大家个感受唔同，就好似幸福咁样啦。可能每个人咧对于幸福嘅感觉都唔同，可能你以前同而家对于觉得点样为之幸福咧，嗰个定义都可以唔同噶。咁所以我哋今年作为呢个主题啦，咁啊亦都话我哋拣咗30本书咧，就作为我哋开卷有声。嘅声演文章嘅呢一个范畴啦，咁大家上到我哋幸福自在嘅网站啦，见到开卷有声啦，我哋会有30本书，咁有我哋五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大家上到去就会听到有我哋嘅精彩演绎噶啦。
3: 同埋我知道咧都有唔同嘅分类，唔同嘅主题去分类呢30本好书啦，包括系啲乜嘢咧？
5: 系啦，咁我哋开卷有声咧就分为有4个范围嘅，咁包括啦有人生励志啦、健康生活、言情碎语同埋同心同夢嘅人生勵志啦，顧名思義啦，就係同一啲勵志嘅書啦有關啦，又或者係可能你對於

0: 人生嘅方向有关嘅，例如啦，有人生有 take two 啦，又或者系关于园艺治疗啊，咁喺呢个园艺治疗入边啦，又会带嚟一啲生命疗愈嘅处方啦，呢一本书都会提到嘅。咁啊，关于健康生活啦，咁啊近年啦，我哋亦都成日讲啦，要追求健康啊嘛，咁点样食系啦？点为之健康呢？咁啊呢一个范围入边咧，我哋就会有一啲书啦，就系、是、叫做《药到病除》啊，咁啊又或者系《厨艺旅程》啦，都系属于健康生活嘅。咁啊就有言情碎语呢一个范围都系嘅，当中嘅书啦，包括啦有叫做《信事有缘》啊，《阿农短简说》，咁啊亦都有叫做《角落里的他》，咁有啲嘅小说啦嘅书啦都会包括喺入边嘅。咁啊仲有一个范畴啦，叫做童心童梦啊，咁就系童年个童啦，
1: 俾小朋友嘅，
0: 冇错啦 ，mini 都好啱啊，我觉得。
1: 哇！
0: 你有童心啊，童心系啦，
2: 佢都有童颜嘅，
0: 冇错啦。
1: 咁我有啲咩书可以适合我听咧？
0: 系你就可以上我哋嘅网嗰度啦，就会有《小精灵裁缝屋》。咁又或者咧，《大自然四季日夜奇遇记》啊，咁都会喺呢个童心童梦嗰度听到嘅，冇错啦。
2: 介绍咗咁多分类啦，
1: 系啊，
2: 你记住啊，一定要听啊。咁好啦，其实开卷有声咧，咁会听到边一个嘅声音？其实大家嘅表现又点样咧？
0: 系咁啊，呢一度开卷有声啦。咁头先提到有30本书啦，咁我哋会有我哋五台嘅同事咧去声演嘅。咁啊，首先当然有我哋嘅台长啦，李仁杰哥哥啦，咁啊亦都有梁学希啦，有邓添乐啦。Harry 哥哥等等不同的主持人呢就会声演当中这些书的选段的，是啦。
1: 咁我知道啦，喺开卷有声当中啦，其实都有一个小环节、小游戏同大家去玩咁样。
0: 冇错啦，咁呢一个都系有奖嘅问答游戏嚟。
1: 真系开心
0: 啦！
1: 大家而家记得听住啦。
0: 因为我哋想奖励翻啦，同埋我哋都想鼓励阅读嘅，真系。咁所以大家上去听呢个声演文章，听完之后咧，我哋会有关于文章入边嘅一啲问题嘅，好简单嘅啫，有两个答案可以选择嘅。系啦，咁即系固然之咧，你答错一个答案之后咧，你拣另一个就啱噶啦。
1: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幸福自在嘅
0: 非常之简单，
1: 站里边就可以揾到噶啦。
0: 系啦，你答中之后咧，咁啊登记翻，咁啊登记五次之后咧，咁我哋就会有呢个小礼物啦，有纪念品咧送翻嘅，咁大家可以上网登记啦。咁啊呢个活动嘅登记期咧已经系开展咗噶啦，咁啊系截至2027年啊，即系出年嘅2月26号咧，咁都可以上网去玩我哋呢个游戏换取呢个纪念品嘅。
1: 咁除咗呢个小游戏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做独家上线嘅影片拍摄，咁就邀请咗唔同嘅嘉宾啦，同我哋分享佢哋心目中嘅好书。咁有边一位嘉宾呢？
0: 系啦，咁我哋就邀请咗有五位嘅嘉宾嘅，包括咧有 Pencil 啦，咁佢系一位嘅插画师嚟嘅，跟住有张敏仪啦，咁佢就系一位越野跑手啦，同埋系一位嘅骨科医生嚟嘅。有刘伟恒啦，咁啊都系我哋嘅同事啦，同埋都系导演啦。咁啊有林晓敏，咁佢都系一位嘅作家嚟嘅。仲有咧就系罗启豪啊，咁所以有五条短片啦。咁佢哋其实喺短片之中啦，都有同我哋分享啦佢哋嘅阅读习惯，同埋由几时开始。有这个阅读的兴趣，他们都会在短片之中推介他一本很喜欢的书，所以其实是各有特色的。
2: 其实有没有哪一个嘉宾的分享呢？刚才介绍了五位嘉宾，有没有哪一个推介的书，我想问一下你，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0: 我自己咧对 Pencil 咧呢一个佢嗰条片咧最深刻嘅，因为咧大家可以上网站睇啦。嗱，佢推介嗰本书咧就叫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啊，
1: 好出名喎、
0: 啊。系啦，即系你听过书名都知道嗰个对比系好大嘅。拍呢条片咧就是、其实佢自己一个人饰演两个角色嘅。
2: 哦，
0: 系啦，咁都系一个好鲜明嘅对比嚟嘅。咁其实你睇嗰条片咧就可能都已经想象到呢本书系讲啲乜嘢。咁所以其实我自己对呢本书就最深刻。
1: 会唔会对佢嚟？讲都系对佢会影响佢人生好深刻嘅一本书啦。
0: 系啦，咁佢话呢一本书，因为佢自己做插画师啦，咁其实都系属于创作嗰方面啦。咁其实俾佢系好多嘅灵感嘅喺入边，所以如果即系对于创作嘅朋友，可能喺呢本书你都会吸收到好多嘅灵感嘅。
1: 咁同埋咧，我知道咧，较早之前咧，呢一个幸福自在啦，都举办咗唔少嘅工作坊啦，同埋讲座啦。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较早之前又有啲咩活动嘅咧？
0: 係，咁我哋呢一個活動啦，咁就係分別咧有一個講座同埋兩個工作坊嘅。咁呢個講座咧就係由林曉敏去主持嘅。咁佢自己就係一位作家啦。佢做呢個主題講座嘅時候咧，嗰個主題咧就叫做《著韻流芳：老店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題講座嚟㗎。咁佢自己除咗係

0: 話作家之外咧，佢都好中意去一啲老店嗰度影相，去推廣翻一啲嘅老店嘅文化。咁所以喺嗰個講座之中咧，佢就同我哋講解咗有好多唔同老店嘅特色啦。即係而家香港咧，我哋好多時咧都好中意即係回憶翻以前啊，即係好中意懷舊啦。咁喺嗰個講座之中咧，佢都講翻哇，原來我哋香港有咁多唔同嘅老店，同埋嗰啲老店雖然歷史好耐啦，但係其實你唔覺得佢好舊咯？即係每一間老店都有佢自己嘅特色嘅。
1: 咁同埋都有嗰份回憶喺度，可能好多唔同嘅街坊其實當年都有去過，咁就可以回憶翻當年嘅小事情。
0: 冇錯啦。咁除咗呢個講座之外啦，咁佢就再有同我哋舉辦咗一個叫做紙皮石杯戰工作坊嘅。咁當日咧，其實都好多人參加，我見佢哋都參加得好開心啊。
1: 係啊，
2: 工作坊好好玩啊。
1: 係啊，覺得係，同埋大家都可以上網睇翻啲影片啊嘛。
0: 冇錯，呢個講座咧，我哋稍後咧都會擺翻一啲精選嘅片段上去，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嗰度睇到嘅。
1: 咁我哋咧最后都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一个幸福自在，究竟我哋点样先可以去到呢个网站啊？
0: 非常之简单，大家咧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网站嗰度咧，咁就会有呢个网站嘅连结噶啦。咁啊，记得揾翻幸福自在，咁就会可以听到我哋嘅声音文章啦。咁啊，同埋睇翻一啲讲座嘅精彩片段嘅。
1: 咁除咗有游戏玩啦，有书听啦，有影片睇之外咧，其实最重要都系想推广一下阅读嘅风气咧，希望大家咧可以藉住呢個網站可以重拾書本或者重拾一個電子書都好啦，咁就睇多啲書，然之後學識多啲新嘅知識啦。今晚唔該曬Tina，
2: 唔該曬，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说，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之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都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

0: 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等角色。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一間國際顧問公司發布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的跨境財管中心，更加預計從現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每年增長大約 9%， 增速亦都高於瑞士，認為這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的制度和投資環境投下的信任票。陳茂波發表網誌時候又說，今個禮拜將會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錯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現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復甦勢頭穩定。台風長尾預計聽日吹襲日本沖繩縣，帶來狂風暴雨。長尾目前襲擊在沖繩本島以南海域，氣象廳預計長尾仍然會增強，向偏北方向移動，聽日同後日分別逼近沖繩同奄美地區，之後逐漸轉向東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國、西部同東部地區，部分地區可能出現200至300毫米以上雨量，呼籲民眾警惕強風、巨浪、風暴潮、山泥傾瀉等災害。氣象廳警告，強風可能導致沖繩本島出現電線杆倒冧、建築物部分結構被吹走的情況，呼籲民眾做好防風準備。受風暴影響，今日至星期二有超過29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是來往沖繩縣的航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5: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6: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4: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6: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5: 真系有用噶，
6: 抽湿机有用嘅。
5: 哦，
6: 系啦，
3: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最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欢迎大家收听港台港台，继续有我 Didi 啦，同埋 Mini 咧喺直播室嘅 Mini 啊，
10: 系 Didi。
9: 嗱，你有冇一个影响你好深嘅人？如果有嘅话咧，佢喺边方面咧系对你有影响嘅咧？
10: 如果你咁样问咧，我就谂起我嘅中学老师啊。当年咧有一个中学老师咧系教我数学嘅，即系佢唔系我班主任，唔系成日跟开我嘅一啲功课啦。但系咧，我好记得嗰阵咧，佢系会同我哋讲：，嚟紧咧温书咧嗰啲咧，你哋随便温得噶啦，大家自发去学习就得噶啦。我冇范围俾你哋啊，你哋要加油啊！即系我嗰时会觉得吓好大压力、啊，即系你唔俾个考试范围我。跟住我要点样温啊？但对于佢嚟讲，所有嘢咧就融会贯通啦、你要自己去学，自己去努力，咁先会识晒所有嘢噶嘛。唔系老师俾咗个范围你，你就去学嗰啲嘢。所以我觉得佢呢一个谂法好好啊，就系咧，即系所有嘢你系要慢慢去循序渐进，慢慢去学识，而唔系突然之间学到 chapter 1至 chapter 10就会学识晒所有嘢噶啦。所以我觉得佢呢个谂法几好。除此之外咧，嗰阵时咧，可能听日会有小测啦。我哋问佢：咦，你出咗卷未啊？我哋会唔会好难唔识答咁样啊？佢话未啊。我哋话吓，点解唔出啊？听日就考咯、你同我哋讲噶嘛。然后佢就话：我点知啫？可能我今日好忙，听日好忙，或者我 touch wood touch wood 咁样讲啦，就话啊，我到时唔喺度咧，咁点知啫？我唔会咁快出晒啲卷噶。即系佢嗰种咧个性咧，好自在，好随性啦。尤其是我呢一个人咧，系比较容易紧张啦，同埋咧所有嘢会规划晒。然之后咧，我会俾佢嗰种随性去吸引，令到我个人生会觉得系

0: 有陣時都可以放慢少少步伐，唔使咩都規劃好。我覺得呢一個個性係好適合我去學習噶。
1: 嗯，同埋我覺得你呢個老師咧，最主要咧係主張你哋咧平時上堂專心就得㗎，唔使到考試先去温嘅咁樣咯。
0: 所以嗰陣咧暑假咧，佢係有安排補課啦。佢係話啊，我唔會強制要求你哋一定要嚟，你哋得閒咪嚟咯。即係好多老師會話你一定啊星期幾要嚟上堂啦，佢又唔會噶。不過我哋咧全班都有出席咯，係真係全部自發咁樣去出席，所以我覺得一啲好嘅老師咧，真係好影響到你啦，同埋會令到你咧，真係會去自動咁樣去學習啦。
1: 嗯，如果你問我咧，影響我最深嘅人咧，就係我老公啊。其實我覺得佢咧係好似一面鏡咁樣，喺無形之中咧改變咗我人生觀啦，同埋處事態度啊。嗱，首先佢深深影響咗我嘅咩啊？情緒管理同埋心態。其實以前我呢啲點啊，好容易焦慮啦，同埋好計較嗰個得同失嘅。但係佢咧就比較沉實，同埋穩重，同埋包容啦，可以令到我遇到唔開心嘅時候，或者係一啲咧認為困難嘅嘢咧，佢都可以幫到我啊。
0: 嗯，同埋我覺得咧，我哋兩個之間咧，我哋喺度講話咧，啊有乜嘢人影響得自己最深啦？多數咧就係、是、啊自己發現到自己個性嘅缺點，然之後人哋咧啊打破咗你呢一個諗法喎，嗰下咧你就會覺得，唉佢真係影響我好深，即係可以話到俾你知你點樣可以咧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好嘅人啦。咁我哋而家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件好重要嘅事情喎。
1: 嗯，記得6月2號或者之前咧用智方便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是更新資料，
0: 嗯，所以咧詳情大家就可以留意住 vr.gov.hk 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噶啦。
1: 咁稍後我哋咧介紹電視部呢個節目《夢想中華人物誌》咧，就會介紹五位不朽傳奇嘅人物。跟住落嚟咧就係 mini 同社區參與廣播同事介紹節目啦。
0: 在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同事阿听在这里 ,Hello, 你好。
2: Hello, mini。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的 CIBS 节目叫做泰菜主场。一听个名字就知道是关于泰国的料理。主场呢个主呢是主食的主。是不是都会跟我们讲一讲是怎样煮东西吃啊怎样煮泰菜这样呢
2: 当然是啦。那这个节目呢其实是专注介绍泰国的美食和他们的烹调方法的。咁大家都知道啦，泰國菜咧係好受香港人歡迎噶。咁啊 ，Mini 啊，你本身自己中唔中意食泰國菜咧？
0: 我好中意食泰國菜噶，我成日都同我身邊嘅朋友啦、同事講啦，啊，我去泰國玩嘅話咧，我會食好多嘅可能生蝦刺身啦，然之後佢哋嘅炒飯啦，或者佢哋嘅海鮮啦、大河蝦啦，都好好食啊！
2: 係啊，全部都係好好食嘅嘢嚟噶，即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啦。如果去唔到泰國，咁都可以去九龙城啦，都有好多好地道嘅泰国餐厅，咁咧都有唔少香港人去嗰度觅食噶。咁而泰菜主场呢个节目咧，除咗会讲解点样烹调每集嘅主题泰菜之外咧，特别嘅地方在于咧，制作团队佢哋仲会亲自去到香港嘅泰国餐厅，由大厨同埋主持以声音导航为听众示范点样去煮呢道菜啊。咁而之后咧，佢哋仲会一齐去试食啦，去评分啦，希望用声音为听众带来味觉的冲击、
0: 而且呢亦都有一个小环节呢就同大家介绍泰国妈妈嘅拿手小菜喎。咦究竟有啲咩拿手小菜呢就可以听住节目啦。
2: 冇错啦。咁各位吃货呢就要听泰菜主场睇下有冇介绍到你心水嘅泰菜啦。
0: 嚟緊呢就会去到第十集啦。主题菜就係青咖喱鸡喎。咁就搵嚟嘉宾居港泰国人阿米同我哋分享佢自己嘅居港生活经历啦。同埋佢喺香港泰菜同埋传统泰菜之间分别啦，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嘅小事情啊！
2: 冇错啊，而嚟紧呢集嘅主题菜青咖喱鸡咧，咁当然咧青咖喱咧就系呢道菜嘅灵魂啦。咁材料咧就包括有香茅叶、南姜、红葱头同埋辣椒叶等等嘅。咁而青咖喱咧之所以系青绿色咧，就系因为佢用咗新鲜嘅青辣椒啊。而值得一提嘅系咧，青咖喱入边咧有一种食物咧，就系叫做泰国茄子啊。咁对于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不可或缺嘅食材嚟嘅。但系喺香港咧，就为咗贴近我哋香港人嘅口味啦，通常咧都会用翻本地嘅茄子。咁食落咧口感就冇咁硬啦，同埋咧都可能会配一啲豆角去食嘅。
0: 真系好吸引啊！我真系好中意食泰国菜啊！咁希望快啲听到啦。不过咧就要去到星期六晚上。即係嚟緊下個

0: 期的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才可以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这个节目泰赛主场的了。而今晚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 EM 青年当自强，又会跟我们分享什么的故事呢？
1: 是啊，嗱 ，EM 咧就係 ethnic minorities 嘅意思，即係少數族裔嘅意思啊。咁係一個分享唔同少數族裔青年故事嘅節目嚟噶。咁而節目製作人 Lambu Panam 咧，佢本身咧都係一位尼泊爾嘅後生女，喺香港長大。咁而製作呢個節目咧，佢就係為咗鼓勵同佢一樣嘅少數族裔後生仔女發聲，俾大眾多啲關注少數族裔青年喺香港嘅發展噶。
0: 嗯，咁嚟紧咧就会去到第十集啦。咁嘉宾又会系边个咧？
1: 嘉宾咧就系 Kenneth， 咁咧佢系一位咧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巴基斯坦女仔嚟嘅，而家咧就系一位英文嘅老师。咁身为少数族裔嘅 Kenneth 咧，佢同其他少数族裔朋友一样，读书嘅时候咧都会遇上一啲语言上嘅挑战啦，相对中文成绩咧就会差啲嘅。但反而咧佢喺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咧，中文竟然变好咗。咁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平时咧都好中意同啲同事用广东话去沟通啦。咁佢希望咧自己都可以行多一步，唔使大家咧下下都用英文同佢交流啊嘛。
0: 嗯，而且我仲知道咧，佢喺公余时间啦，亦都会为一啲少数族裔组织做义工，鼓励一班 Gen Z 嘅小朋友啦学好中文，同埋俾一啲实用嘅建议佢哋。咁我哋咧如果想留意到多啲关于呢一集嘅节目咧，记得嚟紧再下个星期日晚上九点到十点打开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今晚唔该晒阿 Tim，thank you。

0: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2: 我哋系港台港台。
3: Mini。
4: 弟弟，
3: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梦想中华人物志咧就请嚟咧监制伦贝琪嘅，你好啊，贝琪。
4: Hello， 贝琪。
5: Hello。
3: 嗱，节目咧有关几位咧对香港同国家咧都有好大贡献嘅传奇人物啦，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5: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系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嘅节目啦。咁5集嘅纪录片里边咧，我哋访问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去呈现5位传奇人物嘅生平故事嘅。我哋5集啦所讲嘅人物包括有霍英东博士啦，佢咧唔净止系成功嘅企业家，更加咧推动咗国家嘅运动发展啦。喺南沙嗰度咧，亦都有好多嘅建设噶。咁而曾宪梓博士啦，我哋知道佢就系好知名嘅服装品牌创办人啦。但佢一生咧其实贡献好多噶，譬如喺教育啊、航天嘅发展咧，佢都不遗余力噶。而李兆基博士啦，大家都知道咧，佢系地产集团嘅创办人啦。但系咧，其实佢喺背后咧，亦都系一个好有远见、好有智慧嘅慈善家。喺教育上面咧，其实每样嘢咧都好多嘅亲力亲为喺里边嘅。而文化方面咧，我哋佢会讲华学大师姚宗颐教授嘅故事嘅，佢精通中华文化啦，而对世界上面呢个学术嘅研究咧都有好深远嘅影响嘅。最后嘅一集啦，我哋会去介绍胡鸿烈博士嘅，佢系树人大学嘅校监啦，佢同太太钟其荣博士咧，其实用咗好多嘅心血咧，毕生咧就为咗咧去建立树人大学啦，亦都成为咗香港第一间嘅私立大学啊！咁对教育界咧，亦都系有好长远嘅影响噶。咁所以咧喺节目里边咧，我哋见到啊，咦，五位嘅人物咧，其实好似离开咗我哋，咁但佢哋嘅精神咧，其实好不朽噶。佢哋嘅心智啦，佢哋会怀住一个好热血嘅心喺度啦，去到贡献国家啦，去到去培育人才啦。所以我哋好希望啦，喺一个节目里边咧，都可以将佢哋呢份爱国或者无私嘅精神咧，去带俾大家嘅。
4: 咁今次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细述佢哋系点样一生去坚守信念，同埋喺唔同自己自身嘅领域里面啦，去砥砺前行啦，同埋推动国家发展同埋民族复兴呢个伟大嘅事业。咁我知道节目当中咧，其实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名人啦。咁除咗喺香港拍摄之外咧，亦都去到中国内地唔同嘅城市去拍摄啦。咁有啲咩精彩嘅内容，同埋有啲乜嘢名人嘅访问，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多啲咧？
5: 好，我哋讲下人物先啦。我哋都好荣幸咧，都邀请到故事里边咧好多唔同嘅家族成员啦、朋友啦去做访问。譬如霍氏家族啦，包括有霍震霆、霍震寰、霍启刚先生啦，佢哋分享咗咧霍英东博士啦。佢其实原来咧佢唔止系个企业家，佢细个嘅梦想咧系个运动员嚟嘅。
4: 哇，估唔到。
5: 系啊，佢咧嘅背后理念咧，其实系强身先可以强国咁样。
3: 佢讲得好啱，你冇好嘅身体，你做咩都做唔到。
5: 系啊，所以咧，佢咧好推动咧运动啦，亦都透过运动嘅发展咧去推动国家发展啦。咁而另一集咧，姚宗颐教授嘅一集咧，我哋会访问咗李卓芬教授啦、曾宪通教授啦，去讲下佢哋嘅恩师咧对佢哋嘅影响嘅。而喺李兆基博士嘅一集咧，我哋就访问咗佢嘅新抱李太徐子淇。佢一除咗分享李博士嘅做人哲学之外咧，仲带咗一啲全家之宝嚟啦，去话俾我哋听系点样嘅。你估下嗰啲全家之宝系咩？
4: 我估到系啲金银珠宝啦，即系我觉得咧，如果系要传落去一代接一代，一系啲手镯，一系啲颈链，一系啲戒指，即系睇剧多数都系咁。
3: 咁系咯，即系通常都系一系就钻石同埋翡翠。

0: 呢兩樣嘢，其中一樣我覺得。
1: 咁我劇透下啦，都唔緊要嘅。就係咧，其中一樣嘢咧係陀錶啦。阿李兆基博士咧，佢好中意去唔同嘅地方玩，咁會收集一啲咧唔係好名貴嘅陀錶，但係佢哋好中意咧裏面嘅故事。而有一樣咧好特別嘅咧，就係咧一條祖傳嘅腰帶啊。
0: 哦，
1: 其實咧就好似咧以前古人嘅褲頭帶咁樣。咁嗰條繩咧，其實係愛嚟穿一啲銅錢嘅。係。咁佢哋以前嘅祖先咧就係咁樣帶住啲銅錢喺身咯，所以好特別咯。
0: 哇！咁呢集真係要睇喎。
2: 会唔会有影到噶？
1: 有
0: 有噶，有影到啦，应该。所以咧 ，Mini 要睇下，唔系我哋睇开嘅金银钻石。
2: 系啊，即系好意想不到。咁佢哋当中咧，除咗分享佢哋呢一个珍藏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特别嘅事情同我哋分享到咧？
1: 其实咧，我哋都好得意啦，去咗除咗香港拍摄啦，仲去咗好多唔同嘅地方啊。譬如咧，我哋团队去咗梅州啦，曾宪梓博士嘅故乡啊，喺个仔仔曾志明先生咧，佢带咗我哋去佢嘅旧居，同埋咧去咗曾博士咧捐献嘅学校啦。我哋去咗南沙，咁南沙咧就系霍英东博士咧喺70年代啦，好有远见啦，佢嗰个投资
0: 喺嗰度开发啊，犀利真系。
1: 系啊，填海70年代嘅填海亦都系一个好盛大嘅工程啦。咁我哋去咗南沙啦，亦都去咗潮州，潮州就系姚宗颐教授嘅故乡。我哋睇下咧姚公嘅学术研究系点样嘅起点嘅，咁所以咧，除咗人之外咧，仲有唔同嘅地方咯，所以好值得睇嘅。
0: 咁啊，其实我想问啊，对于企业家嘅生平故事咧，有咩深刻同埋有趣嘅地方可以讲下咧？
1: 呢个节目咧，我都袋咗好多钱落袋噶，
0: 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咧，譬如咧，我听到李兆基博士嘅一啲理财哲学，佢咧有句格言叫做咧四两拨千斤，即系话咧要好巧妙咁样咧投放少少嘅资源去将一啲嘅效益咧极大化，咁所以咧佢喺佢嘅慈善项目里边咧，佢系好致力于教育嘅，佢希望咧将一啲资源咧投放喺一啲小朋友或者系年轻人身上咧，让佢哋咧之后咧去贡献社会，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一啲好有趣嘅哲学咯。
2: 同埋好似好适合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即系我哋时间都有限，金钱都有限，究竟要投资喺乜嘢地方咧？咁就可以睇住节目慢慢去学习啦。
1: 唔止一个嘅，仲有几个哲学嘅，所以可以。在个节目里面可以知道多啲啦。
2: 咁我哋可以除咗可以了解到唔同人物之间佢哋有啲乜嘢理念同埋佢哋嘅哲学之外啦，咁有关于文化教育界啦，咁节目里面啦又会同我哋讲啲咩故事呢？
1: 譬如姚宗颐教授嘅故事啦，大家知道佢好精通国学啊，即系好多门嘅学问啊，书法啊、艺术啊，咩都精通啦。但系咧，其实佢嘅作品咧喺我哋身边咧系好常见嘅。譬如佢嘅墨宝啦，会喺大屿山嘅《心经简林》啦，会喺《慈山寺》啊都会见到啦。而好有趣嘅其中一个故事就系、咧，其实原来咧姚宗颐教授咧佢好中意荷花，亦都好中意画荷花啦。咁点解咧？就原来荷花个荷字咧。佢覺得就係文化嘅負荷係一個承擔啊！從佢嘅畫裏邊咧，我哋都可以見到佢對中國文化熱愛啦，同埋佢盛傳嘅熱心。
0: 我仲想講下，有冇去過兩位姚宗颐文化館啊？喺荔枝角嗰度，哇，真係好正啊！佢係三級嘅歷史建築啦，同埋活化咗之後咧，提供咗好多文化啦，同埋活動啊。
2: 都是延续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使命啦。因为相信不少的年轻人如果看完这一集的节目关于姚宗颐教授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文化的热爱，希望可以传授到他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身上。我知道除了他们有不同的故事之外，对于每一个的观众其实自己都有很多不同的启发啦。尤其是对于你啦，贝琪，有没有什么故事或者什么内容对你来说真的觉得很感动到你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其实咧五集咧，我真系觉得都系好好睇，同埋好独立嘅故事，好启发到人。而其实最后一集咧，我就甚至睇到喊添嘅。
0: 哦，咁犀利啊！
1: 咁点解会喊咧？其实咧就系嗰集系胡鸿烈博士嘅故事啊。佢咧好感人嘅地方系因为我觉得呢位前辈咧真系好令人去怀念佢咯。佢同太太其实系好节俭嘅，即系行路翻工啦，唔系好搭车啦，食嘢嘅时候都系好悭俭嘅。咁點解呢？其實就係為咗用一啲積蓄咧去興建學校，因為咧喺70、80年代嘅時候咧，大學咧冇咁多學位啊，咁佢哋希望多啲年輕人咧有上流嘅機會啦，咁所以咧佢哋用咗自己嘅積蓄同埋佢哋嘅精力咧去到興建學校，咁所以見到佢哋嘅精神咧，其實而家咧亦都係承傳住啦。一個好好嘅前輩真係好值得我哋去敬仰，同埋即係喺心裏邊係有一份感動喺度咯。咁我哋都希望。呢啲

0: 嘅故事咧，去到启发到大家，去到知道啊，可以点样去利用我哋嘅生命咧，我哋去贡献社会系可以点样嘅咧，或者点样可以令到个社会更加美好咧？我哋希望观众都睇完之后有少少嘅思考喺里边。
1: 好感人的一個位置就是即係好似佢哋都是一些前輩啦，即係未必是我哋好容易接觸到的人物，但係佢哋嘅智慧、佢哋嘅情懷、佢哋嘅精神等等啦，都好似薪火一樣延綿不息咁，好似傳授到嚟我哋呢一代咁。咁可能咧睇住呢一個節目咧，就係、是、叫做《夢想中華人物志》啊，咁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佢哋嘅生平故事啦，同埋佢哋嘅精神啦。咁可以同我哋講一講播出嘅日期同埋時間。究竟是几时等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0: 梦想中华人物志咧会喺6月2号起逢星期二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嘅。
1: 今晚唔该晒贝琪 ，thank you，
2: 唔该晒，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相信可以促进香港和中亚国家经贸发展。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哈萨克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实施普通法，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交流。接著是長段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貿代表團約有70名香港和內地企業代表，是今屆政府

0: 活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來自40多個香港商務和專業代表，以及大約30個內地企業代表，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多個領域。代表團會先訪問哈薩克，並會在下個月3日轉往烏茲別克訪問。訪問期間，李家超會同兩國政府高層官員會面，加強政府層面高層次溝通，並帶領代表團同當地商界建立聯繫，介紹香港優勢，開拓商業網絡，亦都會考察企業和設施，了解當地最新發展，探索合作機遇。隨團訪問中亞的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說，香港和整個中亞地區的經貿往來近年不斷增加，2025年商品貿易總額比2020年上升 27%， 相信今次出訪有助促進交流，拓展商機。何力智接受政府新聞網訪問的時候說，香港和中亞國家有很多合作發展空間，
1: 透過他們豐富的天然資源和礦產，香港作為一個國際的金融中心，我們可以幫他們上市、融資、發債。第二就是在綠色發展方面，他們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自己碳中和的目標，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合作夥伴幫他們加速去達到碳中和。第三就是數字絲綢之路，香港我們有完善的數字經濟產業圈，我們的數據中心，我們的數字產業的一些初創企業，甚至是我們的金融市場、初創市場，亦都可以支援他們在這方面的發展。
0: 他又提到，中亞各國都希望可以發掘旅遊資源，而香港有很多專業服務提供者可以在當地投資，釋放旅遊資源。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道。
2: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團前往中亞訪問，第一站會先到中亞五國之中經濟實力最強的哈薩克。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表示，哈薩克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實施普通法，在商業上的應受性較強，而不少香港律師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表示，中亞國家近年提升物流配套，在全球貿易局勢轉變之下，中亞的物流業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林漢山報導。
3: 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展開中亞兩國的訪問行程，率領特區政府官員以及高級別商貿代表外訪。第一站是中亞五國之中國土面積最大、經濟實力最強的哈薩克。哈薩克是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8年前在首都亞斯塔納成立國際金融中心，是當地的經濟特區，為企業提供稅務優惠等，並且實施普通法制度，已經吸引超過5500間企業註冊，投資總額超過210億美元。截至去年上半年，有14間香港公司以及725間內地公司在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註冊。將會隨團訪問中亞的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普通法在商業上的認受性較強，不少香港律師都已經在大灣區考取執業資格，即是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兩種法律體系，可以作為中亞企業投資中國內地的橋梁。
4: 如果有很多不同在第二個地方來的公司和香港公司一起合作，再進入這個大灣區，其實已經可以在兩個試點城市，分別是這個深圳和珠海，在所有合同之下，其實是可以用香港的法例，即是我們的普通法，作為一個我們叫做 governing law。 甚至如果真的這麼不幸運，到之後會有任何問題出現了，譬如有爭拗的時候，也都可以訴諸我們叫做仲裁或者調解。
3: 中亞地區位處一帶一路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重要樞紐，是連接亞洲和歐洲的主要陸路通道。中東局勢不明朗，衝擊全球供應鏈。香港貿易發展局研究總監龐銘說，中亞國家近年致力提升物流配套，並且推動數碼轉型，在全球貿易局勢和供應鏈轉變之下，中亞的物流業是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域。
5: 在供應鏈方面，其實中亞的各國在過去幾年當中，他們是享受了亞洲和歐洲之間貨運的一些運輸路線的多元化的這個變化。另一方面，他們都紛紛提出了自己要提升和升級自己的物流方面的設施，亦在這方面香港的這個物流相關的企業，其實都有自己的可以貢獻自己的這個技術、自己的經驗。
3: 李家超訪問哈薩克之後，就會轉到烏茲別克。今次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疇最廣的外訪代表團。 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

0: 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本週將公布的四月份零售業銷貨額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將會是連續12個月呈增長，反映本港零售業的復甦勢頭穩定。他又說，一間國際顧問日前發表報告，指香港超越瑞士成為全球第一跨境財管中心。陳茂波認為是海內外資金對香港投下的信任票。鍾慧儀報導。
2: 波士顿咨询公司日前发布最新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预计2025到2030年期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新一份网志形容，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他说，根据证监会每年发布的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的资管业务总值已经超过350,000亿港元，当中54%的资金来自内地和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者，反映香港资管业的国际化持续巩固。特区政府过去几年陆续推出多项支持措施，包括为合资格家族办公室业务提供税务宽减等。陈茂波说，港股市场过去十年持续稳定成长，今年日均成交超过2700亿港元，和去年全年的数字比较增长近10%。多只人工智能、大模型或硬件相关的股份今年都取得数以倍计的升幅，金融与创科正在形成双向赋能的循环。他在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和金融加的发展策略，正是希望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和相互驱动。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42.9%。陈茂波又透露，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俗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6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运输署表示欢迎，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0,000辆，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发展，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有望在太空與香港青年學生進行交流，特區政府都已經提出希望安排神舟23號乘組完成任務之後來港，最快明年上半年成行。孫東表示，黎嘉瑩成為本港首位航天員，對很多香港人有激勵作用，政府未來會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資源。卢子清报道。
3: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瑩目前正是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任务，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早前率团到酒泉见证火箭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在太空同香港青年学生进行交流。
0: 我们临走跟这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面的时候呢，我就代表特区政府专门向航天工程办公室提出这个请求，航天工程办公室给我们一个非常正面的回应。现在呢，我们也在那跟教育局有关单位还有港澳办加紧协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成功安排啊神舟二十三号的航天员，当然包括嘉莹了，和我们的香港的青年学生搞一次天地对话。
3: 孙东亦都透露，已经代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向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反映，希望能够组织神舟二十三号乘组的航天员来港，最快出年上半年就会成行。黎家莹作为本港首位航天员，孙东话对好多香港人有激励作用，特区政府会在科研上投放更多资源。
0: 他除了他的专业背景，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讲着一口标准的香港的广东话，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身边的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对很多人的激励的作用非常明显。所以我们希望未来香港能出第二个嘉莹、第三个嘉莹。怎么做呢？第一呢，就是香港我们要继续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二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科学家。当然第三呢，我们确实要加速建设我们的国际创客中心，让国家对香港的创客发展的实力有认识有信心。
3: 政府2024年推出创新及科技支援计划特别征集，拨出1亿元支持大学6个航天科技研发项目，当中包括香港首项科研载荷天运相机。孙东认为本港能够借助科研优势直接贡献国家航天事业，不排除在不久将来会推出第二次特别征集。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明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都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台风长眉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于明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另外，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将会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周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日本气象厅预计长眉仍然会增强，向偏北方向移动，明日和后日分别逼近冲绳和奄美地区，之后逐渐会转向东北方向，靠近九州、四国、西部和东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200至300毫米以上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强风、巨浪、风暴潮、山泥倾泻等灾害。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欧联锦标。赛后法国多处有球迷庆祝，触发警民冲突。许敬轩报道。
4: 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再次赢得欧联冠军之后，法国全国多处有球迷上街庆祝。鉴于去年圣日耳门夺冠之后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部署大量保安人员，全国动员22000名警员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和周边地区。不过仍然有人在庆祝期间趁机搞事。临近午夜，大批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法国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道、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有人纵火和燃放烟花。警方说，香榭丽舍大道大约有20000人聚集，有人燃放烟火，也都有人纵火焚烧路上的电动单车，并且打烂商店的玻璃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在巴黎圣日耳门主场王子公园球场附近，有店铺被人破坏，大约4000至5000人在球场外徘徊，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说，骚乱期间有至少6架汽车、2间商店和1个巴士站受损。 內政部長魯內茲批評騷亂絕對不可接受。講翻今場賽事，阿仙奴在六分鐘憑住夏維斯的入波領先，但下半場因為莫斯基拉在禁區犯規輸十二碼，奧斯文丹比利操刀射入，為巴黎追成1-1完場。兩隊經過加時之後維持比數，

0: 去到互射十二码阶段，双方头四轮各有一人误入，第五轮巴黎球员射入，但兵工厂后卫加比尔射高，最终圣日耳门十二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介入。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霍士新闻当地星期六播出的节目中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好好的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会要求战争部介入。特朗普又说，通过签署协议，美方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强调美方不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否则无法达成好的协议。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报道，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有关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的内容有异议，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他已经修改并收紧有关结束美伊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发送给伊方考虑。有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是在过去的星期五白宫战情室会议上要求修改谅解备忘录内容，尤其是涉及伊朗核材料处理的条款。目前未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美国官员说，修改的方案更强硬，旨在通过向伊朗施压，加快谈判进程，促使伊方接受先前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框架内容。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正是穿越国际水域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消息说，美军当时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说船只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美军飞机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令货船失去动力，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伊朗外交部日前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又说同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然继续，但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表示，不少香港律师都熟悉普通法和成文法，可以作为中亚企业投资中国内地的桥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黎家莹有望在太空与香港青年学生交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同放松。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9: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咗强化 别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8: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1: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13: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2: 阿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15: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2: 系喺边区？
15: 喺我住嗰区。
12: 系咁样个排名，
15: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2: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1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7: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8: 周末月黑风高，
19: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8: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
19: 决战一台之巅。黄子勇
20: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9: 宋食
21: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8: 海林
22: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8: 周末斗兽场，
22: 欢迎嚟到星期日晚嘅周末斗兽场，我系海林，
23: 我系苏轼，
24: 我系黄子勇。
23: 我哋讲个 discriminator 先吓，吸烟危害健康系嘛，
24: 系唔鼓励，唔应该，
23: 因为嚟紧就系国际无烟日啦。
22: 咁同煙有咩關係
24: 啊？我哋唔係講煙，我哋同煙冇關
22: 今日。我哋今日講人，
24: 係講人，
22: 係啦。
24: 但因為
22: 頭先我諗緊嘅亦都唔係煙，
24: 係咪？你諗緊係咩？
22: 我諗緊係咖啡。
24: 哦，咖啡都要
22: 嘅，
23: 要過嘅呢樣嘢。
22: 咖啡係有人，
24: 有係冇錯冇錯，好多嘢都有人嘅。
23: 係
24: 而家手機都有人啦，
23: 即係可以上可以過。
22: 煙人我冇，咖啡同手機嘅人。
24: 電子產品人啊，而家係好誇張啊，產生咗好多家庭悲劇啊！呢個係
22: 我隻手冇個電話揸響度，有少少
23: 即係周身。
24: 即係我收咗你嘅電話，你係會焦慮嘅。
22: 會㗎，我會有焦慮。
24: 你會有呢個戒斷反應嘅。
23: 但係
22: 係 啊，
23: 但係呢種未必係人嚟嘅，可能係癖咁咧。
22: 哦，
24: 有分別嘅，
23: 有分別嘅。
24: 我即係今日蘇食
23: 雖然兩個字嘅，
22: 賢者出嚟咯，
24: 賢者出嚟喂，
23: 雖然兩個字嘅部首一樣啊。
22: 賢者出嚟講下先。
24: 我哋俾阿蘇食講下先。
23: 好，
18: 賢者時間。
23: 人咧，一般我哋指上瘾啦，但系亦都有另一个讲法叫做过瘾嘅。咁上瘾系点解咧？上瘾咧就系指咧你对一种物质啦，或者系个特定嘅行为咧，系产生一种依赖。咁有咗呢种依赖之后咧，你做呢个动作嘅时咧就会有兴奋嘅感觉，即系过瘾啦吓。咁如果你长时间唔做咧，就会有一啲唔好嘅戒断反应。咁成癮嘅主要機制其實係乜嘢呢？就係當你做呢啲行為或者食呢啲物質嘅時候呢，令你嘅大腦呢會產生多巴胺。咁多巴胺呢樣嘢呢其實係一個獎勵機制嚟嘅。咁呢你個腦呢 就會希望咧獲取更加多嘅多巴胺啦，所以你會想不斷重複想食呢一種咁嘅物質或者做呢種咁嘅行為啦。咁啊，呢個獎勵機制咧就慢慢咧就會成為一個上癮或者一個成癮嘅因素啦。唔做咧就會周身唔聚財啦。咁可以成癮嘅物質咧其實有好多嘅，禍害最大嘅有毒品啦、藥物啦、吸煙啦。

啊，酒啦，都系一啲伤害比较大嘅成瘾物质啦。咁有啲咧会成瘾，但系个反应或者副作用唔系咁大嘅，例如咖啡因。咁咧，咖啡因咧都系会令你上瘾嘅。以上呢啲产品咧都会产生唔同程度嘅上瘾反应啦。有一啲咧可能食好少就已经，或者一次就已经会上瘾。有一啲咧可能即系要长期，可能一年半载啦先会上瘾嘅。咁另外一啲可以令你产生兴奋感嘅行为咧，其实都可以令人上瘾嘅。例如赌博啦、上网啦、玩游戏啦，甚至乎咧其实做运动咧都系可以上瘾嘅。因为咧呢啲行为咧都会令你嘅脑咧产生多巴胺嘅。咁病理学上咧，上瘾咧同埋癖咧，大家睇个字就知啦，都系病字部噶嘛，都系一种病嚟嘅。咁但系佢哋本身系有一啲轻微嘅唔同嘅。上瘾咧，一般嚟讲咧，就系你做咗，其实系会有兴奋嘅感觉。咁佢个上瘾机制就系多巴胺啦，令你兴奋，想不断做啦。但系癖咧更加多咧，系一种心理上边一啲病态嚟嘅，即系你唔做嗰样嘢咧。你係周身唔遂才，非常之難受。但係做咗咧，你係唔會興奮嘅。咁所以癖同癮咧喺治療上邊咧，其實個方法都係唔同，大家都要分清楚。翻嚟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講呢個成癮嘅。

0: 港式生活馆，
1: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3: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4: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游览过的地方，沿途遇见的景物，或者都集合成回忆中的一个市集。一个红叶造型的锁匙扣，一条有雪花图案的蓝色颈巾，一件青柠味千层蛋糕，一杯热朱古力，还有一张我准备写给他的明信片。
0: 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

0: 静悄悄咁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通识分析素食。
3: 咁嚟緊呢一節呢，我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呢成瘾嘅机制啦，同埋呢成瘾係咪一定有害嘅呢？咁有啲咩嘅物质係容易令到大家成瘾嘅呢？咁到底生物进化上面点解我哋会成瘾，而成瘾呢样嘢係咪合理嘅呢？喺进化上面。咁最后都会同大家讲啦，癖好啦同埋上瘾嘅主要分别系乜嘢嘅。两位拍档，即系我头先都讲啦，多巴胺其实多巴胺系咩嚟嘅咧？咁多巴胺其实系脑分泌嘅一种物质。咁咧大脑其实里边咧其实会分泌好多唔同物质嘅，即系例如肾上腺素啦，例如多巴胺啦。咁人喺面对唔同嘅环境嘅时候咧，就会靠呢啲物质咧嚟制造一个生物学上边嘅反应嘅。呢啲都系进化出嚟嘅。咁多巴胺咧，其实最主要嘅一个作用咧，就系一个奖励机制。其实好多行为都会有多巴胺嘅，即系食嘢。其实都会有多巴胺噶，成个机制咧就系希望你多做嘅嘢咧就会有多巴胺噶啦。咁所以成瘾某程度咧并唔系一件坏事嚟嘅。
4: 佢嗰个问题系咁样样嘅，有好多嘢奖励你个脑啦，
3: 系奖励机制啦。
4: 咁譬如话我哋讲翻即系吸烟咁样样啦，有研究话对于某一类嘅基因嘅人系冇嘅，但系对好多人嚟讲，当你一吸。即係食煙嗰陣，尼古丁係會令你個腦會放啲 serotonin 出嚟噶嘛？當你放 serotonin 出嚟，你就會覺得好放鬆。咁呢個係一個獎勵機制。點解有啲人開頭一支煙，最後可能係一包煙嗰個問題咯？
3: 即係個抗藥性會慢慢令你即係越做越多嘛，或者越做越頻密，
5: 泥足深陷。
4: 係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個腦好中意去做翻一啲成日做嘅嘢。你當如果個神經開頭可能係一條好窄嘅腦。但系佢慢慢嗰条路好阔嘅，你成日做啊嘛，咪就系你平时会中意，譬如话点解脾气暴躁嘅人，通常大家就话因为发脾气系你成日做嘅，做开你个脑就会
3: 好爽啊，
4: 会行呢条大路啊，即刻就系用发脾气嚟解决呢件事咯。
3: 不过我同意海林嘅分，因为咧其实咧会上瘾嘅嘢就非常多嘅，即系剂量决定毒性啦。有一啲会上瘾嘅行为或者系物质啊，少少其实。或者適量咧，其實個禍害就唔大嘅。
4: 或者好似糖咁咯，
3: 係糖食嘢會上癮啦，食糖就更加容易上癮啦。
4: 一原始人喺個森林
3: 好難
4: 嘅，好難揾到糖噶嘛。話俾你揾到一個比較甜
3: 甜啲嘅水果，
4: 或者俾你揾到少少嘅蜂蜜，係咪？
3: 酒都係嘅，因為喺我哋嘅天然食物裏邊咧，其實有啲剛腐爛嘅水果咧，即係含糖好豐富，啱啱開始腐爛嘅水果，其實佢自己裏邊係有酒精嘅。咁啊，靈長類裏邊咧，我哋對酒精嘅抗性係比其他哺乳類強好多嘅。呢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天然選擇啦。咁所以好多物質其實極少量或者係適量咧，譬如咖啡因咁樣，即係冇乜副作用嘅。咖啡因嘅副作用可能就係，除非你係對咖啡因好敏感，你會瞓唔著啦。如果唔係，一般嚟講，咖啡因精神完之後，其實就過咗嘅，即係新陳代謝走咗之後就冇事。其實有啲人佢止痛藥都會有咁嘅上癮嘅依賴㗎。
4: 但係酒嗰個功效有少少唔同嘅，佢係會上癮嘅。但係酒係諗住俾你麻醉自己啊嘛。你突然間你個海馬回慢咗，咁你咪會
3: 最早期嘅酒唔係咁嘅，最早期就喺食物裏面天然有啦。咁但係後來就係我哋發現原來酒食得多咧，其實好多。毒品又好，天然嘅會上癮嘅，即係譬如煙啦，即係煙草啦，其實都係咁樣嘅，即係佢有一啲迷幻嘅一啲令你產生興奮感覺。咁但係當初原始人即係點樣講呢件事嘅禍害唔係咁大咧？喺早期嘅時候，因為人嘅普遍壽命其實唔長嘅。咁當你一個人其實即係平均壽命唔過20，預期壽命唔過40嘅時候，咁喂，其實你後生嘅時候做下呢啲有咩所謂啫？會有好多種死法。但係極少係因為過量吸食呢個煙草或者係酒精致死。
4: 唔係做呢啲嘢係有害處嘅，但係因為當年嗰啲人嘅壽命唔夠長，呢啲
3: 未累積到可以
4: 未出現，係啦，呢啲禍害未。

0: 出現未浮上水面嗰陣，就好不幸地身亡啦。
1: 個社群密度亦都唔一樣。就係啦，即係佢呢啲禍害咧，未好似而家咁樣咁顯著，變成一個社群嘅負擔。
0: 同埋，
1: 即係就算佢真係有，佢都係喺個山洞度死咗啫，咁咯。
0: 蘇適話劑量決定毒性啊嘛，譬如糖咁，以前我哋係冇精糖噶嘛，
1: 冇噶，
2: 揾唔到咁嘅劑量啊嘛。
0: 咁你而家是但任何嘅零食入邊嗰個糖分，可能都係以前一年嘅吸入量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危險啊！
2: 即係我哋可以咁講啦，社會發展快過我哋嘅進化啦，咁所以喺我哋嘅進化嘅時候咧，保留咗呢一啲成癮嘅機制，或者係希望我哋可以做多啲呢啲行為，或者係吸收呢啲物質嘅時候咧，喺我哋進化嘅過程裏邊咧，其實係無傷大雅嘅，所以保留咗落嚟。但係咧，近代社會咧就變咗係一個社會問題，或者係一個身體健康嘅問題啦。頭先討論咗好多行為裏邊有幾種嘅，譬如賭都係㗎。賭其實係一種冒險嘅行為嚟㗎嘛，因為賭咧好多時候咧，我哋分析咧其實唔理性嘅。當你數學學得咁上下，你就知道啦，所有嘅賭局嗰個預期值都係細過一㗎嘛，即係你做得越多輸得越多㗎嘛。但係大家都仍然好想做嘅喎，
0: 同埋有時候譬如話，即係賭場有啲叫老虎機啦，
2: 個預期值仲要好鬼低嘅，其實
0: 佢係靠一啲
2: 以小博大嘛，刀仔腳大樹。
0: 佢仲有一樣嘢係音樂啊，佢嗰啲聲咧，嗰啲叮叮啊，嗰啲聲，而家有啲遊戲都會用嘅，就係、是、呢個聲咧，你聽咗之後咧，你個腦會聽到啲聲而興奮啊。研究會話。嗰啲係令到啲人會覺得啊，喺度繼續玩都已經唔係話想贏錢，
1: 產生咗一個關聯性咯。但係其實呢樣嘢嗱，本身你
2: 即係個 BGM 同個行為有關聯性啊。
1: 本身你齋聽呢個 BGM， 你係唔會上癮嘅。但係即係佢因為呢個行為，同時間即係好似你係訓練一隻寵物咁，聽到某一個聲有零食啦，咁咪突然間衝出嚟咯。其實嗰個聲音同嗰個賭博嘅行為連結咗，先會令到上癮嘅人一聽到呢個聲音感覺到興奮。
0: 個畫面啊，加埋個音樂啊，
1: 咁所以呢啲都係佢哋嘅手段嚟嘅。係啦，呢啲係佢哋嘅手段。
2: 即係等於你習慣咗啊呢個做個實驗嘅，就係當 A 同 B 配埋一齊，即係食物同另一個行為配埋一齊，重複做多次之後咧，你可以單憑嗰個信號咧。即係譬如著紅燈就會有食物，咁你可以單憑著紅燈咧，就令到嗰只動物覺得係有食物，即係會產生個興奮感覺。呢個喺生物學上邊係可以做到，但係歸根究底啦，其實成個進化機理咧就係做呢啲嘢咧，應該咧係有利你嗰只物種嘅生存。咁所以咧個機制咧就希望你做多啲。咁喺部分我哋頭先講嘅物質都係啱嘅，即係例如譬如食糖咁樣、咖啡因咁樣，其實係有利嗰個物種生存嘅。咁所以個機制發展嘅時候咧，呢個叫正向成癮嘅遺傳學嘅原因嚇。咁你大腦就希望你做多啲。咁但係咁我哋當然知道啦，有一啲叫做反向成癮噶嘛，即係嗰樣嘢其實係有害噶嘛。咁但係進化裏邊都係有一個機理啊，即係存在就係、是。必有呢個原因噶嘛，即係嗰樣嘢存在，必有佢嘅合理性咧。咁啊，有時大家可能忽略咗一樣嘢咧，就係嗰個合理性咧，就唔係喺嗰個受眾嗰度嘅。譬如咁樣講，罂粟，咁點解罂粟會令大家上癮？即係罂粟即係製作鴉片同埋可樂鷹嘅主要材料啦。咁其實個機理咧就係唔係吸食罂粟上癮係對人類嘅存續有益處，而係罂粟令到佢身邊嘅物種。依賴佢，令佢嘅存續有益處，咁所以就發展咗。
0: 罂粟有益處。
2: 係啦，所以個進化嗰個合理性咧，就等於一隻寄生蟲咁樣，即係寄生蟲嘅行為咧，對被寄生嘅生物係冇好處嘅，但係個寄生蟲有好處啊嘛。
0: 有好多嗰啲蘑菇都係咁噶，分嘅。
2: 迷幻蘑菇係嘛？
0: 好多蘑菇對啲蟻群啊，
1: 佢為咗存活啫。
2: 係啦，咁所以有時大家要諗啊，呢樣嘢喺即係喺個進化過程裏邊被保留落嚟咧，係一定有佢嘅原因，而個原因咧未必係喺個受眾嗰度嘅，所以佢對個受眾好有害嘅嘢咧，都係可以咧喺進化嘅過程裏邊咧。被保留落嚟嘅，即系我哋叫换位思考啦吓。
0: 个坏人原来系罂粟，
2: 嗰个受益者系罂粟，即系罂粟点解会发展到呢一种，即系会令你迷幻、令你兴奋，跟住容易令你上瘾呢一种咁嘅弱性咧，就呢只弱性对呢个物种嗰个传播其实系有益嘅。烟草都系咁嘅，
1: 好似有少少调转咗，其实应该系 人類有追求迷幻嘅一種
2: 要求、需求。
1: 嗱，即係其實罂粟本身可能個果冇咁大噶嘛，
2: 係，
1: 即係佢係揀一啲個果好大嘅，
2: 我哋叫
1: 人澤
2: 共生啦，
1: 係啦，人澤係啦，咁即係佢將一啲可能致幻性好低嘅罂粟淘汰咗啫嘛。
0: 哦，
1: 係啊，即係其實佢個淘汰過程係。

0: 我哋淘汰咗佢啊，即係用嚟種一啲
1: 唔好賴暗數，
0: 係啦，唔好賴暗數，其實係我哋嘅問題嚟嘅，即係正如
2: 我哋有責任啦，
0: 責任好大責任嘅，其實係即係好似稻米咁啫嘛，
2: 我哋越揀越大粒噶嘛，
0: 係咯，越揀越大粒噶嘛。
1: 我見過以前嘅西瓜根本冇肉嘅，
0: 唔係咁嘅樣喎，
1: 係啊，
2: 好多核啊，而且
1: 好多核，跟住肉係丁咁多堆，
2: 係即係有人責有物種嘅原因，
0: 適應啦，佢都自己要適應，
2: 即係兩方面啦，咁啊。呢一隻去到中間咧，咁我揀咗呢首歌，咁大家會覺得上癮之後會點呢？就係、是、周華健嘅呢首歌《欲罷不能》啊！翻嚟我哋繼續講癮。

0: 周末兜收场。
1: 剛才都講了即係進化嘅上面嘅一啲機理啦。剛才阿子勇講嗰種咧，其實就係一種共生關係嚟嘅，即係人咧透過選擇一種適合自己培育嘅動物又好、植物又好啦。咁呢種其實係最早嘅基因工程嚟噶。當然我哋唔識得咩基因啦，即係當我哋做呢種行為嘅。

0: 就咁我哋透過揀一啲就手啱用嘅物種去培育咧，就純化咗嗰一種物種。呢、這個都係一個進化嘅即係推手啦。我哋頭先講咗好多物質啦，吸煙又有害啦，吸毒就更加有害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背後咧一個共同嘅機理，就係令你興奮。咁咧興奮呢樣嘢咧，其實原本咧。最基礎嘅時候咧，就係人有咩慾望咧，就係食色性也啦，係咪？即係食嘢啦，咁你唔食嘢會餓死啦。咁另外就係繁殖下一代啦，因為性呢樣嘢如果冇一個興奮嘅感覺咧，其實係消耗好多卡路里噶嘛，對個物種存續其實係冇好處噶，因為有啲物種係好。劍擊嘅嘛，去到即係俾人食咗個頭，即係好似螳螂咁樣，即係俾人一路食，一路都繼續做緊呢、這個傳宗接代嘅行為噶嘛。咁呢個係對個物種存續好有必要性嘅。即係如果你冇咗呢種物種存續嘅行為，跟住你物種根本就斷咗啦。咁所以呢個某程度就係上癮呢樣嘢，未必係對個個體，即係用另外一個進化嘅講法，就係呢個行為未必對個個體係有益嘅。但是对那个物种的存续是有需要的，可以是伤害甚至是令到一个个体死亡的，但是只要对个存续有帮助呢，这件事都是合理的。因为在进化的过程来讲，其实就是要产生足够多的后代，而你的后代是可以继续产生后代，它才会被保留下来的嘛。所以即有些行为是明显有害，但是都会被这个进化的过程保留下来。那我们要看的角度就不只是看个人，要看埋即用那样东西，同埋对个成个族群本身是不是一个有益处，咁去理解呢件事咯。咁所以大家明白咗即係进化或者生物学上面嘅呢啲机理之后呢，大家明白喂，咁我而家作为一个人应唔应该做呢个行为，作为一个个体应唔应该做呢个行为呢，你会知道其实有一啲呢明显係即係唔应该做㗎啦。即係我觉得食嘢冇问题嘅，只要你未到即係三高，係咪即係飲下咖啡其实都可以嘅，即係你未到有呢个过敏或者係手震咁呢啲不良嘅反应其实可以做嘅。咁但係食烟啊飲酒咁呢啲梗係越少越好啦。
1: 啊苏轼嗰句剂量决定毒性㗎嘛。
0: 是但是有些一級致癌物就應該是零的。
1: 一級致癌物
2: 其實是零的，其實煙和酒都是零的。
1: 酒應該是零的。
0: 即是都是一級致癌物。
2: 煙酒毒這些全部要零的，其實是。
0: 即是跟咖啡有些不同。
2: 是咖啡你
0: 學它的副作用。
2: 它的衰變期可能是四個鐘這樣你就沒
1: 有。咖啡我會說定期戒一戒。即是我喜歡做的就是說譬如你那一排特別忙的你喝咖啡，跟住過一排你放假那陣最好就唔好用啦。
2: 以前咧酒精係即係再古老啲，可能廿零三十年前佢都話啊，你每一日唔好飲超過某個量啊，
0: 唔好飲多兩杯咁樣啦。
2: 而家世界衞生組織都講，其實冇噶，冇話量嘅係零咯，係啦，唔應該接觸咯嘅一級致癌物咯。
0: 係啊，咁咖啡因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其實你好難戒嘅，因為咧咖啡因天然存在嘅地方太多啊，即係我可以唔飲咖啡。但是其實茶又有咖啡因，汽水又有咖啡因，有時你不覺意飲杯所謂運動飲品都有咖啡因噶嘛，因為咖啡因嗰個
1: 朱古力都有啲都有噶，
2: 朱古力
0: 本身有咖啡，唔係有啲有朱古力本身有咖啡因嘅，即係可可裏邊本身唔係加落去嘅，佢天然存在嘅，咁所以係即係有一啲物質你
1: 即係其實要 decaffeinate 朱古力。
2: 是啊，专登咯，
1: 系啊，
2: 等于无糖咁咯，你要
1: 系啦、
0: 啊，大家又要理解 D 卡就唔系冇咖啡，系低因咖啡，咁但系即系都系咁啦，即系你唔会完全接触唔到，即系咖啡因呢样嘢，我觉得就冇必要戒嘅，因为即系太多地方有。
1: 我会话你适量地去戒咖啡因之后，咖啡因就会有用啊，即系
0: 系嗰个抗药性会弱翻。
1: 系啊，等佢个抗药性好翻啲，你再用佢，你就会觉得好有效啊嘛，即系长期咁样有个 cycle 咯。
0: 是即是有啲嘢其实佢个副作用唔大呢，咁就冇乜所谓嘅。我一日都入到咖啡嘅。睇个人啦，即係有啲人对咖啡嘅比较敏感啲。不过另外我想讨论呢就係瘾同埋癖嗰个分别。因为如果大家睇心理学嘅一啲病呢，就会有譬如有逆服癖啦、洁癖啦，係咪可以同呢个强迫症联系埋一起嘅。
1: 严重嗰阵就会
0: 係。严重可以系强迫症嘅一种。咁癖同埋瘾咧，本身都系病字部噶啦。呢、這个部首本身嘅字都系同某一啲病有关，咁都系真嘅。即系我哋用呢两个字都系形容一种病态嘅行为啦。咁啊，瘾咧正式嚟讲咧，就系、是、一啲你做咗会兴奋，咁咧然之后透过呢个成瘾嘅机制，令你产生对佢嘅依赖，咁然后先会上瘾嘅。古人食五石散咁样，咁本身咧就系、是、你唔做，其实你唔会上瘾嘅，即系你唔做第一次。你是不会上瘾的，这种是瘾，亦都会有一个戒断的反应， 咁 pet

0: 就另外一種類型，即係佢哋好類似啊，因為你都好想做同一樣嘢，你想不斷去做呢樣嘢，好類似嘅。咁但係有少少唔同咧 ，pick 咧某程度上可能係同你嘅一啲經歷有關嘅，即係我識有啲朋友可能有唔同程度嘅 pick 啦嚇。咁可能咧就係同佢嘅細個咧嗰個家庭嗰個環境或者係嗰個管教有關嘅，即係個父母嘅不斷同你講你要做得好乾淨，你啊乜嘢都要抹幾次咁樣，咁你慢慢就養成咗呢種習慣。成因有好多類型啦，亦都可能係天生啦，亦都可能就係即係受過某一啲打擊咁樣啦。咁但係癖咧本身佢最大即係同人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佢冇嗰種興奮嘅感覺。即係你做呢種行為並唔係因為你做咗呢種行為有多巴胺，並唔係你做咗呢行為之後好 high 啊，會上癮、好過癮，唔係嘅。癖咧就係純粹就係我唔做唔得。我一定要做，即係有啲人會不斷想洗手，或者係不斷想清潔自己嘅房間咁樣。佢唔會話因為清潔咗個房間特別個人嘅。
1: 逆服癖就唔係嘅，逆服癖你真係有嗰種興奮感嘅。洗手，
0: 所以變咗其實係一種癮嚟嘅，逆服癮。
1: 洗手咧，其實都有種解脱嘅，即係有種
0: 心理上
1: 係啦，就有啲嘢你做咗你會安心。你唔做，即係譬如話，可能我行過依度，我要掂到門框，我先至可以去開嗰度門嘅。我唔掂，我就覺得唔安心啦咁樣。佢有一個心理嘅一種解脱嘅。
2: 但係呢個癖字喺我哋用嘅時候，佢有佢嘅異從性嘅。頭先阿蘇適講嗰種係用喺一種可能醫學上面嗰、那個那個情況啦，的而且確嘅，你控制唔到自己係必須要做嗰種咧，係叫癖嘅。咁但係喺我哋 layman 啲，即係日常生活嗰種、
0: 可以通用嘅呢類，
2: 通用嘅係啦。平時 layman 啲講嘅癖咧，通常係講偏好啊，即係愛好啦咁樣。即係阿海林
0: 癖好
2: 係啦，癖好係啦，即係話你特別中意咧係瞓覺嘅，你係睡癖咁樣嘅。
1: 我有睡癖
2: 係啦，即係會噶嘛。但係頭先蘇適講過係。另外一個 layer 嚟，即係佢話，即係如果真係醫學，
0: 已經喺心理學上邊強迫症嘅範疇啦，
2: 係啦，即係嗰種係有啲分別嘅。
1: 我認識有啲朋友都會有依樣問題，即係佢譬如話佢做嗰啲嘢，其實你唔知佢做乜㗎。我以前有一個鄰居好中意喺屋企敲一啲嘢，半夜都要
2: 敲一下先，一定要敲，
1: 一定要敲
0: 嘅。咁同埋癖呢樣嘢咧，就係睇對你同埋對你身邊嘅人會唔會製造一啲。害處或者係製造一啲我哋叫滋擾啦，
1: 我個鄰居咪滋擾咯，
2: 好滋擾，
0: 係啦，
1: 滋擾，半夜啊起身都要敲兩下。
0: 因為我哋都聽過啲古仔噶嘛，有啲寵物癖噶嘛，即係唔抌嘢噶嘛，掃到成屋都係嘢啦，跟住養咗好多蛇蟲鼠蟻咁樣啦。
1: 抌嗰陣佢覺得呢樣嘢我可能再要用到咧，
0: 係個心理背景咪就係因為
1: 覺得嘥咗咯。
2: 細個嘅時候年冇用過，
0: 細個嘅時候可能家境比較窮啦，物質唔係咁豐富啦，即係譬如我媽都有啲問題噶，我媽好中意執滿個雪櫃噶嘛，佢個雪櫃唔一日唔執滿，佢一日都唔安樂。咁即係我同阿媽傾過嘅，其實佢細個就係啱啱戰後唔係好耐出世，咁佢細個就係幾兄弟姊妹咧，你食慢幾分鐘嗰啲嘢就會俾隔離嗰個食咗嗰啲年代咧，大家而家想象唔到啦，而家大家係嗌你啲仔女食嘢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種係其實叫心理上邊咧。一個唔安全嘅感覺啊，就係同嗰可能同個成長經歷有關。
2: 所以阿蘇先生講嘅嘢咪啱啊，即係如果癮係基於一個獎勵機制，癖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唔係因為佢個塞滿個雪櫃感到好開心有多巴胺，佢唔係噶啦，佢唔係呢個原因。
1: 解脱嘅，
2: 佢覺得
1: 冇咁壓迫啊，頭先覺得哇，
2: 但佢唔係好興奮，哎呀好正嘅塞滿，
0: 可能係受過傷害，一種害怕嘅心理嘅感覺，因為我細個捱過肚餓好多嘅對食。物嘅 insecure， 即係對食物嘅不安全感咧，其實喺人類裏邊咧幾普遍嘅。
1: 或者不安全感，所以你用食物嚟填滿佢。我試過㗎，你受到一啲壓力，
0: 你就中意食嘢啦，
1: 你就會擠滿你個胃。
2: 但係呢個係多巴胺嗰種獎勵機制嚟喎，壓力好大嗰時候我食嘢，我都係覺得哇好
0: 多巴胺
2: 開心嗰種嚟。
0: 但係我嗰種就係因為細個或者係你成長經歷裏邊，或者係你受過啲打擊，即係用我媽嘅例子咧，就係佢細個咧對食物嗰種唔安全感咧，令佢大咗之後咧，佢會覺得屋企嘅雪櫃或者屋企嘅廚房都有翻兩包米，即係佢唔係嗰種咧冇米先去買米嘅人。
2: 理解理解，
0: 佢係嗰種咧屋企得一包米，我就要買多包米。
2: 理解啊，完全。
1: 我相信有。好多人近年嚟都對廁紙有依個迷思㗎，
2: 點解有三卷仲要買？
1: 我見食翻三卷廁紙，因為大家都經歷過嗰、那個我
0: 搶廁紙嘅熱潮啊嘛，
2: 而家冇。
0: 系啦，冇错。嗱，癖咧就好多时就系因为呢一种咧生活上面俾你嘅打击，呢种打击实在太大，大家就会不知不觉产生呢种癖。不过咁啦，大部分嘅癖咧其实就唔需要睇医生嘅，即系只要对你身边同你自己唔会产生困扰啦。但系当你即系呢种行为强烈到已经对你身边或者对你自己即系产生啲不良嘅反应或者滋扰嘅时候咧，大家其实系需要正面面对同等一样。
1: 所以成个客厅都系厕纸嘅话，系时候睇下心理医生。
0: 系严重都系需要睇医生嘅。咁啊，我拣咗另外一首歌啦，頭先講到即係賭有關嘅嘢啦，咁我揀咗呢首咧，即係好經典、好舊嘅歌啦，鄭君綿嘅《賭仔回頭》啊，賭係一個好唔啱嘅行為啊，回頭是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的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也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将不拥有这些军备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是很奇怪，又说不透明的军备增强和意

0: 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有救援人员说，至今找到40多具遗体，包括6个儿童，伤者被送到医院，救援行动仍然继续。亦都有救援人员说，爆炸地点附近过百间屋受损。央视新闻就报道，经初步调查，事故是由炸药爆炸引起，相关部门正展开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之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攞到85分，以7分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晚上8点，台风长眉集结冲绳岛以南约4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影响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周末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角斗士
1: 在斗兽场展开唇

0: 黄子勇，
1: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0: 宋食
2: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3: 海林
4: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5: 周末斗兽场。
0: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1: 嗱，喺我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喺鸦片战争嘅时代啊，究竟中国人对于鸦片有几咁大瘾咧？咁样，咁第二样咧，我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文学世界咧，成日都美化酒嘅，咁我想讲下呢个酒瘾咧，同埋禁酒史嘅。
2: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4: 我系海林，
1: 我系黄子勇。嗱，咁其实咧就第一个好想讲嘅课题啊，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几年前咧同阿苏轼做嘅节目咧，我都讲过嘅。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其实坊间有好多人都系唔明嘅呢个事情，因为点解咧？譬如鸦片战争咁样啦。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你睇好多影視作品都會講嘅，即係嗰個年代咧，哇！中國人好依賴鴉片啊，搞到民風好弱啊，咁樣嘅。
2: 冬夏病夫
1: 係啦，咁樣嘅。咁咧有啲人咧就出嚟反駁啦，咁啊就話哇，呢、這個咧其實係一種影視嘅誇張
2: 啦，係咪？
4: 你覺得唔係個個街都有個煙管咁嘅？
2: 其實好多嘅。
1: 嗱，我想講嘅一點係，好多人就會話其實唔係咁嚴重嘅。嗱，歐洲嗰啲人都食鴉片㗎。系咪一样噶？咁啲 Charles Dickens 嗰啲咪照食，都系咁。所以咧，其实呢样嘢当时唔系一个社会问题嚟嘅咁样。嗱，我觉得第一件事咧就系大家喺度咁样模糊咁样讲咧，系冇意义嘅。咁所以若干年前同阿苏轼做嘅节目，我就讲喂，不如睇数据啦，我哋究竟有几严重？嗱，我先讲个结论，至少喺鸦片战争前后，往后更加严重。因为
2: 打输咗嘛，
1: 打输咗系。嗰阵时喺打鸦片战争前后咧，即系中国或者满清啦，我哋叫做嘅社会上面鸦片问题相当严重，即系同欧洲比或者同英国比。咁我哋讲数据嘅啫。嗱，第一件事咧，通常你哋走去读历史又好，或者系睇一啲坊间嘅讲法都好咧，有一个计量嘅单位嘅，就叫一箱鸦片。即系话咩？当时鸦片战争前后咧，输入中国鸦片大概一年系4000箱嗰啲咧。咁其实一箱鸦片有几多？首先大家冇呢个概念嘅，我甚至乎几年前同阿苏轼做完。

0: 节目讲完呢样嘢，我发觉坊间人消化唔到咁样嘅。咁所以呢一件事就系、是、一箱鸦片有几多？嗱，一箱鸦片大概有60公斤重，咁佢大概系可以供应到俾几多人用？嗱，记住大家系一箱鸦片系足够100人用一年。咁话4000箱鸦片，你自己乘下啦，够几多人用啊？
1: 嗯，
0: 系咪？咁但系鸦片战争打之前咧，嗰、那个输入量系由4000变咗40000，嗱，未计走私啊，计表面有数嗰啲啫。
2: 系啦，中国其实都有种。
0: 自己仲有種噶，即係因為要同洋煙競爭啊嘛。咁既然有生意做咧，其實中國內地都會有好多即係當時嘅一啲所謂叫商人啦。咁佢都會種鴉片賣鴉片噶嘛，即係喺雲南啦，但係佢都會種。
2: 因為其實好近而家嗰個金三角嗰個地方雲南。
0: 係啦，咁你自己乘下啦，去到40000箱嘅時候，咁你一箱係足夠100個人用一年。咁你諗下，一啲好簡單嘅數學。咁當時我就話，咁、其實歐洲嗰陣時啲人都會用鴉片嘅、哦。咁但係佢英國嗰陣時會用啲咩鴉片呢？咁我好多年前就引用過一個學者叫貝里奇，咁佢寫嗰本書叫《Opium and the People》，咁即係
2: 鴉片與人啦、
0: 啊，鴉片與人民咁啦。OK， 咁佢有統計表嘅，淨係話當時大概1839年前後，英國大概一年輸入100000磅嘅鴉片。咁100000磅你自己折算計嚟計去，大概就係800箱，一年800，
2: 即係中國嘅1/5。
0: 冇啊，當時中國已經係40000啊，
2: 哦，即係50/1。
0: 但係佢嘅人口有幾多？當時英國嘅人口咧已經有2000萬人，中國有4億。咁你計出嚟，理論上如果用翻中國嗰個輸入嘅 scale， 佢應該要入翻16000箱先夠，佢只係用800箱。
1: 哦，所以都係少量人口。
0: 系啊，你谂下咩叫严重？
2: 其实系咁嘅，即系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啦，就喺种鸦片嘅地区，佢出咗几多去中国呢个市场啦。其实90%以上去咗中国嘅，咁个主要原因就系同个贸易顺差，即系原本系顺差啦，中国系顺差啦，英国亦差啦。咁咧就系因为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啊嘛，佢要一个拳头产品去赚翻啲白银啊嘛。咁但系中国即系我哋天府之国系咪啊？冇嘢要你班洋鬼子噶嘛。后来发现，哎，原来你系中意吸毒嘅，而佢
1: 唔系呢样嘢买到系啦，
0: 买到，但
2: 有市场啦。
0: 但系其实好负面嘅，因为嗱，你要知道咧，当时能够买得起所谓嗰啲鸦片类嘅产品咧，其实系一啲贵族嚟嘅。因為煙槍啊、煙管嗰啲都係一啲貴族嘅人先可以消費得起嘅，但係後來嘅發展係相當之差嘅。有好多人研究過啦，嗰種叫做鴉片消費，佢係將嗰啲煙管啊裡面剩餘嘅鴉片再刮翻出嚟，變成一啲二次產品賣俾低下階層嘅。咁所以你諗下嗰件事係幾咁嚴重，即係尤其是阿蘇適所講，喂有多巴胺嘅嘛，係有幾咁
2: 戒唔甩噶嘛，
0: 係啦，即係佢係比起歐美係嚴重好多嘅呢、這個問題，係遠遠超越歐美嘅佢嗰個影響力。點解我會喺呢一度？又要重新講一次，就我發覺好多人都消化唔到呢個信息，佢以為當時喂即係真係一種叫貿易戰爭，佢真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噶，係差唔多全民鴉片咁樣噶，你明唔明？
2: 你而家睇翻近代都係㗎，近代對毒品嗰、那個即係禁毒嗰個問題咧，佢唔係係因為一個貿易嘅問題要禁毒噶嘛，而係因為嗰個健康嘅問題要禁毒噶嘛。咁邊啲毒品禁得即係個力度越重咧？就其實哥倫比亞嗰班咯，跟住係金三角嗰班，因為罂粟提煉出嚟嘅海洛因其實同鴉片係同類嘅植物提煉出嚟嘅，即係海洛因再精煉一啲啦。
0: 係啊，冇錯。
2: 咁點解要禁呢樣嘢？呢樣嘢對身體個禍害同埋容易上癮嗰個程度啊，即係你基本上一次就上癮㗎啦。即係最多兩次都一定上癮嘅啦，咁所以嗰個禍害實在太大，而且個劑量唔需要好多就可以上癮，而且個戒嗰個難度啊，
0: 相當高，
2: 相當高，
0: 那個戒段反應係好強，
2: 戒煙都已經好難嘅啦，鴉片係仲要難10倍。
0: 當然你即係中國傳統嗰、那個即係清朝嗰個吸食嘅方法又同歐洲好唔一樣啦，即係佢係將佢變成煙咁樣係吸入個肺部嗰度。主要是呢個原因啦。但其實外國就不是用呢一種食用方法噶嘛，佢係溝啲酒啊，變咗做好似藥片咁嘅形式去食噶嘛，兩樣嘢嚟嘅。
1: 調翻轉頭，美國嘅依個芬太尼嘅問題，其實有少少都係即係變咗，好似有少少當年嗰個做法啦，就係話慢慢喺度蠶食緊佢嘅中產嗰個
0: 生活啦，即係。
1: 因為其實有好多開頭係因為佢哋去醫院過量地去用依啲含有鴉片成分嘅止痛藥，咁到佢哋俾唔起個醫藥費啦， 咁佢哋咪會去買一啲平啲嘅替代品咯。依一樣嘢先至慢慢令到佢哋成個生活就崩壞。咁你喺啲傳統嘅一啲好即係中高收入嘅地區，例如好

0: 似波士顿啊、波士顿周边嗰啲区域，你以前唔会觉得哇，依啲地方有啲无家可归嘅人，同埋譬如三藩市啊，依啲地方系你完全系改变咗成个社会，连街上面嘅景色，你以前可能有啲街你行到嘅，而家嗰啲街系所有人就住咗喺嗰度啦。
1: 所以海林講咗個好好嘅，即係現代嘅牧師嘅一個經驗。即係諗下，可能清代嗰陣時就係有呢個問題，
0: 就係、是、有呢種，
1: 即係一個城市裏邊，即係有個世家大族突然瞓咗街咁樣。
0: 係啊，
2: 咁當時清朝嘅記錄咧，其實多數就係喺軍隊戰鬥力嘅層面啦，或者係官宦人家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嘅，甚至乎係即係皇帝都有食大煙噶嘛。咁軍隊戰鬥力就係、是、其實即係點解軍隊會有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咧唔係普通嘅。勇啦吓，系嗰啲八旗啊，其实八旗子弟战斗力差，就同吸鸦片嘅关系都唔系咁直接噶啦，即系佢哋有钱
1: 本身已经差咗，
2: 佢哋有啲叫
0: 入关之后啊，
2: 系其实康熙年已经唔打得噶啦，
1: 打边炉嘅影响会大过食鸦片嘅，
0: 打边炉
2: 不过就赖咗鸦片啦，
0: 打边炉我信喎、啊，真系，
2: 因为八旗山人
0: 啊，我有铺人喎、啊，打边炉，
2: 因为八旗咧佢哋有铁杆庄家嘛，即系作为一个满洲人，我作为一个八旗兵，虽然佢唔系贵族。
1: 都有錢分，
2: 都係半貴族啦。總之我係滿洲人，就高尚過漢人啦，有錢分啊嘛。佢哋就用咗嗰啲錢去買鴉片。咁其實相對窮嗰啲滿洲人咧，如果食鴉片咧，其實都係會食到傾家蕩產嘅，因為即係佢哋唔係好多正經嘅營生啊嘛。咁所以都即係變咗對清政府嚟講，呢個係一個好直觀嘅問題嚟嘅。即係可能漢人你死你事，佢哋未必睇到啊。而滿洲喺滿城裏邊都發生呢啲問題嘅時候，對嗰個當權者嗰個感覺係會好強。即係令到佢哋好直觀需要禁煙，因為佢哋見到喂，連滿洲我哋嗰啲八旗子弟兵係咪強兵悍將，而家都變咗東亞病夫唔打得，即係點解清政府當時有一個咁大嘅反應？就係因為當時好多權貴咧，即係好多滿人都有呢個食大煙嘅呢種行為。
1: 所以我自己覺得係。我哋唔可以用嗰種叫做歐洲即係消費鴉片嘅經驗咧嚟類比當時滿清面對嘅問題嘅，因為佢哋變咗藥片嗰種咧，佢唔係一種生活方式嚟嘅，即係反而你可能喺歐洲咧當時比較上影響大嘅，唔係呢種鴉片類嘅藥片啊，
0: 苦艾酒啊，
1: 係啦，係酒，反而係酒係對佢哋嘅蠶食係相當之大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點解我真係要重複講一次呢樣嘢，就係我覺得好多人都仲係會覺得啊，其實以前唔係好犀利啫，都係喺個經濟戰爭，唔係。總之佢唔係㗎啦，我要定性話清咗俾大家聽呢件事。我哋聽翻首歌啊，翻嚟再繼續傾啊。嗱，第一首我揀嘅歌咧就係《心癮》啊。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咧，未必真係咩獎勵回路定點啦，有陣時真係心癮好大嘅有啲嘢。咁啊，聽完王傑嘅《心癮》，翻嚟繼續傾癮。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啊，第二样嘢想讲嘅就系、是，喂，酒咧，即系嗱，老实讲，我自己当然啦，都会哇，有阵时好大规模嘅喜庆都会饮少少嘅。其实人类即系有酒呢个咁嘅文化历史，当然系文明好长啦。即系正如苏轼所讲，最初自然界有嘅，即系有酒精有啲嘢。喂，但系咧，其实咧，我系第一次人类嘅禁酒史咧，系几时发生？嗱，我唔知道外国嘅文明系点啦。其实商周易代嘅时候，有一篇文献系好重要嘅。即系你喺《尚书》啦，即系我哋五经之一啦，有一篇嘢叫《酒告》，即系《酒告》系大家而家普遍都认为系周初文献嚟，我哋叫做《周初八告》之一。
2: 即系你话商朝嗰阵已经禁酒，
1: 应该商朝末年咁咧，即系武王伐纣打赢咗之后咧，有一篇嘢叫《酒告》。《酒告》意思咧就系话，喂，我哋唔可以重蹈翻商朝人嘅覆辙，
3: 酒池玉林
1: 系啦，即系其实商朝人咧，即系饮酒咧系好放纵嘅。咁佢直情係讲到呢，喂，其实大家平时唔好饮酒，千祈唔好。咁啊，你话礼制上面可以有阵时你有啲礼仪仪式需要饮酒，饮少少好啦。周朝嗰个礼
3: 即係留返俾祖先自己少少啦。
1: 係啦，即係佢直情觉得喂尽量唔好饮啊，前居可鉴啊，佢哋就係因为饮酒饮到呢放荡呢，就係完全冇时间管个国家，即係佢真係嗰个酒告系咁写㗎。第一次人类嘅禁酒至少系禁佢啲贵族啊。
3: 即係酒池玉林嘅成语就系咁嚟㗎嘛。
1: 係啊，即係佢归结喂，其实我哋第一次发生系呢一个嚟喎。
2: 有人会拗就话其实嗰阵嗰啲酒呢嘅酒精含量太低啦，所以你饮多啲先会醉。
3: 呢、这个唔系主要原因，主要原因系酒其实系用粮食做嘅。咁如果你个生产力唔够强呢，你係生產唔到咁多糧食，人都養唔起，你仲走去飲酒？
2: 唔係，佢會話個 distillation 低啊，即係嗰個 percentage 低啊，即以前嘅酒，古代嘅酒唔係我哋而家茅台嗰只。
3: 我明，即係得幾度，即係得幾個 percent 嘅酒精，因為天然釀酒大家知道啦，啤酒嗰個酒精含量或者紅酒酒精含量就係非蒸馏酒嘅極限嚟㗎啦，即係二十係極限嚟㗎啦。嗰啲酵母菌會死嘅，即係會自己種自己酒精毒死嘅。
2: 如果你話七八十度，你走去整一個酒池嘅話，哇，真係好嚴重。
3: 咁商周年代嗰啲酒其實即係可能係得三四度，即係要飲好多先會醉。咁其實即係要大量，其實更衰啦，即係要歐洲同期係做緊同樣嘢嘅，即係士兵出戰之前飲啲啤酒先
1: 壯膽。
2: 壯膽
3: 係啦，即係飲咗酒之後個士氣會高啲嘅。
1: 但係武松飲完酒之後去咗打虎喎，
3: 佢唔係飲一杯喎，佢
2: 係三碗啊，
3: 三碗不過江，
1: 醉咗喎，飲咗十幾廿碗喎，佢醉咗去打虎喎，
3: 佢係醉拳祖師嚟噶嘛。
1: 係啊，即係佢好浪漫將成件事，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人都知道。即系酒精对于一个人嘅身体嘅残害有几咁大？即系喂，而家所有嘅科学都话俾你听，喂最好唔好饮，系成世都唔好饮，系咁样噶嘛？咁而喂，你仲有个李白咧，
3: 酒仙
1: 系啦，即系话到俾你听。
2: 嗱，饮完酒可以打老虎，仲可以作词，依家虚假。
3: 李白饮酒作诗就唔系虚假嘅，不过即系唔系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1: 系啊，
3: 你唔系李白最好唔好做。
2: 李白系一个本身就有才华嘅人，所以佢作到啲好诗，而唔系话你要饮完酒，本来好似我咁嘅，我对中文我觉得我作诗系会难。
1: 都系嗰句，
2: 饮多几多碗都唔会。
1: 喺我哋嘅基础教育当中，能够接触到李白嘅诗，特别系高中程度，有两首。两首同酒有关嘅，
3: 将进酒，
1: 将进酒同月下独酌，几唔啱啊！但我唔批评，嗱，即系我唔批评呢个教育嘅。
3: 你啱啱批评完啦，
1: 我批评，我即系问点解嘅，我有啲好奇。咁但系我觉得得意啦，即系你谂下，系咪喺文学世界里，大家哇觉得饮酒好似好好喎，话俾你听，其实唔系咯。咁另外，其实我哋接触过好多呢啲咁嘅历史事件噶，美国咪禁过酒咯。
3: 是三十年代嘛，一二戰中間啦，
1: 係啦，到三三年。
3: 如果大家有聽即係彈吉他嗰首Hotel California， 中間都有講噶嘛。
2: 其實1846年係美國第一次去禁酒嘅，係啦。
1: 最近嗰次就係已經係一二戰中間啦。
3: 唔係六七十年代禁過一次酒。即係大家聽翻Hotel California啦，
2: 但係講緊通常美國一講 prohibition 都係講緊三幾
3: 二三十
2: 年嗰陣係啦，嗰陣即係突然間冒起咗好多嘢嘅。咩叫 speakeasy 咧？即係 speakeasy 係講緊嗰啲介乎一個餐廳同酒吧之間嘅一間房咁樣。

0: 講嘢細聲啲㗎，係
1: 啦，
0: 好細聲講嘢㗎，
1: 係啦，所以你 speak easy，
0: 係啦，你唔好大聲，一大聲就知道你飲咗。
1: 跟住有啲人嘅屋企會自己釀嘅嗰啲叫 moonshine，
2: 哦係，私釀酒
1: 係啦。
0: 喂，但係當時仲有個好 tricky 嘅位㗎嘛，就係話藥用威士忌，係啦。
2: 我哋查傷口，
0: 開唔到酒吧嘅人咧，就走咗去開藥房。
1: 嗯，
0: 嗱，即係喺二三十年代嘅美國就係咁啦。嗱，嗰個咩《了不起的蓋茨比》啊，
1: 係
0: 咪嗰個主角咪咁
1: ？Great Gatsby
0: 係啊，咪咁啊，因為佢覺得而家我哋覺得好荒謬啦。點樣可以醫糖尿病咧？其中一個方法就係飲 whisky。
1: 哦。
0: 咁有醫生處方喎，
2: 好偉大呢、啊這個發明。
0: 好啊，喂，我哋而家
1: 呢個發明冇用
0: 嘅，唔好做啊，係冇用啊，嚇係會死人噶，唔好做啊。但係嗰個年代咁一百年前咁上下啦，咁樣
2: 即係放血等於抹病嘅年代。
0: 唔好信啦，大家係咪？唔好信。
1: 我覺得放血你喺專業人士嘅情況下啦，可能都係一個醫療手法。但係飲威士忌治糖尿病絕對唔係一個手法，
0: 絕對係唔科學啊！咁但係當時真係有呢個咁嘅法律罅俾佢哋走到喎。咁佢哋就唔開酒吧開藥房，就大量喺個藥用威士忌嗰度賣威士忌。
2: 係同埋禁酒同埋紅色肥仔水都有關係嘅。紅色肥仔水嘅興起因為即係要揾酒嘅
0: 取代
2: 替代品啦，其中一種紅色肥仔水原本都係藥嚟噶嘛。
1: 紅色肥仔水當年絕對係一個藥嚟，
2: 係啊，都係藥房賣噶嘛，即係有咁嘅時代背景嘅，
1: 真係會令你覺得精神少少嘅。
0: 喂，但係呢個藥房 topic 好有趣喎，即係點解佢哋藥房賣咁多嘢嘅？同我哋而家啲藥房都差唔多喎，而家藥房有紙尿片賣噶嘛。
1: 而家嘅藥房係一個生活館嚟噶嘛，你有啲靚啲嗰啲藥房
0: 係咪先？
1: 由紙尿片到化妝品，
0: 乜都有賣㗎。
2: 你睇下萬記同屈記賣緊咩嘢，咪知咯，
0: 係咯，
2: 佢哋係另外一種超市嚟噶嘛。
1: 生活館超市唔會咁
2: 冇咁多藥賣嘅超市咯，
1: 係，
2: 即係佢偏重賣藥嘅超市，但係佢裏邊有幾大嘅，好快你即係有洗頭水啊，有護理產品咁樣啊，即係超市都買到噶嘛嗰啲。
0: 酒呢、這個咁所謂禁酒嘅事件咧，有一樣嘢就係導致到即係後來失敗嘅原因啦。即係你就算上網咧，都會話呢一個係一個最失敗嘅社會實驗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酒實在太容易做到啊，
2: 即係自己喺屋企都做到啊。
0: 係啊，即係太容易做到啊，變咗咧反而佢禁酒之後咧，就有好多人咧走去自己做，但係做得嚟咧又做得唔好啦，就加一啲
2: 好容易中毒啊嘛，
0: 加甲醇啊，
2: 係
0: 咁啊，為咗提高個酒精含量啦，咁導致到好多假酒流出市面咧，咁你知會飲死人噶嘛，甲醇係即係飲到你盲眼噶嘛，會好嚴重噶嘛，咁所以第二件事就係因為嗰陣時經濟大蕭條啊嘛。即係佢腳頭唔好，咁佢經濟大蕭條咪搞到，都係算啦，我哋搞翻呢個即係叫酒嘅經濟。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大家就真係盡量克制啦，嚇，即係唔好飲酒啦。咁我第二首揀嘅歌係乜呢？李榮浩嘅《戒煙》啊，咁啊，喂，好適合呢個主題啊。咁我哋聽完呢首歌翻嚟繼續講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务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在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与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台风蔷薇正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4班原定听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期至星期二出发。受影响的航班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询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前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共6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和冲绳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和843。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维将于听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维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维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1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
8: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9: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0: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言不尽，风不息，
7: 自由风，自由风。
12: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3: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2: 吴杰庄议员：
14: 善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喂醒啦，原来我未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你懵，还是要你知？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什么成个星期啊？回落八级，进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Sika 深宵便利爱，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到。

0: 到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阿文，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3: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2: 系喺边区？
3: 喺我住嗰区。
2: 系咁有冇排名？
3: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嚟。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2: 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
1: 十八好时光。
5: 周末。斗兽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文化策略之海林。
2: 咁喺呢度就想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咧有唔同嘅机制，咁同埋想讲下两部都系上瘾嘅电影啦。同埋你知唔知道，原来有啲瑜伽嘅学校咧，其实佢当初成立嘅目的咧就系帮人哋戒毒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讲下呢啲嘢。
6: 欢迎你到最后一节嘅周末斗兽场，我系苏轼，
7: 我系黄子勇，
2: 我系海林。咁其实咧，我先同大家讲下，其实成瘾咧呢样嘢咧，我哋可以讲清楚，其实佢系分三个地方嘅，因为你个脑咧有一区去做多巴胺啦，
6: 系。
2: 咁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叫做副隔核啊，
6: 消化嗰啲多巴胺，
2: 系啦，佢专门接收奖品嘅，
6: 系
2: 啦。咁跟住人嘅呢个有个前额叶啦，呢个 PFC 啊，其实平时就系话。可以是一個控制的地方去做決策啊，同埋去抑制你的衝動嘅。咁分呢三個地方咧，人通常都是一定關呢啲地方的事噶啦。咁其實當你一啲即各種各樣，無論是你是酒精啊，或者是一啲行為啊，或者是某一種過程咧，其實都是 target 緊唔同的地方嘅，都是靠去挟持呢啲神經元，跳過咗你可能要做一啲嘢，先至會有呢種快感。咁佢依個就直頭唔需要啦，你咩都唔使做，佢即刻就挟持咗你個神經元，等你嘅神經元去放一啲多巴胺。賭博啊、遊戲啊、買嘢。即各种各样的这些行为的模式呢，就是在不依靠化学物质的情况下呢，等你产生多巴胺。或者你有些就是一些过程，吃东西、运动，即其实有些人跑步上瘾的。我有些朋友是夜晚即回完工成日可能十一点、十二点、一点回去再继续跑步，他不跑他就睡不着。或者工作啊，即用一些過程嚟去成為佢逃避情緒問題嘅手段，咁慢慢呢樣嘢就變成一個強迫性，即係呢三個原因點解佢會即係我哋會做上癮嘅一個咁樣嘅 description 啦，佢會分開幾個階段嘅。首先你個腦受到呢件事控制啦，咁呢個我哋可以叫佢係一個狂歡嘅階段，係咪？呢樣嘢 work， 跟住你個腦好開心啊！我有種快感，
7: 跟下次再做，
2: 下次再做，咦，好似唔夠喎、啊？點解呢樣嘢冇我上次咁開心嘅咧？
7: 螺旋級上升，
2: 咁可能要
6: 抗
2: 多啲啦，係咪？
6: 抗藥性啊！
2: 可能我以前跑步跑一個鐘嘅，我而家要跑兩個鐘，我先翻去先有呢種解脱。但係其實可能個問題係你逃避緊第啲嘢嘅，可能你而家工作個環境即係好多負面，你就要翻去狂跑狂跑先至可以等你。忘記了這個生活中的壓力啊，可能你身體積聚了太多的這個腎上腺素啊，搞到你睡覺是睡不著的，你覺得啊，我要回去整到自己很累，跟住我就有這種快感啊，跟住我才去睡覺。當你長期有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它會影響你的前額葉啊，你的海馬回啊，因為你判斷力會受損啊，你記憶都可能會出現問題啊。所以其實你要研究了到底你是物質成癮啦，定係你係行為成癮啦，定係你嘅過程成癮？你要由依個角度去睇，到底你係乜嘢原因令到你會有一個咁唔健康嘅行為？而依個唔健康嘅行為，可能已經影響咗唔單止你嘅生活啊，唔單止係你自己嘅事業啊，甚至乎係你身邊周圍嘅屋企人。

0: 人或者親近你的人都其實受到這個行為的拖累，從而你要由這個角度慢慢去看我怎樣去解這個裂。表面上你看到的只是、哎、我為什麼經常都會
1: 很想做那件
0: 事，或者我吃東西，我為什麼我會吃很多東西、啊、或者為什麼我睡不著、啊、或者是我本來應該做功課的，是的，我應該去溫書的，但我
1: 去了打機，
0: 我就去了打機。跟住我打機嗰陣咧，其實這個遊戲可能我已經打了十萬次了，其實我已經冇咗一個當初打這個遊戲的快感。但我寧願在度不斷地重複這一個動作，我都不去做一些我本來應該做完對我有益的事咧。這個是一個逃避嚟噶嘛？咁點解會有這個逃避？是不是因為我覺得？可能我怕的是即使我去溫書，我明天考的成績都未必達到我的預期，我寧願現在去做一些奇怪的事去令到我沒有溫書，那我起碼可以跟我自己說是因為我沒有溫書，不是因為我溫了書可能我都不會達到我的預期。
2: 那即是這個網路世界的成癮現象就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逃避來的，
0: 逃避逃避來的，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無論是生活、啊、成長、啊、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玻璃心的地方的，我們成年人最大的問題就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玻璃心的盲區，
2: 因為有很多呢戒斷反應呢，即是那些新聞是很差，即可能父母突然間發覺、哎、小朋友不要玩那麼久手機啦這樣的、嗯、我看過一單發生在印尼，這樣就是可能爸爸媽媽拿了個小孩的手機啦，他就真的很激動的，
1: 即是反應很激烈，
2: 很激動，即是激動的程度是基本上有少少自殘的，
1: 要生要死，
2: 是啦，原因就是什麼呢，就是他用不到個手機來看他喜歡的是韓星咯，
0: 哦，
2: 即是原因就是这样，没有其他原因的。
0: 有时候阶段的反应是可能他自己在心里面他都对他自己的行为有点怒怒的。
2: 嗯。
0: 但是当你过度暴力地即、就是你即刻跟他说诶、欸、我忍不给你做了，即好像伤了的动物你想掂他啦，他是真的会找你的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要轻手一点。你要慢慢等佢有個過程可以落嚟，如果唔係佢個反應係啊，佢已經失去咗理智啊，佢個前額葉唔係 in control 嘅。
2: 喂，但係而家唔係淨係即係嗱，我哋一般嚟講會覺得啲成年人嘅前額葉比較健康噶嘛，但係而家嗰啲打賞文化係
1: 抗引力比較強。
2: 係啊，但係而家抗引力好低，嗰啲打賞文化，即係大家知道，即係而家內地其中一個啦，或者全世界啦，
0: 全世界
1: 短世界短視頻網站啦，
2: 係啦，就係、
0: 是、各種各樣
2: 直播咁，然之後就打賞，即係嗰啲人去睇嘅直播就打賞啲禮物俾佢啦。喂，有啲人係傾家蕩產，即係可能四五十歲打賞幾百萬俾個直播主喎。
0: 我哋以前喺我細個嗰陣，我爸爸媽媽嘅年代，你就會覺得成年人係應該有抑制力多啲嘅。但係到我呢個年代，我而家變咗成年人啦，起碼我同埋我身邊周圍嘅人，可能我啲朋友同我都差唔多，係冇乜抑制力。
1: 但係其實呢個問題好傳統嘅，即係有啲人會有賭癮啦。咁呢個某程度係同遺傳有關嘅。咁同一類嘅，即係頭先我講，譬如上網中意打賞咁，其實同一類嘅問題嚟嘅，即係佢會做一啲自己明明能力。控制或者是能力以外的事，即是財力以外的事，可以這樣說。賭的人是明明知道賭其實是會輸錢的嘛，輸
2: 贏的嘛，長期
1: 他覺得會贏，
2: 對啦，長期
1: 贏，但是他知道輸的後果他承受不到，但是他當時那一刻的感覺是、哎、這波我會贏，我會回到身，當然
0: 那個是個 sunk cost fallacy 的嘛，他在這件事上面
1: 就輸了很多錢了，
0: 成本太大了，咁所以佢唔可以承受話
1: 個沉沒成本係
0: 係啦，
2: 我要追翻咁樣，
1: 要翻本啊！但係呢件事永遠做唔到噶
2: 嘛，
0: 佢唔可以承認呢件事永遠都做唔到，佢一定要承認就係呢件事係做得到嘅，只係我爭嗰少少邊度依度，我依度爭咗啲運氣定係嗰度爭咗啲咩？
1: 呢個即係說服自己嘅睇法啦。但係其實佢哋知道會傾家蕩產對家庭唔好嘅，但係即係個自制能力就控制唔到。
0: 聽翻首歌先啦，呢首都係講人嘅，就係 Amy Winehouse 嘅 Rehab。翻嚟，我哋繼續講人。

0: 周末兜收场。
1: 即係頭先我哋基本上講咗引係點樣嚟㗎啦，咁我就想講兩部戲。一部戲呢，唔知點解一講呢啲咁嘅毒引啊嘅電影呢，就拍得好靚啊。雖然呢樣嘢係唔啱，但係作為一個電影題材啦，我真係覺得 Requiem for a Dream 迷上癮啊，出戲叫做。另外一部戲就係 Trainspotting 啊，迷幻列車。大家有冇睇過呢兩部電影？Requiem for Dreams 應該是00年的，這個導演之後的電影其實都很出名啊，好像拿過金像獎添嘅佢。咁我覺得 Requiem for Dream 咧，佢其實拍得靚，佢亦都幾有意義嘅，因為佢講緊佢有三個主角啦。咁呢三個主角其中有一個主角，仲有一個配角就係佢媽媽。咁佢媽媽咧嘅心人咧，就係佢開頭佢好似有一個機會可以上電視，跟住咧突然間佢就發覺佢想將佢件飲衫攞出嚟，著件飲衫去呢個電視節目啦，即係佢好中意睇嘅呢個電視節目，但係發覺著唔到，所以佢就開始咧想減肥。咁呢個減肥之路就十分之困難咧，就後來就諗咗去食一啲減肥藥。咁食呢個減肥藥就令到佢神經就開始有啲失常啊，咁就一發不可收拾。而另外嗰三位主角咧，佢哋係有啲即係年輕人腦筍冇生齊，就唔知點解覺得我可以賺少少錢咁販毒，就唔知點樣販毒就變咗自己去吸毒，咁啊結果就即係。當然家破人亡啦，所以呢件事你會見到佢入面好慘嘅，有一個又連隻腳都冇埋啊！佢真係
2: 即係將個禍係拍咗出嚟，
1: 係好 gruesome 嘅。後來係你會見到你係唔敢睇啊，啲皮膚又爛啊，即係到最尾係真係一無所有啊！車毀人亡嗰只嚟嘅，
3: 佢套電影嘅核心目的都係話俾你聽，千祈千祈千祈唔好接
1: 呢啲嘢，掂唔到嘅，呢啲唔掂得嘅。當你有個錯誤嘅決定，跟住你再用另外一個錯誤嘅決定嚟去想解

0: 決你個錯誤嘅決定係解決唔到嘅。你呢個問題唔係咁樣去做嘅。
1: 但係套戲本身個結構係簡單嘅，因為我係睇過嘅。係
0: 啊，
1: 但係佢玩鏡頭玩得好犀利。
0: 係啊，其實佢可以係一個禁毒嘅宣傳片。
1: 係，佢係禁毒宣傳片嚟嘅。
0: 但係佢嗰個就係一個拍得靚嘅禁毒宣傳片。
1: 佢嘗試係話俾你聽，哦，其實一個吸毒者。咁佢建出嚟嘅世界咧係點嘅？但係後來現實建出嚟嘅嘢係完全同佢好大反差。
0: 係佢自己想象好美好嘅，但係你用個現實嘅鏡頭去睇嗰陣，你話哇咁得人驚嘅。
1: 恐怖㗎嘛！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好成功嘅。
0: 嗰啲哇，簡直你即係你唔敢睇啊！即係佢個想像好美好嘅，你見到佢想像嗰
2: 即係嗰種食藥之後嗰個世界嗰種美好都係虛幻嘅，
1: 虛幻嘅
0: 係虛幻嘅，係啦，即係完全唔存在嘅。咁而《迷幻列車》都係。有呢種手法就係、是、佢有一個當嗰個人吸咗毒之後，佢自己一個迷幻嘅世界嘅嗰、那個迷幻嘅世界，即係佢捐咗入去個廁所，想執翻佢嗰啲毒品啊。其實你諗下，現實生活中你擠隻手入個廁所都已經好核突啦，咁佢仲諗住佢自己係捐入去個廁所，喺個廁所入邊游水，即係呢件事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噶嘛，但係佢話當你吸咗毒，你個腦根本就諗唔到，
1: 分神唔到
0: 嘅。啲嘢咪亂咁嚟啦。其實迷幻列車本身係 based on， 我唔知 Requiem for a Dream 係咪，但係 Trainspotting 係 based on 一本書。嗰本書係講緊即係九十年代蘇格蘭 Glasgow 嗰啲人吸毒，即係吸白粉嗰個可怕嘅地方。
1: 嗯、
0: 因為嗰個地方其實係一個好窮、冇乜資源嘅地方，而嗰啲人後來好多都變咗有毒癮，而個毒癮係危害咗成個社區。咁聽上嚟係一個血淋淋嘅故事嚟嘅，但係當然佢嗰個導演嗰個手法就其實佢用咗一啲當時幾新穎嘅手法，咁你之後會見到好多電影入面都會有用，但係佢係有講到嗰個血淋淋嘅故事出嚟嘅，即係其實兩個其實都應該禁毒宣傳片，
1: 係
0: 拍得好嘅禁毒宣傳片，
1: 因為佢唔係淨係一個 outside 嘅 angle 嘛，即係其實佢有一個。主體啊，即係俾嗰個吸毒者一個主體，就係佢話俾你聽點解佢會墮落啊？
0: 我覺得你睇完係冇可能覺得，哇！依樣嘢可以試下。
1: 係啦，唔可以噶啦，
0: 冇可能
1: 嘅。其實係恐怖嘅，恐怖片嚟，驚慄片嚟嘅。
0: 驚慄片
1: 第一套咧迷上癮咧，其實係歸類於個係恐怖
2: 片，
1: 恐怖驚慄片嚟嘅。其實係
0: Darren Aronofsky 係好擅長拍驚慄片，
1: 係而佢嗰個手法呈現真係恐怖，
0: 因為佢一諗起都驚。
2: 驚慄嗰個效果，你睇咗半套戲。突然間個落差感好大咁啊！即係個驚慄突然間出嚟
1: ，keep 住都個氣氛都係好。
0: 我而家諗起，我好多年前睇呢出戲，我冇睇過啊，咁我唔敢再睇啦，你明唔明？因為佢係無論係吸毒嗰幾個人啦，定係佢嗰個媽媽想食減肥藥，食完之後佢個精神出現問題之後，佢個腦入邊以為佢自己已經入咗去個電視入邊啦，跟住後來佢直頭係成個人失控就走咗去街嗰度，即你係覺得有少少折磨緊你自己啊！睇緊個戲嗰陣，雖然拍得好靚，係啊。但我覺得兩個都是一個禁毒宣傳片嚟嘅。其實講起戒毒咧，有一個瑜伽嘅派系咧，其實都幾得意嘅，就係 Kundalini Yoga。因為 Kundalini Yoga 咧，其實創呢個瑜伽學派嘅老師咧，其實當年佢係覺得，我點樣揾啲方法嚟幫人戒毒呢？咁其實瑜伽咧有一啲方法咧，即係 hyperventilating， 真係好快咁呼吸咧，你係會覺得突然間好似好 high 咁啊，好多氧氣喺個腦嗰度。咁佢希望用一啲類似呢啲咁嘅手法咧，你等話俾你聽，其實你想有啲快感或者一啲迷幻嘅感覺，其實你可以唔需要靠化學物品嘅。咁但係後來咧，好多人做 Kundalini Yoga 嗰陣就覺得啊，點解做嚟做去好似冇乜得著嘅？因為你唔係喺度戒緊毒噶嘛。咁 anyway 啦，我今日最後咧揀咗呢首歌咧，係有關點樣去戰勝一種癮嘅。呢首歌咧就係 Sia 嘅 Chandelier。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
1: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代表团由40多名香港商贸与专业代表以及大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组成，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的一次，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一间国际顾问公司发布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说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第一跨境财管中心，更预计由现在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每年增长大约 9%， 增速亦都高于瑞士，认为这个是海内外资金对香港的制度和投资环境投下的信任票。陈茂波发表网志时又说，今个星期将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说，否认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崛起。他说，有一个拥有大量核武与

0: 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又质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巴黎圣日耳门击败阿仙奴，连续两届夺得欧联锦标后，大批球迷在法国全国多处上街庆祝，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增加至780人被捕，比去年增加32%。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大约22000名警员和宪兵，但在巴黎，部分人庆祝的同时趁机搞事，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内政部长努内兹说，针对执法人员使用烟火的数目增加，有57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全国各地一共有219人在骚乱中受伤，其中8人伤势严重。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一名年轻男子在巴黎环城公路发生的越野电单车事故中丧生，巴黎亦都有一人被刀刺伤，目前情况危殆。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0度、东经127.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拔斯，
1: 我是方健儿阿 Kina，
2: 我是张全儿 Amos。
0: 这个是星期日的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呢大家又要再起身翻工了，
2: 立刻想到 Monday Blue
1: 是的，还有即大家听到哇早点起身翻工了，总时翻工了，这下大家都好不开心。咦，是不是很全神啊？这
0: 要有成哥那样，
1: 大家早时翻工啊，
0: 没错。然后呢大家就会响起那句歌词，就是哪一个发明了翻工，这句歌词可以说是万能 key 来的，当在 office 入面做事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会讲，星期日夜晚会讲。其实这个歌词背后我就想了，就是代表了大家都不喜欢翻工，但那个伤心点就是什么，大家都要翻工。
1: 好矛盾啊。
0: 但是为什么会不喜欢翻工的呢？
1: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复杂兼有很多不同的层次的。首先呢其实那个矛盾点就是你揀得那份工作，我估啊绝大部分的人都应该某程度上有一定的喜欢你才会做那样东西的。当然有些人就觉得喂我不喜欢那份工作，不过我为势所逼啦，啊冇钱啦，要等开饭啦，但唯一得那份工作老板肯请我，咁就做啦。但是大部分人你起码都有啲嘅喜爱先令到你。
2: 好厌得好。
1: 係啦，唔讨厌啦，係呀，咁你先会去做㗎嘛。好啦，你喺呢个前设之下跟住去返工呢，嗱永远你想象呢比现实呢都系有一个几大嘅落差嘅。以前系好細个諗住做记者啦，咁然后我真系做到记者啦。咁我喺港台添嘅，港台楼上新闻部嗰个实习啦。咁喺实习个过程之前呢我都会嘩嗰一番嘅宏愿，我諗住做咩大新闻，啱我98年实习㗎嘛。嗰陣时好多大新闻，譬如搬机场啦，或者大嘢我而家可以一展所长啦耶。结果呢
0: 对唔住，我唔应该笑。我唔应该笑。
2: 但係好想笑又笑。
1: 你想笑，你知道现实好残酷，喂你作为一个新人，你白纸一张，你大新闻边度轮到你做啊。咁所以呢其实喺嗰段时间我係坐喺一个好长嘅冷板凳嘅，係。你见到嘩啲阿哥即系跑嚟跑去，哇好正，我都想参与，但系冇咯，冇你份咯 ，sorry 咯。咁你就会觉得，喂，好大个落差。咁然后我慢慢就唔想翻工啦，即系俾我见到呢个现实原来咁残酷。我想做嘅嘢原来系冇得做嘅。咁如果我可以拣到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咪中意翻咯。咁但系你永远老细都会安排你做一啲你未必系好中意做嘅嘢，咁咪唔想翻咯。
2: 阿 Kina， 你有冇留意到咧？你头先说法系咩啊？
1: 系咩？
2: 如果你俾多啲我鍾意做嘅嘢，我咪返囉。
1: 係呀，你有冇主权嘅事。
2: 你有冇諗过你呢隻唔叫返工，你呢隻叫咩呀？你呢一隻叫做去寻欢乐。
1: 都系呢、這个我就唔识分装闲啊，细个
2: 系啊，
1: 系啊，咁呢样嘢咪就系要学咯，都浸淫咗我而家都廿几卅年啦，喺个职场打滚之后，你慢慢都知道好多嘢都唔系你有得拣嘅。
2: 咁工作本质上点解叫工作？就系、是、因为嗰样嘢咧，就唔系一啲人人都好享受去做嘅嘢，但係呢又必须要有人完成嘅东西喎。咁所以嗰样嘢分分钟呢就係一啲必须要完成但係未必带嚟大量人喺做緊嘅时候快乐嘅东西嚟嘅。所以係两回事嚟㗎，只不过好多时候我哋就将呢两样嘢呢捞埋一齐。你一捞埋一齐呢，第一样嘢就係你会好讨厌返工，因为你觉得翻工应该要快乐噶嘛，佢都唔系俾紧一啲我中意做嘅嘢我做嘅，而你系其实喺第一步已经错咗噶啦。
0: 嗯，但有啲人咧就话啊，我觉得翻工好攰或者我唔中意翻工咧，系因为咧嗰份工做嗰啲嘢好无谓。我又觉得咧，随住 AI 嘅出现咧，已经有一堆所谓重重复复啊、无无谓谓嘅行政嘅工作咧，已经被 AI 取代。咁但系咧，人咧又陷入一个可能冇工翻嘅情况啦。
1: 都系矛盾噶嘛。
0: 我曾经睇过咧一本书咧，佢就话点解啲人会唔中意翻工咧，会觉得自己份工无意义咧？其实有五大类嘅工咧系特别令人觉得无意义嘅。但我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我即管就讲下。
1: 睇下我哋中唔中先。
0: 系啦，
1: 第一咪升官唔中
2: 嘅，
0: 呢咪就系唔中嘅。第一款咧叫随从啊 ，flunkies， 即系咧呢一种工种嘅存在咧，只系为咗让上司显得重要，例如系企喺个门口接待啊、鞠躬啊，跟住佢等佢有排场啊。第二种工作咧就叫做做打手，咁你专系咧 就好有侵略性咁樣咧，幫人哋咧去完成一啲任務，譬如做啲遊說啊，做啲攻擊啊，又或者咧做啲門面嘅嘢，就去咧保護你嗰個上司或者你嘅利益者。第三咧叫保留人，保留人咧就係、是、其實咧本身件事咧就唔需要你存在，但係喺呢個組織或者呢個公司入邊咧，佢嗰啲 system 啊運作模式咧就有啲問題。咁搞到咧有啲窿窿咧，你嘅存在咧就係去修補呢啲窿窿嘅啫。但係如果個 system 搞好啲咧，其實又唔使理嘅喎。另外呢個咧叫 tick boxer， 即係打 tick tick 嘅人，即係咩咧？就係專係愛嚟咧 gen 一啲報告啊，填一啲 form 啊，就證明呢一個嘅機構咧係做緊啲嘢。因為咧一個機構點樣 prove 到自己做嘢咧，外面嘅人唔知噶嘛。但係、我有呢份報告俾你睇。我有呢份 form 俾你做過，我有呢個通告俾你填過啦。嗱，我哋有做過啦。講真，啲通告有冇人睇過咧？其實係大家唔知噶嚇。
2: 我做咗啦，總言之。
0: 係啦，咁你又靠呢啲一張張紙咧，由呢啲咁嘅 tick boxer 嘅人咧去生產出嚟啦。最後一款咧冇意義嘅工作咧就叫做任務大師 task masters。
3: 哇！
0: 聽落去咧 master 係好有意義
3: 啊
0: 嘛，
3: 係啊。
0: 但係呢款人咧做嘅嘢咧，其實係分派啲工作俾一啲唔需要指導嘅人。即係其實咧，就係專係揾啲事嘢俾人哋做啊！
2: 俾嘢人做嘅人，
0: 俾嘢人做，或者將一個 task 咧分成十個 step， 再分俾人哋做，
3: 跟住佢自己又唔使做。
0: 係啦，
2: 佢嘅做就係我派咗嗰件嘢俾你做，仲要係切個餅切得好靚，咁、你就會搞得掂啦。
0: 同埋切得好細咯。
2: 嗱，你頭先就話呢啲叫無意義嘅工作啊！你頭先講嘅嗰扎嘢咧，白師，我都認識有人咧。是好 fit， 好啱，而且如果有嘅话，佢哋应该会活得好开心嘅。
0: 吓、啊，系啊，
2: 系啊，
3: 系系、啊，有啲人系中意做呢一啲物流式嘅一啲嘅工作噶。
2: 有人会话俾你听，哦，要执漏啊，咁即系冇漏执嘅时候，我好轻松啦。佢会觉得喂正啦，咁即系大部分时间其实我系坐喺度，咩都唔使做，有钱收，哇正啊。有啲人咧就最中意咧就指人做嘢嘅啫。但系咧就千祈唔好叫佢做嘢，咁呢啲人咪啱晒你嗰啲 task masters 咯，切完之后咧分咗佢，你做好啦，唔关我事噶。有啲人就系中意剔格仔噶嘛，总之我呢样做咗，呢样做咗，呢样做咗，呢样做咗，佢好可能会觉得喺呢个剔晒嗰个 checklist 之后咧，佢好有满足感噶噃。所以其实有唔同嘅人咧，其实佢哋系可能嗰个性格。佢係一個 fit 同唔 fit 嘅啫，
3: 即係百貨應百客，佢
2: 咁先得好彩啊！
3: 供應百客嚇，百供啊，一百個百
0: 嘅，咬字要正啲，
3: 要好正確。喂，咁又係喎，都啱喎。嗱，你睇下嗰個嘅工作，我都識好多人噶，佢哋咧係好中意做一啲頭先所講物流啦，好精細嗰啲啦。咁但係就要睇下嗰個工作嘅有冇錯配嘅狀況。如果咁啱佢困到嗰隻嘅工作，剔剔剔。嗰啲咪啱晒咯，好正添。但係我試過咧，嗱，譬如我自己，我係傳媒出身啦，即係慣咗咧，好似出去打仗咁樣啦，係一個好動態大 dynamic 嘅一種工作。咁我試過做完傳媒之後，我去做靜態做一啲嘅辦公室嘅工作嘅時候咧，我真係唔適應嘅。我試過有兩種嘢係最唔適應。第一，我要辦公，辦公即係辦翻嘅工。我試過有一日係真係完全冇嘢做嘅。嗱，你做新聞，你一定會有新聞發生啦。只不過係大與小新聞啫，你未必即係下下去搬機場啊啲大新聞。咁但係
2: 冇咁多個機場，係
3: 冇咁多個機場俾你搬。咁但係你永遠都會有啲嘅小新聞，譬如可能有一啲嘅少少嘅調查啊，少少嘅一啲嘅設施遊樂園開幕咁樣。咁呢啲嘢你總會有新聞嘅。咁但

0: 但系咧，我试过以前真系喺办公室里面，喂，嗰个机构真系冇事发生，平平安安做公关，其实系好事嚟嘅。咁但系你好辛苦嘅坐喺度咧，又要对住部电脑，你唔可以周围走。你话喂，每日做落饮杯咖啡都 OK 啊，硬脚唔得噶嘛。我点算啊？我嗰阵时好挣扎，好纠结。我喺个对住部电脑，我应该做啲咩？我上网睇新闻，定话去上网开我自己嘅社交平台？结果我选择后者，开自己嘅社交平台，因为真系顶唔住嗰个闷啊！咁但系咧，因为我坐嗰个位咧就系背住我老板，但系好彩啊，老板系一个女士，佢系着高踭鞋翻工嘅。即系当你听到确确确嘅时候，哇！我即刻咧自己社交网站咧即刻揿低佢，跟住开翻一个啊！我睇紧我哋部门嘅一啲相关嘅新闻。咁你觉得嗰下哇死咯，好辛苦啊！嗰嘢。第二样咧，因为做公关咧，我哋系需要剪报纸嘅。咁而家应该就我唔知而家嘅状况，但系因为点解我要坚持剪报纸，就是、因为一啲嘅敏感嘅资料啦，又唔想俾人喺网路上已经系可以追踪到我哋一啲嘅数据，知道佢剪啲咩报纸。但系当我剪紧报纸嘅时候，我谂点解我要坐喺度剪报纸嘅？啲手牌眼见功夫，好似啲同事都可以做到，咁你嗰下咪觉得错配咯？但我见到隔篱啲同事又剪到好开心噶。
1: 咁中間咧，其實我哋講緊兩嘢嘅。第一咧，就係、是、有可能真係一啲錯配嚟嘅。而好多時，其實臨床上邊我哋見到好多打工仔，佢翻工好唔中意嘅時候，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原來係職場上邊嗰個工作嘅種類，或者佢需要去做嘅嗰個工作功能上邊嘅錯配所導致嘅，即係一個根本唔中意 social 嘅人，你叫佢日日都走去要见呢个客、见嗰个客，咁咪即系攞佢命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系、是、你叫一个喂佢好多嘢讲，好需要人嘅，唔好意思啊，你去做 archive 啦，你即系又系攞命噶嘛。咁所以变咗，其实咧就好多时候我哋就知道啊，原来咧有可能系一个能力嘅错配。或者是一个性格上的错配，令到真的那个工作上面是越翻就越颓。第二样东西就是有时也都是讲一个我们那个心态上面的问题来的。包括是什么呢？就是你刚才说，我有什么理由自己在剪紧报纸的？
0: 是的。
1: 但是你不想想吗？啊，平时呢我就要出去跑新闻啦，我又走嚟走去啦，又要用把嘴啦。咁今日我而家咪可以静静地喺度剪报纸，我冲多杯茶可以润润喉，我咪可以唔使讲嘢，淨係用隻手俾我唞一唞我嘅声带，咪唔係几好咩？
0: 但个问题系日日都要做呢样嘢，而家
1: 咁咪一个好好嘅平衡咯。我又可以用下我嘅声带，我又可以有啲时候咧就系专心咁剪下报纸。当你发现原来剪报纸都可以是一个静观的过程的时候，你就发觉剪报纸咪真系喺度收心咯，几好啊，收心养性唔错啊，几开心啊。嗱，你就会发现原来好得意嘅。我哋点样样去睇嗰个嘅事物咧，本质上其实好影响我哋嘅情绪。甚至我好记得咧，有一个我其中嘅死党，即系啲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啲超级高层，佢话俾我听咧，其实。他做的事呢就不等于他一定百分百好享受的。但是起码什么他好享受那份 paycheck。
0: 啊，哎呀，这个都是我的朋友这样去跟我讲的。即是他说你几不喜欢份工都好。等到月尾嗱，嗰陣時仲興打寶啊，摸紅寶仔，哇 ！bling， 即係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咪有個廣告嘅，一開紅寶仔 ，bling 發光咁樣咧。佢話呢個就係你嘅動力嚟㗎啦，咁樣。
1: 同埋佢話俾我聽一樣嘢嘅，就係工作我嚟做咩㗎？工作我嚟賺錢，賺錢我嚟咩啊？賺錢除咗我嚟生存之外，都可以我嚟生活。咁即係話咧，佢只要仍然俾到生活嘅空間你，佢俾到啲錢你可以換到你中意嘅嘢。咁其實嗰份工作已經滿足咗佢最基本嘅要求噶啦。
2: 方健兒有話兒 ，Akina 深夜傾訴事，方健。
0: 你有冇可能想象有人为咗令到自己工作嘅时候更有效率，竟然捉只昆虫嚟到咬自己呢？我要讲翻一个160多年前嘅故仔。美国前总统林肯啱啱赢得大选，筹组内阁嘅时候，竟然任命佢竞选嘅时候劲敌蔡斯做财政部长。众人都跌晒眼镜，因为蔡斯一直都好想入主白宫。而家系林肯嘅手下败将，应该怀恨。

耐心嘅。點解林肯仲委以重任呢？林肯接受访问的时候就以细个时候自身的故事做解释了。他说他和他兄弟在家乡的爬粟米农田，林肯负责骑马，兄弟负责去拿住那个犁架，而只马就懒到出汁不想动。但很奇怪地，那只马突然之间又跑得很快很快。哦，原来有只很大很大的马蝇就咬住了只马的身体。林肯见到的时候即刻就扳走那只马蝇，点知他的兄弟闹翻林肯转头，哎呀，你做咩赶走嗰只马蝇啊？就系、是、因为只嘢咬住佢啊，只马先跑得咁快咋。林肯特登将威胁住自己嘅人委任入内阁，就好似嗰只马嘅马蝇咁咬住自己一样，提醒自己不断向前冲。呢、这个就系著名嘅马蝇效应。我第一次听到呢一个道理嘅时候，觉得好变态、好自虐嘅思想上，无时无刻鞭策住自己嘅人大有人在，但系有冇人行动上放个计时炸弹喺自己身边，等自己前进呢？我谂都系历史伟人先可以做得到啦。做主动嘅唔多，但我谂反而喺现今嘅社会，更多被动式嘅马蝇效应。我听过一啲管理层嘅朋友分享，话办公室之前好多人做嘢好 hea 好 hea 嘅，全因为以前嘅部门主管纵容佢哋啦。咁当嗰名主管离职之后，大老板就揾咗一个铁面无私嘅新主管上场，雷厉风行，夹实班同事，就好似马蝇咁咬住众人咁。平时懒散嘅同事都唔敢怠慢咯。亦都有啲家长话，小朋友本来翻学唔专心嘅，但系好好彩佢哋获派一间唔错嘅中学，开学冇耐就睇到个仔学习态度变得积极，全因为同学们都非常之用功，就好似一堆马蝇咬住个仔咁。个仔睇到人哋不停咁奋斗，自己亦都莫名地焦虑。呢、这个时候亦都发挥小宇宙，等自己强大起嚟。压力从来都是双面刃嚟嘅，又好又唔好。正所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有啲系自招，有啲系外来嘅。既然都躲不过咯，我就一于将佢变成动力，每日鞭策自己，努力向上啦。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Amos 张全义博士，心灵解码。
3: 今晚的心灵解码，我们讲下翻工的另外一面。原来翻工都可以是保障紧大家的精神健康的。可能大家一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都差会 O 嘴的了。Dr. Amos， 你是不是傻了啊？翻工明明就是我所有压力的来源，你现在说他保护着我？等我讲埋个故仔嚟知先。我同大家分享一个病人的故事，咁当然啦，啲细节改咗要保障事人噶嘛。我哋就叫佢做阿明。阿明咧，其实做咗金融投资咧10多年啦，日日咧就喺度闹老细啦，闹份工啦，闹公司个系统啦，闹 HR 啦，连逢电脑开机慢2秒都闹噶啦。佢嘅口头禅咧就系、是：我只要有一日中咗6合彩头奖，我第二日即刻辞职。咁真係终于有一日呢，佢唔係中咗6合彩头奖，不过佢真係储够钱提早退休。佢嗰陣时回顾嘅时候话俾我知，哇，辞职嗰一刻啊，开心到飞起，就好似中学生放暑假咁。但係唔过3个月，佢就出现咗喺我嘅诊所，同我讲，我觉得我就嚟要癫啦。喂，唔係喎，你又唔使翻工，又唔使见老板，银行户口啲钱啊多到你三世都使唔晒，啲仔女又上紧中学预备上大学啦，咁其实理论上都应该越嚟越接近天堂噶啦。但系阿明就话啦，佢日日瞓觉瞓到自然醒，但系唔知解咧，起咗身之后都唔知自己做乜好，由朝到晚就空虚得好紧要，咁啊碌下手机啊，睇下电视啊，咁但系咧。就越过呢啲生活，佢就越搞唔掂，甚至开始发觉自己有失眠啦、情绪低落啦，甚至系开始觉得自己懵懵整整，成日都觉得咧自己好似对个社会冇咩用，都唔知道生存嚟为乜咁。佢同我讲，以前我日日闹嗰份工，甚辛苦，但系我而家先发现，原来嗰份工辛苦啫，不过佢系帮紧我。同呢一个世界连接嘅嗰条绳，而家条绳断咗，我跌咗落个黑洞度。阿明嘅故事咧，其实喺心理学上边咧系一个正式嘅解释噶。我哋叫呢一种潜在功能上边嘅缺损，原来工作咧系有一个潜在嘅功能嘅。份工原来除咗俾钱。

显理呢一个显性嘅功能之外咧，佢仲偷偷地咁俾紧五样嘢你噶噃。第一，时间嘅结构，佢会令你朝头早起身啦，夜晚咧会瞓觉。第二咧就系社交嘅接触，就算你觉得你啲同事好烦都好咧，至少咧其实你日日都会见到人同人倾下偈嘅。第三咧，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个集体嘅目标，因为你会发现咧你。是一个更大的群体的一个部分，一起向着一个目标进发。第四就是他给了一些身份的认同感来，因为当人家问你在哪里啊，你在做什么啊，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有什么功能的时候你答到人。而第五就是他给了一个很有规律的生活来，令到你的脑子就有东西做，就不会那么容易跌落去一些过度反错的陷阱里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在不停想东西。而呢样嘢其实系我哋精神健康嘅基础嚟噶，所以好多研究其实发现咧，原来冇嘢做嘅人唔一定佢哋系幸福咗嘅，甚至乎佢哋系因为财富嘅富足而冇嘢做，而佢哋有冇其他更好嘅目标嘅时候咧，佢哋系容易咗抑郁同焦虑噶。大家只要谂下喺 Covid 期间，全世界都 work from home 嘅时候。唔少人其实都经历过嗰种咧日夜不分啦，星期一同星期日系冇分别嘅嗰种好崩溃嘅感觉。其实呢一个就系潜在功能佢丧失消失咗之后嘅问题啦。讲到呢度，你又会即刻问噶啦，喂唔系，咁系咪即系代表住我死命做到 burn out 都唔好停啊？嗱，咁啊绝对唔系噶吧，因为呢度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区分嘅。有嘢做，佢俾到个结构你，就唔等于叫你死命做到过劳嘅。嗰个工作系喺一个健康嘅结构嘅时候，佢就系一个容器，佢承载住你嘅日子、你嘅时间。但系如果你份工作开始满啊，满到写啦、爆出嚟啦，甚至乎系佢影响你嘅家庭啊、睡眠啊、兴趣啊、你身边嘅人啊、你自己嘅身体啊，咁样样咧，佢就唔系容器啦，佢系猛兽嚟嘅。而 burnout 嘅本质咧，唔系因为你翻工，而系你份工系膨胀到吞噬晒你嘅生命所有其他嘅一切。你冇得做运动啦，你冇得见朋友啦，你病咗连想去睇个医生你都有困难嘅时候，咁当然就有问题啦。所以我哋需要去做嘅咧，系其实慢慢揾翻个黄金比例，唔系零工作，但系亦都唔系全时工作。找到这个比例，那你就会慢慢发现份工给到你的呢是一个生活的结构，而不是抢走你的灵魂。它给你的身份，但是它不是给了你唯一的身份。

0: 律师刚才都讲到就是说有五类的工作是可以是被人取代或者是觉得是没什么意义那些啦。那我刚才听你所讲的时候我觉得你讲的除虫那个工作我自己目击到的我未做过除虫亦都很难做除虫我估我的性格。但是这个的事件呢令到我觉得哇这份工作其实对于我来讲是很难做。话说有一次就访问一位的专业人士。那位专业人士呢就很紧张即是你要 feel 到其实那个被访者紧不紧张呢他坐低你眼望
1: 到
0: 你知道是啦。
1: 冇晒笑
0: 容。有些汗啦即是已经是冬天的满头大汗咁样，咁结果就一如所料，佢嘅访问都唔系咁顺畅嘅，有啲螺丝啦。咁但系因为我系预录嘅一个节目，冇所谓。我话诶冇所谓噶，陈生先生，阿陈生慢慢嚟啊 ，OK 嘅 ，OK 嘅，我有时间。咁好啦，咁啊结果做完嗰个访问之后，我话最辛苦都系剪片嘅，应该剪好多螺丝啊咁。咁但系咧后屘咧导演咧，其实都大家都录完嗰个访问都好疲累，
1: 即系大家都有眼汗，
0: 有额汗，系啦系啦，无论被访者与呢个嘅台前幕后嘅工作人员，咁啊导演咧就话佢厕所啦，咁就见到嗰位专业人士就同佢嘅除虫啦，或者一班嘅陪伴佢上嚟去接受访问嘅同事讲话，唉，我头先咧个表现真系好似唔系咁好咁样，咁点知咧嗰班嘅陪伴嘅同事话。哎呀，唔系啊，陈生，喂，你讲得好好啊，我未听过咧，有人讲得咁好噶，哇，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啊，咁样。跟住阿导演咧，就即刻去厕所，佢都唔系好敢去，即刻翻嚟同我哋汇报呢一件事啦。跟住我哋就话，其实呢一份工，嗱，我唔知嗰啲嘅陪伴嘅朋友，佢哋系好油葱定系点样啊？但系我哋听完之后，我就谂起一句歌词就系、是。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即系有时咧，你会有一啲嘅真相，你又阿陈生佢嘅表现又真系唔系咁好，但系我讲咗出嚟之后，又可能影响我份工，不如算啦，唔好讲啦。当佢问我嘅时候，喂，头先唔系表现咁啊，唔紧要，陈生，仲有大把机会，下次再嚟过，咪算咯。
1: 嗱，第一咧，你就会见到咧，佢嘅伙伴咧，
0: 系个伙伴，
1: 系俾咗满满嘅情绪价值，
2: 夸夸群嗰啲，
0: 好犀利啊！
2: 入钱就夸，
0: 好劲啊！
1: 呢啲令人好开心嘅，
0: 系啊，
1: 但系亦都令我想到咧，就系我试过，即系初头咧，有啲时候有时要接受访问咧，啊，有一啲嘅访问我嘅人咧。佢好叻噶，佢即系话，我哋今日倾下偈就轻轻松松得噶啦，冇乜所谓嘅。
0: 系、哦，
1: 佢哋会识得咧尝试去 manage 我嘅情绪嘅。
0: 喂，临床心理学家都要 manage 唔系？
1: 系啊，佢哋会尝试去 manage 我的情绪嘅。
0: 咁你话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
1: 唔系啊，而家系咩啊？有时见多咗熟咗之后，边个就冇晒呢啲嘢啦。一坐低啊，
0: 客套说话都唔讲。
1: 唔讲啦，而家调翻转头咩？你有睇过我 send 俾你嗰啲问题噶啦？嗬，
0: 讲都唔讲啦，一坐低，
2: 我哋嚟啦。
1: 系啊，嚟啦！你有啲咩想要执啊？冇嘅话开始噶啦。
0: 悭饭
1: 系啊，
0: 咁所以系嗰种嘅，我哋叫 massage 系咪？
1: 系啊，
0: 即系去按摩下情绪。
1: 呢个情绪上嘅按摩松翻啲咧，其实好重要。咁所以即系话咧，原来有啲工种咧系包括咧，你要提供呢一个情绪嘅按摩噶。有噶，但系咧好惨就系咩咧？呢类人咧，有时喺机构入边咧。唔中意佢嗰啲人咧，就话咩 A 柴仔啊，
0: 系啊，
1: 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谂下，冇咗呢啲人，你老板掹到飞起嘅时候，佢啡边个啊？咪照样啡翻你。你好在有人救你，令到你老板咧情绪上可以放翻松啲，唔好下下掹咁紧。所以其实咧，你唔单止唔应该闹佢，你仲应该多谢佢。
0: 系啊，因为咧，我都听过一啲做到管理层嘅朋友，嗱，我未做过老板，所以我未感受过有一啲嘅伙伴或者我哋俗称嘅擦鞋仔去擦我鞋嗰种嘅愉悦啦。咁但系阿老板，我真系识咗我朋友。
1: 嗰啲其实应该叫咩啊？叫情绪按摩师。
0: 系情绪按摩，
2: 好professional啊！
0: 呢个系会得 emotional massage 系。咁咧，我嗰个朋友咧，佢话当佢未升到嗰个职位嘅时候，佢见到嗰位嘅情绪按摩师，佢都会觉得笃眼笃鼻嘅，有成日喺度擦鞋又成。好啦，但系到佢升到高位，情绪按摩师自然就埋身啦。哎呀，阿姐，系啊，有冇啲咩要帮手啊？喂，呢杯茶冻咗，我帮你冲个杯茶。跟住觉得，喂， 其實真係幾鋸嘅喎，真係幾 happy 嘅喎。同埋佢話最重要係咩咧？當你有一啲好惡啃，因為我嗰位嘅朋友都係一個傳媒嘅管理層啦。咁有時你廿四七，哇！突然間有啲突發嘅事件，要人翻工，喂！你 call 咗十個同事冇人翻，但係一揾情緒按摩師，誒、哎，阿姐好，我即刻過嚟，得喺邊度？你話俾我知。你話喂，咁呢啲同事即係邊度揾啊？
1: 咁所以你咪即刻諗起加薪加邊個？你咪發現原來
0: 係啊，
1: 人哋係真係有付出㗎。係
0: 啊。辛苦工嚟噶，
2: 同埋有啲人都系有个兴趣做呢啲，即系譬如我嘅说话、或者我嘅行为，令到人哋开心、舒泰，我自己都觉得顺啲嘅。所以有啲人系个兴趣系做呢、
0: 這个情绪按摩师，
2: 职场情绪按摩师，
0: 好正啊！
2: 都系另类嘅劳动嚟嘅。但系我哋当啦，嗱，当个兴趣 match 到 with 个工啦，大家系契合嘅、但系都唔会令到一个人想翻工嘅，即使系。是兴趣变成职业的话，
1: 喂，我记得呢阿 Kina 你又跟我讲过，你曾几何时呢你是想做啲玩啲皮革嘢
0: 哦，是啊。
1: 咁但系好似咧，你头先先话俾我听，我以后都唔会再掂噶啦。
0: 又唔系以后嘅，会留条生路俾自己。不过我真系好耐冇掂嘅，呢个都系嘅，因为好多人咧嗰阵时嗰个嘅口头禅或者说法，哇，将兴趣咧化为事业，呢个就真系好正啊！咁我曾几何时都试过嘅，我嗰阵时就系、是、我十年八年前啊，我因为翻咗一份 office 嘅工作之后，就享受到星期六日放假嘅乐趣。咁你星期六日冇咩搞，我咪上下兴趣班就是、学皮夹班咯。咁啊玩下玩下，哇，好正、啊！好 OK 喎，好治愈喎，因为好可以好集中精神去做一。

0: 样嘢，而嗰件嘢咧系一个嘅实物嚟嘅，我可以拎去卖嘅。咁我觉得，咦 ，OK， 又可以测试下我嗰啲嘅设计嘅一啲嘅技巧与细胞咁样。咁但系当我慢慢我同我师傅讲话啊，我想做一个皮革设计师，不如我跟你啦，我自己可以摆档噶啲艺墟嗰啲啊咁。咁你开始去发觉，咦？呢一樣嘢就唔係話玩咁簡單啦，因為你要睇下有冇人買啦，你要 marketing 啦，我要去宣傳，喂，我要擺檔啦，嚟啦，買啦，定價啦，咁跟住，喂，我整咗一大堆嘢出嚟，冇人買，咁點算？嗰啲存貨點搞？所以一大堆嘢咧，令我覺得，咦，原來我將呢一個興趣變成一個事業嘅時候，我有好多個計算與考量啊。咁嗰個計算與考量已經蓋過曬嗰種興趣嘅時候，變咗我覺得，冇。玩嘅原来，咁变咗呢五六七年我都冇乜点再变掂过啲皮革，嗰扎工具都摆咗去迷你仓添，真系唔好意思。
1: 好惨啊！如果咁样，即系任何嘢只要系跌入一个工作嘅类别，重复啦，持续要做啦，同埋系为揾食嘅话咧，成件事咧就会变质，就注定系唔开心咁样噶咯。
2: 其实系噶，基本上你想摧毁你嘅兴趣咧，好简单嘅啫，只要你将你嘅兴趣变成工作。
1: 唔该你诚实啲，做临床心理学家都系你嘅兴趣嚟噶、哦，
0: 有冇摧毁到咧？
2: 就咁嘅，帮人做紧我而家做紧嘅嘢，确实系某程度上佢有个满足感，但系我唔好难话咧，嗰个系我嘅兴趣嚟嘅。
0: 嗯，
2: 即系你唔会将你嘅兴趣拍落去你嘅工作上边，反而调翻转头咧，我只会话咩？你将你嘅所长、你嘅能力。拍落去你嘅工作上面，你可能会发觉咧，你嘅工作咧会做得嚟顺啲，冇咁辛苦。如果你做紧嘅嘢，你容易啲发觉咧喺嗰个工作上面系你有你嘅满足感嘅，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嘅，咁你又会发觉咧，你嘅工作咧都吸引少少，但系从来咧佢都唔会带嚟一种令你觉得愉悦、好似兴趣咁正嘅嗰样嘢嘅。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佢係一個好中意有時旅行啊、拍片啊，有時我哋笑下佢話佢係旅遊達人啦、啊。咁佢咧真係試過一段時間咧，就諗住真係咧就做呢一個 KOL 嚇、旅遊達人 KOL，
1: 好辛苦
2: 嘅。哇！佢從此以後
0: 都唔拍片，
2: 唔再玩呢啲嘢啦。
0: 定話唔去旅行？
2: 佢有一段時間直情旅行都唔想去啊！
0: 嚇，咁好嚴重喎、
2: 啊。原因點解咧？佢話因為原來佢冇諗過。当拍片变成一个你需要去满足嘅 schedule， 你唔系你中意几时就几时噶嘛？
0: 系
2: 你系需要 regularly 定期咁样 upload 噶嘛？唔系你呢期想去边度就边，你要谂下，喂，我去嗰树，其实有冇人睇噶？
0: 系啊，或者嗰树已经个个都好熟悉噶，使鬼睇你条片咩？
2: 咪系咯，
0: 系啊，所以同埋啊呢个感受好深，因为我都做紧啲类似嘅嘢，同埋多一重嘅范畴就系你拍完片，你当你自己你好中意拍片，你好中意剪片，亦都好享受你草拟你份大纲或者系点样拍个导演嘅乐趣。但系最后个关最难过嘅就系你要追数，即系嗱，你想将佢变成一个事业嘅时候，你自然你好想人睇啦。咁但系你好多嘢控制唔到，包括个运算啊，包括你觉得好正啫，但系你嘅受众未必觉得系正。喂，你出到嚟，即系譬如我哋之前访问阿明仔都出到嚟，你可能见到喂得几十、几百、几千嘅时候，嗰、那个嘅
2: 好硬噶，
0: 系啊，嗰、那个你个想象个目标同现实有一个好大嘅落差嘅时候，呢、這个咧你真系要挨好耐先可以去过到嗰关咯。
2: 心理学上边咧，我哋讲过有一个实验古仔嚟嘅，即系呢个唔系古仔嚟，应该系传说嚟嘅。我哋好难去 verify 究竟一个真伪。就系、是、我哋讲咧，有一个心理学嘅老师，咁有一日咧，佢就发现佢出边个草坪对开咧，就有一班后生仔，就喺嗰度咧夹 band 打鼓开 concert 咁样样。咁佢又觉得佢哋好嘈，但系佢深知一样嘢嘅就系、是、你走去同佢哋讲劝退佢哋咩？佢哋系唔会睬你嘅，因为嗰度系公众地方。咁但系佢就喺度谂啦，咁我点样样令到佢唔会再嚟咧？佢就话佢走出去同佢哋讲，我觉得你哋音乐我好中意，简直系直击我嘅灵魂啊！我俾$10美金你。每一次嚟我就俾$10美金你，

0: 呢个礼拜你 keep 住嚟啦，我日日都俾。两个礼拜之后，佢同佢讲：我开始听闷咗啦，一个礼拜你嚟三次。
1: 哦，
0: 咁佢哋咧就真系一个礼拜嚟翻三次啫嘛。跟住再过多阵咧，佢开始减钱，而且咧就话：我听得再闷啲啊，一个礼拜嚟一次好啦。咁到最尾咧，佢就会再同呢班学生仔讲。我听够啦，我唔俾啦。但系班后生仔就真系再冇嚟啦。
2: 吓，
1: 哦，点
2: 解会咁？
1: 循序渐进咁样。
2: 如果佢哋好中意做嘅，佢咪直接同嗰个人讲话：我唔收你嘅钱，我点都要嚟噶啦，因为我中意。
0: 咁原来点解佢会摧毁咗我哋嘅兴趣？系因为原本开头嘅时候咧，你中意去做嘅嗰样嘢，系因为你内在嘅兴趣。你内在的满足感，但是慢慢慢慢当这一样东西拍落去一些外在的 rewards 回馈的时候，原来它会将我们那份满足感慢慢慢慢外化的。
1: 哦，
0: 而当那样外化的 rewards 慢慢没有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内在的那种满足呢都没有的了，所以你是很难将你的兴趣拍落去你的工作里的。
1: 哇！但系呢个系需要一个好长嘅过程噶，
0: 讲紧几个月噶咋？
1: 几个月都好长啊！即系你嗱，即系音乐系一种嘅愉悦，系享受嚟嘅。但系对于嗰个当事人嚟讲，系一个噪音嘅时候，哇！你一日都嫌多啦，佢仲几个月嘅时间去做呢一个。
0: 但系为呢一个 professor 嚟讲，系一路永日嘅，佢以后都唔再翻嚟。
2: 嗯，
0: 你唔使同佢嘈。
2: 嗯，
0: 以后都唔会翻嚟。
2: 嗱，我哋理解咗點解普遍人都唔係咁中意翻工呢一個背後嘅原因啦。嗱，我哋呢個節目咧係好有愛嘅，唔係淨係提出問題，我哋都會幫大家咧嘗試去解決一下。各位，
0: 哇，真係又敲過嚟啊！
2: 係啦，各位打工仔咧，我哋唔好講太遠先。其中一個咧需要解決嘅問題咧，就係星期日晚嘅唔開心，因為第二日就要翻工啦嘛。我好記得咧，有某一個星期日嘅黃昏。咁我仲係同男朋友行緊街放假嘅。
1: 呢個係男朋友幾號啊？
2: 而家個男朋友上兩個禮拜先發生，所以仲係而家呢個男朋友。
1: OK。
2: 咁我就話：哎呀，聽日星期一啦，我真係好想再放假。呢、這個時候我男朋友就講咗句：你而家咪放緊假咯？跟住我就即刻係好似呆咗，然之後醒咗咁。係，而家只不過仍然係星期日嘅黃昏，我仲放緊假，但係點解我已經開始覺得唔開心，同埋好似要準備翻工，投入咗一個狀態咧？嗱，我相信唔係淨係得我㗎嚇，我妹妹啦，我好多朋友，甚至聽緊嘅你咧，由星期日嘅傍晚開始，去到 Monday Blue 咧，都會出現，點算好咧？
0: 其實你個男朋友已經指出咗嗰个核心噶啦，
1: 智者嚟嘅，
0: 佢真系智者嚟嘅，
1: 系哦。
0: 同埋咧，佢提出嘅嗰样嘢就系讲紧俾你知，咁你而家系咪仲放紧假？咁你而家系噶嘛？咁你而家已经开始唔开心，咁你咪即系蚀咗十二个钟头俾人咯。
1: 好啱，
0: 哇！即系你明明都未过，你就已经开始唔开心定啦。你呢啲好明显系提前翻工啦。
2: 咁点算好啊？
0: 咁所以其实咧，调翻转头嘅。就应该是什么呢？星期六日即是你放假的时候呢，你就好活在当下。
1: 嗯。
0: 反而你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意识向前。喂，过多几日后我又放假啦。
1: 哦，即是为了这个放假目标来到去翻工。
0: 因为你其实你调返转头睇，就是你放緊假的时候你就望緊听日要翻工。咁不如咁啊，逢星期四晚你就已经开始望，喂，我星期六放假啦，成个星期五你赚咗。
1: 哦，都系，即系其实个
0: 调翻转头成个机制啫嘛。
1: 系啊，好多人都话咧，即系譬如去旅行先算啦。你当香港人好平常，你可能四日五日咁嘅假期，你去到咧，永远即系你帮衬某航空公司，你四十八小时前去 check in 嘅。即系你去到第三日嘅时候，佢就已经砰砰啊，你系时间咧要网上 check in。通常我都话咁快去 check in， 即系话我哋个旅行就快。到期就快要完結，又要翻工啦。跟住我老公啊，唔知點解啲另一半咧，通常都係做智者。咁佢話：咁你翻工都係為咗下一趟嘅旅程啫。
0: 你唔翻工，你邊有得去啊？
1: 係啊，邊有錢啊？跟住我又係喎，啱好啦。咁我開心地去翻工啦，耶！有時都要去調節下自己嘅思想嘅。
2: 嗱，除咗係解決呢一個星期日傍晚嘅唔開心同埋 Monday Blue 之外，長遠啲啦，各位打工。

0: 底可以点样重新爱上翻工呢？我就睇过一本书咧，佢就话你只要咧有三大元素，你搞得掂咧，至少你唔会太憎翻工嘅。
1: 睇下我搞唔搞掂先。
0: 第一个，你有个自主性 autonomy， 即系咧嗱，如果你自雇人士嘅，你有多啲你可以控制嘅部分啦。但如果好似我咁喺一个大机构入边，咁睇下会唔会有啲位咧系你可以有你自己嘅小天地啦，又或者你有少少好轻微，譬如呢个 tick 系用咩颜色嘅笔去整咧，即系你觉得啲嘢唔系完全 100% 俾人控制，其实你都有某程度上嘅自主性咧。咁你会觉得冇咁难受嘅。第二系如果你有一个持续可以进步嘅动力，即系譬如你可以 master 一个 skills， 将嗰样嘢发展成为你嘅专长。譬如好似我哋呢个行业，你要做剪接嘅，你有一个目标去追，我尽量啲嘢再剪靓啲，系一门技艺，或者啲嘢拍靓啲，又或者系譬如厨师嘅啲嘢再煮嘢好食啲，即系你有一个技艺咧，等你可以去发展成为一个专长嘅话咧，你会有多少少嘅动力，哪怕个技艺系大与小啊吓。而最后咧，我觉得系最难嘅，即系。好似有一啲好哲學性咁啊！人生本來無目的意義啦，但如果喺你嘅 task、你嘅工作入邊揾到一個原因咧，揾到一個目的咧，你日子會冇咁難過。即係譬如其實頭先 Amos 咧話，有啲人可能每日都係 check form 嘅，但係你 check form 入邊咧，你有個工整性，你有個滿足感，同埋你可以顯示到啲嘢係做完俾人，你揾到一個原因嘅話咧，又會冇咁難受嘅。讲完啦，呢三个月嘢 ，autonomy 自主、专长 mastery 同埋 purpose， 几分钟讲完嘅嘢咧，但你问我做唔做到咧，我唔知道可能要花几多世嘅人生先做到。
1: 我第一样做到。自主性應該做到，因為自雇人士應該點都有啲自主性。不過呢個自主性咧，都係經歷咗，我諗係我而家做呢個自雇人士11年嘅時間啦。我估我係過咗8年啊，我先開始係把握到或者享受到個自主性。點解呢？因為你去做自雇人士嘅時候，啲人就會睇到，哇！你好 free 啊，你中意做乜啊，仲唔中意做乜咪得？係嘅，係可以咁樣嘅。但係咧，我未去到一啲階段咧，天王巨星，哇！呢一單 job 我唔做，嗰單 job 我唔，呢套戲我唔拍嘅咁樣。即係你未有嗰個權利去揀啊！你仲要喺度建立緊嘅時候咧，所以我乜鬼都做啦，乜嘢嘅場口都去，搞到好攰。攰到一個點就係、是，唉。我都系要时间去选择，都要经过8年左右嘅时间啊！咁所以就而家咪慢慢去拣咯。但系唯有奔驰啊嘛，你永远都系谂，喂，譬如我50岁退休嘅时候，我够唔够钱啊？唔够嘅，咁点算咧？都咪继续又系要即系不断无限轮回地不断去做呢一件事咯，系。
2: 嗱，其实咧，我哋要睇一睇嘅嗰三样嘢，头先拔师讲嘅咧，佢系一个相对。好白領，相對即係專業人士咧，你會容易啲套用嘅。咁但係咧，你話係咪真係完全全真係適合曬所有嘅人群咧？唔一定嘅。我認識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最向往嘅工作就係唔使大腦翻工嘅。
1: 哦，
2: 佢覺得咁樣咧係好輕鬆嘅。咁原因係咩嘢呢？因為其實工作本質，其實我覺得呢啲都係某程度上嘅智者嚟噶。因為佢好清楚工作為咩啊？工作為咗份糧，為咗份糧為咩啊？為咗生活啊嘛。咁我只要滿足咗呢一樣嘢，其實我做咩咁辛苦啫？我做到咁咪已經足夠咯。咁其實你可以話，喂，咁佢唔係好上進，唔係好想好啲嘢做到極致。咁但係咁呢一個世界。又唔系每一个工种、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你都要佢好极致嘅、哦。咁有啲时候甚至系佢好好地，其实佢做嗰样嘢，佢跟住个 instruction 嚟做，其实已经足够噶啦。佢做好极致咁发挥创意，你谂下，如果你喺喺商场，你见到某啲保安突然间好有创意咁样样去发挥佢个工种，你仲吓亲添啦，系嘛？咁所以其实又唔系所有嘢都一定要咁样样，最紧要系。嗰、那個 role 又 fit 到你嗰個能力嘅取向咧，其實往往已經最足夠嘅啦。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李家超感谢哈萨克经济部副部长和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行程可以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有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已经延至星期二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经由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较早时亦都宣布取消星期一同星期二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原定星期一往返香港同冲绳的 UO844、845

824同825，以及星期二出发的 UO842 同843。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似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

0: 比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有別，但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和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與中方相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新界西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是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强烈热带风暴长眉昨日早上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上一节咧，我哋咧就讲话，哎，大家翻工都好攰啦。近年咧，有一个字咧，系喺啲畅销书入边啊，或者社交媒体咧，好兴叫做 burnout。咁我第一次接触呢个字咧，就好多年前去外国探我一个朋友。咁佢咧嗰阵时已经结咗婚咯，咁同佢先生关系咧，我去到探佢嘅时候咧。唔係咁好喎，因為咧佢先生咧原本由一啲顧問公司嘅管理層就辭咗職，就轉咗做 freelance 咁樣啦。佢就話咧佢 burn out 咁，但係我個朋友咧就覺得咧佢成日都喺屋企又冇好似以前咁上進啦。其實佢就偷懶，家務又唔做。佢就講咗句對白咧，到今日我都好記住。我知佢舊年 burn out， 人人都可以 burn out 㗎。咁 burnout 系咪可以唔做嘢啊 ？burnout 系咪大晒啊？而我观察呢位朋友嘅丈夫咧，佢个样咧，你真系唔觉得佢有咩 burnout 啊？好攰好颓，
1: 即系佢冇表面烧窿，
0: 冇噶
2: 内里窿咗。
0: 但系佢表面系嘻嘻哈哈，仲去做运动咁。咁所以到今日咧，我都谂咗好耐。唉，究竟点样先系真正嘅 burnout？点样先为之？其实嗰个人系偷紧懒呢、
2: 啊、但系佢系因为 burn out 先至去留屋企啦，辞职啦，跟住佢就享受人生啦。咁佢就已经过咗 burn out 嗰个嘅时期，其实有限期噶嘛。我估，即系我如果一个人系无限轮回地 burn out 嘅话，其实都好惨噶，都好 dry 好干噶嘛都。咁所以咧，佢会唔会系已经系过咗？佢都揾到一啲嘅良药，譬如佢做运动，嘻哈哈好开心咁样。咁所以咧就系、是。in 翻啊，佢唔勾啦，咁佢咧整滋润翻嘅时候咧，就变翻一个可能系佢以前嗰个比较有生气嘅人，但系佢又惯咗，嗰个惯。

0: 咗嗰種嘅，我哋叫 hea 啦，其實都真係幾 hea 嘅，我就咁聽咯。hea 嘅生活模式嘅時候，咁你個朋友又見到，喂，有冇搞錯啊？我咁忙，你咁得閒，其實點解我好感受好深咧？我而家都有少少經歷緊相類似嘅嘢。就是我先生而家佢提早咗退休咗，
1: 佢 burn out 嚟，
0: 系啦，佢都系话佢 burn out， 因为即系工作太辛苦。咁我哋成个谂法就系、是，我哋传统系60岁退休嘅，但系我哋未必话真系要去到七老八伤嗰阵时先退咯。咁即系勉强嘅计算过都 OK， 咁好啦，退啦，咁喺屋企啦。咁但系就 burn out， 其实过咗都好多个月嘅时间。咁你见到，咦？佢真係每日喺個 sofa 度，即係打橫咁喺度攤，喺度每日睇下短劇，享受下冷氣。咁嗱，冇比較冇傷害嘅。以前兩個人都要出去做嘢嘅時候，互相分工啦。咁你自自然我嘅時候，我都希望佢都會分擔一啲嘅家務。咁但係結果佢又好似冇乜點做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好 burn out， 同埋我好猛枕啊！喂，搞錯啊？點解㗎？你嗰啲打橫咁樣攤喺 sofa， 我就要繼續喺度做嘢咁。咁所以我都覺得我自己都有少少 burn out 嘅都。
1: 我覺得廣東話有個精髓咧，係其他語言未必可以演繹到，就係咧可能 burn out 嗰下係真嘅，但係後屘咧。抌懒个身啊！
0: 啊，
1: 即系其实我个 friend 或者 Kira 心入边想讲嗰个对白，你抌懒个身啊你！
0: 系啦，抌懒完之后就唔会再勤力翻噶，你都冇嘢要佢勤力，因为佢都唔使翻工咯。
1: 但系讲出嚟咧，好冇同理心啊！当一个 burnout 嘅人，你话佢懒咧，我都会觉得，哎呀，我系咪好衰格咧？
2: 嗱，其实咁嘅，首先咧，我哋要读懂人性，大部分嘅人其实都系。可以懒嘅话咧，系唔会喐嘅。
1: 可以的话，
0: 可以懒的话，不会喐。
2: 即系我哋其实咧，
0: 要播呢首歌，
2: 你系唔会想喐嘅。懒系人类进步嘅原动力嚟噶嘛？如果唔系，点解我哋要有 lift 啊？你行上去咪得？
0: 系。
2: 点解要有车啊？你行咪得咯，
0: 又啱喎。
2: 你点解要现代生活咁多嘅便利啊？点解要有便利？因为我唔想喐咋嘛。
0: 哎呀，你真系智者嚟嘅，
2: 咁所以其实嗰个本质上系人性嚟嘅，咁你冇理由走去闹人噶嘛。

0: 第二样记住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你想闹佢嘅原因，好可能都有一个好大嘅部分系你都想懒，但系你懒唔到啫嘛。
1: 这个就真系精髓。
0: 你眼红人啫。
1: 系啊，点解佢可以懒？点解我就喺度癫婆咁喺度做嘢？点解唔可以公平啲？
0: 咁所以你都可以选择咩啊？你都可以噶。
2: 吓，
0: 佢摊喺度，你咪又摊喺度咯。
1: 嗱，我可以讲下我内心嘅挣扎嘅。我都经常都会同我老公讲话，不如咁咧，我都提早退休啦。但系你会谂咧，其实呢句说话都系一个晦气说话嘅。你两公婆一齐退休，咁个收入来源喺边度嚟咧？咁你一谂到呢一点嘅时候，你就哎呀，算啦，哎呀，都系讲下啫，剩下跟住都系要再去，跟住又再 burn out， 跟住无限轮回又要再工作咁样咯。
0: 咁所以有啲嘢其实咧，原来。你想闹人就同你自己有关，就同摊喺度嗰个咧个关系未必咁大，嗱唔系一定冇关。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头先当拔丝都话抌烂咗个身，咁所以我哋其实有啲时候我都要睇嘅咧，就系可能呢一个人一开头咧佢真系顶唔顺，但系你好多时都会见到呢一类人咧都系一啲超级勤力嘅人嚟嘅。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咁啦，
1: 嗰把火都开唔到添啦，应该
0: 系啦。所以佢本质上佢系一个好超级勤力嘅人，咁所以亦都有可能系咧，随住佢真系烧到跳 fuse 之后，佢进入咗人生另一个阶段咧，佢突然间发现原来打开咗佢人生新世界嘅大门，不原来都可以活得咁舒服噶。可能其实嗰个系佢发现咗人生一啲新嘅东西，从而开始佢发现咧，其实。我唔使咁搏啊，工作都系为咗生活啫。咁如果我工作到冇得时间生活嘅话，咁我翻份工嚟做咩？唔通真系斋储钱咩？咁所以调翻转头，好可能其实佢突然间觉醒咗，发现其实我真系唔需要咁辛苦工作，因为嗰样嘢已经慢慢唔符合佢生命里面嘅一啲追求同逻辑，有可能咧反而系一啲变更。当然亦都有些人是什么东西呢，他一想起他 burn out 的日子呢，他害怕、所以一想起就害怕，害怕就会逃避的嘛。所以下、啊、回工不回，我还 burn out， 我继续摊

0: 问题
1: 哦，藉口嚟嘅嗰个系，
0: 咁嗰个未必系藉口嚟嘅，嗰、那个亦都可能咧系真系佢吓到怕咗。
1: 嗯，
0: 咁所以有可能系一个人生理念嘅转变，有可能咧佢变成有啲创伤，有啲恐惧。咁当然啦，亦都有啲时候就系纯粹因为真系突然间发现，原来摊喺度咁舒服，咁梗系想懒就懒啦。佢突然间发现咗呢一个人生第二个面向咯，咁你想要？捉翻呢一个人翻嚟，收翻个心翻嚟，系有啲困难嘅。
2: 嗯，咁但系譬如 burnout 工可以唔翻啦，但系唔可以唔揾食啦。
1: 系啊。
2: 咁点样可以喺 burnout 完之后，即系合理地去辨识究竟一个人佢真系需要唞下，定系喂唔系啦，有少少过咗火位啦。
0: 咁第一咧就系、要睇一睇呢一个人。佢系咪一个理性地尝试去谂下佢而家呢个状态可以系点？嗱，我见过有啲朋友咧，佢哋系会话：其实我唔使赚咁多都得啊，
1: 可以。
0: 其实我唔使住咁大都得啊，其实我自己煮，我唔出去食咁多餐都得啊。即系如果佢话我其实可以调节下我嘅生活使费，去令到我唔使翻工翻得咁辛苦。咁呢一个系得噶噃，咁通常你发觉有问题嘅就系咩咧？我一样要咁大使，但系我又唔想翻咁多工，我又唔想赚咁多钱，咁嗰个咧就似乎我就唔觉得佢系 burnout， 嗰个咧就似乎系佢需要计一计条数，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頭先咧，我哋就講到咧，有啲例子係 burnout 到之後，攤頭完就唔想翻工啦。但咧，我又見到咧，有另一個極致咧，就係、是、我見到身邊有啲朋友咧，佢哋係好似 Amos 所講咧，好勤力嗰啲人。你見到佢其實亦都已經好攰，身邊咧係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不約而同問呢一個朋友就話：，喂，你會唔會係 burnout 啊？你個樣成日都咁攰，有咁多嗰啲小病小痛啊，甚至連放假去旅行咧，佢都覺得好攰，去玩佢都好攰。咁但係咧，佢嘅極致咧就係、是。佢從不承認自己 burnout， 佢話點會咧？唔係嘅，我公司仲有好多嘢做啊，我連 burnout 都唔得閒，同埋我冇 burnout 嘅。我就諗啦 ，burnout 有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可以讓自己或者我呢個朋友知道唔係咧？其實而家真係 burnout 呢個時候咧，你真係要唞下咧。
2: 有冇諗過可能我哋做多隻字出嚟咧？嗰隻叫做 burning out。
3: 哦，進行式，
2: 進行式嘅嗱，即係你可以當 burn out 咧，或者叫 burnt out。其實咩？你跳咗 fuse 嘅嗰個狀態。
3: 嗯，
2: 即係我聽落去法師咧，你話俾我聽咧，你個朋友可能咧，佢聽落去或者佢嘅理解咧，乜嘢叫做 burn out 咧？就係攤咗喺醫院嗰只。
1: 哇，咁好大件事。
2: 咁嗰只咪 burn out 咯？
3: 重喎、
2: 啊，嚇、啊，即係嗰只已經係已經出現咗累低嘅狀態。
3: 係。
2: 咁但係其實咧，你就見到咩？佢累緊低。所以佢嘅身體其實已經差緊啦，多咗啲病痛啦，精神係越嚟越差啦，回唔到氣啦，甚至有啲時候我哋見到咧，就係呢個人專注力差咗啦，做判斷嘅能力差咗啦，犯錯嘅機會增加啦，情緒嘅穩定度下降啦，以前個人好脾氣嘅，而家喐啲就真係嚇炮仗嚟嘅，咁。呢一啲嘅東西全部其實都話緊俾你聽咧，呢、这個人咧累緊低噶啦，只不過咧佢係未累到攤喺度，即係入咗廠咁解嘅啫。咁、但係好多時候呢一啲人咧，佢哋亦都會有一個錯覺嘅，佢就會覺得咧呢、这個世界冇咗佢唔得嘅。即係呢一啲其實某程度上咧，我哋都話係啲救世者嘅一啲奇怪嘅諗法，就係、是、覺得咧呢、这個世界好需要佢嘅。吓佢冇咗佢咧，听日会世界末日嘅。但系其实我哋喺我哋嘅日常认知入边，我哋会知道，其实咧你未出现之前，呢、这个世界存在紧噶啦。所以咧，你唔喺度之后咧，呢、这个世界咧都应该会继续运作嘅。咁变咗，其实有呢一个嘅转变咧，可能咧又会好少少，令到个人咧可以放翻松一啲。但亦都有啲时候咧，有啲人係好难接受㗎，因为佢突然间觉得吓乜我唔係我心目中想象咁重要㗎咋。其实咧，可能呢一样嘢又真係真实地好难接受嘅。
3: 要睇下諗法點樣調節咯，即係頭先阿 Amos 所講嗰個係認知嗰個嘅調適咯。不過咧，我自己喺度評估緊我自己係 burn， 其實一定係 burn out 㗎啦，因為呢排實在太多嘢做，自己有20日冇放，其實都唔止啊。我即係連續係每日都會喺屋企。做嘢又或者出外做嘢，咁所以咧，其实呢一个系做自由工作者嘅苦况嚟嘅。可以话好，你可以选择，但系我系一个唔敢去选择，或者系有嘢嚟做嘅时候，我就做啦吓。咁 burning 啊 ，burn out 啊，我估我都正进行中噶啦，都或者系已经系发生紧。咁但系咧，我又觉得，我又挨到，我又挨住啦。

0: 啊，点解挨到咧？我习惯咗啦，已经。有时我谂下，哦系啊，好攰啊，我寻晚可能瞓得五个钟啊，咁但系我 OK 啦，瞓少啲咪可能拍两粒补充剂咪再顶咯咁样。咁又或者就系、是，喂我唔做，我唔做嘅时候，可能下一次又冇咗嗰个工作机会，顶啦撑啦咁。咁变咗啲人有时都会问，喂你会唔会好辛苦啊？譬如以前做记者都系打风落雨啊，24/7啊，咁样电话又唔删啊，老板随时 call。我话系啊，你旁人可能觉得好辛苦。但系我个习惯咗，你叫我冇嘢做咧，我唔去 burning 咧，反而我咧
1: 有蚁咬啊，
0: 系啊，有蚁咬啊，我会质疑自己嘅存在价值啊，我心谂死啦，系咪冇人揾我啦？系咪咧揾晒啲竞争对手啦？我系咪太老啦？我系咪已经 out 咗？我唔适合呢个 market 啦？你有咁多样嘢谂嘅时候，我宁愿系继续去 burn 啊，好过冇嘢 burn 啊。咁所以呢个系咪一个好唔健康嘅一个状态咧？阿 Amos
2: 嗱，最唔健康嗰个状态系咩咧？就系你发觉。你好似除咗工作以外，你冇嘢諗到你好做。嗱，呢个反而先至系个重点。
0: 嗯，
2: 好多时候我哋话 burn out 嘅人呢，佢哋有一个常见嘅东西，就系佢哋将工作变成佢生活嘅全部或者绝大部分。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即系你话你俾工作已经蚕食到呢，其实你都好似冇晒其他部分㗎啦。所以当一拎走个工作之后呢，嗰种空虚寂寞嘅感觉呢去到极致㗎。即係去咗冰河时期咁样款。咁所以嗰个呢反而呢係一个问题嚟㗎。第二嘅呢就係、是、我又吓吓你喇喎、
0: 哦。
2: 你头先呢就话啦，有工作嚟我冇理由唔剔㗎。一阵间我唔剔，咁下次佢会唔会唔搵我嘅？我吓你啦。你搞到你自己咁 always available， 咁我梗係唔第一次第一个揾你，我揾晒你啲竞争对手最难请嗰啲先，请唔到啦嗰啲我咪揾你都得囉，因为你係 backup 嚟㗎嘛，
0: 你
2: 咪唔矜贵囉，嗱我係客嚟㗎，成件事睇你点睇㗎啫。
3: 但我觉得 Akina 係冇被说服到㗎，其实。
0: 系啊，我宁愿唔矜贵啊，都要有嘢做，
1: 所以好现实㗎嘛。
3: 嗰、那个 burnout 其实係某程度上係咪有一种焦虑的不安感，所以要不断持续咁样去做嘢，找住一啲嘢咁样。
2: 所以佢本身背后就系有一份焦虑嘅问题，唔处理呢个焦虑嘅问题，你系说服唔到一个 burning out 嘅人噶。
0: 哦，但系可能我有嗰个认知嘅，即系譬如头先 Amos 所讲就系话，一个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 嘅人咧，佢系俾工作系占据咗绝大部分，以至系全部。我都承认，我估我大概都有80% 嘅我啲时间都，但系我有个认知咧，就系、是、譬如我寻日好忙啦，翻紧屋企嘅时候，我路过个书店，我突然间闪个念头。我對上一次我喺個書店打書釘嗰陣時幾時咧？好似係2-3個月前嘅事。哇！我好羨慕嗰陣時可以咁樣打書釘，我好想快啲又可以好輕輕鬆鬆去睇書，但係都係諗嘅啫。諗完之後就誒，都係翻屋企啦，拜拜咁樣。咁所以我就喺度諗，我有嗰個認知。我好彩，我起碼都仲有嗰種感覺，係我會痕，我會痛，但係我而家未做到啫。
2: 其實咧，你要拯救 burning out 嘅人咧，通常就係你真係要。夹硬夹佢去做，其实佢想想地，但系佢又冇做嘅嘢，包括系咩啊？夹你去嗰度，你同我喺度打书钉。其实咧，你就令到你突然间发现咧，喂，你唔系净系喺记忆里边你觉得好爽，而系你呢一刻你真系体会紧嗰个好爽，令到你生命里边咧多翻少少嘅平衡。譬如话，你唔系净系谂。你想去个轻轻松松嘅旅行，而系咧有人安排咗个轻轻松松嘅旅行俾你，跟住夹咗你去。咁你嗰几日咧，你就只能够轻轻松松去旅行，手机都收埋你嘅。
0: 嗯，
2: 咁样样咧，你有可能就真系开始有翻一个新嘅平衡，因为咧认知唔足够，仲需要身体情感嘅体会。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3: 30624700503424202。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啊！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4: 4。你系咪成日都觉得只要将嗰一份好难搞嘅文件交咗出去，或者开完一场漫长嘅会议，你嘅压力就会自动消失呢？如果你答系嘅话，咁以下呢本书就会彻底颠覆你嘅观点啦。喺《情绪耗竭，停止过度付出，解开压力循环》呢本书入边，作者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处理了压力源不等于处理了压力反应。所以为什么你日日都解决问题，但好像仍然都觉得慢性疲劳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的呢？我们要由身体的生物学结构来看。

在远古时代，当我们的祖先遇到一只狮子，这只狮子就叫做压力源。这个时候身体呢，在一瞬间就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心跳加速，血压飙升，肌肉绷紧，血液会全力输送到大肌肉群，这些呢都叫做压力反应。当我们的祖先成功逃脱了，没有被狮子吃了，他们就会非常之开心，可能会拥抱啦、欢呼啦，或者跳舞。这个时候身体接收到肉体上面的安全信号，压力循环呢，这样才算是圆满结束。但现代人的困境是什么呢？我们的那只所谓狮子变成了那些没完没了的 email 啊，又或者很难搞的工作啊，又或者是要应付的老细啊。当那些漫长的会议结束了，份报告又交了，你的大脑理性地知道其实这些事已经做完了，但是控制心跳和荷尔蒙的自主神经系统就还未收到通知，你的身体仍然维持在准备和狮子搏斗的作战状态里面，那些压力荷尔蒙日日都在血管里面流动，日积月累，所以你的身心就会被燃烧，也就是所谓的 burnout 了。所以呢，理智的安慰是无效的，大脑只是听回身体的语言。这本书就详细列出四种向大脑发送安全信号完成压力循环的科学方法。第一，亦都是作者觉得是第一优先的，就是做流汗的运动。作者明确地建议每日做20-40分钟的跑步、跳舞，又或者是重力训练，这样就最直接地告诉我们的身体，现在的肉体已经逃离危险，只狮子走了的。当你运动完停下来深呼吸，血管里面的皮质醇就会被燃烧了，大脑才会真正地相信我现在是安全的。第二是20秒的深情拥抱，不是那些很敷衍的就这样抱一下，而是要跟信任的人又或者宠物紧紧相拥，站稳双脚，将重心微微交给对方，持续20秒的贴胸拥抱会刺激大脑分泌催产素，直接改写神经系统。第三是大笑或者大哭，这两样东西都是身体天然的宣泄，深层大笑又或者痛快地大哭一场，能够强行地将身体由一个作战模式切换到去修复模式，透过生理排毒去释放压力。第四是创意表达，无论是弹琴、写作、画画还是做手工艺，创作能够为大脑创造一个安全的容器，消化和转化那些在日头工作的时候被压抑的生理能量。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用脑袋去想怎样放松，试下放工回家之后，不要只是坐在沙发上，给自己20-40分钟做运动，又或者是和你爱的人来一个20秒的拥抱，用身体的行动帮今日的压力循环画上句号。

0: 方建仪、张全仪、袁子培。
1: Amos 咧，头先讲话好多burnout 嘅人咧，系因为咧嗰份工作咧，就其实占据晒佢嘅人生。咁我有一次嘅经历咧，令到我好有呢一个意识，就系、是、咧我有一段时期咧系暂别咗而家呢个工作嘅地方，就去咗咧外国进修嘅。咁你去外国进修咧，变回一个学生啦，生活节奏咧系完全唔同噶啦嘛，
2: 慢咗好多啦，
1: 系一亿倍啦。我好记得咧，瞓喺宿舍张床入边咧，我系居然有一种恐惧感啊！我就谂，究竟我系边个咧？原来已经持续咗嗰阵时啱啱毕业啦，持续咗好几年，每日营营役役咁样翻工。我有一个机构嘅员工嘅身份，我系做咩职位嘅？我知道自己系边个嘅。咁我一日咧冇咗呢个身份，我摊喺张床咧，我唔知自己要做咩咧。甚至我说服话，你而家咪学生咯，都不足以咧去填满个空虚感。我发现咧，当你冇一个工作找住，而冇一个工作以外嘅身份去定义自己嘅时候咧，你系会好惊啊！我就嗰次系人生第一次，我就知道其实你系 more than your job， 你系唔止你份工，你嘅人系唔系等同于你份工噶嘛？你要需要多样唔同嘅嘢，你系人哋个女啦，你可能人哋个太太啦、女朋友啦、朋友啦，甚至有多一样兴趣，可能我系一个煮嘢食嘅好叻嘅人啦。咁样你先至唔会将所有嘢压晒落份工嗰度咧，咁就唔会所有嘢都每日日夜挂住翻工咧，就会 burn out， 系咪咁样样咧？
3: 有啲人咧就呢啲提醒系会足够啲嘅。亦都即係講緊呢，其實你突然間發現你有好多個身份，但有啲人呢又正正因為佢突然間發現呢，佢有好多個身份，同一時間好多個身份都拉扯住佢，佢仲 burn out。佢可以有照顧者嘅 burn out 㗎嘛，佢可以係有呢一個員工嘅 burn out， 佢可以有好多個面向嘅 burn out 嘅。咁所以變咗其實即係有啲時候你提醒啊，我覺得自己唔係淨係俾一個角色嘅自己咧，係去食曬你全部。咁呢一個固然之可能幫到你，但係同樣地咧，如果你發覺你係好多個角色底下，每個角色都咬你兩啖，結果咧你都係冇乜得剩嘅話咧，其實都一樣可以 burn out 噶。
2: 咁可以点做呢？因为我都处于阿拔斯嗰个状态嘅，即係譬如真係我都去过外国读书啦。啊，但係我两难嘅，我有时呢就会好 enjoy， 哇我去到落雪啊，正啊，人生都未见过睇雪㗎。咁你嗰下就觉得哇我作为学生真係好开心。但係呢当我譬如睇到啲世界大新闻嘅时候，我就会諗，哎呦点解我冇返工㗎，如果我仲系一个记者嘅话，我就可以采访到嗰单嘢。即係不断系弹出弹入嘅，其实嗰个过程当中，所以呢个弹出弹入系咪正常嘅咧？其实嗰个平衡点又系点样可以拿捏咧？又
3: 嗱 ，burn out 咧，我哋讲紧咧就系一个长时间地嘅一个过程嚟嘅。咁所以你话唔系，咁我都系打入去，跟住咧喂暖暖地咯，我行翻出嚟，其实就冇乜问题。

0: 題嘅，即係等於有啲人中意佢焗桑拿，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唔係叫你焗4個鐘、6個鐘、8個鐘啊嘛，咁你係嗰個焗嗰10-20分鐘，你行翻出嚟啦，其實係唔會焗死你嘅，咁所以彈下彈下咧都 OK 嘅。
1: 嗯，你講得好好啊，呢、這個比喻其實令到一個人喺工作中 burn out 就係每一日翻工都好似走入一個熱廚房咁樣啊嘛。點解會咁熱呢？某程度上咧，我睇過啲分析咧，就係話喺而家現代嘅職場同埋係 office 嘅場景咧，好多嘢都話係 ASAP 啊，即係 as soon as possible， 樣樣都叫緊急。其實就變咗唔知係樣樣都唔急啊，定係每一樣嘢你都倒寫落鞋去做啦。有呢個文化會影響到人好容易 burn out。而第二種呢，其實呢就係有時好吹捧嗰個效率啦，同埋呢做員工嘅亦都會覺得有時啊會驚，如果唔忙呢你好似呢冇嘢做呢又會冇安全感啦。所以既個機構又吹捧效率，然後可能有啲職場文化呢又要吹捧你呢越忙越好嘅。其實有一種狀態呢，有一啲書研究過話呢，你翻工可以係平靜而穩定地產出呢，咁樣其實係最 sustainable 去最持久嘅。咁咩叫平靜而穩定地產出呢？佢就係話翻工呢最珍貴嗰樣嘢咩呢？係專注力。佢就話咧，其實如果你翻工嘅日子係少啲，當啊4天工作，而你完成嘅仍然都係嗰堆工作量咧，你會好專注啦，唔同人講嘢啦，同埋咧大家係高效率翻工就翻工啦，專注完成咧，完咗就走咧。咁其實咧係某程度上咧有一種佢嘅好處。如果你只係翻幾日工，你就強制剩低嗰啲日子你係要休息咧，咁你就會有一個可以休息嘅 pattern。 呢度亦都突出咗另一樣嘢咧，其實去到某程度上咧，休息咧係要被強制嘅話咧，人咧好似先至識得休息咁樣。所以譬如你可能如果自由工作者咧，有啲人都會教話你一定要喺個 calendar 入邊咧撥一個 me time 或者 rest time 係強制嘅。如果唔係一路做做做咧，就好似機器咁樣樣。你覺得呢個講法成唔成立咧？
0: 某種程度嘅強制休息咧，其實都係即係塑造緊公司嘅文化，即係講緊咧就係你唔可以真係太過長時間地浸淫喺工作嘅環境入邊，即係你996啊、007啊咁樣樣咧。
1: 咩叫007啊？
0: 咁咪即係
2: 條數好似唔好啱喎，007係咪啊？
1: 996係咩嚟噶？
0: 咪每日
2: 96係咪？
0: 你每日你咪9點鐘翻工，9點鐘放工，跟住翻6日咯。
1: 哦，原來你講
2: 係9+9+6就啱24時，
0: 唔係
2: 講咗。
1: 咁007真係凌晨12點翻到凌晨12點，一星期7日，
0: 冇
1: 哇，呢個完全冇得唞喎。
0: 即係你根本完全冇離開過間公司嘅，你可以扎個營喺間公司度嘅。
1: 但而家最衰係有埋手提電話，真係007嘅，
2: 同埋係 work from home 啊，即係誰發明了 work from home？
0: 嗱，咁我有講過一樣嘢啦嚇，我哋。即係香港心理學會咧，我哋有一啲員工好叻嘅，我真係覺得佢好叻嘅。佢真係 off office hour， 佢係唔復你 message， 唔睇 message 㗎。
2: 而家好多我工作夥伴好多都係咁㗎。
0: 但係我覺得嗰樣嘢係維持佢嘅精神健康好重要嘅一樣嘢嚟㗎。即係佢識得去維持啊，
2: 身體力行咯，佢咪
0: 佢咪身體力行咯。咁我又唔覺得要鬧佢嘅噃。
1: 真心喎，嗱，你做老細嗰、那個，你見到人哋冇復 message， 但你知佢係生存緊嘅，有冇嬲先？或者覺得你都係復一句啫咁啊？
0: 哦，咁我又唔會嘅喎。
1: 嗯，
0: 嚇，但你唔好第二朝11點你都唔復我。
2: 啊，係係，即係第二朝嘅意思就係星期一。
0: 星期一，
2: 我諗住星期日嘅11點咧就唔會嘅。
0: 即係唔會嘅，即係你唔好喺第二個 working day， 你上到朝頭早11點，你都仍然唔復我，咁就另外一回事啦。咁、
2: 啊、
0: 但係所以變咗，我覺得其實嗰個亦都係一個調整嚟嘅。咁但係你調返轉頭呢，有時你都會見到有啲人呢就係好鍾意嗰種嘩衝到行嘅嗰種感覺。咁所以有啲公司佢係嗰啲玩命式嘅，唔緊要啊，咁成班都鍾意玩命㗎嘛，冇問題㗎噃。咁你咪有啲公司有個咁嘅 culture 囉，有啲公司咁就啊可以穩定啲，咁唔同人去返唔同嘅地方，其實就足夠㗎啦。
2: 譬如我遇到 Amos 所讲的一些同事，他星期六日甚至乎是星期五的 I-man 6點很 sharp 的，就会是不复机的。我以前都很找狂的，因为跟我平时的工作节奏很不同，我是24/7工作的嘛，我真的很衰地凌晨1點我都会去 send 短信给人这样。那我那时是找狂的，但我去到某一个时段可能真的 burn out 或者 burning out。咁我見到，你唔

0: 覆，咁我咪唔覆咯。皇帝唔急太监急咩？系咁嗰单工作系你出噶嘛？你系客，我系一个嘅媒介嚟啫嘛。咁所以慢慢地咧，我 enjoy， 喂你唔覆，我又唔覆。我又好 enjoy， 我亦都系好期待呢个星期六日嘅嚟临添。哇，唔使复电话，唔使复信，我好正啊！所以我而家咧开始我一啲嘅 Monday Blues 咧，系要开机，即系大家可能要翻工嗰种 Monday Blues 啊。而我咧就系要开呢一个嘅信息平台时候 ，bling bling bling 就好多嘅信息出嚟。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互动嚟嘅。你唔复，我唔复啊，我又觉得好正。咁但系你要有一个嘅心理上嗰个调节咯，系。
1: 咁呢个心理嘅调节咧就。固然是必然的啦，亦都有啲时候你嗰种调节咧，可以系唔系讲紧咧，你要揿到每一日都系一样样嘅吓、啊，即系我 working days 嘅时候咧，我就感受紧好被需要嘅感觉。
0: 嗯，
1: 咁到你 office hours、office days， 咁你咪感受一下，我可以照顾下自己嘅感觉，其实两样嘢都几好嘅。
2: 嗱尾声啦，嗱我哋讲咗成集关于工作嘅嘢啦，相信咧好多听紧嘅人咧，其实可能你都会经历紧 burning out， 甚至已经系 burn out 啦。最后嗱两样嘢，我哋综合下有边几个大指标，俾我哋自己 test 下，我哋自己系咪 burning out 咧？如果真系嘅，有冇啲急救小锦囊？我哋发现自己真系开始 burning out 啦，即刻可以做啲咩为自己帮下手咧？
1: 其实如果你发现你的情绪呢排猛整咗，唔开心咗，多咗焦虑，多咗不安，或者你身边嘅人话喂你呢排啲脾气臭咗，咁有可能咧系代表住你系累低紧，你嘅情绪开始撑得唔系好掂啦，或者就系你发现呢排我瞓得差咗啦，我睡眠质素差咗啦，个人唔系好安宁啦，甚至你发觉好似呢排病痛多咗。其实呢一啲咧，往往都系一啲嘅指标提醒紧嚟嘅。咁好多时其实就系我哋即刻谂下，系咪我需要做翻一啲我原本有嘅兴趣啦，或者咧就系我开始去揾翻一啲我要行开一下，俾自己唞一唞。离开这个工作的岗位一阵子，放个短的假期，你就看看你不在工作岗位上面那半个礼拜一个礼拜是不是真的会炒晒车，一定要你先得，定是到最后就算他们炒完车之后，其实不是一样在没有你的状态之下执返好个厂执到嘅话，咁咪得咯。
2: 我哋呢个时候行开一下啦，但系大家几个钟头后日出后，记得准时翻工啊！好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立法会日前就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报告由全体议员按照政府建议分为六个范畴，每个范畴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他说，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香港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望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就国家不同方面有一个对接的计划。李慧琼表示，大家都期待政府推出的咨询文件在特首带领下如何对接十五五规划。他相信只要香港找到当中的定位，以及如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定会发展得更好。当然亦要做好国家给予香港的任务，包括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等角色。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将于今日至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较早时，英国政府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访问中国，预计双方将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以及近期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顾尔卫访华期间，亦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今年一月，英国首相司纪贤曾经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的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

0: 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经典广播剧《枕中记》1993年作品，蔡雅阁领衔主演。
5: 自古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我又读圣贤书，断不能做一个不忠之臣。如果真系发生呢一场灾劫，除了俯首无言之外，我仲可以做啲乜嘢？
4: 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7: 色无限，
8: 蓝色，
7: 色无限，
9: 蓝地球。
10: 气候变化令到夏天越嚟越热，但系开冷气又会增加用电，推高温室气体排放。印度同以色列就有人利用一种传统嘅材料为房屋降温，唔单止效果好，亦都非常环保，成本仲非常低。赤土又称为陶瓦，以黏土为原料，古时就被用来制作成多种器皿。早年已经有人发现，如果用来装水，陶器中的水会变得较为清凉，那是因为陶瓦本身有多个透气的小孔，水分渗透小孔后就会被蒸发到外面。由于水变成水蒸气的过程中要吸引四周的热量，所以就有降温的作用。印度一名建筑师设计的装置，就将大批约一尺长的陶瓦管道堆叠在一起，形成蜂巢外形，藉此增加水分蒸发的面积，再从上方淋水，下方的容器接了水，又再泵到上方洒落。他曾经为一个工厂安装了这个装置，厂房内最高纪录曾经降温达到摄氏15度。这个设计在2019年的联合国环境规划处亚太低碳生活方式挑战赛中获胜。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今已经安装在印度全国各地共35个地方，包括学校、机场和商业楼宇。印度另一间公司亦都利用陶瓦制成透风的墙身，安装在距离楼宇外墙大约1米的位置，同样配上洒水系统。这种墙身不单只能够降温，还可以遮挡阳光。至于以色列的一名设计师，就将陶管以不同角度连接，制成几何图案的屏风，连接水流之后，同样能够为室内降温。不过这个用料简单又省电的方法，较适合在干燥地方使用，因为湿度越高，水分蒸发的速度越慢，就会减低降温的效能。
6: 南地球，邱艳撰稿。

去一转旅行，长短都好，通常都系会带定啲个人卫生用品，例如系牙膏、牙刷、毛巾、洗头水、护发素、沐浴露呢啲。不过咧，一般洗手清洁用嘅番碱又或者洗手液，通常咧都会用翻酒店提供嘅嗰一嚿，去到退房嘅时候咪拎走佢咯，带翻屋企用埋佢。事实上，原来唔系好多人会带走洗手盆隔篱嘅嗰嚿番碱嘅，而呢啲用过又用唔晒嘅番碱仔，下场通常都系被抌咗去堆填区。有统计指，每年全球有15亿嚿番碱被弃置，拯救番碱。美国有一间社企专门向酒店回收番碱，收翻嚟重新再做，啲再生番碱会送去有需要嘅机构，分派去海地同菲律宾等等发展中嘅国家，改善当地人嘅卫生水平，有效减低传染病嘅传播。由2019年到而家，呢一间社企已经回收超过1200万公斤嘅废弃物，生产超过8600块再生番碱，捐赠俾127个国家及地区，真系好有意义啊！对于酒店嚟讲，参与呢啲循环计划都一样有好处。首先就系解决咗处理呢啲废弃物嘅人力同埋成本，又切合 ESG 可持续发展嘅原则。少少一嚿再生番碱，对环境好，对有需要嘅人好，对酒店经营者又好，系三赢局面啊！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色无限，
1: 蓝色，
0: 色无限，蓝地球。全球首富马斯克是媒体焦点中的风头人物，他主张的殖民火星计划尤其令人关注。宇宙航行建基于人类对天体运行的知识，将来我们几时可以踏足火星仍然是未知之数。不过如果没有了一位人物的贡献，这个目标相信会更难实现。他就是质疑托勒密地心说的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科学史上的转折点，这部作品挑战传统，奠定现代天文学的基础。天体运行论历经哥白尼几十年的观察和计算，在1543年他去世之前完成并且出版。这本书提出日心说，即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来公转。书名《天体运行》反映了当时对天体轨迹的理解。它的原理是基于观察和数学。哥白尼发现行星在天空中的移动，例如是火星逆行，很难用地心说去解释。它提出地球每日自转一次，每年就围绕太阳公转一周，其他行星亦都在各自轨道围绕太阳运行，这样解释了逆行现象乃是地球超越行星时产生的视觉效果。他用数学计算轨道大小，虽然假设中是使用圆形的轨道而非后来的椭圆形，但仍然都比托勒密体系简洁。哥白尼在书入面用图表支持日心说，试图说服教会和学者。在序言上面他写上献给教宗保禄三世来到减少争议。后来伽利略、开普勒证实了他的理论，日心说才被接受。天体运行论开启科学革命，影响天文学和哲学。它不单只是历史，更加是当前太空探索的思想根源。虽然他的理论已经不是最尖端的科学，但是他挑战权威的不朽精神仍然指引着科学向前行。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绿色令人的眼觉得舒服，甚至镇静神经。我哋成日听人话眼疲劳就睇啲绿色，等眼休息一下。咁点解绿色可以纾解疲劳呢？眼睛能够感知各种颜色，因为眼睛嘅锥体细胞处理光波嘅波长，并且话俾大脑知睇紧咩色。人眼的视网膜通常检测到波长大约是400到700纳米的光波，叫做可见光谱。每种原色对应不同的波长，例如从蓝色400纳米开始到红色大约是700纳米。绿色作为三原色之一，处于人眼可见光谱的中心位置，大约就在555纳米。

0: 這個波長就是正常人眼最敏感的色彩範圍，人就很容易捕捉綠色，這個亦都是紅綠燈除了刺眼的紅色亦都用到綠色的原因。人容易看到綠色，但是為什麼看起來更加舒服呢？因為紅色對光線反射大約是六成七，黃色是六成半，而綠色只有四成七，青色更加是只反射三成幾。由於紅色和黃色對光線反射比較強，容易對眼產生刺激，而綠色、青色對光線的吸收和反射相對比較弱，對人體的神經系統、大腦皮層和眼的視網膜組織刺激比較少，所以人就感覺放鬆一些。綠色具備這種鎮靜的特性，可以解釋為何人在工作環境裏面放一些綠色的東西，例如是小盆栽，會覺得比較舒服。一些植物亦都能夠吸收對眼睛有害的紫外線，但是說小盆栽能夠吸收電腦輻射呢，就沒什麼根據的。現代人喜歡看綠色，因為覺得舒服，而我們的祖先卻是因為在綠色的大自然裏面能夠分辨出其他顏色，所以在進化上面比其他動物更有優勢。動物不能夠好好地辨別顏色的差異，人類就能夠由例如綠色的樹葉、蔬菜顏色的變化看出成熟度或者可能是腐爛甚至是有毒，就不會亂咁食啦。例如具有葉綠素的香蕉未成熟是綠色的，就好像草和葉有葉綠素一樣，但是成熟之後的香蕉就變成黃色了。人比動物厲害，因為它就是懂得看這些東西。
1: 藍地球馮少寧撰稿。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我哋成日以为现代人嘅问题系太自我中心，但《自我慈悲》呢本书提醒我哋，另一个同样普遍但较少被看见嘅事实系，好多人其实对自己非常残忍。我哋会因为犯错而责怪自己，因为唔够好而羞愧，仲会定下几乎唔可能达成嘅标准，然后喺做唔到嘅时候不断否定自己。久而久之，呢种内在对话会让人活在长期嘅不足感之中，仿佛自己无论点样努力都唔值得被接纳。
6: 作者指出，这种强烈的自我批判往往不是凭空出现，而是与童年经验密切相关。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常受到父母批评，长大后亦都更容易用同样严苛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逻辑不难理解，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中自然地依赖父母来理解世界，亦都渴望从父母那里得到安全感。当这份依赖遇上了高压、挑剔甚至羞辱性的教养方式，小朋友就很容易将外在批评吸收为内在声音。书中描绘了一个典型场景，小朋友吃饭、穿衣、走路甚至只是做错一件小事都被父母批评，还夹带你真是蠢，你为什么这么差这类贬义。久而久之，孩子接收到的不再只是我这件事做错了，而是我这个人不够好。于是一种深层信念慢慢成形，只有我够完美才值得被爱，只要我犯错就证明我不够好。
5: 自我慈悲这本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内在暴力。它让我们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天生对自己苛刻，而是太早学习了一个残酷的想法，只有先伤害自己才能避免被别人伤害。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自我慈悲》，作者克里斯丁涅夫，由马可·勃罗出版。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

0: 香港每年三月举办的阿巴素都吸引到众多人入场参观。然而在五天的展览中，阿巴素有多万恶，大家也可从网络或各大媒体中看到不少。
1: 咁都叫做艺术？
0: 咁嘅艺术都可以卖到几千百万？等等，这些常见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但想深一层，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个更核心的问题：意见背后所呈现的困惑 （confusion）、否定 （denial）、抗拒 （confrontation）， 究竟是来自信息不足 （uninformed） 的本能直觉，还是经过一套严谨、精准、全面、深入的审美思考方法而得出的结论？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的封面，小心翼翼地翻开一页，低调的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早年读到香港资深艺术工作者 Hugh Moss 的作品《The Art of Understanding Art: A New Perspective》，当中提到一些关于应该如何赏识艺术的论点，应该能给读者一点启示。过去二三十年，当代艺术市场发展迅速，艺术的传统意义也随之而引起不少人士的反思，甚至质疑。就以英国著名艺术家 Tracy Emin 为例，他的一张如乱葬岗的自家藏画，曾在2014年7月的一场拍卖会中以254万英镑高价卖出，但画作却也遭人质疑能否算作艺术。对于当代艺术经常令人产生类似的疑惑， Hugh Moss 认为问题的根源有两方面。首先是学术层面，艺术理论大部分只是见山而不见林的针对个别主义的无限推演，例如印象主义、极简主义等，完全忽略了急速多变的艺术市场发展，导致了当代艺术家及其创作与广大观者之间产了一个巨大的认知裂缝和落差。

其次是观众层面，其他地方不论，香港不少观众在行展览和博览会时，都会抱持着艺术嘅嘢我识咩的消极态度。在他们而言，看艺术展览就像看一场电影或演唱会一样，所有人都可以在无需专家或基本知识的情况下，自自然然地凭自我造化学会看懂眼前的创作，或在遇到看不懂的时候，就认为是艺术家的表达手法有问题。艺术如此难懂，究竟怎么办？Hugh Moss 在书中给了一道良方。The first rule is not to take any of it seriously enough to either upset or confuse you. 是的，就像中国艺术家徐冰先生说过的，不把艺术当回事，就接近艺术了。作为一本市面上难得一见的为艺术爱好者充权的参考书， Hugh Moss 这本非投资、非收藏、非商业的纯艺术书，在普及艺术者点上，大概能够让读者更接近艺术。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台风长尾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听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了解航班状态。香港快运亦宣布取消今明两日一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听日出发的 UO842 和843。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攻占黎巴嫩南部一处据点，将会进一步扩大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发表录影讲话，说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说部队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行动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就说，以色列空袭南部城市提尔一间医院附近，最少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受损。当局的声明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距离中国边境大约3公里。当地目前由武装组织德昂民族解放军控制。缅甸传媒报道，爆炸产生浓烟，有建筑物受损。德昂民族解放军的声明说，爆炸是由储存在村内的采矿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调查事件，会追究责任，向遇难者家属以及伤者致以慰问。声明又说，将为受爆炸影响的家庭提供援助。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冠军的阿仙奴在伦敦举行胜利巡游，一众兵工厂的球员在欧联决赛之后一日，带同英超奖杯乘坐开篷巴士，在警员护送下穿梭伦敦北部街头，沿途有大批球迷夹道欢迎和庆祝。阿仙奴在今季英超取得85分，以7分的优势压过曼城在联赛封王，但在刚刚举行的欧联决赛，互射12码不敌巴黎圣日耳门，屈居亚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0: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0: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0: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3: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Art is nowadays our new religion and museums are our cathedrals. Theodore Zeldin。艺术是什么？记得林奕华曾为其舞台剧《梁祝的继承者们》写过一首歌，为艺术牺牲。歌词是这样说的：艺术不就是表达、满足、解决自己的需要？如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可以透过艺术解决这些需要？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着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艺术的用处，如是，那么我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可以透过艺术解决这些需要？这些正是英国作家 Anna de Botton 和 John Armstrong 在其合著 Art as Therapy 中译本《艺术的慰藉》所提出并尝试解答的重要问题。作者提出，艺术包括设计、建筑、工艺，是一种具有疗愈性的媒介和工具，而艺术创作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就是协助人类填补各种心理缺陷，协助和引导艺术爱好者，令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根据两位作者的

说法，艺术主要具备以下七项功能：一、保存记忆。艺术是一种保存体验的方式，我们有许多稍纵即逝的美妙体验，都需要有人帮忙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需要艺术家利用他们敏锐的触觉和独特的创作技巧，留住每个重要的温度、速度、温柔和愤怒的时刻。二、重拾希望。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赏心悦目，令观众感到欢愉，继而对自己的人生甚至世界抱持一个更积极乐观的心态。艺术本该如此这么简单。三、面对哀愁。我们可以把许多艺术成就视为艺术家升华哀愁的结果，而观众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也往往会感受、感染到艺术家在创作时的苦衷，然后发觉原来我并不孤单。一件好的艺术作品应该可以为观众提供一个宏大的观点，让我们得以严肃地检视自身的苦难。我们一旦对人生的烦忧有所觉察，就自然可以用一个更宽容的心态去面对和欣赏身边一切的人或物。四、心理平衡。我们的艺术品味偏好往往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心理方面的不同缺陷。一件作品如果能够弥补我们内在的脆弱，协助我们回归中庸之道，我们就会对这件作品产生渴求。例如现在大家可能会为每天在香港发生的各种事情而感到失望、无助或气愤，这时或许正是艺术家可以发挥艺术作为一个视觉沙包功能的时候，令观众得以暂时忘忧，舒缓不安情绪。

在这个社交媒体时代 You are what you like 仿佛成为了真理。事实上，在艺术世界中，我们所喜欢的艺术品某程度上也反映我们的真实个性。作为一种媒介，艺术品让我们得以认识自己，也能够让别人更明白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例如，为何这个人会在美术馆里千千万万的艺术品中选了奈良美智的画作来 selfie？ 这个举动又反映了这个人哪一方面的个性？六，扩阔视野。全世界的艺术品种、类型、门派那么多，每人的喜好立场总有不同的时候。这时，一些对于我们来说相对陌生的艺术作品就显得异常珍贵，因为这种作品所传达的观念与态度，是我们平日熟悉的环境中接触不到的。例如，笔者所认识的大部分当代中国书画家，就很大可能会对时下一些重概念、轻功夫的当代艺术断然 say no， 觉得不值一陈。致使他们可能错失了一些相互借镜、融会贯通的机会，容易陷入固步自封的境况。七，欣赏。尽管我们作为行内人经常鼓励大家欣赏艺术，但艺术的重要性 Why it matters 仿佛多年来都没有得到令人容易明白的解释，其价值亦因为艺术作品的市场化而模糊了。

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正如作者在书中强调，除此以外的其他一切，不论艺术家的见解有多么深刻，艺评人的资讯有多么充分，都只是一些无关要旨、令人分心的杂讯而已。有兴趣读这本书的朋友，不妨先看作者的亲身讲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

0: 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人类的眼中，山不单止是地理景观，还是连接天地、人神和自然秩序的存在。我们敬山、拜山、封山为岳，相信高山承载着气运、信仰和王朝命脉。正正都因为是这样，名山不单止是风景，还是一代又一代人投射精神、文化和情感的地方。如果说五岳入面哪一座山最有镇守边疆的气场呢？那就一定是北岳行山了。它不似泰山那么正统，亦不似华山那么险峻张扬，它是以一种沉稳冷峻的姿态长年镇守中国的北方，被视为挡风挡煞、护国安民的神山。

恒山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一带，正正夹在华北平原和内蒙古平原之间，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亦都可以说是相当关键。向北行就会接近草原世界，你会见到一片属于游牧民族的草原，向南落就进入中原农耕文化圈，所以自古以来恒山都被视为是北方门户，历史上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乜恒山真的这么重要的吗？没错，其实长城有很多段防线都是分布在恒山的周围，令到这座山自古以来都带着一种守关镇北的使命，亦都解释了为什么五岳之中恒山被誉为北岳的身份，因为它象征镇守北方，稳定边疆。

既然佢有镇守嘅意味，咁佢喺气势方面一定唔可以输啦。冇错，虽然恒山冇华山嗰种锐利逼人，亦都唔系泰山嗰种开扬厚重，而系一种偏向冷静、严峻、收敛嘅山势。但系佢气势上一啲都唔输蚀嘅。恒山海拔最高峰是天柱峰，高大约2016米，是五岳入面最高的山，同时亦都是整个北岳入面最醒目的标志，是北方山区的制高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天柱峰点解会叫天柱？

风呢？顾名思义，天柱即是支撑天的柱，古人看到它巍峨高耸，直插云霄，就觉得好像托住个天的一条柱咁，有种庄严威武的感觉。天柱峰以岩石峭壁和险峻的山势而闻名，登山路线多数都要经过曲折的山径、飞瀑和石阶，不少路段甚至需要扶绳攀爬，但去到峰顶之后，就可以将四周群山的起伏、平原的景致尽收眼底。天柱峰的云海和日出更加是无比壮观。恒山山脉主要由古老岩层所构成，地质历史悠久，经历长时间风化侵蚀，所以山体线条偏向厚实，层次分明。山峰不算极高，但连绵起伏，视野开阔。由于位置偏北，所以气候相对干燥，四季分明，秋天尤其清爽。能。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广东省政府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去到2031年6月1号。运输署表示欢迎，说港车北上自2023年中推行至今，广受香港市民欢迎。曾经参与计划的香港私家车累计超过14万架，推动港珠澳大桥的使用量持续攀升。署方在社交专页表示，会继续密切留意港车北上的实施情况，与广东省政府保持沟通，为申请人在续期申请和预约出行等方面提供优化安排和便利，进一步善用大桥的承载力，以推动便捷的跨境通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说仍然观察着两名患者的情况。哥伦比亚举行大选，全国超过4100万名选民将从多个总统、副总统竞选组合中选出新一届总统以及副总统。投票当地星期日早上开始，下午结束，预计晚上有初步点票结果。根据当地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五成的候选人将会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前两位的候选人就会进入今个月下旬的第二轮投票。新任总统预计八月初宣誓就职，任期去到2030年。民调显示，支持度领先的总统候选人包括左翼执政联盟的塞佩达、右翼民主中心党的巴伦西亚，以及以独立身份参选代表极右翼政治团体的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在凌晨两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

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喺凌晨3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北纬23.7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

0: 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隻或于在航船隻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執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行山的生态资源都相当丰富的，有多达六十几种的野生动物，当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的物种。一级保护动物有金钱豹和黑冠，二级保护动物包括金雕、玄蛇、而秃鹫、猎隼、石雕、豹猫，这些就属于三级保护动物，全部都可以在行山里面找到。而当中行山都不乏具有药用价值的名贵中药材。

文化层面上，行山的份量一啲都唔轻。最出名的当然就是悬空寺啦。这座寺庙建在悬崖之上，看似挂在半空，实则巧妙地利用力学和木石结构所支撑。千几年来经历地震、风雪都屹立不倒。悬空寺不单只是建筑奇观，更象征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的智慧。在行山一带，佛、道、儒三教并存，这种文化交融正正反映了北方地区长期作为文化交汇点的历史。除了悬空寺，行山周边还有不少道观、古刹和碑刻遗址，记录了不少历代帝王封禅、祭祀北岳的痕迹。

恒生嘅气势既强又高，一定好难先至可以攻顶啦。诶，正正相反，其实恒山系五岳入面相对亲民嘅一座，一般游客会以云源县作为起点，主线登山路线清晰，沿途设施齐全，但同时保留咗唔少自然原貌。正常情况下，由山脚上到去主峰，再加埋参观主要景点，大概需要半日到一日嘅时间，视乎你是偏向行山定是偏向观光。如果你喜欢慢慢行、影相、感受山势，建议预留一日的时间，朝早上山，下午落山，时间就最舒服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陈思静。
1: 不过行山虽然是亲民，但是都不是一味行楼梯的旅游山，某些路段仍然保留原始山径的感觉，所以好适合想体验北方山岳气息的游客。不过要注意的是，行山的天气可以变得很快，尤其春秋之际风力偏大，记得做好保暖和防风措施。行山如立，北风为伴，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夸张的。行山从来都不需要用高度来炫耀自己，行山从来都是一座肩负北方重任、镇守边疆的山。它所处的位置令它自古以来都成为中原通往塞外的门户和

屏障，它起伏雄浑的地貌，塑造出一种不动声色，但是就足以震慑四方的气势，是一座有历史重量、真正守护北方的神。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今日好开心，再一次同大家喺空气当中见面。大自然之声，自在心得，星期一。华山博士今日同大家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嘅旅程，让我哋一起学习去转化愤怒。我哋每个人都有愤怒，当我哋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唔合理、唔公平嘅事情，我哋自然会愤怒。呢个愤怒系帮我哋表达我哋嘅情绪感受，同时我哋要懂得善用愤怒转化愤怒，而唔系俾个愤怒去伤害自己、伤害身边嘅人。所以今朝我哋会一齐经历一个非常重要而珍贵的心灵旅程。试下俾自己放松，首先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慢慢一吸一呼，冇错啦。如果你听开自在心得星期一，你都会知道点做呢个深层嘅深呼吸嘅。俾自己放松，眯埋眼，

然后吸入无尽的慈悲、祝福、宽恕和爱。我们感受到我们每个细胞、每个毛孔都充满着这道这么干净的能量，去净化、去清理、去洁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身心都变得好健康。我们感受到每个细胞都在唱歌，都在跳舞，好开心啊，因为他们接受着宇宙大爱的祝福、加持、洗涤，去不断被净化，变得好干净、好健康、好开心。然后将所有绷紧、压力、猛疹、内疚、恐惧，以至所有的病毒，沿住脚板底中间释放出来。

继续俾自己完全嘅放松。宇宙嘅大爱系充满住慈悲、祝福、宽恕同埋爱。我哋唔需要用力，唔需要刻意，只系需要一个念头，一个好温柔、好轻嘅念头。正如太阳，佢唔会理你系好人定系坏人，佢都唔会区分你是香港人、美国人、马来西亚、印度人，任何人他都会照耀。正如一朵花，他是完全无分别心去绽放他的芬芳，绽放他的美丽。大自然就是这么慈悲。所以星期一早上，多谢你聆听大自然之声，彼此享受一刻的宁静。继续做几下好慢好静的深呼吸。

深呼吸，继续俾自己放松，继续眯埋眼，毫不费劲，只系需要享受依刻咁宁静嘅当下，享受大自然呢个天籁之音，一支嚟自宇宙大爱嘅音乐去洗涤我哋嘅身心。彼此享受一刻的当下。今朝我们一起学习去面对、去转化、去善用我们所有的愤怒情绪。每个人都有愤怒的，当面对任何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自然会有愤怒。这个愤怒是保护我们的，让我们懂得为我们生命而发声，同时我们要懂得跟他做好朋友，而不是让这个愤怒变成攻击、伤害别人和自己。所以尊重我们的感受，善用我们的感受，而不是卷入去我们的情绪里面。每个愤怒都提醒紧我哋，我哋带住好多嘅期望，带住好多我嘅睇法。尽管我觉得我自己系天经地义、合情合理，同时呢个只系我嘅睇法、我嘅感受，我哋唔需要放大佢，亦都唔需要将佢视为绝对嘅真理。我哋尊重自己有唔舒服嘅感觉。同时都值得去聆听对方的声音，试下看到，即使我觉得对方千疮百孔，觉得对方十恶不赦，从他的角度，他可能都以为自己是啱的。所以生命的智慧就看到，对方有的问题，我可能都有。这个就是真正的慈悲心。慈悲英文的字 compassion 的字根就是讲 co-suffering， 你有的苦我都有。所以一刻给自己放松，慢慢放松，放低我们的执着，放低我们的看法，然后想起一个我很愤怒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父母、伴侣、前度，或者一个公众人物，上司、下属、老板，我好不认同对方。同时试下给自己继续放松，然后看到他有的贪婪我可能都有，他有的恐惧我可能都有，他渴望爱和被爱我都是，他渴望被接纳、被尊重、被肯定，我都是。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我未必做过他做过那些十恶不赦的恶行，同时我都有我的骄傲，我都有我的自大、傲慢、自卑、无知，我都有我很盲塞、很固执、很难顶的部分。所以下次当见到一个人有些我们很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认同他，我们看到他的不足，同时不需要将我的问题投射在他身上，更加不需要透过攻击对方来到逃避我的责任。我可以心平气和跟他沟通，我可以指出他的问题，同时我出发点不再是仇恨，不再是愤怒，而是慈悲和爱。试下一刻给自己完全放松，继续享受自在心得星期一大自然之声这些这么舒服的音乐。

且完全放松。冇错啦，做得非常之好。在继续放松的过程，试下继续见到眼前有一些我批判的对象，我们不需要想的，我们不满，我们批判，我们很抗拒的人，他自然会出现，然后将他拉远，拉到几十尺、几百尺、几千尺远，变成粒微尘那么小，然后试下看到我不需要认同对方，他真的可能很自大、很自私、很自我中心，对方可能真的罔顾其他人的需要。同时试下带着一份慈悲心，正话所讲就是 co-suffering， 他有的情绪我都有，他有的自私我可能都有，然后看到他的不足其实提醒着我，我要成为一个更清静、更健康、更有爱的人。我不要重复他所做的事，我要让自己洁身自爱、自力更生。我们可以继续为生命而发声，继续可以指出对方的不是，同时我们能够放轻我们的仇恨、我们的猛忍，我们不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去攻击对方。相反，带着一个很心平气和、有效沟通、创造双赢、问心无愧，用我们的良知去发声。所以试下在最后一两分钟，我们多谢回我们的愤怒，这个愤怒是提醒我，我依然充满着爱，我依然渴望这个社会是公平公正，同时这个愤怒也提醒我小心我的 ego， 我的自我，我的自大，不再需要放大自己的感觉。我觉得受伤害不表示我是啱，我只是受了伤害。我觉得愤怒亦都不代表我拥有真理，我只是不认同对方而已。尊重自己的感受，而不需要放大自己的感受，更加不需要卷入去我的感受里面被他操控。试下一刻继续被自己放松，深呼吸，让这个愤怒在这个呼吸当中慢慢消融，愤怒变成一个很大的慈悲、很大的力量。我继续是其是、非其非，我继续看到人性的问题，我继续用我的良知而发声，同时我能够心平气和、心柔念静，带着一份慈悲，带着一份很大的祝福，带着一份的修为，其实其他人更加容易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达的事更加能够广传。所以今朝试下，可以轻轻将一手板放在胸口，同自己讲：我愿意学习带着爱去发声，我愿意下次表达我睇法的时候不需要站在道德高地，我只是需要讲出我的睇法，然后。

都容許自己去聆聽對方。試下繼續將手放在胸口，容許自己用盡一個咁美麗、咁清靜、咁慈悲嘅能量。Be the change I want to see in this world. 讓我成為我想改變的，讓我成為我渴望改變別人的。一切由自己開始，一切由依刻開始。讓我成為一個榜樣，以身作則，坐言起行。今朝華山博士好開心喺大自然之聲同大家經歷咗呢個咁珍貴嘅旅程，讓我哋學懂同我哋嘅憤怒做好朋友，我哋善用佢，去珍惜佢，將佢轉化為一個好美麗嘅動力動能。但願大家繼續帶住呢份嘅慈悲心去創造屬於你嘅幸福關係嘅幸福人生。今朝好開心，自在心得。星期一，讓今日一整日大家都能夠自在，亦都掌握到呢個自在嘅心得。衷心多謝大家。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锋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都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和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缅甸东北部发生爆炸，据报增加至55人丧生，几十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中午，爆炸发生在南坎镇区，

0: 距離中國邊境大約3公里，當地目前由武裝組織德昂民族解放軍控制。緬甸傳媒報道，爆炸產生濃煙，有建築物受損。德昂民族解放軍的聲明說，爆炸懷疑是由儲存在村內的採礦材料意外爆炸引起，正調查事件，會追究責任，向遇難者家屬和傷者致以慰問。聲明又說，將為受爆炸影響的家庭提供援助。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起慢慢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1: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嚟，时间系清晨接近5:08啦，又展开新嘅一天，真系新啲嘅天，系一个新嘅月份、啊。今日系2026年6月1日啊。农历嘅日子是4月16日，星期一的时候啦。一路走来的日子，我意思是你有时回望以往到而家，会有咩感觉？沉重背包

系啦，呢首歌咧就开始咗嚟今朝清晨爽利节目，系轩仔张敬轩《On My Way》呢首歌咧，就可以话系佢一个自己一个心情，或者系喺心底里边一个一路以前走嚟到而家嘅一种心境啊，系佢2002年嘅成名作《My Way》啊。咁啊，当年就凭住《My Way》，佢系由喺广州嚟到香港展开佢嘅音乐事业。咁多年啦，回望过去嘅一啲嘅成长，亦都有期许喺呢个歌唱嘅事业会点咧？一定系会经历过高高低低啦，同埋时代变迁之后，寻找系即系新嘅方向啊，点样一路向前迈进啊，咁样吓，一定会有20年吓，点样去展开，然之后又点样 keep， 点样可能系遇到一啲挫折，然之后咧又可以继续系上翻高峰咧咁。嗰阵时呢首歌咧就系、是、都讲翻佢自己个背景啦。是一个即系离别家乡嚟到呢度，咁啊探讨喺移民潮嘅时候，离乡背即系离乡别井嘅一啲人面对嘅挣扎，同埋一啲可知又或者未知嘅未来，亦都写正咗系啊张敬轩嘅心声嘅，系佢哋移民嚟香港嘅时候点样样咧？喺家庭成员各自都面对一啲嘅烦恼，喺包括事业、爱情啊或者学业啊嗰阵时，应该都系读紧书噶啦，好多嘅一啲建迁啊，一啲嘅共鸣嘅喺心底里边啊。呢首歌《My Way》啊，张敬轩。时间嚟到5:03噶啦。今日天气方面，有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喺上昼5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温度28度，湿度77%。一首熟悉嘅歌又喺你耳边响起。陈淑桦，梦醒时分。

一首好歌，一首成功歌曲咧，就系、是、幕前幕后都要一个好好嘅合作啊！写曲、写词、编曲，仲有系唱嗰、那个，大家都能够配合咧，就会成为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啊！梦醒时分都系一定要陈淑桦，非佢唱莫属啊！咁啊，以至嗰首歌咧，一路到而家咧，都系受落嘅一首歌啊！陈淑桦《梦醒时分》，刚刚你而家可能系梦醒系嘛，离翻现实嘅世界啦，已经系新嘅一日开始咗。而家系五点零钟嘅时间，正确系五点差唔多接近二十分啊。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啊！心太软，你谂起个甜品，定谂起任贤齐咧？

任贤齐嘅《心太远》，咁啊谂起又有甜品嘅《心太远》，哇真系几好食噶嗬！一件好似朱古力蛋糕，哇你一切开嘅时候，里边流晒啲嘅朱古力出嚟，加埋有雪糕嘅时候咧就更加好味啊！咁呢个心太远呢就是原创者是一个法国米芝莲的三星大厨，在1981年的时候就发明的啦。咁据讲点解会

即系谂起做呢个心太远咧，就话有一次咧喺家庭嘅滑雪之旅中咧，为咗让到大家喺寒冷嘅天气之下能够饮一啖热朱古力，哇！你知啦，喺寒冷嘅时候饮一啲热嘢，特别系朱古力又好味，咁咧就会好温暖咁嘅感觉啦。跟住咧就研发出呢一款咧就系外层海绵蛋糕松软。内里咧就包裹住嗰、那个哇热腾腾流心朱古力嗰个浆咧，就做咗呢个甜品啦。咁呢款甜品咧喺90年代嘅时候咧就传入咗香港啦。咁啊，因为佢一开啦，切开就有香浓嘅朱古力呢个即系软心嘅特色啊嘛。加上嗰阵时咧就系、是、啦，任贤齐头先我哋听嗰首咧《心太远》啊，好红喎。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啊，不如配合咗啦，就将呢个甜品叫做《心太远》啦。咁早早餐你会唔会食心太远？可能食朱古力嘅食品都唔顶啊！时间5:21，早晨27。

0: 周慧敏嘅都系名曲之一啦，佢呢首《自作多情》啊。早晨，可能你啱啱咧醒都唔定啊。咁啊，我哋开始咗节目有半小时啦，现时5:32，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喺清晨5:00到6:30联播嘅《清晨赏梨》，我系钱佩英。
1: 静落嚟听一首诗。
2: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1: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2: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1: 香港电台第5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2: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3: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00到6:30，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日日天气都咁热啊，听下啲飘雪嘅歌，俾自己一种好似即系凉啲嘅感觉。呢啲阿 Q 精神系嘛，来自慧娴。

天气热嘅时候咧，哇，多咗饮冻嘢啦吓。虽然知道饮冻嘢唔好，但系感觉咧都系饮下啲冰凉嘅嘢，或者食下雪糕啊咁样啊，又或者就多啲冲凉啊，冲个冻水凉啊咁。不过呢啲系可能唔系你平时嘅习惯嘅时候，一下子咧其实都要你自己身体要有个热身嘅。冻水即刻淋落嚟嘅时候咧，都唔系几好啊。其实冷水啊、热水都系嘅。通常你会湿一湿啲水喺手臂啊、啲脚啊、一啲身嘅位，慢慢等自己适应先啊。就算你系日日都游早水嗰啲都系啦，游早水嗰啲都系之前咧都要 warm up 下先，做下热身，即系叫醒自己慢慢去适应咁样。刚才歌就系魏娴嘅《飘雪》啊。睇翻啊，听日天气情况，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会喺今日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未来几日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本周中期为南海中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并会喺本周后期靠近南海北部及华南沿岸，该区骤雨逐渐增多。此外，热带气旋长眉会喺今明两日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随后大致移向日本以南嘅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8度，湿度77%。关正杰。

一听以前嘅歌咧，可能几粒音咧，你已经熟晒噶啦。关正杰咧当红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好嘅作品留低俾大家。而家佢即系享受紧佢嘅悠游嘅生活，点都唔会复出噶啦。头先嘅歌曲系《星》啊，恩妮都有一首歌叫做《等待黎明》，都系一啲人生有意义嘅歌曲，励志嘅歌曲。

系恩妮呢首歌，平时咧比较少播嘅吓，咁佢好多歌曲咧都有一啲嘅励志嘅歌词喺度。头先等待黎明都系一首励志嘅歌。

0: 望望大钟时间五点，差唔多踏十啦。气温28度，今日最高一样都系咁高啊，有32度。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

0: 黎明嘅呢首好听嘅情歌之一，歌曲名字《夏日倾情》。
1: 声音充满力量，
2: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3: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2: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清晨爽利，钱佩庆。

郑国兰的这首《神雕侠侣》的歌曲真是家传户晓，在他演唱会里面难得的就是找到这个刘德华《神雕大侠》在他的演唱会里面出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

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英国外相顾尔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维将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顾尔维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传达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曾经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朋友商量下，我的问下先啦。
1: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2: 渔农科技新天地。
3: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声音充满力量，
5: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着我们每个日常。
6: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5: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踏入六月份嘅第一日，第一个星期一，呢、這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尧。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一个月份新的开始啦，吓、咁我哋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1: 得闲饮西茶。
0: 啊，同你西式嘅风格一样喎、啊，都系要西式嘅吓。咁系咪打算一阵间做完节目之后，同我去饮西茶呢？
1: 你得闲上面嘅咪去咯。
0: 多谢你先吓。不过咁啊，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年轻嘅一辈咧，可能都唔会再用西茶呢两个字，通常都就话，去饮杯嘢啦咁样嗬。
1: 系啊，嗱，今集介绍所谓嘅西茶咧，其实透过一本书。讲西方传嚟香港嘅各种餐饮典故啊，作者叫李嘉文，喺狮子山下土生土长，一家大细咧靠酒楼点心养活噶。嗱，佢现职律师，中意文字，关爱香港啊。嗱，透过呢本书咧，记录西方饮食文化喺香港点样落地生根，谱写香港嘅茶餐厅精神啊。呢本书叫做《得闲饮西茶》。书皮是这样介绍这本书的。
0: 香港开埠初期，洋人高高在上，住在空间宽敞、景色优美的半山区。华人只能够住在空间狭小、环境恶劣的山脚。然而，洋人带来的西方饮食文化却无意间打破了这种华洋界限。食西餐从最初只是洋人及少数华人精英的身份象征，在本地华人不断尝试下，糅合了西餐、中餐和香港人的饮食习惯，创造出地道的豉油西餐和港式茶餐。
1: 嗱，我哋平时讲去餐厅食饭，餐厅 restaurant 典故何在呢？
0: 系、哦，听住。

0: 呢个字 restaurant 呢个英文字都听咗好耐啦，但系就冇认真咁谂过背后嘅故事啊。
1: 作者李嘉文讲出一个咧同欧洲嘅饮食宗师法国咧有密切关系嘅典故啊。啊，呢个典故咧相信系现今流传最有说服力嘅讲法。首先，法国大革命造就咗餐厅。啊，法国大革命诞生嘅直接原因咧系1788年嘅旱灾啊，导致大量农作物失收。民间出现大规模的饥荒啊，百姓苦不堪言。与此同时，皇室贵族继续大鱼大肉，夜夜笙歌。有个传闻流传了咧200多年，出现在不同语言无数的历史书里面啦。
0: 咁到底件事是点嘅咧？
1: 话说有个侍从啊，向法国皇后玛丽安东尼禀告，话法国人咧唔够面包食啊。皇后咧就咁回应啦：
0: 冇面包食。咁咪食蛋糕咯！
1: 呢个传闻暂时未得到咧任何历史文献支持，仲未证实到咧法国皇后咧真系有咁讲过嘅。总之咧就要丑化呢个原籍奥地利嫁到法国嘅皇后啦。嗱，强调咧佢唔知道民间疾苦嘅。不过始终有啲事情喺当时嘅法国宫廷真系发生过，冇得争议嘅事实。
0: 法国宫廷饮食讲究精致。路易十四更在凡尔赛宫举行厨艺大赛，得奖的厨师会获颁一条蓝带挂在颈上面，向众人展示他出众的厨艺。这个呢就是沿用至今享誉全球饮食界最高殊荣的法国蓝带的由来了。当时皇室的盛宴除了美食还会加上娱乐表演，搞一次宴会至少搞大半日。不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皇室贵族不是纷纷流亡，就是被拉上去断头台，帮他们煮嘢的御厨都没有嘢好做，甚至要流落街头。为了生计，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开设街头小食店，卖一些以前他们在皇室贵族制作的食品，从而就形成了餐厅的初形。
1: 毕竟皇室御厨对于食物的要求高过一般厨师，相比起当时只为饱肚的公共大食堂，前者供应的食物较为好味，质素高一点，餐厅的环境布局亦令人感觉舒服。
0: 他们将自己的拿手好菜以表演的方式在客人面前慢慢烹调，每道菜式都是精雕细琢，好像一件艺术品一样，务求令到客人的视觉和味觉都得到享受。渐渐这些餐厅就成为中产阶级聚首的地方，即是现今的 fine dining， 亦都是今日法国大餐的一大特色。
1: 关于 fine dining， 当然不少得法国鹅肝啦。作者都有讲，他说鹅肝在法文意思是脂肪肝，当中以肥厚油润的为之极品。制作鹅肝的过程是用强迫喂食的方式令鹅肝变得肥大，然后取得新鲜鹅肝。由于制作成本昂贵，鹅肝成为了上等食材。
0: 另一方面，动物保护组织认为这种强迫和过度喂饲的方式等于是残忍虐待鹅，於是就发起拒绝食鹅肝的运动。现时鹅肝在美国加州是禁止售卖和食用，在印度直头是禁止进口。不过鹅肝至今仍然是高级餐厅的上等菜式。
1: 至于 fine dining 不少得的法国蜗牛，有些人叫他们做田螺。作者说法国蜗牛以前一直是欧洲平民食材，在田野丛林周围找到的，样貌怪相又没什么味道，穷人一直以贱价买些蜗牛来填肚的。
0: 曾经是拿破仑外交大臣的主厨将法国田螺混合牛油、香蒜、香草、贝薯烤焗，令蜗牛散发香草芬香。这种原本在这些泥那里周围爬、动作缓慢的小生物，突然之间华丽转身，变成高级餐厅的恩物。
1: 至于一直在香港流行的下午茶，根据作者所说是源于中国茶叶。 中國茶葉在歷史上是

0: 唔少國家追捧嘅商品啊。早年正值荷蘭同葡萄牙展開咗咧同中國嘅貿易，茶葉特別係紅茶，因而咧進入咗歐洲市場。
1: 后来一位好鍾意飲茶嘅西班牙公主 Aragon 嫁到去英国，成为英国新皇后。佢嘅嫁妆包含咗中国茶叶。呢位新皇后婚后继续佢嘅爱茶习惯，并且用嚟招待贵族，令茶叶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为英国贵族同上流阶层嘅珍品。英国从中国海洋地输入红茶，令人仲以为红茶是来自英国。
0: 至于英国皇室贵族的 Tea Party， 据作者李嘉文所说，19世纪初的英国当时的晚餐时间大概是8点左右。吃完晏，相隔晚餐的时间太长了。
1: 是啊。
0: 英国的约克公爵夫人 Anna Bedford 似乎难以忍受两餐之间的肚饿了。就叫仆人咧攞一壶茶同一啲糕点，匿埋喺自己房间嘅小梳化同茶几度食啦。
1: 嗯，
0: 呢个安排咧令公爵夫人十分满意，佢更邀请咧其他贵族女士加入啊。佢哋喺午餐过后聚首喺咧公爵夫人嘅房里边饮茶，风花雪月，消磨一个下午啊。
1: 从此呢啲贵族女士们嘅午间小聚，就成为英国上流社会贵族的下午活动。每个下午都要一个 tea party。由于他们都是坐在梳化和茶几俯身进食，所以又称之为 low tea, L-O-W 那个 low, 又或者是 afternoon tea。
0: 至于近这几十年香港人所讲的高消费 high tea 呢，原来呢来自英国的劳动阶层。
1: 在英国北部和爱尔兰南部的工人为了悭钱而发明 high tea。 那些从事劳动工作的工人每日营营役役，由天光做到天黑，搬搬抬抬，回到家都已经五六点，劳动了一日，下午就当然超级肚饿了，回到家还要等到八点才有饭食。那这些家庭于是就提早用餐，通常是一壶茶配上蔬菜、薯仔、肉类等等饱肚的食物。那这些呢就能够一餐当两餐食，悭钱又医肚。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英国劳动阶层的 high tea。
0: 至于香港人的下午茶呢，其实源于殖民时期。下午茶风气呢首先呢就沾染到呢华籍的官绅名流。他们同洋人去酒店或者高级餐厅享受一下，跟住呢就传到去华人的公务员、洋行买板，甚至工人阶级亦有样学样啦，在码头饮红茶、食西式面包，于是呢各式各样的下午茶呢就兴起啦。
1: 作者李嘉文还找到香港人下午茶的另一个典故。话说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沦陷期间，洋人走的走，匿埋的匿埋，或者有些呢就是捉了去集中营。那这些高级餐厅和酒店为保生计，就放下身段向华人招手。那些一心抱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华人，就是这个时候进入高档的西餐厅吃下午茶了。
0: 香港人下午茶的典故还有补充，作者说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南下香港，其中包括很多上海人，他们是中国最洋化的一群，在上海都习惯了喝西茶、跳叉茶。事实上当时很多中国人来到香港都是投靠亲戚，注重面子的上海人又不好意思留在家，一方面想找朋友介绍工作，另一方面想打听一下在香港的亲友住处和消息。去西餐厅点一杯夜饮可以坐一个下午，于是乎西餐厅就成为这些落难海派的聚脚地了。下午茶从此成为了香港人谈生意和互通消息的热门地方之一了。
1: 至于英式奶茶，作者有提供典故。他说早年英国贵族每日享用的茶具都是手工精致但是容易碎的瓷器。

0: 呢啲瓷器大部分呢都系从中国进口，所以英国人呢干脆地叫呢啲瓷器做 China。呢啲彩釉器具都系巧夺天工，极具观赏价值。但系用今日嘅术语嚟到讲，就系好睇唔好使，唔够实用啊！因为咧佢嘅质地太过薄，承受唔到碰撞。遇上熱水甚至是会令到隻杯爆裂。奶茶就是在这种爱恨交缠的情况下碰碰撞撞地产生出来。
1: 相传创出下午茶的英国约克公爵夫人有一套她珍而重之的下午茶瓷具，为免这套瓷具的茶杯抵受不到过热的红茶，他左想右想，试下当时刚刚由西藏和印度传入西方的独特饮茶方式，即是将茶和奶沟埋一起喝。这样做一方面令热茶降温，有效避免茶杯爆裂，另一方面又味道不错。从此这杯有奶的茶 Tea with Milk 就正式登堂入室了。
0: 作者仲讲海撒沙律嘅典故。好多人以为海撒沙律嘅名源于古罗马皇帝海撒大帝。其实唔系㗎。海撒沙律嘅名系来自佢嘅发明者意大利人海撒 Cesar Cardini。话说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批意大利人被迫离开家园。海撒同佢细佬就移居去到美国，并且开设意大利餐厅谋生。不过咁啱，当时美国实施禁酒令，中意饮酒嘅美国人呢就走去冇禁酒令嘅邻国墨西哥嗰度消费啊，就可以一解私酒之苦。海撒呢亦都移师去到墨西哥边境开餐厅，就用自己嘅名 Cesar 嚟到做餐厅嘅名。
1: 后来佢哋遇上一个难题，令海撒餐厅一举成名嘅。话说喺1924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假期，大批光顾佢间餐厅嘅客人呢远远超越预期啊。点知呢嗰日餐厅食材就唔够啊。为咗安抚顾客，海撒呢就灵机一触，决定呢将厨房就嚟用完嘅罗马生菜切成碎片，加上由鸡蛋芝士沟埋一起嘅自创酱汁啊，仲向顾客宣布啊，要即席呢到每台顾客面前咧做一碟特色沙律，立即咧就引起一场轰动啊！
0: 真系有计咁样吓。
1: 系啊，嗱呢碟海撒沙律咧，不但化险为商机，仲喺20年后咧，海撒同佢个女咧将呢种特制嘅酱料咧发扬光大，开制作工厂啊，将海撒沙律酱汁嘅配方咧制成樽装咁销售，所以咧全球好多屋企同餐厅咧就有所谓嘅海撒沙律啦。
0: 好啦，嗱，今集清晨爽利咧，我哋透过一本书介绍香港餐饮嘅西方典故，由餐厅 restaurant 嘅法国大革命渊源，至到 fine dining 菜式，鹅肝系点样嚟同引起嘅社会争议，法国田螺点样由平民食材变成高级佳肴，下午茶品尝来自中国嘅红茶。午餐和晚餐之间空档太肚饿，用来充饥的 low tea 和 high tea， 南下香港的上海人造就的港式下午茶，甚至海撒沙律背后的故事。这一集提及的港式饮食文化典故都很广泛，
1: 好像有不同菜式的自助餐一样，包罗万有。
0: 今集分享大部分的内容就来自这本书，叫做《得闲饮西茶》，作者是李嘉文。香港公共图书馆有接近100本可以外借的，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的。好了，今集所讲的港式餐饮典故，阿 Dan 你又想到什么歌可以配合做个总结呢？
1: 又中又西是香港特色，香港人适应力强啊，一直善于在不同文化板块之间徘徊，寻找生存空间。有首广东话儿歌用了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一首 F 小调配乐，分半钟里面表达两种感觉，忧郁和轻快之间互相抗衡啊。配上麦兜的笑。

0: 小朋友声线唱出咧，现实就似一只鸭，下下一定要得嘅打不死精神。嗱，先俾大家听下舒伯特嘅 F 小调第三号乐庆之时咧，紧接住卡通片《麦兜故事》主题曲《麦兜与鸡》，希望大家中意。
1: 即系先听音乐，后听儿歌，
0: 系
1: 一次过听晒， yeah. 非常之好吓。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朝见，拜拜。
0: 拜。

0: 翼，一次次次一直这个唱，
1: 石石啊石石梦里。
0: 不过呢，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中变鸭鸭鸭鸭鸭。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同埋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5: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的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在湾区内自由行。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说正是与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本港在发展游艇旅游或者游艇经济方面有什么新的进展，稍后我们都会向相关业界了解一下他们的观察和期待。
4: 医管局在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是早前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未来相关的系统还会推展到其他医院。稍后我们会请来北区医院药剂部的负责人讲解一下有关系统的操作和优点。
5: 有最新的调查了解过本港称为港漂的学生，了解一下他们在香港生活、学习和社会融入等等的情况。 况。调查就发现超过四成人话非常或者是比较融入到香港，但同时亦都有大约四成人话不太融入或者很难融入。对于近年他们在香港在学或者生活的情况是怎样，阵间我们都会听听调查机构有什么发现。
4: 中共中央台办早前是公布十项的惠台措施，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有上海的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亦都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说是欢迎所有的旅客到访。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5: 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嘉莹升空一个星期了。之前他在访问里面都提到是受到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的启发。今朝早的天地人我们都会回顾一下杨利伟，看回他03年坐神舟五号飞船第一次进入太空的创举。到现在他的步伐都没有停到下来的。留意阵间我们会详细讲解一下，介绍一下杨利伟的航天。
4: 我哋经常都话咧，双胞胎又会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啦，甚至无咧心灵相通嘅地方都有添噶。但美国咧有一对嘅双胞胎姊妹，就以咧全级第一同埋第二名嘅成绩啊，喺同一间高中毕业。咁佢哋咧仲会喺大学咧一齐修读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6: 财经华尔街。
7: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在五月份录得显著的升幅，当中以纳斯达克指数的升幅最大，累计升了超过 8%。 标准普尔500指数升超过 5%， 道琼斯指数就升了近 3%。 踏入六月的头一个星期，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能不能够达成协议，以及美国多项的经济数据。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公布五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市场估计将会录得85000个新增职位，少过四月份的115000个，亦都预期失业率。

0: 维持喺4.3%。星期三就将会公布小非农嘅 ADP 就业报告，星期二就公布翻四月份嘅美国劳工部职位空缺及劳动力流动调查。标普全球同埋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ISM 就会喺今个星期公布翻五月份嘅制造业同埋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另外四月份嘅建筑开支同埋工厂订单亦都会喺今个星期内公布。而今个星期亦都有多名嘅联储局官员发表讲话。联储局理事鲍威尔就将会出席一个颁奖礼，并会发表得奖感言。是鲍威尔卸任联储局主席之后首次出席公开场合，而联储局星期四凌晨就会公布褐皮书。博通就将会在今个礼拜公布季度业绩。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英特尔行政总裁陈立武就将会是分别在今日和明日在台北国际电脑展发表主题演讲，而微软星期二和星期三就会公布就会举办年度开发者大会。另外有报道指 SpaceX 星期四将会启动美股 IPO 路演。看回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的表现，电话就接通了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倾下。早晨 Patrick。
1: 早晨 Connie 你好。
0: 咁睇返港股上个礼拜呢就喺度啦，失守过25,000点呢个水平啦。咁星期五就收报25,182点。点样睇返呢六月份嘅开局嘅表现啊，有啲咩因素会影响到港股呢？
1: 我諗六月份嚟讲呢，就其实当然啦，就中东方面嘅局势啦，同埋特别就呢个礼拜呢美国都有啲数据公布啦。咁想睇返美国嗰个嘅经济嘅即係状况啦。咁同埋嚟讲呢就嚟緊譬如话个油价啦，咁油价方面嘅走势呢都会系大家视作为系究竟嗰个后市通胀方面呢会唔会系有机会升温啦，定系可以放缓返啲。咁呢啲嚟讲都是市场关注的嘢啦。咁就至于你话港股方面嚟讲咧，集中咗咧，我谂都系要睇住一啲中资嘅科技股啦。因为其实过去一个零礼拜咧，你见得到明显咧，都系一啲大型嘅中资科技股，特别系啲平台股啦。咁似乎大家对于嗰个盈利前景嚟讲咧，比较审慎嘅。咁尤其是譬如话上个礼拜啦，拼多多出现业绩，你发觉个盈利都差过预期好多。咁即系好明显，你网购嘅业务嚟讲咧，亦都系即系会有压力啦。咁呢个咧，亦都系进一步又拖埋嗰只9988啦。咁阿里巴巴都系比较差啦。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就成個市之所以恆指仲喺25,000咧，其實都係因為一啲權重嘅中資科技股咧個走勢比較弱，所以變咧就抵消咗其他有部分股份上升嗰個嘅情況咯。
0: 咁睇翻咧上個禮拜五咧，見到嗰、那個成交額方面咧都比較多啦，咁有成4,620億以上啦。咁但係見到近期中證監咧就整頓翻啲券商嘅非法跨境交易啦，咁似乎有啲券商咧係即係收緊咗內地客嚟到香港開户嘅門檻啦。咁其實會唔會話為北水來港咧帶嚟一啲心理影響㗎？
1: 我只覺得嚟講咧，就首先上個禮拜咧，嗰、那個禮拜五嘅成交特別多啦，因為當日咧收市之後咧，就係、是屬於一啲即係指數嗰個嘅rebalancing 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見係喺AO 嗰個時段嚟講咧，嗰、那個成交係顯著增加啦。咁所以呢個嚟講咧，亦都唔係代表話即係上個禮拜係特別嗰個沽壓係即係增加嗰個嘅情況嘅。咁就我只覺得嚟講咧，嚟緊譬如話北水方面都會有一啲嘅，因為你見咧近期除咗頭先我講嗰啲中資嘅科技股係比較即係弱咗之外咧，一啲半新股咧，你見咧嗰個嘅炒嘅走勢嚟講咧，都係有少少收斂咗啦。咁呢個咧都有可能係即係呢輪咧中證監方面嚟講咧加強對於話直接啲講就係話擔心會唔會有走資嘅情況啦。咁而 令到嚟講咧，可能有啲嘅資金咧，就即係短暫嚟講咧，就離一離開嗰個嘅港股。咁所以變咗你見本身股，即使有啲之前炒過一啲嘅概念嘅，譬如一啲芯片嘅股份啦，都係開始有。

0: 少回調咯。咁所以呢個咧，對於成個市嚟講咧，都會係有少少影響嘅。
1: 嗯，咁啊，另外咧，即系睇埋美股方面啦。咁啊，近期咧，即系美股都创紧新高啦。咁啊，但系见到有报道就话啦 ，SpaceX 咧就会喺今个礼拜啦，即系启动翻嗰个新股路演啦。咁啊，佢个集资规模都大嘅，咁啊，市场估计可能有成800亿美金或者更加多啦。咁可能会成为咧历嚟最大集资嘅规模。咁啊，其实即系会唔会都担心个即系一啲大型嘅企业上市咧，会抽干个市场资金，影响到个美股表现啊？
0: 首先我覺得嚟講咧，就分開兩橛去講啦。如果你話近期嚟講咧，有 SpaceX 就係上市咧，我諗對啲大型嘅科技股咧係有啲影響嘅。因為你如果你話係一啲投資經理嚟講咧，佢哋要準備定去買 SpaceX 咧，咁佢哋都會沽一啲大型嘅科技股，因為咧大型嘅科技股咧好多時佢哋都係大隻換大隻啦。咁同埋嚟講咧，就你喺大隻嗰度咧，每隻減少少咧，你先可以騰空翻出嚟。夠嗰個嘅空間係去買呢個 SpaceX 啦，咁所以變咗咧，你見近期呢啲大型嘅科技股咧，就做得相對比較差啲。但係如果你話其他啲嚟講咧，近期有啲譬如 CPU 啊，或者係有盈利係突飛猛進出嚟嗰啲嘅公司咧，嗰啲係照升嘅。咁所以我諗咧，其實都係好兩極化啦。咁而中線嚟講咧，個美股其實都仲有機會向上嘅原因咧，就因為呢輪咧，你見出啲盈利咧係遠好過預期嘅，咁所以變咗呢個咧都係令到嗰個嘅估值嚟講咧向下移咗咯。咁所以我諗短線嚟講就大型科技股會有啲壓力，但係嚟講咧啲即係主題式嗰個嘅板塊，頭先所講，譬如話 AI infrastructure 嗰啲嚟講咧，應該仍然都係一個比較上即係好嗰個嘅板塊啦，亦都係有機會係即係可以繼續再創一啲高位嘅。
1: 嗯，好啊，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啦。刚才提到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冇嘅。
1: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姚浩然分析。跟住落嚟就系财经百科嘅环节。随住人工智能发展，全球嘅科技行业对于半导体记忆体嘅需求大，占全球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超过90%市场占有率嘅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同埋美光科技。股价水上船高，五月份集体晋身$10,000亿市值俱乐部。至于市占率，紧随三巨头之后，中国最大嘅 DRAM 厂商长鑫科技就啱啱获批喺上海科创板上市，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嘅市值可能超过20,000亿元人民币，可能是内地科创板首间市值20,000亿元计的上市公司。听下关于这间公司的介绍。
2: 财金百科，
1: 长鑫科技的上市申请刚刚获上海科创板上市委员会通过，是去年7月科创板市场改革之后首间采用预先审阅机制申报上市的公司，由受理到通过需时不足5个月，大幅缩短上市周期。公司计划集资295亿元人民币，可能是科创板成立以来的第二高，仅次于2020年回归 A 股的中芯国际，亦都可能是今年以来内地 A 股最大的集资额规模。市场估计上市之后市值可望达到23,000亿，可能成为科创板首间1亿级硬科技上市公司。长鑫科技的招股书显示，受到全球 DRAM 产品价格急升带动，今年首季收入按年急升 7.2 倍去到508亿，同时扭亏为盈，由去年首季蚀15亿6千万，一年之后转赚247亿6千万，上半年预计将会录得500亿至570亿元的盈利，扭转去年同期亏损23亿3千万的颓势，收入就更加按年升超过6倍。大型半导体企业的盈利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员工能不能够分享成果亦都受到关注。近期三星电子工会因为薪酬分红问题同公司谈判，长鑫科技董事长朱一鸣就自掏腰包，将之前

0: 联松公司获得的15亿3600万股激励股份分出一半，即是相当于大概7亿6800万股股份，在上市后十年内以现金或者股份形式全部分配给公司员工。如果按上市后20000亿市值计算，相关股份的市值可能超过200亿，可能是内地 A 股市上最大规模的员工股权激励。这一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上昼5点，台风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5，风险系属于中。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5: 今日的事，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展开中亚访问首站哈萨克嘅访问行程。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会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简报本港整体经济嘅最新状况。
4: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出席虎豹别墅被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地标嘅启动典礼。
3: 科技大学正系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校长叶玉如是会和新就任的创院院长一起见记者。
4: 生产力促进局今日会举行传媒查聚，总结过去一年在人工智能 AI、 新型工业化以及支援企业出海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并且展望未来的发展重点。
3: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嗱，我哋以前都听过有飞鸽传书啊，德国就有研究发现咧，野鸽飞行嗰阵咧可以辨别到方向，唔会迷路咧，就同佢哋啦肝脏入面嘅一种特殊免疫细胞系有关。未来咧或者啦有助工程界研发出唔需要依赖卫星信号嘅新型导航晶片，阵间会讲下。
4: 美国有一对嘅双胞胎姊妹，咁以全级嘅第一同埋第二名嘅成绩啦，就喺同一间高中毕业，成为啊学校百几年历史以嚟第一对，同时咧攞到呢两个最高荣誉嘅双胞胎。嗱，佢哋咧仲会啊喺大学里面一齐主修生物化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医生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6: 同卵双胞胎的外貌非常相似，美国一对同卵双胞胎姊妹可能连智力水平都差不多。他们在就读的高中分别排全级第一和第二名，是这间高中第一次由双胞胎包办两项最高学术荣誉。 18岁的家姐阿德里亚娜和妹妹艾丽莎成绩一向标炳，即使选修学校一些难度高的大学先修课程，他们凭坚毅的努力和互相支持都拿到优异的成绩。两姊妹日前分别以全

0: 级第一同第二名嘅成绩毕业，家姐获选为致告别词嘅毕业生代表，而妹妹就获选为毕业礼嘅开幕致辞代表。家姐致辞嘅时候表示，喺学校明白到成功从来唔系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达到，校内建立嘅友谊同信仰等，对塑造佢嘅人格同学术成就一样重要。妹妹喺致辞时就感激同学同老师，形容自己攞到第二名系学校全体上下俾佢支持同鼓励嘅成果。两姊妹其后接受访问时话，佢哋嘅成功唔单止源自聪明才智，更加因为彼此不断激励，力求做到最好。如果其中一个翻屋企开始温习，另一个就会跟住开始温习。妹妹形容，如果冇家姐嘅陪伴，佢无法想象呢一段读书之旅会点样走过。佢哋嘅妈妈就话，两姊妹虽然聪明，但系都要付出巨大努力先至得到有关成就。两个女嘅演讲令现场唔少家长感动落泪，就连校长同英文老师都话，呢一个系佢哋听过最好嘅毕业演讲之一。两姊妹成为高中144年历史以来第一对同时夺得这两个最高荣誉的双胞胎。校长赞扬两姊妹不单止学业表现出色，亦都一直展现出同理心、责任感和服务精神，真正体现学校希望培育的女性特质。在接下来的新学期，两姊妹将会一起入读佛罗里达大学，主修生物化学，目标是考入医学院成为医生。以前通讯方式不发达，古人会飞鸽传书，但是为什么野鸽可以辨别方向，不会荡失路呢？德国有研究发现，野鸽的导航秘密可能收藏在他们的肝脏之中。美联社报道，科学家长期以来都想知道野鸽怎样在飞行途中不迷路。有人认为野鸽是透过眼睛入面的感光分子侦测磁场线索，亦都有人认为是靠鸟喙或者内耳侦测磁场。德国一间动物行为研究所和波恩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就发现，野鸽的肝脏神经纤维附近含有一种负责分解红血球和储存铁质的特殊免疫细胞。这些细胞内的铁质能够敏锐感应地球磁场的微小变化，帮助野鸽即时定位。当科学家暂时移除这些免疫细胞之后，野鸽就会完全丧失方向感。团队推测，野鸽身上这套机制或者同样存在于其他鸟类或者其他有长途迁徙习性的动物体内。工程界未来亦都可以参考野鸽的肝脏导航机制，研发出完全不依赖卫星信号，纯粹感知地球磁场微弱变化的新型导航晶片。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呢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0%。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商貿代表團在香港時間昨晚抵達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正式展開中亞訪問行程。此行將會先後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香港和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會和兩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以及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的合作項目。而隨團的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說，代表團是有來自不同行業的代表，已經有當地公司表達對落戶洪水橋產業園感到興趣。文匯報報導。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单边主义、地区冲突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话，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42.9%。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亦都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 将会系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本港零售业嘅复苏势头稳定。

0: 商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要求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的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乘组访港。孙东话，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是给予正面回应，正是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访港最快在明年的上半年成行。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家住入油的锚区。绿色家住海域内今年之内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透露目前市场的反应正面，据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作为绿色家住船，估计出年年底之前是会有第一只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家住。他就相信绿色家住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等的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校方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而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铜锣湾的利源八期预计在第三季完工，正式启用之后会提供多达610个具有电动车充电桩的停车位，到时整个湾仔区公共

0: 充电桩数量是会翻倍，但整体超过六成都集中在铜锣湾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承载的能力是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回复说，铜锣湾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和政府沟通。明报报道。
1: 时间是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了。本港今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先听一节交通消息。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黄大仙的路面急修工程已经完成了啦。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封路，同埋蒲江村道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封路都已经重开返。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已经陆续恢复返原有路线行驶㗎啦。咁仲有之前大埔公路的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了，去九龙方向跟住火炭港铁站的封路都已经解封返㗎啦。另外提提大家，就是九龙城由于有水管急修，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现时是不能够左转入士他领道的。而同时油麻地都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林汉山、哈萨克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哈萨克国家经济部副部长以及中国驻哈萨克大使馆公参程可凡到机场迎接。李家超抵达入住的酒店时，向在场传媒表示，抵埗后将会开会准备今日的访问活动。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电信盈科主席主席李泽佳、贸发局主席马时亨等。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次外访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和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第二站乌兹别克继续行程。他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哈萨克及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他期望今次外访行程可以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在不同领域加强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拓展新兴市场机遇。访问期间，李家超亦都会同两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会面，加强政府层面高层次沟通，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介绍香港优势，探索合作机遇。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报道。
1: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双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英国外相顾尔维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

0: 前表示，顧爾衛將會同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以及外長王毅會面，預計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俄烏戰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表示，顧爾衛星期三會前往深圳出席一個科技相關活動。鄭浩景報導。
1: 外交部发言人昨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卫今日至到星期三访华，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卫今个星期将会访问中国，听日与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计聚焦讨论应对重大的全球挑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英方又话，顾尔卫星期三会前往深圳出席一个以科技为主题的活动，之后会转到印度继续访问行程。今年一月，英国首相斯几贤来华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他举行会谈，双方同意中英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二月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亦都曾经与顾尔卫会面。王毅当时表示，中英应该保持经常交往，加强战略协调与沟通，拓展双方共同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英双方应该不断释放双边关系利好，发掘更多合作潜能，办好新一轮经济财金对话、经贸联委会会议、中英战略对话，恢复两国立法机构正常交往，密切人民交流。中方当时引述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一起推进各领域机制性对话，妥善管控分歧。英方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双方可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王毅其后在三月应约与顾尔卫通电话，双方讨论中东局势。王毅在通话之中表示，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应该加强沟通，坚持做有利于和平的事，共同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防止国际秩序继续受到破坏，世界和平根基遭到侵蚀。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巴西再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近期去过乌干达。里约热内卢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患者亦都确诊疟疾。巴西圣保罗州早一日亦都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回国之后发烧。圣保罗州卫生部门表示，呢名患者脑膜炎检测呈阳性，目前情况严重，需要插喉协助呼吸。当局强调，两宗疑似病例的诊断结果并不能够排除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仍在观察两名患者的情况。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但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780人被捕，超过450人仍然被

0: 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另外有一人丧生，暂时未知系咪同骚乱直接有关。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嘅机会制造混乱，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唔会容忍越界嘅行为。卢晓山报道。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日在巴黎爱丽舍宫接见卫冕欧联锦标的巴黎圣日耳门球员，队长马昆奴斯捧住奖杯，率领一众球员和马克龙夫妇合照。圣日耳门球员同日较早时出席胜利巡游，并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前锋奥斯文丹比利感谢球迷的支持。巴黎街头的庆祝气氛经过前一晚的暴力事件后有所缓和，大批球迷当地星期六晚上街庆祝，有人趁机生事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多人受伤，包括执法人员。巴黎市内有商店橱窗遭到破坏，亦都有汽车和单车被纵火。市中心一间警察局外一度发生警民冲突，警员发射催泪气体驱散群众，市内公共交通受冲突影响而暂停。几百人涉及袭警、破坏公共财产、盗窃和非法持有武器等被捕，多人被扣查，包括未成年人士。去年巴黎圣日耳门赢得欧联冠军后，亦都曾经引发骚乱。法国政府今年提前在各地部署超过二万名警员和宪兵。负责安保行动的内政部长鲁内兹说，整体形势在控制之内，强调国家的公共秩序一直良好，但一些并非球迷的人趁这个机会制造混乱，政府必须阻止。努内兹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极右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批评，指有法国只会发生赢波导致骚乱的事件，促请政府收紧与公共秩序相关的政策。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0: 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的义务。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的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部分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这一节晨早新闻报道完毕，接着是由卢晓山为大家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1: 法国网球公开赛，斯华利夫在男单第四圈直落三盘击败荷兰的迪庄，闯入八强。首盘战情比较紧凑，要打到抢七，斯华利夫细分赢7-3，以局数7-6先下一城。適應對手打法之後，斯華利夫逐漸佔上風，連贏多兩盤6-4和6-1。賽後他就說，比賽初段感覺有些困難，但找回節奏之後在場上就舒服得多。現年29歲的斯華利夫下一圈對手是西班牙新星19歲的祖達， 斯华利夫就赞对方是一位非常年轻而且天才横日的球员，今个赛季在红土场上打出佳绩。

0: 席，网球竞技水平相当高，将会是一场硬仗，他必须相信自己，做好准备应付这位对手。足球方面，虽然失落欧联锦标，但无阻阿仙奴球迷以兴奋心情庆祝外队相隔多年再次成为英超冠军。阿仙奴上次赢得英超冠军是2003-04年赛季，难掩球队上下同球会拥趸的兴奋心情。阿仙奴一班球员登上开篷巴士，展开胜利巡游，与支持者分享喜悦。当地报章估计有近100万名球迷上街参与庆祝活动，场面壮观。有球迷就形容，虽然阿仙奴赢不到欧洲冠军，但就是英格兰冠军，这一点很重要，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庆祝。另一名球迷就话，感觉下一个赛季会一帆风顺。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香港第一名航天员黎嘉莹咁升空咗一个星期啦。之前咧佢喺访问入边都提到啊，系受到啦国家第一名航天员杨利伟嘅启发，从而对太空感到兴趣。
2: 杨利伟咧系喺2003年乘坐神舟5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咁系中国第一名进入太空嘅航天员，被授予航天英雄嘅称号。嗱，佢嘅经历咧对国家航天事业发展影响深远噶。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在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
4: 天地人，
5: 杨利伟1965年六月出生于辽宁葫芦岛市，细个的梦想是做火车司机，但到了中学，梦想就变成飞上蓝天。他家乡附近有一个空军机场，有一次部队邀请大家看飞机，杨利伟近距离看到飞机腾空而起，从天而降，又见到一班飞行员列队走过，觉得他们神采飞扬。杨利伟说，飞行梦想的种子应该就在那时种下。到18岁高中毕业，杨利伟通过选拔成为飞行学员，再经过5年不停飞行和训练，1987年成为空军飞行员。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1992年启动，航天员选拔工作亦都随即展开，空军现役战斗机飞行员成为首选对象。杨利伟随即报名，顺利过了一关又一关。无论从临床医学、航天生理功能指标、心理质素测试等，都获得优秀的成绩，并且在1998年宣誓成为中国航天员大队当中的一员，开始接受为期6年的刻苦训练。杨利伟曾经在央视访问中忆述，当时自己已经32岁，本身已经是部队教官，要翻课室做学生上堂，初时都不习惯，但最终能够克服，甚至在最后5次考试当中拿到3次满分，2次99.5和99.7分的成绩。他觉得最重要是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就会尽力去做。他为了熟习当时刚刚建成的返回舱模拟器，不惜用了几个月的粮买了一部摄录机，将训练的过程拍低，再不断重温。
6: 我把所有的场景都设下来，在我的电脑里边编排了一个小的片子，每天对着它去练，练到最后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一闭上眼睛，飞船里的所有的设备在哪个位置，什么功能，甚至于我们好多频繁使用的一些开关按钮，因为摩擦之后它的颜色发生变化，都会在你的脑海里边清晰地展现。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
5: 最终38岁的杨利伟脱颖而出，在2003年10月15号乘坐由长征2号 F 火箭运载的神舟5号飞船升空，期间火箭和飞船突然剧烈震动，令杨利伟觉得5脏6腑都要被震碎。他事后忆述话，一度以为可能会牺牲，但凭住意志力挨过去。返回地球之后，杨利伟向科研人员汇报震动的问题，他们用了2年分析数据改进火箭，彻底消除这种现象。 杨利伟在太空时候用自己的摄录机拍低在太空的珍贵片段，为之后的航天发展提供宝贵资料。他又将自己在太空超过21小时的经历写成文章《太空一日》，这篇文章也成为内地初中语文七年级的教材。自此，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在技术水平、航天器的性能、航天员质素和能力等方面都取得显著的进步，杨利伟之后被授予航天英雄的称号。执行完神舟五号任务之后，杨利伟的工作重心转移去到地面管理、选拔、培训以及航天科普工作，多年来没有再次升空飞行。他说见到部分同批次受训的航天员升空过不止一次，自己心中多多少少都有点遗憾。
7: 那当然会有遗憾，看到我们同批的一些这个第一批的航天员有了飞了两次、三次、四次很多次的飞行，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有冲击的。
5: 虽然没有再升空，但杨利伟同其他同批次航天员一直都有接受训练，包括转椅和离心机训练，直到去年十月才停止。他说只要国家需要，他们都可以复飞，在条件上绝对没有问题。即将61岁的杨利伟已经去到退休年龄，但航天步伐未有停落来，现在仍然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亦都是政协委员，工作包括选拔航天员。他亦都四处参与与航天相关的讲座，分享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
2: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在北京会见率团到访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中共中央台办其后就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是试点恢复上海居民可以报团或者是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3: 我们记者同事都了解过，有上海民众就即时申请金门的签注，希望去当地了解一下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就说欢迎所有的旅客来到，除了可以增加到他们生意，相信亦都有助两岸的民众交往，减少矛盾。有内地学者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以及是马祖旅游，促进两地交流。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和大家讲一下。
8: 透视大中华。
9: 中共中央台办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推动恢复上海市和福建省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上海居民在四月底开始可以透过当地或者福建省的旅行社报团到金门和马祖旅游，自由行亦都得。相关部门说，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已经组织部分上海旅游企业到金门和马祖考察交流，部分台湾旅游业界早前亦都到过上海和旅游业界交流座谈。政策一出，上海人鸭鸭就申请签注前往金门自由行，希望七月可以成行。他在大陆几年前暂停赴台旅游之前去过台北，今次主要是陪朋友去金门品尝美食和买手信，同时感受一下当地情况。
10: 我有一个朋友就一直很想去台湾，他是完全没去过的，现在看到金门和马祖开了嘛，先去这地方也可以。反正我也去过台北了，金门的话可以去吃那些台湾菜啊，也挺有趣的，什么臭臭锅啊，吃鸡排那些糖水，然后多买点什么凤梨酥。好像是说台湾的发展没有特别快，感受一下嘛，顺便还可以去垦丁看看海啥的。
9: 同样已经入纸申请去金门自由行的上海民众 Owen， 他说想去当地了解人民历史，坐船欣赏海峡风景，出入境盖印亦都可以作为留念。
11: 可能人文历史的会多一些，我也去过两次厦门，包括坐轮渡就是那种游船，好像都没有从海上去看那个中国大陆这边的标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比较喜欢收集各地的边检的 stamp， 包括像他们这边肯定是会出入境会盖一些这张。
9: 奥运说申请到金门大半个月收到旅游签注，预计今年十一国庆黄金周可以成行。 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就见到不少上海或者福建旅行社宣传去金门旅行，亦都有人贴文自由行攻略。

0: 门一间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话：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嘅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同埋接载服务，旅客直接订房暂时就未有。佢话欢迎所有旅客嚟到金门玩，可以带动生意之余，金门旅游形象亦都会提升，又相信有助两岸人民互相了解，减少矛盾。
1: 上海的旅客目前还没有正式接到，但是有上海的居民有在询问住宿有涵盖哪一些服务，还有交通岛内交通的问题。当然有旅客到金门玩都非常的欢迎，毕竟如果有接触就能够互相的了解，矛盾就会大大的减少，经济发展对外旅游的口碑也会慢慢的有正面的帮助。
0: 金门另一间民宿负责人黄女士就话，佢哋嘅住客一向以本土为主，大陆恢复上海居民到金门旅行，预料可以带动生意。有当地嘅租车公司员工就话，期待相关政策，但目前未收到有关订单。台陆委会日前就话，截至到五月中，有13人次嘅上海居民跟旅行团到过金门，又话由于民众要先到福建，再转到金门马祖，距离相对比较远，预期要好似福建沿海民众比较愿意到当地旅游嘅会比较困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黄建文表示，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有观望态度，反应相对慢热，但至少为两岸民众有更多交流迈出一步。他又认为，政府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和马祖旅行，相信不会令到当地负荷不到。
2: 可能也不会像是爆满，或者造成那个旅游的设施不足，也不会，因为大陆民众选择是很多的，可能会有部分去七八个城市、十个城市，我认为都是可以的，所以我希望能够开放更多的城市，暂时到金门马祖旅游。
0: 黄建文相信，到暑假等的旅游旺季，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咧系会有骤雨噶。而天文台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
1: 跟住我哋翻嚟探讨下啲本港嘅话题。青年港漂总会咧，旧年9月至到今年嘅5月期间，访问咗300多名所谓啊港漂嘅学生，了解佢哋喺香港生活、学习同埋社会融入等等嘅情况。调查就发现，受访嘅港漂学生咧，融入社会嘅情况咧比较两极。超过40%人话非常或者咧比较融入到香港，但同时亦都有大约40%人咧话唔太融入或者咧好难融入。
0: 青年港漂总会常务副会长吴伟权认为，部分港漂受到语言影响，来到香港之后结识讲普通话的朋友，甚至在周末都会北上深圳。他又留意到不少港漂都想融入香港，不过就欠缺渠道。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访问了吴伟权，听下他怎么说。
2: 我们访问了380个人，其中304个是本科生，占了80%，硕士生有38个，剩下5%左右就是一些博士生或者其他副学士等等，大概是44% 是会倾向于留港的。另外有20%的人就是未决定，比较香港内地和海外的机会。
3: 他们的留港意愿和以往比较高了还是低了？香港对于港漂来讲，暂时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呢？
2: 现在稍微低过之前50%多，我认为主要都是因为今次受访的对象比较小规模一点。如果在大方向，我们在市场上认识的学生或者各方面的话，跟上年应该是差不多。
3: 对于港漂会考虑什么因素去决定是否留在香港发展呢？
2: 主要有两个因素的。第一个因素就是香港的教育水平都越来越高，认受性是非常

0: 之高啦，喺國際間吸引到咧源源不絕好多嘅內地生咧想過嚟香港讀書嘅。第二個吸引力咧係地理優勢啦，過嚟讀書咧大部分都係父母去俾錢啦，咁父母希望會唔會都近翻少少啊？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咁樣，個小朋友係唔會咁容易翻到屋企探望父母噶嘛。
1: 喺香港生活最大嘅壓力係啲乜嘢啦？同埋對於佢哋嗰個留港嘅意願咧，會有幾大嘅影響咧？
0: 香港呢幾年嘅租金都係屢創新高，真係會令到佢哋卻步。不論係在學嘅時候嘅租金啦，甚至乎佢哋都會考量到讀完書嘅話，我要留喺香港，可能份糧佔到一半以上都攞嚟租樓嘅。咁究竟係唔係值得留喺呢個地方呢？
1: 調查都有訪問到對於融入香港社會嘅感受啦，你哋咧就形容係兩極啦。可唔可以講下融入香港最大嘅障礙係啲乜嘢？
0: 42.6% 嘅受訪者係認為自己好融入香港，亦都好願意去融入嘅。但反之咧，有接近40% 咧係好抗拒去融入，好難去融入。個語言嘅隔膜導致到成個社交圈子斷咗層，結識翻普通話嘅朋友一齊去生活交流。我可以武斷啲咁講，真正正喺香港讀呢幾年嘅時間咧，個社交係空白，好多週末你見唔到佢，全部跑翻上去深圳。佢覺得喺香港壓抑嘅，所有嘅地方細啊等等。但係點解又有另外一班人咧係好融入呢？因為佢哋心態上會比較開放，會覺得與其我都過到嚟細個睇咁多電影，點解我唔好去感受一下咧？真係切身處地去感受咧？依個就係睇當時候嗰個港漂嘅心態啦。
1: 建議政府可以提供啲乜嘢支援咧？嚟緊你哋總會咧，會唔會都搞啲咩活動去幫佢哋更加認識香港、融入香港？
0: 香港政府可以考慮一下，究竟依班人接收信息嘅渠道喺邊度？我哋接觸咁多港漂，佢會話俾我哋聽：我想融入㗎，我有時間，不過我連去邊度做義工我都唔知。原來佢哋可能係睇緊小紅書、睇緊抖音。我哋會啟動一個留學香港十大傑出留學生評選。好多時候咧，佢哋係唔知道點樣對個社會可以產生一啲貢獻，或者產生咗一個貢獻之後咧，功利主義少少就係我能唔能夠寫得到喺 resume 嗰度咧？我哋唔單止係表彰佢個人嘅成就啦，更加希望咧揾多啲擁有新時代或者係香港精神嘅青年嘅領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晚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合作項目。李家超又說，今次外訪團是本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涵蓋企業範圍最廣，亦都是香港與內地的代表第二次攜手出海，期望推動香港與中亞地區加強交流合作，開拓新興市場機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說競爭不可避免，但應該是你追我趕的積極競爭，遵守規則的公平競爭，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競爭。謝峰強調，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有別，但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與中方雙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亦都表示，伊朗不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现时跟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现时慢车，车龙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多位医院管理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的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早前率先引入了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的机械人去取代人手去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的服务，缩短到病人轮候的时间。医管局都计划未来会系统将系统推展到其他医院和设施。
4: 北区医院药剂部部门经理梁燕文就话啦，新的系统由2024年年底启用到而家，系能够有效分担后勤的物流工作。而系统亦都可以安排比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派出，亦都设有双重核对的功能，确保存取药物的过程准确。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访问咗梁燕文，咁听佢介绍一下智慧药库系点样运作嘅。
6: 智慧藥庫系統啦，基本上我哋喺醫管局裏邊第一個藥劑部去引入呢一套系統嘅。佢嘅概念咧，其實都係利用一啲自主移動嘅機械人啦，咁就喺個藥庫嗰度自動行走，幫我搬運一啲藥架，變相咧就可以提高翻咧藥物存取嘅嗰個效率啦。用一個機等人嘅模式咧，就代替傳統嘅人揾貨。因為咧以前未有呢一套系統之前咧，同事咧收咗貨之後啦，咁佢就要咧推住架車仔喺個藥庫裏邊咧就周圍走，去幫嗰啲藥咧擺上架嘅。咁但係有咗機械人之後咧，佢就識得幫我將藥架咧運出嚟啦，去到一個工作站嗰度。咁同時咧就直接喺嗰個工作站咧就已經係做到呢個上架嘅動作噶啦。完成咗之後咧，咁個機械人咧又會將呢個藥架咧搬走啦。到我真係要同前線嗰度 fill 翻啲藥嘅時候咧，我又可以喺個系統度輸入翻一個指令，佢咧就識得幫我將相關嗰個藥架咧會拎出嚟去到工作站，同時就做翻一個核對，跟住咧就可以將嗰件貨咧就送去呢個前線嗰度噶啦。我哋可以經呢個系統咧就睇到實時庫存嗰個狀況啦。咁佢亦都咧識得幫我做一個靈活調配，將嗰啲比較近期嘅藥咧就會先出庫。咁所以咧喺呢個倉存管理方面咧，咁係有佢優勝之處嘅。咁再者就係話有咗機械人之後，咁其實同事嘅一啲搬運嘅工作咧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喺職安健嘅方面咧都係更加有保障咯。
7: 咁其實而家病人去攞藥咧，平均係要輪候幾耐啦？用咗呢個

0: 新系统之后啦，又预计可以缩短几多，同埋可以减省几多人手啊？
1: 其实咧呢、這个系统咧，主要都系帮我处理后勤仓务物流嘅一啲工作啦。做咗呢一样嘢之后咧，其实变相我哋可以有啲人手咧就释放翻出嚟做翻前线嘅工作嘅，咁变咗咧就可以帮助到我哋即系配药嘅工作，就变相我哋可以用多啲时间咧，由药剂师咧就同前线嗰度嗰啲病人咧做一啲药物嘅辅导。因为这一样东西对于他们治疗的效果或者病情的控制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是整体的体验来讲，对于病人的价值是更加高咯。
0: 这个系统是不是可以做到双重把关呢？即是确保机器运药的时候是不会出错呢？
1: 哦，其实它呢是有这个核对的系统的。咁因为它本身的系统度亦都会有一个灯号提示提返呢嗰隻货摆边。这个是第一重的保障啦。第二重就是我跟住就是做那个扫围那个二维码。因为如果是扫了是不啱的话呢，它会告诉我是不啱的。咁我要扫啱咗，佢先会显示我要攞嘅嗰个数量啊等等。咁所以其实我哋仍然都会系有一个核对嘅过程咯。咁去确保翻我哋攞嘅药物咧系正确嘅咯。
0: 咁嚟紧会唔会将呢一套系统应用到去其他医院或者啲专科门诊咧？咁喺拣医院嘅时候有冇话即系个优次边一类嘅医院会比较适合咧？
1: 其实如果嚟紧有一啲系有重建计划嘅医院啊，又或者有嗰、那个即系全新大楼嘅嗰啲医院咧，都可以考虑这个智慧仓库会不会帮到他们实际的需要啦，那个前线的工作啦。在一个全新的医院是会简单一点，是因为你可能背后都有些配套，例如地下要可能有些特别的要求啊，又或者你那个药库的面积啊要有几大啊诸如此类，那都有这些要求呢才是可以引入这一套系统的。由我哋搬咗过嚟呢个新大楼之后咧，我哋已经系开始用紧呢一套系统噶啦，一路以嚟都系非常顺畅嘅，咁亦都系帮到前线嘅工作啦。咁同时都觉得系而家嗰个体力操作啊，或者嗰个搬运嘅工作咧，都系少咗嘅。咁所以都系对于嗰个系统咧系有正面嘅评价嘅。

0: 我哋转个话题，讲下本港嘅游艇经济发展啊！国务院同意港澳游艇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嘅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且喺湾区入面自由行，可以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至于北艇南下，特区政府就话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便利措施。
1: 对于海事处咧，喺今个月将会放宽对访港游艇嘅要求，容许游艇无需要喺私人营运嘅游艇会或者系码头预留泊位，可以咧喺香港自由航行。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就相信，措施系可以吸引更多嘅内地游艇嚟香港。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咗何伟乐，听下佢点讲。
2: 北艇南下咧嚟香港嘅手续咧，入嚟之前24小时咧，你去要去海事处申请个入境通知书。咁你攞完份文件咧，到咗港之后24小时之内就去入境事务处就去登记，就话入境啦。唔系限于北艇南下嘅，系其他国家嘅任何游艇嚟香港都系咁样做噶啦。
3: 放宽咗唔使要嘅游艇泊位就可以嚟香港，系咪都会吸引到更多嘅北艇会嚟香港啦？
2: 以前咧就系需要你只游艇要喺香港任何一个游艇会confirm 咗有泊位先至俾你嚟嘅，咁而家咧就放宽咗，就话你唔需要有游艇泊位啦，总之你都可以嚟到香港啦咁咯。啲大啲嘅游艇咧系唔需要一定要泊位噶嘛，40米、50米嗰啲大嘅超级游艇咧，佢哋已经系一个 floating island 嚟噶啦，佢哋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噶啦，基本上可以有水有电啊咁样，我都唔需要特登要泊一个游艇会嘅。但系个问题就话啲细嘅游艇30米以下嗰啲，佢哋好多时都需要水啊电嘅供应噶嘛。咁同埋而家海事处多咗5个外来船嘅泊位啦。赤柱啊、大潭啊、麒麟下海啊、浅水湾啊，同埋呢个大澳嘅嗰几个泊位咧，咁我哋都有同海事处有提过咧，我哋可唔可以啲泊位咧系可以做啲浮桥嘅泊位咯？而家系国家推动呢个新能源政策啦，好多游艇都系行电啦，电动游艇嚟到香港，我点样插电呢？因为而家海事处提供嗰5个地方泊位咧，全部系浮泡泊位嚟啫。浮泡泊位就系话，我净可以俾你勾住只船，我勾住只船，咁我冇水冇电供应，即系唔方便嘅时候，我点吸引到啲外来嘅游艇过嚟香港咧？即系唔好话内地啦，外国都觉得我嚟到冇水冇电又唔方便。第二就话，我只船挂咗浮泡，咁如果我只船

0: 冇博艇嘅，咁我点埋岸呢？咁呢啲配套系都唔充足咯。
1: 会唔会都担心应付唔到太多嚟自大湾区嘅游艇咧？
0: 咁好多香港嘅游艇咧已经卖走咗去外地嘅，咁所以而家短时间咧有啲细船嘅泊位咧都会腾空咗出嚟嘅，咁所以暂时我觉得都可以应付嘅。配套上，因为好多游艇会而家都话啲船卖走咗嘛，游艇会啲位都吉咗啲嘅啦，啲外来船可以摆游艇会咯，暂时。
2: 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认为，游艇自由行是可以促进一程多站高端旅游。又提到，虽然本港现时的游艇泊位不足，相信当局正是尽快增加更多的游艇停泊设施和相关配套。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亦都是跟崔定邦谈过的，听下他的意见。
3: 游艇嘅一程多站，例如我哋嘅游艇可能喺香港开出第一站咧，可能好快速啦，已经上到去咧广州南沙，甚至咧循黄浦江北上一啲地方，又或者调翻转，可能过去澳门啊，其他地方，例如可能深圳东部啦，讲紧大鹏湾一带啦。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咧扩大游艇自由行嘅玩法啦，不管系我哋香港居民，以至内地居民啊，又或者甚至啲访港旅客啦，佢系可以喺香港咧有一啲高端同埋更多嘅玩法，总体咧对我哋大湾区个旅游一定有帮助咯。
1: 你觉得譬如香港系点样受惠到一程多站嘅高端旅游啦？觉得系咪可以为港艇北上啊，或者北艇南下都分别制定一啲唔同嘅旅游产品咁样咧？
3: 大湾区内啦，我哋嘅游艇会啦，或者我哋嗰个游艇嘅业务啊，以至可能系一啲维修等等咧，其实系最成熟嘅。游艇系一个喺个海上旅游其中个交通工具啦，但系个玩法都系要走翻上去陆地体验唔同嘅活动啊。我哋近年不断改善个海滨，甚至其实喺我哋嘅海滨咧，亦都多咗一啲咧系上落船嘅位，喺游艇自由行下啦，大家可以自己揸自己嘅中意嘅船啦，可以载住自己啲 friend 咧一齐去游玩啦。例如可能喺维港入边，我哋可以咧揸架游艇，可能喺西部睇日落，再夜少少，我哋可以揸翻架游艇咧过翻去鲤鱼门食海鲜啦。正正个玩法多咗，可能旅客今晚我可以咧住喺游艇上面，但可能咧不如我哋去一啲游艇会，而游艇会附近亦系有酒店嘅，咁呢个亦都可以令咧传统旅游业继续受惠咯。
1: 香港嘅配套上又够唔够咧？
3: 纵然我哋可能目前一啲游艇嘅标准泊位唔系好够嘅，但我哋仍然喺海上有啲咧，即所谓漂流区可以咧俾佢哋停泊啊。目前为止喺海上嘅海滨嘅上落船嘅位置咧，都系足够嘅。咁所以现阶段咧系可以继续去做住游艇自由行啦。见到政府讨论紧，例如可能系香港仔嘅避风塘，我哋要增加一啲泊位啊。其实一路喺个规划下啦，红磡都会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啊。我绝对支持政府喺维港内或者系维港外啦，系可以增加一啲游艇嘅泊位嘅。
4: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留意翻啊，新界可能再高一两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7%。
5: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特首抵达中亚访问，将会签多份合作备忘录。商报，李家超率团抵哈萨克斯坦，展开中亚行程。南华早报，李家超率团出访中亚，开拓新兴市场商机。大公报，本港学生将会系同黎家莹天地对话。
4: 经济日报的头版讲到教育产业突破口，地产及建造界立法会议员黄浩明就说拓展北都的第一步。明报，充电桩将会大增，铜锣湾交通添压，专家就提倡政府企业设泊位资讯共享的机制。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车撞动物司机逃逸，意外5年8倍激增。星岛日报，本港抢全球绿色航运商机，加注海域年内扩大4倍。信报的头版就是本港券商忧虑碰到红线，暂停内地客开户。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在香港时间昨晚抵达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正式展开中亚访问行程，此行将

0: 会先后访问哈萨克同乌兹别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香港和中亚之间蕴藏广阔的合作空间，香港将会和两国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以及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随团的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表示，已经是有当地公司表达对落户洪水桥产业园感到兴趣。他在出发前又说，这次行程的重点包括是怎样捕捉新兴市场的机遇，以及怎样发挥香港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加强和中亚国家的战略性联系。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网志，说单边主义、地区冲突成为全球经济前景带来的是不确定性，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大量资金涌入相关的领域，怎样承接并且用好这两股资金流呢，就会是香港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陈茂波说，在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之下，本港四月份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进一步加快至到 42.9%。至于今个星期将会公布的四月份零售业销货额，是亦都可望保持到不错的增幅，是会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反映出本港零售业的复苏势头稳定。商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香港首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已经顺利进入天宫空间站。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是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和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三位航天员成组访港。孙东说，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是给予正面回应，正加紧协调，天宫课堂有望尽快实现，而航天员访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孙东说，黎嘉莹的身份仍然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警务处警司，只是获调派前往国家航天机构接受训练和执行任务，完成任务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医学隔离、观察和工作调整，下一步工作安排将会是首先尊重他本人意愿，同时听从国家的统一部署。他又强调，适当的时候他是可以回来香港工作。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海事处优化布局港口，增加绿色加注入油的锚区，绿色加注海域内今年之内是会大幅增加超过四倍至到2877公顷。他就透露，目前市场反应正面，他了解已经有本地的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加注船，估计春年年底之前是会有第一只本地船在香港进行绿色加注。他就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在布局上，香港的西部和东部水域都有锚区，而在梁船湾、大鹏湾和龙鼓水道一带是规划的多用途碗泊处，未来西贡区发展游艇旅游，梁船湾锚区亦都可以是给这些的游艇作绿色加注。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科技大学正是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科大昨日预告成功延揽一位拥有丰富医学院创院经验的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据了解，就是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校方将会在今日正式公布任命，李敬全亦都会现身。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2015年通过成立医学院，李敬全就在2016年获委任为首任院长，2022年更加是获委任为荣誉院长。李敬全当时是表示，医学院将会颠覆传统教学方式，成为全球第一所以工程理念训练学生的医学院。大公报报道。
1: 明報報導，銅鑼灣的利源八期預計第三季完工，正式啟用之後會提供到多達610個具電動車充電裝的停車位，到時整個灣仔區公共

0: 充电桩的数量是会翻倍，但是整体超过六成都是集中在铜锣湾的核心商业区，区内交通的承载能力都备受关注。发展商希慎兴业是回复说铜锣湾都不时塞车，区内交通压力会不会加剧呢？是值得关注和探讨，已经主动和政府沟通。根据环保署的数据，截至到今年三月，湾仔区是有651支的公共充电桩。位于加路连山道的利源八期起好之后，湾仔区的充电桩数量是会增加大约九成四。明报都查询过运输署有没有配合项目即将建成而调整交通灯的数量、切换灯号时间或者扩阔道路等等。政府发言人就话咧，佢哋嘅发言人就话咧，政府系会喺2020年就住加路连山道用地改划作商业以及新区院用途申请嘅时候，系已经做咗交通影响嘅评估。另外喺卖地条件入面，要求发展商喺展开利源八期道路改善工程之前，提交交通复检报告俾政府审批。确保规划引起的车流是不会对附近交通网络造成不能够承受的影响。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商场和酒吧业界预期在世界杯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和生意额将会录得最多三成增长。今届大部分赛事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和朝早举行，商户纷纷够上新招吸客。有商场将会播放全部104场赛事，而商场亦都是特设亲子睇波的专区，提供点心或者是西式等等的特色早餐，俾市民能够在观赛之余同时享受美食。相信活动将会有助带动运动服饰、电器和餐饮饮食等等相关的消费。除了商场之外，有不少酒吧亦都说近期已经是接到大量的球迷订座。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当中的沙岭数据园区是在月前动工，预料2029年投入营运。园区都位处沙岭坟场的范围，附近设有多个公众和私人金塔的地段。早前就有多个山坟遭到食环署列为非法建造，将会强制搬迁。署方是确认事件属实，重申这些墓穴是未经许可，已经要求后人跟进，但至今是没有人联络。立法会新界北议员民建联姚铭就认为署方的做法不理想，若果用地并不急于发展，是应该更加人性化地去处理。同样属于北部都会区入面的新田科技城，去年亦都发现了明朝的古墓群。发展局回复查询，证实古物古迹办事处就住墓群的历史和建筑价值以及原真性是作出评估之后，建议原址保留墓群。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水务署一直都在水塘投放鱼苗控制水藻的增长，而包括是首个注册为优质养鱼场的船湾淡水湖。水务署话，船湾淡水湖去年7月至今年4月出产大约5000斤的淡水鱼，比起预期的3200斤多超过五成。鱼获既可以加工制成鱼汤和鱼肉烧卖来发售，而水中的藻类减少亦都可以令到食水处理过程减少使用大约四成的活性炭。该署是透露今年是会向渔护署申请将大榄涌水塘亦都是注册成为优质养鱼场，估计可以年产大约1000斤的淡水鱼。这个是明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话，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对接一带一路建设。此行不单止是两地经贸往来的一次重要拓展，更加是香港立足国家战略主动拓宽市场版图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以及内地企业出海平台的独特优势，既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亦都是以实际行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格局。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同样讲到，特区政府不断将目光投向新兴市场，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潜藏着极大的商机，香港要开拓新兴市场，现在

0: 就正正是黄金机会。国际博弈明争暗斗，地缘政治变乱交织，资金加速流向稳定可靠的安全港。香港赢了瑞士，对于开拓新兴市场是无往而不利。信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政府正是编制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当局争取在本季之内发出公众咨询文件，并且在今年内完成和公布正式文件。香港如果是停留在旧有发展的模式当中，就难以应对全球格局重塑带来的挑战。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别、跨地域的整体部署，才能够真正破除发展痛点，开拓新的增长空间。星岛日报社论。
0: 文汇报社评，港产航天员黎家莹都在本港掀起了航天热，评论就说航天科技是带动新型产业的重要动力，特区政府需要持续加大支持力度，提升本港航天科技的研发优势，并且是借以构建具有香港优势的新型产业，加快香港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北部都会区拥有30,000公顷土地，特区政府都应该预留足够的空间，俾航天相关产业在这里开展各类的研发工作。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继粤港澳汽车互通之后，游艇自由行终于亦都可以开通。香港要打造成为亚洲游艇枢纽，需要做好硬件配套、人才培训和建立完整产业生态圈。游艇自由行带来的机遇不单止是旅游零售的提振剂，更加是香港发挥海洋优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一步。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预设默许捐赠器官机制，政府近日以市民未有共识为由，认为目前不适宜改变现行的自愿模式。评论认为公共政策介入无疑应该谨慎衡量，但都需要看到本港可供移植的器官长期短缺，从完善器官捐赠措施、救助生命作为出发点，预设默许机制有它的好处，纵然而家时机未成熟，长远是依然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